0: 奇耶，为什么你们会为了鹦鹉，然后搬到山上来住啊？这里真的很山上哎。
1: 对啊，是很山上啊，空气又很好。为了鸟，那没办法，在台北我们有被人家投诉啊，就是因为他的关系啊。啊，
0: 是因为他的关系？为什么？
2: 因为他叫声太大声了。
0: 叫声太大声了，啊，所以平常的时候他就会很爱叫吗？
2: 没有人在家的时候，没有人理他的时候，他就爱叫。你有人理他的话，他完全是不会叫。
0: 因为我看他现在非常的安静。
2: 对啊。
0: 可是只要没有人理他的话，他就会一直大。
2: 他就会叫得很大声。
0: 哎，你们总共养了几只的鹦鹉啊？
2: 六只。
0: 六只。那它是其中一只的话，那另外五只都是灰鹦鹉。
2: 都是灰鹦鹉。
3: 吕哥、慧姐和鹦鹉接触后，陆陆续续养了好几只灰鹦鹉，还有一只巴丹鹦鹉，而且呢，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活圈。来听听他们的分享，鹦鹉的日常生活。
1: 灰鹦鹉才是王道，好不好？
4: 才是王道，对不对？你看，对不对？啊，灰鹦鹉最可爱，对不对？你最讨厌了，对不对？哎，
0: 他应该有一点不高兴了，他就知道你在骂我。
1: 好啦，好啦。
0: 我听说呢，在这个家里面哦，六只鹦鹉里面就有管家婆，很会管秩序，是哪一只？
4: 噔噔，那一只啊，背对着你们 ，baby，
0: 就是那一只。那他都怎么管秩序？
4: 他就应该是鹦鹉，灰鹦鹉是所有的鹦鹉里面他的模仿能力最强的，
0: 是
4: 的鹦鹉。然后他会很多语言，然后他因为我们也养比较久，然后他学习我们人类的话也比较多，所以他在鸟房里面，他就是有点类似领导者的风范，他会去。好像一个班长一样，会去管他的他认为的他的班兵，对对对对，所以譬如说要睡觉啦，说或者是要吃饭啦，或要喝水，他就是会起头会去讲说，哎，吃饭饭啦，喝水水啊，睡觉觉啊，哈，这样子类似这样的话，
0: 会发号施令，
4: 对对对对，然后别只的鸟就会去带健儿就会去学习他所讲的话，会跟着他学模仿他，然后学习这样子。
3: 一群鹦鹉的日常生活好有趣哦，但除了巴丹鹦鹉之外，灰鹦鹉却不大理我们。慧姐说，灰鹦鹉啊有胆小灰的称号，只能透过镜头和我们分享他们爱说话的可爱模样。
5: 爸爸，我爱你。
1: 喂，你吃饲料是妈妈，不是爸爸，是妈妈，我爱你。说妈妈我爱你，北林。
5: 爸爸，我爱你。
1: 啊，揍你哦！什么？爸爸，我爱你。爸爸，我讨厌你。
2: 大概教个一两天，他就会了。啊，
0: 教一两天就可以了。
2: 对啊。
0: 所以他最快学会的是什么？
2: 最快学会的是什么？
4: 爸爸，因为我们会教他，就是讲爸爸、妈妈的，然后他就会就先，好像一般都好
2: 两个字的先嘛。
0: 对啊，
2: 四个字的。
3: 这些可爱的鹦鹉可以当人类的好朋友。可是呢，要养他们之前，我们先来请问慧姐和吕哥，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吗？
0: 那我现在有一个鸟笼，然后还有一根漆木，那我也可以来养鸟笼？
1: 没那么简单。
0: 你们两个是异口同声说没那么简单呢？
1: 没那么简单。
0: 为什么？
1: 你怎么回答？
2: 因为他们活动的空间需要很大，不是一个鸟笼就够了。
0: 啊，
2: 还有你还要有时间去照顾它，去陪它。
0: 如果
2: 对啊，你不陪它，它会咬毛啊。你曾经看过鹦鹉咬毛吗？
0: 把全
2: 对对对，全身的毛都咬光了。
0: 所以
2: 它们需要，对，需要人家陪。
3: 从台北搬到淡水，除了避免鹦鹉的叫声吵到邻居之外，还有就是给鸟宝一个适合居住的空间。这里面有温度控制，还有风扇调温，比起人住的可不马虎呢。
0: 这也太高级了吧！来看一下游乐设施，漆木根本都是顶级的玩具，全部都是很高级的。哎，你们打造这个鸟房要注意什么啊？除了给它这些玩具之外，
1: 温湿度啊，
0: 温湿度要控制多少？
1: 控制在65度左右吧，它的湿度。
2: 湿度65吧，那温度
1: 好像它应该好像印象中26到28上下吧。哇，对，不能太热或太冷，对不对？对，会造成。
2: 淡水这边冬天都10几度。
0: 哦，真的。
2: 所以都一定要吹暖气啊。
0: 有，我看到了一台，听说都不会关的冷暖气哦。冬天呢给它吹暖气，夏天呢也要给它冷气，让它的温度永远都控制在26、28度。
1: 这个，因为是。

0: 是关系到他的免疫力的问题，因为他有所谓的恒温啊什么湿度的问题，因为婴儿就跟小孩子一样，然后这个会影响到他的呼吸道问题，因为他身上的粉尘很多。嗯，那你如果没有一个适合的环境给他去圈养的话，这个鸟房他就等于是没有他的意义存在。
1: 原本住在台北市的吕哥和慧姐，空间狭小也无法打造鸟房，为了鸟搬迁到新北市淡水之后打造了鸟房。随着养的鹦鹉越来越多，也对鹦鹉懂得更多，并且在这几年当中参加救援行动，帮助更多的鹦鹉脱离不适当的饲养环境。
0: 我们会互相通报说哪一个县市需要去支援，
2: 对，
0: 所以我们就会自己互相的去安排时间，然后过去看一下，
2: 去协助他们，
0: 去协助。
2: 对，那你们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们去救援过的经验？就是哇，觉得天哪，怎么会让你们觉得他有点辛苦这样子？那个鸟有点辛苦这样子。
3: 就这个是啾咪啊。
2: 这一只吗？
3: 对啊。
2: 为什么？
3: 因为它的脚都已经是残缺了，所以它没有办法自己挖鼻孔。
2: 哦，它没有办法入侵自己的，然后自己整理点，对不对？
3: 对，当所以我们去救它的时候，两个鼻孔是塞住了，然后呼吸有困难。
2: 是，
3: 然后它住的房子又是大概这个小鸟笼的一半而已。
2: 这个已经很小
3: 了，对，它大概这个一半而已。
1: 吕哥慧姐打造了鸟的住家，可不是把鸟放着而已哦。听说为了这些鸟宝，慧姐可得很勤劳，每天最少两次的打扫时间，避免细菌滋生污染鸟房，让鸟宝生病。慧姐说，今天都来了，那就不要浪费时间，找我一起打扫鸟房，可以趁机想想饲养鹦鹉之前自己做好准备了没有。慧姐把养的鹦鹉当成小小孩照顾，扫起鸟房比整理自己的房间还要勤劳，就是想要好好的照顾它们，粪便要每天清除，每根漆木都得刷洗干净，每个环节细细勤打扫，才能顾好鸟宝们的健康。鸟宝快乐生活着，当然自己的心情也会跟着快乐起来，鸟和主人都 happy。

0: 要当鸟堡主人，看来没这么简单。鸟主人得比鸟更加勤快才是呢。记得打扫的时候，慧姐和我说，养鸟的学问很多。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要我拿着这包瓜子来到永和找一位养鸟达人，会得到更多解答。
1: 慧姐，拿一包瓜子给我，到底要做什么啊？老板你好，
2: 是，
1: 请问一下，你认得这包瓜子吗？
2: 哦，见到这一包瓜子，如同看到慧姐啊。
1: 啊，他找到了，真的是他找您啊？那我为什么要带瓜子来？
2: 因为我们要训练鹦鹉，就是可以用瓜子来训练啊。
1: 太好了，那我们赶快去训练吧，走啊。
2: 哎，等等等等，训练鹦鹉没有那么简单哦。
1: 不是拿瓜子就可以了吗？
2: 当然不是啊，你要把它当小偷一样顾。
1: 小偷？等一下，我们今天是要训练鹦鹉，我们没有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小偷？
2: 你要知道，鹦鹉是鸟，它会飞，不是你拿了瓜子，它就可以乖乖的，然后听你的指令，它有可能会飞走，有可能会发生危险，发生意外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怎么样护小偷？
2: 来，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好了。
1: 好，
2: 今天我想要带鸟出去玩，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用个笼子去装它？
1: 对，
2: 或者是说我用个链子去链它？
1: 对。
2: 鹦鹉有没有可能会开门？
1: 有，它很聪明，
2: 它有可能开门，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我是不是放了锁？
1: 对。
2: 那我勾了锁下去，它有没有可能把扣子打开？
1: 也有可能哦。
2: 所以我外面再加了一层防护，那我不是顾小偷顾什么？
1: 真的哎。原来是这样哦，那要先顾好它的安全哦。
2: 是，
0: 把鸟当小偷顾，主要是为了安全考量。因为在生活环境中，如果受到惊吓，没有照顾的话，可能会飞走。而且鸟儿也是有地域性，多了解动物习性，更是饲养它们的第一步哦。
2: 小鸟本身它也有自己的领域性，它自己的地盘。那假如说这个是个鸟笼来讲好了，那它这个地方是它每天在生存的地方。那你每天跟它换水换饲料，我们水跟饲料是从外面换。好，从外面换。它从外面换的时候，基本上你不会去 touch 到里面的东西。对。那小鸟已经习惯这是它的环境的时候，当你手伸进去，它会觉得是有外人来去侵略它的那个地盘，它才有可能去攻击它。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呢，然后先了解鸟的习性之后，我们才可以知道怎么跟它相处，我才可以运用这包瓜子来跟它互动哦。
0: 训练鹦鹉用瓜子，主要是鼓励的方式，做对了才给它们吃东西肯定，不用打骂的方式让它们害怕，才是。

0: 灌这个动作。
1: 对，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讲说，来啵一个，
0: 啵一个，
1: 等他吃完，
0: 他吃完，他嘴巴有东西无法啵。啊，好可爱哦！我们准备了，我们要亲一下哦，啵一个，
1: 赶快啵一个，
0: 啵一个，
1: 啵一个。你拿了瓜子的时候，要先跟他讲说来啵一个，他看到东西的时候，
0: 要看他们，
1: 对，
0: 来啵一个。
1: 他还在等那瓜子，
0: 好，很美好。好了，
1: 啵一个，讲话，
0: 啵一个。
1: Hello，Hello，
0: 啵一个。
1: 嗯啊，好乖，
0: 哇，好乖哦，他亲亲哎，他说谢谢，他说干嘛？
1: 对，干嘛？
0: 啊，好可爱哦。
2: 现在我知道了训练基本原则，那我现在可以跟着伟哲哥一起来训练鹦鹉。只有经历这个过程，才能够知道要付出多少心力，懂得方法，好好的照顾鸟宝。
0: 我想要像蔡康永一样，他可以站在我的肩膀上。
1: 当然可以啊，你就直接叫他上来就可以了。
0: 来上肩，哎，不会上。
1: 你手要放低一点，你手放低一点，对。
0: 哎，有上来了。可是如果我们的鹦鹉啊上到我们的肩上，它一直很想要往头上爬，怎么办啊？
1: 我不建议耶，因为其实站在头上的话，有点就是跟你是平起平坐。
0: 它是老大的。
1: 对，当然是。所以如果它在头上的话，我建议就直接把它抓下来。只要鹦鹉它习惯性是在肩膀上的时候，它会一直在肩膀上。那当然有些鹦鹉它会直接往头上站，那我就会坚持一定要把它站到，就是拉下来之后放在肩膀上。它久而久之习惯，它自己知道说不能去上肩。就即便它从旁边飞过来的时候，它也会直接飞到肩膀上。
0: 所以如果它现在站在我的肩膀上，我就可以再拿出绿翅金瓜，好棒哦！
2: 伟哲哥有说，要训练鸟宝们，很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相信你，愿意配合你的指令。尤其这些鹦鹉们的智商都很高，取得信任之后，就是默契的养成，人鸟的相处会更好哦。
1: 好，来，我现在教你几个动作哈。第一个我们叫躺躺哦，这是还很小的幼鸟。那如果你要让它躺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第一个，它的嗉囊不能有太多的食物，
0: 然后不能吃饱的时候。
1: 对，吃太饱的时候，如果说你做一个躺躺动作，有可能会去溢奶。对，所以很危险，有可能会呛到哈。那你当你确保说哦，它的那个嗉囊里面没有很多黏黏的时候，因为这个还是算幼鸟。
0: 对，
1: 那小鸟啊，就跟人一样哦。像我们在走路或跑步的时候，我们去跌倒的时候，一定是用什么去扶？
0: 用手啊。
1: 用手去扶，对不对？那当它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啊，它一定是用嘴巴去咬。
0: 哦，我知道了，因为它的手不能动，所以它嘴巴。
1: 对，它用嘴巴，它才不会跌倒。对，那这个时，你看我现在上放手，对不对？
0: 对。
1: 它一只手它没有安全感，它就会想要去咬我。
0: 对。
1: 所以我要训练它躺躺的时候，因为我跟它之间呢，可能还没有达到很重的信任感，它对我们的手也没有那么信任的时候，我就会做一个动作哈。除了我们让它躺好之后呢，我两只脚啊，先会让它
0: 有东西抓，
1: 有让东西抓住，抓住之后呢，我开始摸它的头，让它知道说，哎。这是舒服的，
0: 安全的，
1: 然后还安全的，对，然后它就不会想要
0: 吃。可至少它就是现在是比较平稳，
1: 它就轻轻的，而且它吃完，
0: 比刚刚好很多了。
1: 这样，
0: 好了。那第一个动作是让它先会躺在我的手上，
1: 对，然后你看我只要让它扶着，有没有？它就这样去玩。
0: 好。
1: 对。你要试试看吗？
0: 我这样直接抓就可以了吗？
1: 当然了。
0: 好，然后另外一只手旁边摸它，
1: 对，然后你就要把它扶好，
0: 扶好，
1: 对，
0: 摸它，哎，咬不到，哎，所以要力道就差很多哎，
1: 没有，然后它一舒服的时候，它也会蓬毛，然后就很开心的样子，
0: 哦，好，然后这样可以躺躺了，嗯，让它先学会。然后他渐渐的，他开始习惯之后，他就会可以再做其他的训练。
1: 当然，
0: 因为这个是信任的第一步。
3: 这么可爱的鸟宝，如果能够花时间取得信任，一定会是我们的好朋友。可是要照顾他，还是得帮他把屎把尿的。不知道鸟宝能不能做便便训练呢？
1: 就是从小习惯的话，哈，如果你每天呐有带他出来外面玩，好放风的时间，
0: 对，
1: 那。小鸟每隔十几二十分钟就会大一次，所以它在我手上玩一玩之后呢，我就把它放在桌上，或者是我可以拿个报纸啊、卫生纸，好，甚至有人在马桶上面训练。
0: 马桶。
1: 对，然后呢，它就自动会飞到马桶上面去，然后去便便，然后再飞到自己主人身上。对。哦，
0: 所以如果我今天让我在我肩膀上面，它要不要沾到我的衣服的话，我就是十几分钟下来放在桌上一次，它就会知道在这个地方上厕。
1: 但同时你也要跟它讲说便便，那当它表现好的时候，真的有便便的时候，你可以拿瓜子奖励它，或者跟它亲一个啊，这种亲密的互动就属于奖励。
0: 所以，玉翅金瓜也可以训练便便哦。
2: 在经过伟哲哥的教导后。 相信我也会是个懂得训练方法的好主人。有朝一日，我如果能够养鹦鹉，相信鹦鹉训练大师的

0: 头衔真的非我莫属。鹦鹉真的好可爱哦，没想到用对零食，你也可以呢好好的训练它。只要你有爱心、耐心加恒心，你家的鹦鹉也可以跟你好好的互动哦。但是鹦鹉真的只能吃瓜子吗？我哲哥跟我讲说，它是杂食性的动物，要给它均衡的营养。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出发，去找非常厉害的料理师，教我们怎么样帮它调配好吃的饮食哦。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听伟哲哥说，鸟宝界的料理王就在土城的一家水电行，真的假的啦？怎么会是水电行呢？去看看就知道了。老师你好，你人怎么那么好，知道我还没有吃饭，先准备一桌给我吃，这些都是我最喜欢吃的哎。
1: 因为鹦鹉的寿命很长，它们小鹦鹉可以活到20几岁，然后大型鹦鹉呢可以活到几乎跟人类一样80到100岁，所以它不可能只吃很单纯的几样饮食，它也跟我们人类一样需要多元的变化。
0: 养灰鹦鹉8年的 Sophie 强调，鹦鹉和人类一样需要优质的蛋白质、油脂、膳食纤维等等。 Sophie 透过食物介绍，让我们了解如何让鹦鹉吃得营养均衡。
2: 那他们吃东西跟我们一样，那我们这样就好办啦，我吃什么他就跟着吃什么就好啦。
1: 基本上是这样，可是有些东西要避免，因为消化系统不一样，
2: 是
1: 还有他们可能进食的方式我们也不同嘛，因为我们有牙齿，他只有嘴会，所以我们要帮他做一下筛选。
3: 这些五花八门的食材， Sophie 最推荐发芽豆类，要让他们能够吃得健康，有些食材是可以自己动手做哦。
2: 这个闻起来很香。我可不可以问一个比较笨的问题啊，我们这个要煮熟给他吃还是给他吃生的？
1: 其实生熟都可以，当然尽量喂生食。很多人说那个豆类容易胀气啊什么之类，可是它发过芽以后就不会了，它会转换，对，它会转换成其他的这个营养素，所以也不会有这个胀气或者是植物凝集素造成它肠胃不适的问题。所以发过芽的豆类其实是更健康的。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绿球，这个绿茶球就是可以做这样子。
2: 这个是自己发的对不对？
1: 对，我们自己发的。其实像我们家例如说5只鹦鹉的话，这样就可以吃2餐。所以
2: 方便耶，
1: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网络上去搜搜看，都有各种发芽菜的方式。
3: 另外看似很健康的香菇，因为鸟宝的肠胃很难消化，建议不要喂食。还有常见的罐头玉米或是市售吐司面包，都因为有很多的人工添加物，不适合给它吃。给鹦鹉吃的还是甜甜的雄厚。
1: 在野外其实他们就是挑这样子的东西来吃，像秋葵他们喜欢吃里面的种子，而且它高钙，所以这也是，这是扶桑花，
2: 就是还蛮适合现在的季节哦。

0: 鹦鹉喜欢摄食这个花蜜跟花粉
1: 哦，所以给它们花是可以的，
0: 是很非常多的花花苞花蜜，它们都很喜欢吃。
2: 我们在选这个的时候要不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们那个农友可能就是为了让它长漂亮的话，可能会有点农药。
0: 你在花店或者花圃买到的花是绝对不能喂食的。这个一定要是自己种，或者是它是食材型的，这个比较
2: 了解，所以这个也是要很讲究。
1: 对对。
2: 然后还有啊，我们那个超级食物里面那个香蕉跟鸡蛋呢，这个可以吃吗？
0: 鸡蛋的营养当然是一定那个不容置疑，可是因为鸡跟鸡有一些情病，跟那个鹦鹉是共通的，
1: 对，它们都是鸟类，
0: 所以生鸡蛋是不可以喂给鹦鹉吃的，
1: 没有吃熟的，
0: 对，煮熟。可是有些品种是不可以吃鸡蛋，例如说像折中，因为已经我有研究出来，就是对它们的动脉硬化会造成比较，
1: 它们也有这个问题，
0: 它们有这样的问题，就某些品种，那现在既然研究出来，我们就避免掉。那喂食一点的鸡蛋，熟鸡蛋是 OK 的，可是也不能过量，因为蛋黄也会促使它们荷尔蒙分泌发情。
2: 哇，好，真的很多的细节。所以我们在吃东西，除了我们自己喜欢吃，但是要提供给鸟宝吃的话，还有很多要注意的。别小看喂食鹦鹉这件事，有很多相关知识要学习的。还有哪些注意事项？继续听 Sophie 来告诉我们。好，那这两边摆的这两包是要煮意大利面吗？这个我也很喜欢吃。请问一下，鸟要吃这个吗？
0: 鸟很喜欢吃精致食物，非常喜欢。
1: 然后
0: 所以对米面，他们也米饭跟面食，他们也都可以吃。
1: 是。
0: 然后只是呢，要避免像外面市售很多意大利面是有钠高含高钠，那我们就尽量挑低钠或无钠的。那如果你担心，就把它煮熟，钠的含量也会再降低。他们这可以就是真的是饱足感嘛，就是变化食材这样子，所以是可以给他们吃。
2: 所以这个是生的跟熟的，他们都可以吃，好特别。
0: 他们很喜欢，因为那个形状很促进食欲，
2: 他们就会看到都会想吃。好，那最后我有看到这边还有这个胡萝卜。他们是兔子吗？他们也可以吃这个
0: 胡萝卜的贝塔胡萝卜素，对他们的羽毛的羽色还有他们健康都很有帮助。可是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它需要一些油脂帮助它吸收，所以煮熟可以给，然后再加一点油脂吸收更好。
2: 这样子搭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纤维质，然后也可以帮助消化，可以帮助吸收，跟我们人一样，只要我维他命 A。
0: 那我们这里还有这个马铃薯，
2: 对耶，
0: 马铃薯其实这个淀粉的营养对他们也没有那么需要，
1: 而且
0: 它需要煮熟是可以喂的，生食比较不适合。
1: 花椰菜，
0: 地瓜也是，花椰菜里面有皂素，所以它也是需要煮熟，就是稍微煮熟就可以给它避免皂素，因为会造成肠胃不适。
1: 那豆子要不要煮？
0: 哦，豆子一定要的，因为像四季豆科的这个最好是煮熟给，因为它的植物凝集素会造成它的肠胃不适。
2: Sophie 说了这么多喂食鹦鹉的注意事项，我能够全部记住吗？Sophie 说要找鸟宝界的料理小当家，就是在开水电行的洪镇，难怪要约在水电行。接下来就是要来场 PK 赛啦。因为呢，我刚刚已经学完了非常厉害的做菜原理，我要马上来做菜给可爱的鸟吃喽！
3: 真的吗？
1: 真的。
3: 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当然啊，我都有这个非常可爱的红萝卜了，我一定可以做出好吃的料理。
3: 那我们就来看看鸟宝会赏你的光还是赏我的光。
2: 好，今天我们要做菜给我们可爱的鸟宝吃，这些怎么来配？你每天都要做这么多东西给他吃吗？
4: 怀疑吗？
2: 我怀疑啊，我一天都没吃这么多
3: 了。哦，真的吗？
2: 对。
3: 嗯，其实对我们在准备这些配菜来讲好了，其实鸟的营养均衡是很重要的。
2: 对。
3: 很多人都会以为鹦鹉哦，只要吃瓜子就可以了，或者是只要像猫啊狗一样吃
1: 罐头干饲料。
3: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因为鹦鹉每天在野外，他们会根据他们自己的需求，那去找到他当天他最需要最适合的食物。那因为鹦鹉被我们养在室内，被我们养在 人类的环境里面，
2: 对，
3: 它没办法出去觅食、嗯、那所以我们准备的食物对它而言特别重要、嗯、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多元化的准备，不能让它只是专门只吃一种食物，就好像是每天如果都只让你餐餐都吃鸡排，那你觉得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2: 我一开始会很开心，可是我第二天就会哭了，因为我会变胖。
4: 所以透过这场 PK 赛就可以知道刚刚苏菲和洪正的说明，我有没有认真学习，能够准备色香味俱全的餐点给鸟宝吃哦。
2: 鸟类料理大 PK 正式开始。哇，好多料理哦。哎，他都喜欢吃什么啊？
3: 可以跟你说吗？
2: 快点啊。我有这个
3: 你猜猜看
2: 这个吧。哎，这个我都舍不得吃，他吃这个我好想偷吃哦。应该还不错，哇，玉米，这看起来我也很喜欢吃，我怎么都挑我喜欢吃的，哎，还剪香菇，我也喜欢吃，哎，这个可以吃吗？哎，你干嘛不理我？你干嘛不理我？这个可以吃吗？
3: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2: 我怎么觉得还有一点点，哎，乱讲话的感觉。好，我先不管了，刚刚那个老师有教我一些方法，我先把那个饮食均衡，用我自己觉得饮食均衡来做一下这个 PK 赛好了。哎，小厨神，你怎么这样啊？你这东西都把它弄得很漂亮哎，这个给我了。
3: 哎，这样
2: 对啊？
3: 是在 PK 吗？
2: 啊，你都有切好了哦，你还去籽哎？
3: 对啊，因为籽对鹦鹉不太好啊。
2: 对，是哦。
3: 对，就像你吃苹果，你会吃籽吗？
2: 不会啊。啊、哦，原来是这样！那先放回去。哦，怎么那么仔细啊？
5: 你小当家，洪正做的还是我做的？看起来都不错哎。只是这场 PK 赛，我还是有可能不受青睐。毕竟洪正养的小鸟，应该是比较喜欢吃主人做的料理吧。
2: 请选择。来，靠这边，靠这边，你看很漂亮啊，超美的哦。你看，你吃一下喽。你的眼神怎么有点鄙睨？
3: 我觉得他的眼神好像比较想选你。
2: 真的，对，你看超好吃的，你们来吧，你们葡萄哦，超美味的哦，赶快往前走，加油！我觉得好像那宝宝爬行比赛那种感觉。耶，是我的！来，打死了！再往前一点哦，再往前一点哦，对，再往前一点哦。嗯，很美味吧？那我有用心哦，嗯，真的谢谢你哦。再往前一点，里面有苹果哦。嗯，有苹果。
3: 这是你的碗啊。
2: 哎，这包很好吃哦，赶快吃这个，你看，你看，你看。嗯，赶快，对对对，耶！哦，好像我的比较厉害哦。小厨神，我今天好像，我觉得他蛮喜欢我那一株花的。
5: 看来我的料理好像比较能够得到鸟宝的喜欢，实在太让人意外了，哦耶！鹦鹉勾的好赏光啊，果然知道我是有饲养鹦鹉的实力啦。照顾鸟宝不能只用瓜子或是饲料喂它，建议多用天然食材，准备营养满点的餐食，让鸟宝吃得健康，头

0: 街头上要找动物医院还蛮好找的，但是犬猫这类的动物医院可以诊疗鸟宝的生病问题吗？这个答案我从 Sophie 那儿得到解答。约好鸟友一起来到专属医院，要帮鸟宝来做检查哦。
1: 不知道到了没？
0: 嗨，你是秀秀吗？
2: 我是苏菲介绍的秀秀。
0: 然后好可爱哦。哎，今天要看诊的是他吗？
2: 对啊，要看诊的是这只美曲。
3: 我们鸟鸟不会讲话，可是呢他也不会跟主人讲说啊，我今天肚子饿，我今天肚子不舒服，我今天感冒了。高医生啊，我想要请问一下，如果呢这个鸟鸟生病了，那我该怎么知道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4: 通常我们观察一只鸟有没有生病，我们第一个蛮重要就是看它的整个外观的形态。
0: 诊疗鸟宝可是有专科医师的，这位高医师拥有多年的鼠兔鸟这类动物诊疗经验，而且本身是大学兽医系相关讲师，有他为鸟宝看病会让饲主们放心很多。
4: 例如说他鸟的羽毛没有蓬起来，虽然鸟毛蓬起来不见得是生病，例如说可能他在整理羽毛啦，他在换毛啦，或是他有些鸟本来毛就是蓬松的，或是小朋友的时候毛本来就蓬松的，所以鸟蓬松不见得他有问题，但如果他持续蓬松一段时间，像这样他整理毛就会蓬起来，
2: 对，
4: 可是他整理完之后就正常了，那可能就没事了，所以你要去观察一下。可是有些鸟在休息的时候毛会蓬起来，所以如果他休息的时候你碰他一下，他就很正常了，那可能就是没事，所以你要做这样的观察。那第二个是他的食欲，食欲是我们看得出来的，例如说吃东西减少了，那可是有时候食欲其实不容易判断，因为有些鸟它可能吃东西减少了，可是它正是正常的，因为它的能量够了，它不会吃很多。那有些鸟吃很多，那体重在下降，那反而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观察。
0: 从鸟毛的蓬度、饮食习惯都可以观察鸟宝。高医师也说，虽然能固定量体重，但仍需注意鸟的体型和重量不是相对值。医师这边可以透过胸肌的触诊来顾健康，
4: 可是有重量不是绝对，因为它的体型会影响到重量，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帮他做触诊，做胸肌的触诊，因为他们的鹦鹉它所有肌肉都在胸肌上面，他们所有胸大肌跟胸小肌，这两块肌肉只要食欲减少，能量耗的比较多，它就会不见，所以你就从它本来正常是这样子的，它会变这样子，然后变这样子，变得很消瘦。
1: 刀胸好可怕！
4: 所以我们台湾有一个字叫“的”嘛，就是刀，很传神的字。你只要摸到刀，摸不到肉，那就太瘦了。但是通常鸟到这个程度就会是很危险。
0: 高医师说，顾好鸟宝健康，基本可以藉由检查羽毛是否缺损或是凸起，还有翅膀的对称度。要是飞行时撞伤，两边肩膀就会不同高，鸟儿的外观会有蛛丝马迹供医师找出生病的原因。
4: 那再来我们看它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通常就看它的眼睛，眼睛有没有红，有没有肿，眼睛有没有分泌物，然后鼻头我们刚才讲过，鼻头的喙前面有没有东西连在上面，鼻孔旁边的毛有没有脏脏的，鼻孔有没有鼻泡泡或鼻水在上面。那医生比较常诊断的时候，我们通常在会做个诊断，就是我们会将鹦鹉科鸟类，我们做它的鼻后孔的检查，就是它们的喙的上面打开之后有个洞，鼻后孔就是连鼻孔这个洞，那这个洞通常不容易看到，除非它打哈欠或它吃东西的时候，不然就是我们要做一些特别的工具，把它嘴巴打开才看得到，那因为这个很多的像灰鹦鹉或像巴旦或像那个折中这些中型鹦鹉，它们很容易因为某些营养性的缺乏，维生素的缺乏，它鼻后孔的那个凸起都会萎缩掉，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东西就会知道它是有这个问题，那有这个问题的话，通常它就可能眼睛会肿起来啦，舌头会肿起来，下巴会肿起来。
0: 那有办法处理吗？
4: 那个通常是要维生素的补充，然后再做清创的动作，通常都是可以治疗的啦。所以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检查它的下巴，我说你看到它在下巴这里摸，这里就凹下去就正常，如果你摸下去是鼓鼓的，那就是有问题。
0: 还有网络上有人分享，透过观察鸟便便来猜测鸟宝是否生病了。对于这一点，高医师强调，拉肚子对鸟来说是严肃议题，可是鸟类的粪便是水便合一，鸟主人该怎么观察呢？
4: 所以你看到一只鹦鹉有拉肚子的情形，我们第一个要去判断它这个便便的形质，它里面是水便比较多呢，还是粪便的形质也是有问题。它如果粪便形质有问题，那通常代表它肠道有问题，我们叫肠炎，所以拉肚子是一个俗称啦，我们就所谓讲就腹泻，它主要就肠子发炎。那肠子发炎通常它粪便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就特别的味道啦，可能特别的形状。那有一个蛮特别的是，假设你看它拉肚子了，然后隔了几个小时它有正常大便出来了，然后隔几个小时又拉肚子，那就不叫拉肚子，那只是食物的改变造成它消化道的粪便的变化而已。 哦，就像我们正常，我早上拉肚子，下午不拉了，晚上又拉了，然后隔天早上又是正常大便，你不会。

0: 都你也拉肚子，
1: 哦，
0: 通常这种对面就是因为你食物有关联的
1: 便便，
0: 对，所以那千万不叫拉肚子。通常除非它卵黏的便便连续超过24小时都是这种便便，
1: 是，
0: 都是不成型的，那可能会有这种问题。那在鸟一个蛮容易被误诊拉肚子，是因为鸟类鸟尤其鹦鹉它很容易不舒服就不吃东西了。
1: 是，
0: 当它不吃东西的时候，鹦鹉比较特别的是，它们跟我们人的肝脏的胆汁是分在胆囊里面储存的，但是鹦鹉是直接把胆汁直接分泌到它的肠道里面来的。所以当它没有进食的时候，它胆汁还是在分泌，所以它大便就会变得越来越绿，哦，变成浅绿、深绿、墨绿，然后这边变成黑绿的。
2: 我们都以为
1: 吓死了。
0: 所以你只要看到这种绿色的便便，通常我们第一个会问鸟友说它吃的怎么样，通常都是不吃的不是很好。那如果有经验鸟友就知道说，尤其大部分鹦鹉在白天起床的，像刚才。哦，它被惊醒了，惊醒之后它可能变出来便便就是很绿了，然后隔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就越来越淡，
1: 正常。
0: 睡觉前、睡觉之后排的便通常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有概念就知道那个大绿色便其实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容易被台语的那种刷青菜
1: 吓坏了，
0: 所以这拉绿色便在很多动物是正常的现象。
3: 鹦鹉的智商很高，最常见的因为焦虑出现啄羽问题，导致它们受伤。高医师表示，最好的方式还是及早发现，避免他们自我伤害。
2: 那他这样子咬毛的状况会持续多久？
0: 不一定，
2: 不一定，就是只要他有出现这状况，
0: 所以他常常咬毛的情况，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对，有些还没明显到羽毛损失之前，我们可以用一些营养上的攻击，像色氨酸的供应啊，或是改变他的饲养的状态，有这个改变这样的状态，但是不是一定可以改善，因为有些情绪问题就是很难一定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啦。哎，对，所以很多鸟咬毛，我们要在意是咬毛只要不咬出皮破血流，通常是不会有什么太大
4: 的。我的朋友他的就是这样，哎，咬到整个流血都不会停，哎，戴头套呢就直接翻滚。
0: 哦，但如果当然咬到真的咬到流血了，通常就是说戴颈圈之外，就可能就有很多颈圈啊，有时候头套有颈圈，还有身体的附衣。有些可以把鹦鹉穿衣服的，穿衣服它就不会去咬的，因为它只要去咬它有伤口，你除了让它不咬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1: 真的，
0: 对，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些限制的动作这样子。
3: 我们人类有做健康检查的观念，早知道早预防。至于鸟宝们需要做健康检查吗？高医师建议，鹦鹉大概一岁大以后就可以接受基本健康检查，或是平均两年进行一次，确保鸟宝们的身体健康。高医师说，养它、爱它就要照顾它。养了鸟宝之后，鸟宝就是以主人为全世界，所以主人对它的全心照顾，真的就是给它最好的爱了。
5: 只能开始跑，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跑跑跑跑，等到结束的时候说得了84分，我去多丢人。结果那一次我投进23球，全场拍手。
6: Curry 算什么这样子？
5: 对啊，我就心想骄傲的一转身。他们就他，我大哥就大叫说：“这是我妹，这是我妹。”他说：“丢了丢了，姓钱的东西你妹了。”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们要带大家去到有鸟街之称的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一带，来看看什么人可以养什么鸟。
1: 咕叽咕叽，好可爱哦。Hello， 你好，怎么那么多？嗨嗨。哇，这里超多种不同的鸟的，来到鸟街啊，全世界的鸟好像都在这里了。你想要养什么样，在这里都找得到哦。而且听说这里的鹦鹉有很多种。到底啊，台湾人喜欢养什么样的鹦鹉？我们去问一下老板。我刚刚看到他喽，老板，老板你好。哇，你这边有好多种不同的鹦鹉哦。
2: 啊，对。
1: 我想要请问一下，如果我想养鹦鹉的话，哪一种会比较适合我啊？
2: 就是可能从小型的开始养。哦，鹦鹉有分大型、中型、小型，那你可以先养小型的。
1: 先养小的开始。
2: 对。哎，
1: 那我如果要小型的话，这哪些是小型的？我觉得都还蛮大只的。
2: 我跟你介绍好了。
1: 好。
2: 像这种身长大概四五十公分以上的，
1: 是，
2: 就是大型的。哦。然后如果是三十公分到四十公分左右的，这个就是中型的。
1: 中型的。
2: 那如果三十公分以下的，
1: 对。
2: 这种的，
1: 像这样
2: 就是小型的。哦，
1: 原来如此啊。
0: 鹦鹉除了用体型来区分，老板说还分成娱乐型、讲话型、陪伴型，怎么养看个人喜爱选择。那我想挑只小只的讲话型鹦鹉，问问老板我可以养吗？
2: 它叫做和尚鹦鹉。
1: 哦，原来是和尚鹦鹉啊。
2: 它是目前台湾最多人新手入门养的，像如果你越小养，从它大概三四十天、四五十天养的话，可以像狗狗一样可以教，再定点大小便。
1: 好聪明哦！居然鸟可以教，让它在定点大小便呢，这个太厉害了。所以这个小是要多几个月，多小开始？
2: 现在喂的时候都是小时候都要喝牛奶，都在接受。你可以跟它讲话，让它印象中就知道说你有哪些单字。在脑袋脑海中会留下来，然后到他自己会学吃的时候，大概三个月四个月大以后，开始训练他的行为，就跟我们小朋友一样，一两岁以前你可能怎么教他都不太会，
1: 对，
2: 可是两三岁的时候开始在可以去塑造他的个性的，就是教他怎么样不能乱在身上大便，或是不能在家具的只能在笼子里面，
1: 然后不能在床上大便这样。
0: 不管养哪种鹦鹉，重要的是能不能给他们一个适合的饲养空间，再加上家人会不会有意见，或是鸟儿乱叫的话，都怕造成邻居的困扰，最后只能弃养，又如何能够割舍和鸟宝的感情呢？
2: 中小型的鹦鹉大概寿命都是二十年上下而已，
1: 二十年上下
2: 就是人的一年等于它的一岁。
1: 你也可以陪我很久哎，二十年哎，比猫猫狗狗还长哎。
2: 对。
1: 那如果我想要让它跟我一起到老的话呢？哦，
2: 那你就要找那种，你今年喂你几岁太冒昧，
1: 就是年轻人就可以了，年轻人就好了。
2: 那我就把你当十八岁好了。十八岁的。对，小妹妹要养的话，要养这个金刚鹦鹉，
1: 就养金刚，
2: 它可以活到七八十年，所以等你到老婆婆的时候，她也可以跟你在一起。
1: 所以我变老了以后，我的嫁妆就是我们这只金刚鹦鹉，然后呢，我生了小孩之后，她还可以陪我的小孩，就对了。
2: 就是你可能生了一个儿子，大学毕业他还在，
1: 他还在，对不对？
0: 鹦鹉的寿命很长，想要养鸟的人都应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尤其被人类饲养习惯的鸟更不适合野放，鹦鹉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鸟儿，饲养它之前更应该仔细想想。
1: 哇，这些鹦鹉都好可爱哦。那我养的话也只会养一只而已啊，那平常我只有跟它相处的话，它会不会想要交朋友？
2: 有时候你跟它可以单独相处，那有时候你也可以跟它在外面就找朋友，就对了。
1: 好朋友也可以哦，
2: 因为鸟是群居的动物啊。
1: 对，听老板这么一讲，我想到教我们这个鹦鹉饮食的 Sophie 老师有跟我们分享，他们呢常常不定期举办的鸟聚哦，因为可以让鸟一起交朋友之外，这些饲主也可以分享饲养的心得。听说他们今天好像在三峡也有鸟聚哎，马上连线给 Sophie 老师。嗨 ，Sophie， 你在吗？
3: 嗨 ，Peggy，
0: 你们在做什么？
3: 我们今天在三峡中原国小办鸟聚哦，你要不要过来玩？
0: 看起来好热闹哦。
3: 今天来了很多鸟，我们都是认识很多年的鸟友，每年固定一次的聚会。
0: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鹦鹉聚在一起呢？
3: 因为鹦鹉也要交朋友啊。在家里它只看到我们，可是其实鹦鹉是团体生活的物种，所以他们也要交朋友，他们也会认得其他的鸟跟其他的鸟主人哦。哇，
0: 所以今天大概数一数现场有多少人，然后什么样的鸟、什么样的鹦鹉为主呢？
3: 我们在 FB 上面有一个饮食社团，我们是从饮食社团里面的鸟友固定的聚会。今天应该有五六十位的鸟友带了五十只以上的鹦鹉来吧。像中大型鹦鹉有5岁以上小朋友的智商。他们也需要交朋友，你如果只把它养在站台或者笼子里面，其实对他们很不公平，他们很无聊。然后室内的聚会呢是比较安全的，如果你要到户外的聚会的话，这个安全设备是一定需要的。
0: 那在室内有什么样的好处嘞？
3: 可以不上链，因为我们在家其实都不上链，所以它没有开绳飞掉的问题。你看，我们这样聚会，你没有看到鸟乱飞，对不对？它们都很乖的在饲主的身上或者小范围的飞行。
0: 透过鸟聚，让鹦鹉可以出来聚聚，饲主们也有养鹦鹉的议题彼此分享照养经验。对鸟对人来说，能够一起开心同乐。哇！Sophie 他们的鸟聚好好玩哦，而且所有的鹦鹉都聚在一起，看他们非常的开心哦。不过啊，他们在室内，我希望我的金刚鹦鹉可以展翅高飞啊！老板有没有办法？
2: 有啊，现在有一个社团叫做金刚帮。
0: 那让老板呢来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刚帮，金刚帮放飞的过程喽。
4: 在我们王牌金刚党里面，其实我们鼓励让鸟宝出来接受放飞，一方面是他们真正能够运动得到，因为像这一种特别在我们王牌金刚党里面接受训练的金刚鹦鹉，其实他们都很强壮，那他们呢的活动力也特别大，所以这种金刚鹦鹉如果长期关在室内的话，其实它很容易会有忧郁症，那会拔毛，会有这个忧郁的倾向。沉迷，所以其实我们鼓励大家把鸟宝带出来，然后我们就是成员社团当中很多鸟友，可能有幼鸟，他还不知道怎么飞的，那透过我们前辈的传承，从一开始的牵线，然后再到喂鸟的哨音训练，然后甚至到最后可以很稳定的站在手上，然后到最后呢可以这样很自在的放飞出去，其实中间需要很多的耐心，那其实有这个社团的大家庭，会让你训鸟的过程更快而且更安全。
0: 鹦鹉圈著名的金刚帮放飞鹦鹉壮观的画面曾经被多家媒体采访过，而他们会固定在星期天的下午，天气晴朗的情况下，再找空旷的地方进行放飞，并且让鹦鹉挂上脚环、电话环和 GPS 定位系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能放飞。哇，全世界的鹦鹉呢有300多种，它们每一只呢都长得很漂亮，颜色也很艳丽，重点是它们很聪明，还会跟你说话哦。但是啊，你要养鹦鹉之前，你一定要想清楚，因为呢你要照顾它们，需要空间还有时间的陪伴，所以呢养了它们之后，千万不要遗弃它们哦。它们从小被你饲养，很难在外面存活，如果不小心让它飞走了，它们会很可怜的。今天的萌宠攻略鹦鹉版到这里告一段落咯，别忘了继续锁定萌宠攻略，让你认识更多人类的好朋友哦，拜拜。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不是佛教专有，也不是佛陀所创造。禅是佛陀发现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说穿了，禅就是人间佛教。

0: 是啊，谁是凶犯呢？
1: 尸体是我发现的，还瞧见了那晃动的人影。
2: 是谁？那就是凶犯吗？
1: 这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县官大人倒是抓住了一个人。
3: 启禀大人，凶犯逮到。
4: 是他？
3: 正是。
2: 他是凶犯？
3: 他就是凶犯。
5: 大人，我不是凶犯呢，我是个道士啊。
3: 凶犯？
5: 道士？
3: 凶犯？
5: 凭什么说我是凶犯呢？
2: 是啊，凭什么说他是凶犯呢？
3: 大人请看。
1: 哎呀，只见捕快拿出了一把短剑，难道是凶器出现了吗？瞧那上头，哎呦，还有好大的一块宝石啊！
2: 值钱货呀！哎，
5: 都是这宝石惹的祸呀！
3: 大人，这就是杀人致命的凶器，这凶器在他身上，他不就是凶犯吗？
0: 有道理。
5: 哎呦，大人，这有凶器可不一定就是凶犯呐，说我谋命，这可是无赖呀。哎，
1: 这奇了怪了，那个道士一直说他不是凶犯。哎，那么你们大家说，这杀人的凶器怎么会在他那儿啊？
2: 对呀。
3: 说，
4: 这是我昨儿个路过这凶案现场的，过路财。
5: 怪我爱财，都怪我爱财呀！
3: 说真话，
6: 说真话。
4: 说真话，那可就不能讲人话了。
1: 哎，这又奇怪了，道士说不能讲人话，那他得讲什么话呀？
5: 说鬼话。
6: 我懂不懂这话？
5: 这鬼话就是实话，实话就是鬼话。我说的是那男人临死前的心里话。昨日午后，我刚做完一场法事，路过这儿，突然，轰隆隆隆隆隆，哐啷啷啷啷啷啷，雷声大作，这林间传来阵阵的声音呐。我循声而去，哎呦，吓我一跳啊！见一男子全身是血，躺在地上是痛苦万分呐。他一见我，就求我了。哎呀，他临终嘱托，说出了一段

0: 是啊，
1: 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
0: 好，我们歇息歇息再走。

0: 啊，娘子，你看这对鸟儿一前一后，哪个跟随哪个吧？
1: 自然是雄的在前。
0: 哦。我若是鸟，一定让你飞在你前面，我一辈子跟在你的身后啊。
1: 哦，
0: 我们夫妻。

的天。啊，娘子，你吃寒了吗？哦，娘子，我们到那乡歇息歇息再走。

0: 竹子，不是梅子，更何况望梅不能止渴，我还是渴呀。
1: 好好好，我去找水，我去找水。啊，娘子，只有短剑带在身旁，我去去就回，去去就回。

0: 晕了，我瞧瞧啊。哦，长得还真美呢。
1: 啊，你是哪个？
0: 哎呦呵，哎，男人回来了。
2: 啊，娘子相公
3: 怎么样了？
2: 哎呀，
3: 可有什么？
0: 一条草绳就把你俩吓成这样，
3: 朕朕无赖，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无赖啊？
3: 强大，
0: 好眼力，
3: 你要我怎样？
4: 相公，
0: 滚开！
4: 相公，走吧。
2: 好，娘子，我们走。
0: 哎，我叫你滚开，他得给我留下。
4: 相公，
3: 你到底要我怎样？
0: 哦。

0: 我饿了，秀色可餐呐、
1: 相公、
2: 不妨有我在，谅他不敢。
3: 说，癞蛤蟆打哈吃，好大的口气啊！
0: 我看你今儿个是不想活了。

0: 谁怕谁呢？
1: 小娘子，
0: 哎，
1: 哎呦！

0: 我认了，我认了，认输，行了吧？
1: 阵阵无赖。啊，娘子，
2: 相公，相公，
0: 把阵就放下，你宰了他，放下。
2: 相公，放啊！
0: 阿娘，
2: 放下。
0: 过去，快点！
2: 相公，
1: 娘子，
0: 去吧。

0: 年没见过，像你那么烈性的女子，怎么杀我？好啊，来，给你杀，
1: 娘子，
0: 给你杀，
1: 杀，
0: 给你
1: 杀。

此事不怪你，不怪你。说得好听，若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指不定背后怎么说你呢？就算他容得了你，他的家族容得下你吗？跟我走吧，否则回去的日子恐怕没那么好过喽。娘子，此事我绝口不提。他嘴巴不说，心里会没那桩事儿。怪话，谁会相信呢？我告诉你吧，一个男人呢，最在乎的就是他的女人。

0: 何等男人，
1: 战友过啦！
0: 往后的日子呀，可难过喽！哟，真是把好宝剑啊！嗯，
2: 带我走。
0: 试过枪刀无吗？
2: 我只能跟一个男人。
0: 够聪明，我帮你牵马，我帮你牵马。
3: 娘子，他试过强大

Woo!

说，什么事儿？

小蛋说的真好啊。嘘，都听见了。小娘子，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哎，过来啊，我有话跟你说。去吧！人言轻声东带头，醉动黄沟，我一杀人。看来两般不为毒，最毒莫过你这

0: 这人模人样的女人竟然跟蛇蝎一样的狠毒，呸，我宰了你
1: 娘子。
0: 说，杀了她放了她。说话，杀了她放了她。
1: 娘子，
0: 哎，这窝囊废，只要一句话，杀了她还放了她。

0: 小娘子，你醒了啊？
1: 我的腿。
0: 没事，我瞧瞧啊。
2: 不行，蛇！
0: 熬已经死了。
1: 相公。
3: 娘子怎么样了？
1: 相公，我被蛇给咬了。
3: 伤在哪里？伤在哪里？
1: 在这儿呢。
3: 哎呀，这边如何是好？这边如何是好啊？
1: 相公，你快救我呀！
3: 要怎样的救法呢？
0: 将毒一吸出来，不就结了吗？

心。

0: 好了，小娘子，
1: 不意都洗出来了，
0: 没事儿，
2: 没事儿了。

0: 小孩，
1: 大哥，您跟我非亲非故，为什么救我呀？
0: 他，因为，哦，蛇咬的是你吗？
1: 您不怕中毒吗？
0: 我，
2: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银子拿去，拿去，银子。
0: 我稀罕这个。
2: 你要我什么？
0: 我要你滚开。
2: 好，娘子，走，我们走。
1: 相公。
2: 走。
0: 没看他腿疼得走不了路了吗？
2: 哎呀，不要你管！哎呀，娘子，走，
1: 相公，快走，我的腿，
0: 小心有毒！
2: 哎呀，娘子，哎呀，走，
0: 过来吧你！没事，歇会儿啊！来，走，没事。
2: 他是我的妻子啊！
0: 你说什么？
2: 他是我的妻子，
0: 你像他的丈夫。姑妈连毒都不敢吸，我呸，替你脸红。
2: 你要我怎样？

0: 告诉你，上，打死，不，我吸出来的他的命，我救了，我要他。
1: 我认识你来了，你就是官府缉拿十恶不赦越狱逃走的强盗川上豹。
0: 好眼力。
1: 念你救他一命，放你一条生路，还不与我滚。
0: 既然被你认出来了，那我就不客气。

0: 小花，啊呸！
1: 大哥，
2: 是
1: 小

0: 啊，这可是你逼我的啊！
1: 娘子，
0: 没你的事儿，哎，歇会儿，
1: 娘子，娘子。

0: 来，
1: 拆！

0: 你怎么了？让开！免你的菜！给我出来！好啊，手里没家伙，一样能教训你。给我出来！出来！
1: 我去！
2: 相公，相公。

0: 小娘子，没事，没事，都解决了，没事了。我刚刚救了你的命，现在却要跟我恩将仇报，是不是？你杀，你杀，
1: 娘子杀。娘子，杀了他！

0: 跟我走吧，我知道你是个真诚的女子，但是现在
1: 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2: 她是我的妻子。
0: 住口！小心我宰了你。我的妻子吗？我是个不受约束的人，打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要定你了。你温柔又善良，
3: 那个窝囊废呀，
0: 哪配得了你呀？
3: 跟我走吧，
1: 跟我走吧，我的钱足够咱们俩过上一辈子。
2: 娘子，他是个强盗啊！

0: 怎么，行我是强盗，不愿意用我抢来的钱是不是？好，未来从今以后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用我的本事赚钱来养活你，你瞧怎么样啊？
1: 说话啊，
0: 说话，说话啊，说你愿意呀、啊。别，哎呀，别哭啊！我就见不得这个。好，我向来是不求人的，这个我算是求你了。

0: 娘子。
1: 哦哈，我明白了。
2: 你要干什么？
1: 既然他不死，你是不会跟我走的。让开！
2: 不，你别杀他呀！
1: 放心，我会用最公平的方式来解决。

最有用的，我杀了他。兄弟，快快的跟我走！排长，排长。

0: 想问你，你丈夫是自杀的还是被强盗所杀呢？
1: 那男人是自杀的。
2: 胡说，那小子哪会自杀，人是老子杀的。
1: 哎，自杀的。
2: 老子杀的。
1: 自杀的。
2: 老子杀的。嘿，
3: 我告诉你们呐，这重头戏来了。大人就问了，你丈夫可是自杀的？被强盗所杀。哎呦，这你们说奇怪不奇怪呀？那女子既不承认丈夫是自杀的，可她也不说是被强盗所杀呀。
4: 等一下，按照这案子里头说的，这凶器可是她身上带着的。
3: 难道说是

口渴得很。哪里去？

0: 我去找，不行。不准
1: 说
0: 带一种。

还真没呢。小娘子，一个人在家，没人陪你呀、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啊？

你长得那么美，不怕有强盗啊？咦，闹了半天是个哑巴。哑巴，哑巴那更好了。

0: 你是不是迷路了？我带你出去啊！
1: 会说话，会说话，哼，跟我装哑巴啊！
2: 你别过来！
0: 啊，
2: 你再过来，我就喊了。
0: 哟，怎么会喊呐？哎，会喊，会喊，那更应该按个赞啦！哎呦，这荒山片野的，你喊，谁听得见呢？怎么，你会喊呐？好啊，我帮你喊啊，等着啊！
3: 救命啊！救命！

0: 哎，你是什么人呢？你啊？
1: 我是他的男人。
0: 喂，你不分青红皂白。

0: 这是我的家务事，不用你管。
1: 这是我的家务事，不用你管。别打了，
0: 不用你管。我叫你不要乱跑。
1: 哎呀，住了吧你！
0: 你要我怎样？
1: 我不准你打他。
0: 他是我的女人，
1: 我管他是不是你女人呐、啊？我就见不得男人打女人。
0: 我一定要打，
1: 我不准你打。
0: 我一定要打，
1: 我不准你打。
0: 我一定要打，
1: 我。好，您
0: 打。
2: 相公，相公，
3: 我叫你不要乱
1: 跑。别打，别打，哎，别打，你中了吗？你这。好啊，连老子你都敢打，
0: 谁要你好管闲事？
1: 哎，我可不像你老婆那么好欺负。我告诉你，我看你这儿啊是想挨揍了。嘿嘿，你
0: 哎，你敢打我？
1: 怎么不敢打你？连你老婆都敢打，我不敢打你啊。来啊，哎呦，抄家伙了啊！好，谁怕谁？我也练过基本功的好不好？哎，抄家伙，真正是无共啊！我也有，呸！

0: 相公，
1: 快点。

给我抱起来。

哭什么？这男人值得你哭吗？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他不是你的男人，他是咱们两的媒人。你的衣服啊，都是他

0: 看着我，看着我，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你还是个人吗？
1: 人，天底下的坏事啊，哪个不是人做的？做坏事的，他敢说不是人？咦？

0: 女人说，
1: 人是他。

0: 大家好，我是菲尼亚老师。那今天很高兴呢，就是可以带大家来简单的介绍我们植物绘图的一个世界。身边这边有一盆香蜂草，那平常大家都是从园艺的角度去切入它，然后看着就觉得很好看，然后帮它拍照。可是我们可以再更深入去了解它，其实有时候不只是从种植上，我们从它的外表，从它的生长都可以去了解它的一个生长的奥秘，然后它的一个很美妙的结构。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来先帮大家做工具上的介绍。那植物科学绘图也好，植物艺术也好，它其实呢，通常我们都会是在博物馆，然后去看到、欣赏到它的美。那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平易近人的领域，只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多花时间去深入它的美，然后了解一些简单的方法呢？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进入介绍吧。好，那我们就先来介绍最简单的工具，就是铅笔。那一般铅笔当然就有分很多的一个浓淡的程度哈，那其实就带自己习惯的就好。那像我通常都会用到2B 左右，啊，那这个在野外你在画，比如说光线比较强烈的时候，你如果用 H 系列，你可能会看不到自己的线条到底在画什么，所以 B 系列对我来讲是比较适合，但是还是要看个人的习惯。铅笔，那当然橡皮擦，好，比较简单可以去修改它的。那再来就是自动笔。自动笔呢，画出来线条呢，它就会再更细致，而且它的每一根线都会是很均匀的线条。那自动笔的话，你可以用在比如说要做结构不是比较那么写意的方式的时候来使用它，自动笔。那另外的就是工程笔。那工程笔的话呢，它其实介于铅笔跟自动笔之间。那在使用上的话，工程笔我们只要去处理它的这个笔芯，去削它，让它比较尖。其实它跟铅笔的用法，我觉得很像。那大家都可以去多去尝试。那这个的话，就是在我们在做擦拭的时候，有橡皮擦，它可以做大块面的擦拭，然后再来是细部的话，像这个是笔型的橡皮擦。好，那我个人还蛮喜欢用的，那它可以去修改非常细小的地方。好，那除了描绘的工具之外呢，当然还要搭配就是我们的削笔工具，像这个话就是削铅笔的，那你可能在室内可以去用它。像这个的话，削笔器简易型，方便携带。所以大家记得，你如果带铅笔出门，也要记得带削笔器哦。好，那工具对应上的话，像这张的话，就是我们会用到，你会看到有些线条粗细，甚至有打阴影，像这类的话，就是用到铅笔。好，然后再来，如果要移转到你正式的纸面，你要再去做细部的描绘的话，那你就可以用到工程笔，或者是自动笔。好，然后去做转印，去做移转，然后移转出来可能会再更细致的。那像我们早期传统的方式是用在后面去做碳粉，然后再把它印在你要画的，比如说水彩纸上。那现在的话，因为科技比较发达了，我们有光板，所以就可以透过光板的使用，然后一样看你是要用铅笔，或者是工程笔或自动笔也好，再移转到描图纸上，最后呢再放到你要绘制的图纸上，啊，然后再去做，看你是要用做素描的表现呢，或者是做色彩，比如说水溶性色铅也好，水彩也好的绘制的完成。那我们刚刚介绍的是铅笔。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去上颜色。那如果要上颜色的话，像这张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铅笔稿。那铅笔稿要上颜色，当然有很多的选择。通常的话，水溶性色铅它是方便携带，而且门槛也比较低，因为你对于水分的使用上会比较没有这么的紧张啊。然后再来另外一种就是大家普遍都会用的是水彩啊。那这两种我们等一下都会做介绍。那水溶性色铅呢，其实它是一个很方便携带的工具哈。 基本上它跟油性色铅的最大差异就是油性色铅它是不溶于水，那水溶性色铅的话，那它画出来的效果在把它溶解开来的时候，它可以像做到像水彩一样的细致。那水溶性色铅通常我们都还是要把它做色卡出来，因为做色卡的话它其实方便性就是当你看久了之后，你有时候就知道哦，我这个金它直接对应到哪一支的色号，像这个部分就跟我们水彩要再去做调色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了。那像在昆虫有时候我们会需要去做等比的放大，我们才可以画到它在更细部的地方。那当然要做等比放大的话，我们可以用计算机然后或者是纸笔去计算它的等比例，然后去乘以它的倍数。可是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用的工具，像这个就是这个叫做分规啊，所以你可以在网络上查得到，就是你去移动它，然后你就可以比如说1:2或者是你要1:3，那你在做量测的时候直接移转过来，它都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好，那这个就是水溶性色铅怎么样去做呈现。那再来就是水彩的部分啊，那水彩的话它其实比较起来跟水溶性色铅，它其实可以画出再更透明的感觉，比如说一些反光啊，或者是你如果用更细的水彩笔可以画到更细致的地方。那像水彩的话，我们如果你是要搭配铅笔的话，那它画出来质感会有点复古的感觉。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说你可以画出一些比较通透比较透明的效果，那像这个的话也是你可以画出那种很细很细的小小的线条。那这个的话像这种这么细的线条就是水溶性色铅比较没有办法做出来的啊，因为水性色铅它一笔下去它就有基本的粗细了，所以水彩这部分就可以做到很好。包括像这个地方像这种很细部的绒毛，再包括绒毛的一个阴影的部分，这个就是水彩都可以做得很好的地方了。那当然要去画水彩的话要多加练习，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得很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介绍的是如果从写意的户外的素描然后再进入到水溶性色铅，进入到水彩，如果我们要再进入更细致的更富科学性的植物绘图的话，我们就会需要到一些辅助你去做观察使用的工具。譬如说像我桌上这里啊，你会需要将一朵花解剖开来的话，那你当然就会需要解剖的工具，解剖刀、镊子啊，不同的夹镊子的夹头，然后还有要切小地方的小的剪刀。好，那尺的话是一定要，因为我们在绘制的时候去要去做比较客观的一个量测。好，那像这一张的话我们会看到上面有很多的倍数，譬如说有等比1:1，像这张主要的旨在就是等比1:1，那它的分布的结构有些是1:1，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细部的地方，比如说它的叶缘这里有它的一个纤毛在，这个用肉眼看就看得到的。可是如果我们要再更详细一点的话，那你就会看到比如说我们需要把它剖开来，需要看到它的雌蕊这里它会接着它的子房，子房里面环绕一圈的胚珠的话，那你可能会需要到比如说像这个的话，这个话是它的倍数是10倍，你可以去做10倍的观察。那如果要再看到更细的话，比如说我要看到像这个地方啊，它上面的它的茎上面会有一些腺体，那腺体它上面会有一些腺毛，那你可能会需要到像这个是22倍的观察的辅助用具。那当然会有再更小的，譬如说我要观察到它的种子的话，这时候我们就会需要到显微镜，它可以放大到40倍，甚至再高阶一点可以到60倍。那当然就是要是个人的一个经济状况，然后不用因为我要买显微镜我才能切入到植物科学绘图这个领域，千万不用，要从根本的兴趣开始就可以了哈。那像整体的绘制你就可以去做1:1，甚至在更高倍数的更细腻的观察跟绘制。 那如果没有要上色的话，那我们就回到单纯的客观的它的结构上的描绘。会使用到的工具，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铅笔之外呢，那当然要定稿上，你就可以使用到针笔。那市面上呢，其实已经有很多都可以去取代针笔的，比如说油性的带针笔，都可以帮你点出它的大小非常均一的一个表现阴影，或者是要切分结构的一个很好的工具。那当然带针笔它有分它的尺寸，它的点出来的大小，那这个大家都可以视情况去做购买。那要做到更细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用到沾水笔，因为沾水笔它的一个点会比你的带针笔的点还可以做到再更细。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植物绘图或植物科学绘图会用到的工具。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5: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嗯，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嗯，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6: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嗯，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7: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嗯，我们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嗯，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哲明，我是台博惠自然的策展人。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是台湾的非常丰富的动植物像。那台湾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动物、植物、昆虫在我们身边，会造成这么丰富和有意思的一个生物像。最主要的来源是一个在台湾很有趣的一个自然史跟地史的原因。那台湾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岛屿。它大概4、500万年前从海里面冒出来，那中间又经历了非常多的冰河时期来来去去的一个地貌。严格来说，就是它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岛屿，但是它为什么还会有非常那么丰富的一个动物像、植物像呢？那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它在冰河北去来来去去的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生物的一个。

避难所。那因为在台湾的周边，不管是中国大陆这边、日本或者是菲律宾，它本身就有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那也是他们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那也因此孕育了蛮多很古老的一些这些动植物的一些物种。那台湾虽然很年轻，可是它也是一个可以提供这些很古老的物种能够迁移过来的一个场域。所以以台湾来说，我们知道在台湾的植物大约有四分之一，也就是在1000多种是属于台湾特有种。那以动物来讲的话，大概有50%-60%以上都是一个特有种。那这个所谓的特有种呢，就是在台湾以外的地方你其实是看不到的。最主要就是它有2种来源的特有种。那一种是我们刚刚所提过的这些古老物种，那它最后存活在台湾，但在其他地方的就都灭绝都消失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在台湾本土它演化出来一个新的物种，因为它的隔离的地景跟地貌，那这样的原因呢，就是让我们的一些动物跟植物昆虫跟其他的地方蛮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稍微想想，就是因为台湾本身是一个海岛。那所以它本身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隔离性，就是物种一定要能够跨过这个场域，海洋啊，或者是其他地方才有办法过来。那同时呢，台湾也是一个高山岛，那台湾可以有接近4000公尺的一个高山。那大概在台湾的周边，你其实都没有看到这么高的山。那比方说往我们往西，在华南地区中国东南，其实都没有超过3000公尺的一个高山。那最接近台湾的一个高山，在同样一个纬度，大概就是要到东喜马拉雅山。所以台湾跟东喜马拉雅山，其实在很多的物种上面，其实是有蛮大的关联性的。那另外一个方向是日本，那日本的物种要跟台湾做一些交流，大概大部分是经由琉球列岛，那也就是有点像是经由跳岛的方式。那但是每跳一个岛，你还是要经过一小段的海洋。那你就是可能要有一点点的游泳的能力，或者是随风漂的能力，或者是可以被候鸟带走的能力，你才有办法过来。那同样的道理，在菲律宾也是一样。菲律宾的状况有点特别，就是因为菲律宾跟台湾中间有个很深的一个巴士海峡，它不像说其他的地方，像中国大陆或者是日本，它有在冰河时期的时候有一定程度的连接。那所以呢，就是菲律宾的物种要跟台湾有动植物的交流的话，往往都是必须要经由长距离的传播，那或者是有这些能够具有海漂能力的一些果实跟种子，那才有办法到台湾这个地方。那所以在以台湾而言的话，我们刚刚就有提到有三个主要的方向，有中国大陆这边，有日本这边，有菲律宾这边，也因为这样的三个方向的动植物能够迁移到台湾来。那也让台湾变成三个方向汇聚而成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宝岛。这也是台湾为什么跟其他的邻近的地方有蛮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相较于菲律宾而言，我们有一些北方的比较能够耐冷的成分；我们相较于日本而言，我们有一些热带的成分，从菲律宾或者南边过来的。那我们相较于中国大陆而言，我们有非常多的海洋的成分，从太平洋的这些岛屿啊等等过来，那这些不同的方向汇聚而来的这些生物像，就是让我们这个台湾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生物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场域。那在台湾的生物多样性而言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台湾虽然岛很小，那可是我们高山的动植物跟比方说南部垦丁比较接近热带的森林，还有接近北部的森林，其实都不太一样。那台湾的东北部的这一块区域，其实是跟台湾其他区域有一个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冬天很冷，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那再就是它全年都湿度很高，因为我们基本上在东北角的这一块，因为整个雨量都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的植物相呢，这块的植物相就又能够耐冷，不需要很耐旱。那这样的一个植物相呢，就是有它的一个独特性。那我身后的这个场景呢，就是来自太平山，它也就是在我们东北季风影响到的最高海拔的一个地方。太平山这个地方，相信是不太陌生的，就是因为在假日的时候，很多人会开车到山上去欣赏一下森林的美景，或者是看看这个高山湖泊的风光。
那我身后的这个场景就是来自于太平山的一些特别去做的一些采集跟一些绘图的记录。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说一下，就是说，像我们这些野外工作者，那特别是我们做生物科学绘图的人呢，我们在野外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怎么样去记录我们这些自然？那我们记录自然方法，其实跟大家有些不一样，也有些一样的地方。那跟大家都一样的，就是我们都也都很蛮喜欢拍照的，那也都能够很静静的去体会一下这些自然的静谧之美。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眼睛看的东西会跟大家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我们会针对不太一样的物种，不管是一些动物啦、蝴蝶啦、一些植物啦，我们会更细致停留更多的时间去看它的各式各样的面貌。那在停留去做记录的时候呢，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通常会使用的一些工具。那一般来说，我们在野外进行这些记录的工作，那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野外记录簿。那这个记录簿可大可小，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很小的，就是很方便的一个记录的方式。那我们所要最记录的一个东西就是地图还有一些时间就是一些人事地物的一些要点。那再就是说，假设我们要在当地做一些调查的话，那比方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线地调查，上面有一大堆数字啦，还有一些植物的名字啦，那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很快速的记录。那这个算是有点像是一个基础资料的调查。调查完之后呢，我们会针对一些特定的我们觉得有兴趣的物种，然后来做一些记录。那通常我们在当场呢，我们就可以，比方说，在太平山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深色黄连，那我们在看到之后，我会觉得说，我很想要拿来做一些记录跟绘图。通常我们会在野外呢做一些简单的描述，简单的打一些稿。那很多的细节，我们其实是会回到室内的环境底下才会去把它做一些完成。那这个是一个已经是完稿的一个状态。那因为各位如果去过太平山，大概会知道，下午的时候，雾也很大，有时候会常常会下雨。那或者是说我们在野外的时候，蚊子也很多或很热，我们其实往往不太可能在野外完成一幅野外的作品。我们通常是会用很快速的方法去做速写。接下来我们会花几乎是等同或更多的时间在室内做一些细部的完稿跟完成。那这个是我们通常会做的。那在野外笔记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用比较大本的。那大本的野外笔记有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画的图比较大一点，所以可以容纳的细节也比较多。那我现在给各位看的是我在阳明山七星山步道看到的竹鸡。那竹鸡是一种非常可爱的鸟类，它长得圆圆鼓鼓然后它其实蛮害羞的。在这里也跟各位说，特别是你在画动物不像画植物，就是植物可以静静的、慢慢的让你画。那但是动物往往出现大概就是几秒钟的时间，所以我们一样还是会用相机做辅助。那我们通常就是一边看，然后一边拍，然后如果有机会就画两笔。那但是蛮多的时候是通常就是足迹就已经跑到草丛里去了。那我就在坐在旁边先按照我刚刚拍照，因为现在数位相机非常方便，我可以马上叫出来看一下足迹的样貌，然后就简单的在上面画。现在看到的整幅是在小儿科那边坐了半个小时就把它画起来，但是基本上足迹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所以这个是在田野的时候，在做动物绘图的时候，非常常碰到的一个状况。接下来呢，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野外会使用到的一些简单的工具。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绘本之外呢，那另外当然我们通常我们会在野外带一些你会常用的一些眉材，那或者是笔，就看个人的需求。假设你是常用一些铅笔啦，或者是一些带针笔啦，等等的，那就看每个人的需求会不太一样。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因为在野外比较容易用素描或带针笔的方式。那是会比较快速的完成的工作。通常我会用几种不同粗细的笔来作画，那包含一些从HB、2B 的，然后或者是用自动铅笔，那这是0.3的自动铅笔，去画一些很细节的部分，比方说一些毛啊等等的。那再来就是说我如果要把它变成是一个线描图比较黑的带针笔的形式，那我就会用带针笔。那带针笔我蛮常使用的是0.03或0.05这么细的，一般人可能是用0.1左右的笔去画。
那我用这么细，最主要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细一点的东西去画一些植物的细节。那因此就是我画的所使用的笔是比较细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通常在野外基本上都一定会带一把尺。那这个尺呢是拿来量测的。那在科学绘图里面，尺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非常真实的去反映它的实际上的的面貌。所以就是说它的果柄有多长啦，果的直径有多大啦，我们就会把它量好。那你用1:1或者是用不同的比例，然后再把它放大缩小去画在你的图上。那有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些很微细的构造的话，我们往往也会带一个放大镜，随身携带自己使用方便的放大镜都可以，那去看一些微细的构造再来做绘图。就跟刚刚所提到的一样，就是我们在野外通常只会做一些很基础很快速的一些描绘，接下来我们会在室内去做一些细节的完成，那或者是在另外做一些上色啦等等的，那这个通常都是在室内才完成的。我们在做植物科学绘图，当然所使用的时间其实还蛮多的。那这个当然是包含了一些最后完稿的部分，可是它一切其实都是蛮值得的，因为它记录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自然之美、各式各样的面貌。因为大自然其实是非常神奇的，它创造出来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生物。那我们有机会能够把它好好的用我们的眼睛以及用我们的画笔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也是我们测这个展览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大家到自然去走走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只是用眼睛或者是用数位相机把它简单记录下来，或者是做一些很简单的写生。那我们这次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多停留久一点的时间，多看一些细节的东西，因为自然界里有非常多的维系的东西是可以用这种科学绘图的形式去做蛮不一样的一个不同角度的一个记录。

0: 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啊，就形成了庞大的、丰富的整个佛光山弘扬全世界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背后的基础。
1: 串联14所海内外研究据点，吸引十多个国家地区300多位专家学者，两场主题演说，11场分论坛，更带来超过50篇研究成果。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勉励大众，除了学术研讨，更重要的是将佛法实践利益众生。
2: 所以呢，我们要从理论进入到实践当中，透过我们的身口意，我们往好的地方去想，所做的都是好事情。那么我想呢，这个佛法的殊胜就可以显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1: 开幕式后，与会学者前往中祖殿，依序向星云大师献花，由妙凡法师向星云大师报告研讨会起源，透过与大师接心，表达延续人间佛教研究和弘法愿心。人间新闻吴真产高雄采访报道。
3: 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一连3天的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海内外的学者们从人间佛教思想、全球弘法、人工智慧和未来发展等面向深入交流，期盼研究不只停留在学术讨论，更能够延续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愿心，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背景持续的实践。
1: 回顾3天来海内外学者交流成果，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透过影片进入最后一场综合座谈暨闭幕式。
4: Not just Buddhist education, but like the free act of goodness is an education to be a good person, a better version of yourself. I think this is goes beyond Buddhism and beyond religion.And something that is more Buddhist, if you like.
5: Master Xing Yun has introduced the Chinese Mahayana to Europe, especially through his way of combining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to culture, to education with Buddhist and religious practice.
1: 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学者轮流分享，从各自研究和文化背景出发，3天研讨会横跨不同领域，让学者从历史思想到现代生活，重新思考人间佛教发展。
4: 透过这些书籍来抚慰他们的心灵，而且义工朋友呢，也透过说故事或者是导读的方式呢，这些长者朋友可以进入到书籍的世界。
1: 3天研讨会迎来闭幕，这不是研究终点，而是另一段交流开始。如何把学术成果带回国家和社会实践，让人间佛教持续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传递？人间新闻吴真产高雄采访报道。
3: 面对到 AI 快速的发展，教育转型和宗教文化交流，人间佛教如何回应当代社会？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就透过了3天的论坛，由各国的学者面对面的交流，从宗教、人工智慧、亲子教育以及海外弘法展开了讨论。
1: 研究成果接力发表，研讨会把人间佛教带进当代社会，多国专家学者跨宗教对话，透过不同领域研究思考佛法如何回应现代生活。
6: 那我从南美洲看到的一些例子呢，在这个场次几个场次的交流发现呢，其实整个佛光山在不同的州别其实有一个发展都不尽相同。那以我自己比较理解的南美洲的状况来说，我觉得在佛光会跟僧团，也就是在南美洲的师父们彼此之间的合作模式，是一个相当平衡。
7: 这次教育是星云大师非常重视的一个文化，非常基本而且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我们很多就是说，包括国内的弘法或是海外的弘法，如果没有申请人员的这种所谓的教育的提升或是拓展，其实是很难去展开他的视野。
1: 研究也发现，人间佛教走向世界并非单向传播，必须从伦理建构、僧团发展到佛教现代化和国际弘法，找到人间佛教走进现代社会方式。
5: 星云大师对北美学术界，尤其是比较神学的一个影响， 在于星云大师是把很好的把这种我们说佛教哲学里面的究竟地跟世俗地这种不二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践行者。
8: 他通过救人，然后再看通过写释迦牟尼佛传，然后将这个事情落实到人间佛教，然后也就是说回归佛陀本。
1: 人间佛教的当代性不只要跟上时代，更在于如何理解不同社会需要，透过科技、教育及文化交流，让佛法在不同环境中找到实践方法，让弘法有无限可能。人间新闻吴成产高雄采访报道。
3: 佛光山金光明寺办理佛学讲座，由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主讲，透过了佛陀与尊者的对答过程，引领大众保持内心的觉知，找到内在真心。
9: 你不要住在你的阴影烦恼里头，你不要住在你的忧郁当中，你不要住在别人给你的贴的标签，请不要住在那个一切会变化的上面，因为那都不是你。
10: 勉励大众不应执着于外境，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以《楞严经》中的七处真心为主题，在佛光山金光明寺开讲，提点大众不要让心跟着念头转，把自己当作广阔的一片天空，
11: 不要被天气就是情绪的引诱，而且要只是要做一个很好的天空，
12: 不要因为呢把外在的这个所有的讯息呢，去影响到我们这个情绪。那将我们心的主权，拉回到我们自己的身心上面，这样子呢，我们才有办法在修行的路上，学佛的路上呢，可以呢，这个明心见性哦。
10: 线上线下超过千人聆听领受法义，学习不因情绪所影响，要保持内心的觉知。在透过讲座学习的同时，更发愿要用行动去实践，把佛法融入生活，破除现代数位迷思。人心无心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3: 要来落实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心保理念，佛光山泰山禅净中心举办的是净坛活动，有近百位的佛光人携家带眷的一起来响应。
13: 湛蓝海边的沙滩上，大家忙碌的捡起一个又一个垃圾，就为了还给大地一个清净。星云大师提倡环保与心保，环顾今日环境，很多垃圾是人为的。今日佛光人的发心净滩，就落实了星云大师推动的行三好运动。
14: 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来把这里的环境尽我们最大的能量。来把地上的垃圾把它捡起来。
13: 活动中，每位义工开心喜悦地为环保尽一份心力，不管大人小孩，全都认真地捡垃圾。星云大师说，环保的根本就是心保。今日我们用身体捡拾垃圾，同时用心灵扫除心中的烦恼。这场净滩活动不只除去了沙滩上的垃圾，让环境变干净的同时，也让自身法喜充满，还心清净。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15: 只能开始跑，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跑，等到结束的时候说得了84分，投出去多丢人。结果那一次我投进23球，全场拍手。
16: Curry 算什么这样子？
15: 我就心想骄傲的一转身，他们就他我大哥就大叫说：“这是我妹，这是我妹。”他说：“丢了，姓钱的东西你妹了。”
17: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第四届国际佛教论坛日前在俄罗斯盛大举行，这一场汇聚全球佛教智慧的论坛，吸引了将近20个国家上千名的代表参与。

佛光会世界总会的觉诚法师也代表马来西亚出席这一项国际盛事，展现了大马佛教界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影响力。

0: 续耕耘，继续实践，把这盏灯传下去，并期盼将欢喜与希望带给更多人，在服务与承担中延续人间佛教的精神，让大师留下的愿心持续在纽西兰发光。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1: 响应全球复苏公益行动，参与者每走完三英里，国际佛公会华府协会就捐出1美元，要来给当地的植树组织。目前累计将捐款600美元。我们现在带您跟着镜头前往到美国的湖边森林，来和佛光人一起用脚力传递舒适减碳的理念。
2: 漫步在绿林，透过健走响应复苏，国际方会华府协会举办 Veg Run 公益健走，透过双脚力量结合游戏互动，为环境保护尽一份心力。响应复苏公益，华府协会自今年起持续不停歇，透过健走公里数折合捐款，已累积至600美元，而在未来也将持续举办，借由健走这样的轻松方式，倡导素食与环保减碳。号召更多大众一起用行动守护环境。人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随着暑假现在是进入到了尾声，美国纽约佛光中文学校举办课堂成果展，学生们透过了歌唱、朗读以及戏剧的方式，大方的展现课堂上所培养出来的中文能力，而家长们也到场观礼，见证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2: 嘴里唱起经典儿歌，即便出生海外，但母语中文依旧说得流利。纽约佛光中文学校暑期课程展现丰硕成果，包括歌唱、舞蹈以及戏剧等，展现小朋友6周以来的学习成果。
3: 你会说话了，这太神奇了！
4: 你今天已经玩我3个小时了，
3: 真的吗？我怎么没有觉得这么久？
2: 从语文表达、才艺表演到静态艺术呈现，校方透过多元课程面向，让孩子在动手做、实际体验与团队合作中探索兴趣、培养能力。当天可以看到台下家长座无虚席，掌声不断，再次肯定纽约到场扎根教育成果，也期许海外学子们持续精进，让中文自然融入生活。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法国巴黎法华禅寺举办儿童夏令营，由佛光青年担任小队辅，引导小学员们在欢喜中扎根三好品格，也透过了7天6夜，孩子们离开家中，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寺院课程，让他们更懂得学习互助以及独立自主。
2: 青年队服带着小朋友玩游戏，欢喜破冰，融入三好大家庭。佛光山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1周时间，让小小学员在寺院欢喜学习，把三好品格向下扎根。
5: 三好精神呢，就是身做好事，就是说我们要平常要多出去帮助别人，口说好话，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讲话，不能去批评别人，心要存好心。就是我们时常呢要保持善良感恩的心。
2: 开幕当天，由监院妙达法师亲自为青年执行官授证，透过青年队服大手拉小手，陪伴小朋友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动静自如、收放自心，也感谢家长们对人间佛教的肯定。
6: 我觉得是一个孩子他的心很重要，心，对，所以还是希望他在这个氛围里面可以各自能集体过集体生活吧。
7: 我在这边真是很衷心的感谢所有的父母，你们把孩子委托到我们这个营队里面让我们来照顾他。
2: 透过寓教于乐，让三好精神在欢笑中悄然萌芽，也期许孩子未来透过行动实践到生活当中。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普门中学女子篮球队前往到菲律宾展开10天的异地培训，除了体能以及球技的训练，也安排了与当地的高中进行交流赛。虽然说中场以3分之差落败了，但是也在实战当中把团队的默契磨合得更到位。
0: 抵达菲律宾的第一天，普门女篮随即展开训练，从端抛、体能到篮球基本功，球员在场上反复练习传球、运球与投篮，也在高强度训练中熟悉彼此的节奏。 隔天迎来交流赛，埔门面对飞兵高中劲旅，从开赛就积极防守并紧咬比分，第三节一度虽落后十分，但第四节持续追分，最后把差距缩小到三分，将比赛打到最后一刻。透过这场高强度的对抗，队员们累积了不少实战经验，对新旧球员各半的阵容来说，这场异地训练不止磨练球技，也让学姐带着学妹彼此沟通、补位与合作，逐步建立团队默契。人间训练飞兵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全国工业总会日前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发表了2026年度最新白皮书，向政府提出了130项的政策建言。面对到 AI 科技狂潮，工总理事长潘俊龙特别为传统产业请命，强调台湾在充斥高科技的同时，也不能够忽略到传产正在面临的生存危机。
1: 工业总会里监事秀出手中热腾腾全新白皮书，今年内容紧扣全球经贸与 AI 科技，这份心血结晶也是向外界宣告全新计划正式起跑，在24号当天对外公布最新政策。
2: 我们就产业发展、能源、环境、赋税、金融、劳资发关系及人力资源、国际经贸、两岸政策以及智慧财产权，总共7个单元。今年我们提出的是36个议题，130个政策建议。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审慎研议，想由国发会率领各部会针对这些题，能够尽快形成政策方案。
1: 回顾去年的白皮书内容，工总提出138项建言，聚焦扩大内需、解决缺工与稳定电价。而今年面对 AI 狂潮，重心则转向了抢救传产。工总强调，台湾在冲刺高科技的同时，绝不能忽略传统产业正面临的生存困境。
3: 我建议他那个资金借给传统产业，传统产业赚钱还回来缴利息，还回来缴我们的这个税金，他又有利息收，双赢，这个对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正面的。
1: 透过这份厚厚的建言白皮书，就是希望政府与民间携手，为台湾产业未来的竞争力注入一剂强心针。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全球的半导体竞争是相当的激烈，台湾要如何来稳坐领先的地位呢？关键不只在单一的技术，而是强大的生态系。 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与台湾高铁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了要来启动跨域策略合作。
4: 群聚效益，它包括了国际跟台湾。
5: 25号下午的高铁南港站是飘出了浓厚科技感。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和台湾高铁强强联手，正式宣布双方展开策略合作，要将原本串联南北的交通动脉升级成为推动半导体产业高效运作的系导动脉。
4: 我们希望能够串联了所谓台北的台湾的所谓的北中南在地理上的距离，也希望串联出台湾半导体全貌的一个生态系。
5: 台湾西部廊道从竹科、中科一直到南科，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高铁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运送人才、资源和技术的血管，让各个科技廊带能够紧密相连，发挥1+1=2的群聚效应。
6: 我们起初也提出了系导动脉、台湾动脉共构未来跟超越距离的概念。我想这就代表台湾已经进入下一阶段，高铁也进入了下一阶段。
5: 斯宾空台湾2026即将于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就要登场了。高铁届时也将提供多项的贴心服务，包括展期加开班次、特定站点、现场领证等服务，并且也推出了联名彩绘列车，全力的协助这场全球知名的产业盛会，使得已经将届时可能会造成的南北往返痛点，帮 SEMI 解决交通打劫问题。
6: 事实上，在南港那几天啊，这个行程整个南港地区上班都迟到，大塞车，载运量最大的，造成最大塞车的其实是新竹桃园。
5: 这次 SEMI 和台湾高铁的跨域合作，不仅展现台湾产业生态系强大的协作能力，更为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卫福部与国际医疗大厂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联手打造 AI 医疗生态圈。这是继2019年之后第二次的跨界合作，第一波就锁定在台湾的国病慢性肾脏病，希望可以透过人工智慧系统分析临床的资料，建立起精准的预警机制，协助医师及早的揪出高风险病患。
7: 有请部长先为我们签下第一笔，谢谢部长。
1: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湾智慧医疗迈向新里程碑。卫生福利部携手国际医疗大厂公司协力，推动 AI 医疗在地实证。
8: 我们希望真的帮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有更好的、更智慧、更精准的一些临床工具，这样子才可以减轻这些当初做临床判断的一些负担和一些难题，然后提升这些诊断的一些品质。
1: 这次跨界合作首波就锁定全台病患众多的慢性肾脏病，透过 AI 系统分析日常的临床检验资料，建立精准的风险预警机制，要将医疗防线全面往前推。
9: 早期的肾脏病的发现跟介入，来延缓进入到需要透析、需要到末期这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更期待的是呢，透过 AI 来协助找到更早期的这个病人。
7: 3, 2, 1，让我们共筑智慧医疗生态圈。
1: 透过科技辅助，让照护模式从后端治疗走向精准预防，不仅造福病患，更能全面提升台湾智慧医疗的竞争力。人生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知名的日商饭店为了庆祝开幕5周年，特别携手捐血中心，在饭店的门口举办台日友好捐血传爱活动，将庆典化作公益行动。不仅是内部的高层与员工带头的挽起袖子，更吸引到了许多刚好路过的民众热血响应。
10: 来，深呼吸。
1: 在护理人员的引导下，民众放松心情准备捐血。这台大型捐血车一早就停在饭店门口，由于地点相当醒目，也吸引不少刚好路过的民众决定直接上车响应。
11: 我固定每一年我都会去捐血2次，那这次就是刚好经过，刚好看到这边有，所以也刚好遇到我的捐血周期间是可以的情况下，对，那我就会上来去捐。
1: 为了庆祝开幕5周年，知名日系饭店特别与捐血中心合办这场公益捐血活动。除了路过民众热情响应，主办方当然也要以身作则，员工纷纷用热血回馈社会。
12: 我觉得因为 AB 型本身比较少，所以我本身就会想要捐血，那刚好公司有这个活动的话，就是比较可以就是促进我捐血的意愿。
13: 我们也想要做一些就是回馈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性质，那因此呢，我们跟这个全体的员工，那还有结合集团的这个力量，然后也希望一起来做公益，进行这个捐血活动，然后来回馈给社会，尽一份社会的企业责任。
1: 这场别出心裁的5周年庆，成功汇聚众人热血，为社会注入满满暖流。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光复洪灾即将满1年，社福单位持续的陪伴受灾家庭，从物资援助一路走到儿少照顾、长者陪力，希望可以帮助到居民重新站稳生活的脚步。而去年同样遭到洪水重创的一间卖场门市，也捐出了超过6公吨的物资，要来陪着地方一步步的走回日常。
14: 小手拨着琴弦，熟悉的旋律响起，光复的孩子在台前弹起了乌克丽丽。洪灾留下的伤痕还在，但生活已经慢慢的找回原本的节奏。戒灾总会从灾后第一时间提供生活物资，到现在持续陪伴儿少跟长辈。儿少服务目前每周进行，9月开学之后预计扩大到周 1到周 5，而另外也协助长者接受长照员培训，甚至还打造了光复厨房，希望能够让居民学技能有收入，从受助走向自立。
15: 在一路的陪伴其实就不停的从原来是感情上的连结与照顾，那接着下来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安心，然后家能够有机会，然后能够有真的就是一个稳定。
14: 去年洪灾期间，全联光复中山门市自己也泡在水里，却把2楼仓库保留下来超过6公吨的食品跟清洁用品全数送给受灾居民。
16: 我以实体物资的方式来做捐赠，对，那我们这6年来共捐赠了大概845万元的实体物资。那在去年的光复就是洪灾的部分，其实在我们全联 光复中山殿也遭受了洪水很大的波及。那其实在当下，我们其实门市也将这个还完好的物资能够捐赠出来给我们光复的居民们使用。
14: 光复洪灾即将满一年，重建的工作仍是一段漫长的陪伴。芥菜总会也预计九月号召志工重返光复，陪伴居民一起过中秋，让受灾家庭一步步把生活找回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中原普渡拜完的贡品也能够继续的帮助需要的人。台东凤和宫举办了中原普渡过后呢，将信众所留下来的米粮还有民生用品重新的整理，集结了超过百份的爱心物资，将会透过社福团体送到弱势家庭的手中。庙方表示，希望可以让传统信仰不只是祈求平安，也能够把信仰的善心延续下去。
14: 一袋袋民生用品整齐排开，工作人员忙着清点搬运，这些全都是中原普渡过后信众主动留下来的贡品。台东凤和宫在每年举办中原普渡，不少信众直接向庙方来认购民生物资祭拜，法会在结束之后不把贡品带回家，而是交由庙方统一整理，在今年就超过了百份，在媒合公益跟社福团体送给真正需要的家庭。
17: 每次普渡啊，物资啊都那么多，又现在的人哦，就是喜欢做一些公益啊，我们有机会可以做公益给弱势团体，当然是最好的啊。因为借由大家的力量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啊，也借由普渡来捐献一些物资给有需要的。
14: 庙方说，这么做一方面是避免普渡贡品浪费，而另一方面也让传统的祭祀多了一层公益的意义。这回透过多个在地团体媒合，希望能够将物资送进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将贡品变成了弱势家庭手中的生活物资。庙方希望能够透过公益，将信众一份份的善意串联起来，从信仰出发，走进社区，让普渡之后爱心继续传下去。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终于是正式启用了，也获得公共工程金质奖的肯定。这栋五层楼总建坪1000多坪的建筑，结合了九个单位，打造了一站式的全龄公共服务空间。
18: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在各界贵宾剪彩后正式启用，民众带着孩子亲身体验，也对环境与育儿空间留下好印象。
19: 这里很新。

0: 啊，对啊，然后就是环境很宽敞啊，然后都是很育儿友善这样子，而且这里的老师都很用心。对，然后他们每一季都会换主题，然后就是都会有不一样的新的东西。
1: 这栋五层楼的大楼共有九个单位进驻，从治安、护政到亲子、长照与社福服务都整合在一起，让不同年龄层的乡亲都能就近获得所需服务。
2: 全彰化县第一座整合式的这样的一个机关的一个大楼，在一楼福兴分驻所，二楼福兴护政办公室，三楼亲子馆，四楼的日照中心，五楼食物银行啦，或者我们福利中心，总经费是2亿5809万。那我们呢，卫福部给我们补助了1944万，县政府自己筹措了2亿3800多万，总建坪是1293坪哦。
1: 历经3年多新建，这座行政大楼还获得公共工程金质奖建筑类特优，未来将持续整合各项公共服务，让鹿港福兴乡亲从幼儿到长者都能获得更便利的照顾。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台中市原民会推动原住民族文化学习，从绘本、手工艺到族语教学，带着孩子们认识到部落生活与文化，也鼓励亲子一起来参与，让原民文化从家庭开始传承。
4: 孩子从绘本和手作接触原住民族文化，也认识部落祭典和相关资源。家长表示，透过长辈留下的故事，可以让下一代认识更多原住民的智慧与性格。
5: 一些就是部落祭典文化嘛，还有就是看一些这个原住民的资源，然后会跟我的朋友还有同学分享。
6: 就是老人家的智慧，还有我们原民坚毅，然后就是善良，就经由一些老人家的故事来传达我们原住民，我们泰雅族的文化。
4: 课程让孩子不只听故事，也从原住民族的特色、食材与部落生活认识不同部族的文化，
7: 让所有人都能够知道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啊，以及我们的特色食材啊，我们的部落生活。
4: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阅读、手作和族语，让原民文化跨出同温层，融入不同文化族群，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原住民族。
8: 那我们希望从家庭开始做起，不管是我们的原住民或非原住民，来到这里读绘本，做手工艺，然后来学一些族语，认识台湾的原住民族，我们自己来做传承。但我们希望社会各界跟我们一起来发扬。
4: 从一本绘本、一项手作到一句族语，孩子在生活中接触文化，也把学到的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不同族群有更多机会认识彼此，看见多元的原住民文化。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以巨峰葡萄闻名的南投县草屯镇平林社区，他们将果农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为木醋液与生物炭，让废弃物能够重新变成有用的东西，创造出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
9: 废弃的葡萄藤加入粗糠，经过高温焖烧进行过筛，就能制作出木醋以及生物炭，成为友善环境的农业资材。
10: 它一次的焖烧大概要3至4天左右，它有分炭条、炭块还有炭粉，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物炭的炭粉呢，我们做来做一个有机的肥料。
11: 够了。
9: 草屯镇平林社区设置农业废弃物处理厂，利用焖烧设备将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为木醋液与生物炭，创造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利用葡萄藤制作成的生物炭磨成粉末后，直接运用在社区菜园及花草植栽上，效果相当好。
12: 我们自所生产的生物炭啊，起来效果很好啊。目前我底下来讲啊，你好，菜啦，包括我即卖焦艾糖，拢真水。
9: 一般人眼中，无论是物质上的垃圾，还是心灵上的烦恼，没有任何一项东西天生就是废物。只要用对方法，放对地方，就能化废为宝。就像这些废弃的葡萄藤变成生物炭后，除了提供农民使用外，也成为社区新的绿色经济力量。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13: 咖啡店嘛。嗯，我后。

0: 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r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1: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跨越时代的佛教造像齐聚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佛陀纪念馆携手国立历史博物馆推出“菩提兴起典藏佛像特展”，除了汇集珍贵的馆藏，更延续了双方十多年的合作情谊。
1: 这些梵改成的中文，
2: 一尊尊珍贵造像依序展出，呈现佛教艺术跨时代和地域的多元风貌。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和国立历史博物馆延续十多年馆际交流，再度携手推出“菩提兴起佛像特展”。
3: 我们原本在台北的这些馆藏，能够来到高雄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南部的乡亲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重要的我们国内的文物，尤其是在佛教文化的这一块
1: 跟它的环境是有关系。
2: 闭目合掌，神情沉静。黄土水创作的《释迦出山》静静伫立展场，历经风霜面容流露悲悯，也成为特展中最受瞩目作品之一。同时呈现佛教造像随着不同时代地域和文化演变出的多元艺术风貌，
4: 从佛、菩萨、弟子、罗汉，从造像碑到佛像的造像，这一些呢只讲一件事，就是真心供养佛陀，也就是真心供养大家。
2: 透过馆方携手合作，让珍贵典藏走进大众，民众在欣赏佛像同时，深入认识佛教艺术，感受慈悲，从一念菩提心中体会文化温度。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彰化县政府举办授证典礼，颁发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证书给陈文俊艺师，以及大木作保存者证书给黄燕玲艺师，代表肯定两位艺师常年投入技艺传承。
5: 授证典礼上，两位艺师从县长手中接过保存者证书。他们常年投入传统建筑彩绘与大木作，不止守住老师傅们留下的技艺，也持续思考如何用现代方式重新呈现古代建筑工法的智慧。
6: 希望把这种文化传承，尽量会延续各传落去，和比较学生囡仔会当学到，和较专精的。卖我咱这门行业断掉啊，断掉去啊！
7: 哦，像咱今麦我们镭射嘛，哦，包含咱好古仔藏膏啦。我用有些时候我在做的时候会用镭射跟藏膏搭配，然后用新的科技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用画图、用 OK、用椅啦啊，去把一些尺寸抓好之后，再把东西画好啊，把它完成这样子。
5: 从传统工法教学到以新科技进行古迹修复，两位艺师用不同方式让传统工艺在新时代持续发展。而这次授证更见证他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8: 这样的一个授证典礼也代表着我们技艺世代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成果，打造彰化变成我们一个非常这个台湾传统工艺跟文化资产保存的重要基地。
5: 从建筑彩绘到大木作，两位艺师让流传近千年的工艺智慧被重新看见。县府未来将持续透过传承与推广，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工艺，也让彰化成为传统工艺与文化保存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把城市街区变成了采访现场，写下属于自己的台南故事。台南艺术双年展推出特别企划，七条通新闻社进驻到了中西区图书馆，从汤德章纪念公园出发，走访了昔日的七条通周边街区，邀请市民朋友们一起共同编辑出版，让艺术不止在展场，也要从书写当中留下属于台南的生活记忆。
9: 七条通通报，
2: 墙上贴满报纸和手绘图文，拿起白板笔亲手在可爱图案旁签名。台南艺术双年展特别打造七条通新闻社，将展场从美术馆搬到中西区图书馆，透过实地探勘出版六刊。
10: 府城它是一个它这个概念呢，跟我们现在大台南的概念不太一样。很多大台南的人来到府城，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们报道的对象，还有为什么而来这样子。
11: 我们把主题定成说，这就是外台啦，所以等于是上一期是来台南的人，外地的人来，然后这一期是 在台南本地人。重要的最后一集就是我们就会去探索关庙、庙宇、严禁。对，
10: 它的主题就变成是你到庙里求什么，这样子。
11: 对对对，
10: 这是我们采访的对象。
11: 是，
10: 对，
2: 以汤德章公园为设计概念的桌子，象征为地方故事开路，并推出民众编辑体验，让参与者从观察、书写到交流，化身地方记者，用个人视角重新认识台南。
12: 所以这报纸不是在看只有现在的新闻，它还有过去历史的新闻。那就艺术家来讲，他们发挥他们的创意，让我们的城区呢更有历史的深度。你走路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在走而已，好像感觉跟历史的这些人物呢能够重新的走在一起。
2: 从图书馆走进街区，再把街坊故事带回报纸，透过市民共同参与，艺术不只停留在展场，更成为记录地方生活、串起居民故事和城市记忆的一种方式。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核桃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缘，是人事时地物因缘果报的聚合，缺一不可。我这一生弘法，虽然曾历经种种的人为障碍，但只要心为佛教，心行佛事，心存佛法，纵有磨难，终得拨云见日，佛光普照。

0: 各位好，那个每次受到这样子的欢迎，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那我们今天来谈一下智慧的人生啊，就是每个人都很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圆满的人生嘛。但是怎么样达到这个幸福圆满呢？其实要靠智慧啊。这个智慧跟我们的聪明其实是没有关系，就是说你有多好的知识，跟你有多好的智慧，其实还是两回事。所以我们说智慧呢，就是把你学到的那个知识应用到生活里面来嘛，所以我们叫做实用的智慧哈，就是 practical 的 wisdom，那其实就是一个态度。就是我这个态度是我们教出来的，不是你天生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动机决定你要不要做，但是态度就决定你做得好不好嘛，是不是？那最重要就是我们的韧度呢，决定我们人生的广度。所以今天想来跟各位谈一下，就是我们在大脑里面所看到这个什么叫幸福嘛，哈。其实幸福它是一个心态，哈，它是对于现况的满足还有感恩。所以 Emerson 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快乐的人呢，他不是拥有一切的人，而是对自己拥有感恩的人。啊，所以这里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你不见得拥有所有的东西，但是你对于你拥有的东西感恩的时候，你会过得很快乐。所以幸福看起来好像很抽象，它其实不是的，哈，它就在你每个人的身边。我们在学校里面，像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就是学校结束了嘛，学生来找我们签那个纪念册，然后学生就说，老师，我终于毕业了，我要去追求我的幸福。我们就常跟他说，如果你要去追求幸福，你就追不到。因为什么呢？幸福真的就是佛在灵山莫远求，他在你的心里面了，哈。如果你要去追他，那真的就是追不到了，因为你的心态决定你的人生会不会幸福，所以你的心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说，人的苦哈，来自于所谓的必须，就是我一定要什么东西，我一定要什么东西。可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叫做必须的，就是真的。各位稍微想一想，没有哪一样东西是绝对必须的。其实你的幸福的人生，就是决定在你人生的态度了嘛。哦，所以这句话很好哦，感觉贫穷比贫穷本身对健康更不利。感觉贫穷。因为我们孔子说，颜回居陋巷，对不对？一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苦，回也不改其乐。当你觉得你的有的都很满足的时候，人家有什么东西没有关系，但是你看到人家有这个，人家有那个，你都没有的时候，那你的心里真的是很痛苦的。所以感觉贫穷哈，在健康上是比贫穷本身是更不利的。所以心中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嘛，没有嘛，那种。这个我觉得欲望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所以才会说孩子要穷养，就是无欲则刚了哈。所以这一点呢，就这个是 UC San Francisco 实验做出来的。猴子渴望什么？有渴望东西，跟一个从来没有吃过葡萄干的猴子，他其实吃黄瓜就很满意了。可是有一天给他吃过了葡萄干以后，再给他黄瓜，他就不吃了。好，所以这种渴求自己没有的东西的时候，对健康是更大的伤害哈。所以跟各位讲哈，成功是得到你要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人不快乐，为什么他不快乐呢？因为他不接受啊，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这些人都是成功的人，可是你看这些成功的人晚上都睡不着，健康都不好，他不快乐，因为他不接受他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一点哈，我们就拼命讲说心态，心态，心态，那真的是最重要的。所以萧伯纳告诉你，世界上有两种的悲剧，一个是得不到你要的，另外一个是得到你要的。哦，这真的是哦，稍微想想，对不对？两种悲剧，得不到的还有得到的。哦，所以这一点就是人的心态嘛。所以以前的时候，就是讲个例子哈，我们班有个女生很漂亮，所以大家都在追她。那这个有个男生特别是。这个是就是一定要追到他，所以这女生大学一毕业就到美国去了。男生呢不幸抽到了金马奖，到了金门去当兵。那时候要当2年的兵，哎呀就急死掉了。那女生在美国不知道多少人在追，那我就困在金门当兵，对不对？哈，终于2年这个兵当完了以后，马上追到美国去。女生一看他追来了，女生就到德国去哈，就你追我跑嘛，对不对？哈，追了10年，这女生终于嫁给他了哈。结果呢3年以后离婚，我们就很生气啊，你像拼命追，追到以后为什么离婚？他说也不过如此啊，就是苏轼的那句，那是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他说及至归来无一事，还是庐山烟雨浙江潮。 所以这就是人的心态嘛，对不对？得不到的跟你得到的都是一样的了。好，所以这个时候我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教育为什么不教我们心态，教了很多的东西，可是我们的学生都很不快乐，因为都没有了解到最最基本的就是在你的心。所以普贤菩萨这个非常的好，四日一过，命一水减。所以你怎样每年一过去你就少一天了嘛，不是人家说你的这个生命就好像我们抽卫生纸，明明这么多卫生纸抽一抽就没有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出国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讲勤精进，因为当时去美国啊，那个你看台币跟美金是1:40，然后家里又不可能给你什么充足的那个钱，到那边去心里都很担心，怕念不下来。我爸就讲不要怕，他说我们福建同安人呢，一生养一口，一生养只手，只养一张嘴巴。他说你要利用时间，就是勤精进。我爸说不要觉得日子很多，对不对？你看年轻的时候觉得你这个日子当然很多很多，慢慢用，年轻人都要 kill time， 要去杀时间的，对不对？我爸说你去想四日一过，今天一过你就少一天了，所以你一定要每天勤精进。所以今天被吴荣峰校长问说我怎么可能写那么多书，就是跟各位讲勤精进就是说跟各位讲早上起来，不好意思了哈，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跟各位讲，人都是24小时没有错，但是你可以利用那个时间。那你早上早点起来，5点到8点之间你有3个小时可以利用，那个时间是没有外面来吵的，因为大家都还在睡觉，所以你如果写稿子干什么，那是个很好的时间。那另外呢，我们在等公车啊，等什么东西都要花一点，就是在等待的时间，你把那个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那么别人都是24小时，你也是24小时，但是你妥善利用它就比别人多了。所以这边的时候普贤菩萨这句话是真的很好，我们要告诉孩子勤精进，这是一个人生里面最重要的3个字。因为勤就是中国人会成功，就是中国人勤俭嘛，对不对？精的话你一个东西学得不好不行，所以勤精进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今天一定要教孩子在人生的路上，你如果做到这3点的时候，那你的时间会比别人多，你的成就会比别人大，因为你利用了你的时间了。所以我们说不要问你还有多少的时间，你要问你还能做出什么事情来。那如果你善用你的时间，好像齐柏林，因为齐柏林很年轻就过世了，可是你看他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多，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没有好好利用你的时间，那个尸位素餐，那个老而不死是为贼的人不是一大堆吗？对不对？所以不论生命的长短，主要是看你有没有做出有意义的事情来。所以跟各位讲，在实验上看到智慧的巅峰是65岁，各位稍微想一想哦，65岁你看这个父母亲已经送终了，孩子已经长大了，现在你是你自己在享受你人生的时候，所以智慧的巅峰在65岁。就是这个实验一做出来的时候，跟我们过去认为说人是65岁就要退休了，怎么是生命的最高点？所以当时印第安纳州的 Purdue 大学马上把这个实验再做一次的时候，他就果然发现控制了健康、婚姻状态还有收入了以后，65岁是生命满意的最高点了。那么当然哈佛大学马上把这个实验重做，而且呢他把全世界500大企业的 CEO 的年龄拿来平均，发现56岁是做 CEO 最好的年龄，就是说你人生的历练已经让你能够怎么复杂的金融讯息马上看了就懂，而且呢你是不会受人家什么激将法啊，情绪上的都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来了嘛。所以跟各位讲，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老了，这个人到中年万事休，绝对没有这回事的。我们的记忆的确，那个蓝色的的确是往下降，可是你看我们红色的，我们对于事情的了解，我们说姜是老的辣，我们的 comprehension 理解力是往上走的。可是你一定要了解，那个蓝色往下降是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现在有手机有电脑，我把要背的东西交给手机，我的脑子就释放出来去做组织和整理，去学新的东西了嘛。所以这边的时候各位不要担心，这是65岁真的是生命满意的最高点。所以年龄哦是个心理的问题啦，你如果不在乎他，他就不理你了，你就不影响你了嘛，对不对？所以不要每天想说哎呀我老了我老了，你每天这样想你就真的老了，但是你去想想看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时候，那人这个人只要有希望那就不会老的。所以现在马上要跟各位讲，我们的大脑是一直不停在改变，受到你心态的控制，所以你的心态一定要正确。
1: 我们大脑是环境和基因互动的产物嘛，对不对？所以我马上要给你看实验，就是说今天每一分钟你的行为都改变你大脑的连结。还有八天才要出生的小猫的神经元，然后这个另外一边呢是同一只猫同个神经元，一个是小猫一个是老猫，同一只猫同个神经元，小的时候和老的时候，请各位仔细看一下这两个神经元有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你注意到小的时候它是密密麻麻的神经连结，可是老的时候常常走的路变大条，不常走的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你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这句话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各位，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你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所以各位要善待你的孩子，不要随便骂他说笨得跟猪一样，不要随便骂他一些这种伤害他自尊心的话。因为你看到没有，就是今天你对待孩子的态度就影响他神经的连结，就影响他明天行为的出现。那你同时也要善待你自己啊。各位就看到了吗？就是你每一天的行为都会影响你神经的连结嘛。所以你看右边那张图的时候啊，就是这张图就是我们看到说，一个人如果每天都在想不好的事情，他的负面情绪很大条，神经的连结点很低。将来走在路上有一个人跟他前夫有点像，跟他的前妻有点像，他这个负面情绪就出来了。所以看到这一点以后，我们真的很重要，就是你的神经都掌控在你自己的手上。这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讲心态很重要，心态很重要。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现在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0: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的？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0: 才来，
5: 来不及了。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所以我下面跟各位看一下今天这个你的经验如何改变你的大脑。哦，这张图呢是小提琴大师，所以他拉小提琴的时候那个黄色的部分是他用的最多的地方。下面这张图呢是小提琴的伸手，哦，各位稍微看一看伸手跟大师，哦，把它摆在一起，哦，看到没有，伸手跟大师血流量就很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今天伸手经过十年的训练，他的大脑会变成上面那个大师那个样子。我们的大脑是一直不停

左边坏掉的功能拿过来了，所以这个复健是有效的。各位一定了解，复健如果没有效，健保局不会出钱让你去复健，所以这个复健是有效，大脑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后天的环境呢，也会改变我们原来的本能，就是这个交互作用，后天也会。所以这边的时候，凡是孩子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一定要让他做，你不能替他做，不然他的那个能力就要退化掉了。所以这边的时候啊，让孩子自己去做，因为做中学是最快的一个事情。那么在大脑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人生不如一只字，十之八九，对不对？所以讲起来，形塑我们的不是经验，是我们回应经验的方式。所以松下幸之助这句话很好，下雨啦，不要抱怨说哎呀为什么下雨啊，明早我没有带伞啦，来不及了，已经下雨了，把伞打开。所以这是我们对人生的态度，就事情如果发生了处理它，把伞打开。所以这边的时候，各位可能知道，这是今年的四月份远见杂志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说57%的人呢觉得现在的压力很大，64%的人觉得焦虑不安，然后有80%的人用钱去买快乐。这是我学生拿来问我的，说老师你不是说钱不能买快乐吗？对不对？那我们就去问说他们去买什么呢？买那个越南式洗头，什么什么东西。这里面真的跟各位讲，那种快乐是不长久的啦，真的是不长久的。我们一定要晓得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这么好，我们都不要自己洗衣服，都有洗衣机、洗碗机，有一大堆的机器。现在有很多，现在你知道没有？有 Siri， 叫一下说 Siri 开门，门就开了 ；Siri 开灯，灯就亮了，对不对？就什么都不要自己动手做了。可是各位知道，为什么人越活越不快乐？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你稍微想一想，以前我们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对不对？可是你也知道，我们从动手做里面得到我们的成就感。现在不是了，现在躺在那边，嘴巴张开来 ，Siri 开门 ，Siri 煮饭 ，Siri 给我泡咖啡，对不对？可是我们最糟糕的一点，就是没有把这个时间和精力花在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上面。我们把时间花在网络上，各位知道网络是个虚拟的嘛？是不是？虚拟久了以后，你从网络里面出来，他就觉得很空虚了，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比以前更不快乐了。所以你要怎么样那个避免不快乐的话，就是你不能太过关注在自己，都是我。所以有个研究就发现说，我们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说我的次数是说你的次数的16倍啊，就是我们每次讲话都是我，很少说你，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文化是我们关，是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我们自己身上。那因为我都在关注我嘛，我，那所以我就不快乐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花在别人身上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这边的时候，主流文化叫我们要享受，对不对？追求享乐，现在有月光族，钱到月底就光了，从来不去想那个储蓄或干什么。然后你如果叫他说辛苦一点，他觉得说我在亏待自己，不干。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各位可能知道口腹之欲是个无底洞，你一定要更多的口腹之欲才能够得到相同的满足，到最后你得到的真的是空虚。可是只有精神上的满足才是真正的满足。所以我们知道说，假如你知道是为了谁，为了什么在努力的时候，你什么样的苦都可以担得下来。像我们小时候，真的就是说那个就我现在看到人家淡喜立法院还是非常的生气。我们小时候只有两种人可以吃鸡蛋，鸡蛋是非常昂贵的事情，产妇和肺病，就两种人才可以吃鸡蛋，鸡蛋真的很贵的。那我们不能去做产妇，我们都希望得肺病，所以有人咳嗽我们都赶快挨过去，希望得肺病，对不对？那现在不是啦，你看现在那个好好的蛋拿去淡喜立法院，淡喜什么，真的人就不爱惜不珍惜了。我们小时候便当都会有人拿去吃，就主要是因为我们便当还是白米饭，那同学都在吃番薯签。可是你晓得吗？这样子的日子过下来以后，我们其实活得很快乐，是我们最近有那这个我们是毕业65年的那个同学会，就发现说我们那时代的人从来没有吃过维他命，从来没有坐过汽车，出门就是走路，对不对？可是我们活到现在很健康，而且精神上很愉快，主要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自己活的是干什么？我们赶快把书念完，出来做事，那么我们的薪水就可以帮助爸爸减轻肩膀上的负担，那就可以帮助下面几个弟弟妹妹去上学。像我在北女的时候，有个同学

班同学，他家里有13个小孩，他结婚的时候跟他先生讲，他说我赚来的钱全部要给我的家人，因为他说他上面4个哥哥4个姐姐，男的下田，女的去做工，他们这些小的后来才能够念大学，所以他今天赚的钱要给，要去培养他姐姐哥哥姐姐的孩子。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有理想的，我知道我们今天出来了以后，我能够帮助我的家庭，我能够帮助别人，甚至我觉得说我们那时候都从来没有担心说活不下去，拿着50块美金就赶到美国去留学，对不对？你留什么东西，英文都讲不好。我记得我们一边老师一边在上课，我们一边用注音符号在抄笔记，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只能用注音符号抄笔记，对不对？可是那样子也活下来了。所以人一定要有理想，你不能够说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是很对，可是不代表你就没有希望，你不是今天吃饱了明天再讲。所以这边有很多的观念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晓得说预期，我们预期在大脑里面比实际都还那个带给我们的快乐还多，也就是说你预期要吃个冰激凌，它的快乐比你真正吃到冰激凌还更大。你吃到冰激凌的时候，那个我跟你讲这个实验嘛，就是我们预期要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大脑有个地方叫 nucleus accumbens， 那里有很多很多的多巴胺的受体，它分泌很多的多巴胺出来，那 dopamine 是个正向的神经传导物质，我们就很快乐了，对不对？那这个快乐会迫使我们去追求，本来我们都以为说自己能力直到这里，但是因为多巴胺的出来，使我因为很想要那个东西，我拼命去追求然后跟各位讲，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有效。我小时候是跟我外公去华严莲社去听南亭法师讲经，那我们这种年龄5、6岁怎么听得懂什么叫经？我们去里面是为了一个目的，因为你去那边背了心经，他就送你一个，那个法师就送你一个玻璃球，里面有个洞，你对着阳光看进去，里面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啊。我们为了那个球呢，把那个很多经都把它背下来。那你说都不懂啊，可是为了那玻璃珠就可以背。所以这边的时候，你真的会看到说有这个动机，它驱使你去做出你本来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你一旦得到了那个东西，那个快乐就下降。最主要是我们就看到你的 nucleus accumbens 就不再活化了，就是真的很奇怪耶，就是我要我真的要到了，就没有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不过如此嘛，就真的是这样子了。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得到了以后是空虚了嘛，所以这个地方红色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报酬中心。我们今天需要孩子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驴子前面弄了个红萝卜，叮叮叮给他瞧，他就一直往前走，就是大脑这个地方就活化起来了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远见杂志说，哎呀，现在压力很大，受不了，对不对？好，怎么办？你把受不了的压力转换成希望。那这个不是空口白话，这个是有实验的。就是在 COVID-19 的时候，很多人不是就关在家里不能够出去，不能够跟人家接触吗？那很多人不能跟人家接触的时候，哎呀，不得了了，这个各种毛病都出来了嘛。那个时候呢，宾州大学 Warden 商学院做了一个研究，他就晓得说，当你觉得自己受不了这个压力的时候，把它转换成帮助别人去那个，因为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跟别人的肌肤接触，大脑就会产生一个叫 oxytocin 哈。那这个催产素非常重要，它是一个神经生态，它会带动我们大脑分泌多巴胺，还有脑内啡哈。这个脑内啡就是那个跑步的人叫做 runner's high 哈，跑步拼命跑得很痛很痛的时候，大脑分泌脑内啡出来了，它就。这个跑步的人就是刮风下雨台风天都一定要去跑，就是这个脑内啡，它的作用跟吗啡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当你跟人家接触的时候，你会产生这个脑内啡嘛。这里面的关系是这样子，我们孩子在哭的时候为什么要抱起来把他拍一拍？我们抱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的身体他跟你两个人的大脑里都分泌那个 oxytocin。就是我们跟人家接触的时候，对方和你自己本身大脑里都会分泌 oxytocin，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向的一种荷尔蒙。

那我们在实验上是怎样呢？先给男生看那个照片，女生照片啊，请他分说，就说你会不会跟这女生去约会哈？他就把看一看，说这个会，这个不会哈，分两组哈。然后你把那个不会的给他看，说这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女生呢？嗯，太丑，太什么哈，不管，就叫他回去。然后呢，两天以后把他带到实验室来，鼻子里给他点刚刚那个我们刚刚讲的催产素，好，oxytocin。20分钟以后，把他昨天看到说不喜欢跟他约会的太丑的女生给他看，觉得还可以，就是这是真的哈。这个实验就是把这催产素喷到他鼻子里面去以后哈，他就会压抑杏仁核的恐惧和焦虑嘛，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抱孩子以后，孩子就不哭，就是这样子。他压抑他的恐惧和焦虑，活化他的副交感神经啊，他就变得比较温和，对别人比较信任哈，所以。这里面的时候，有人认为一夫一妻制里面，那个太太常常要给先生喷点这个oxytocin是必要的哈，所以这是真的是这个有这样子的关系。那这种实验非常多哈，所以我们说做小善事跟大功德是一样是有意义的就是了。所以 Emerson 讲嘛，人生最美的报酬就是你帮助了别人，同时你也帮助了你自己呀。你想想看，我们佛经说为人点灯明在我前，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你是帮人家点灯，可是你照亮的也是你自己的路嘛。所以人生最美满的报酬就是你帮助别人，同时也帮助了自己。所以在 COVID-19 的时候，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当你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其实你的焦虑就没有掉了，那你就那个比那个关在家里的人更安心了嘛。所以这里面做善事真的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星云大师讲的存好心做好事，这个还有什么说好话，对不对？好，那这里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情绪是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这边要给你讲个实验。情绪是认知对情境的解释，任何事情决定于你的心态，任何事情决定于你的心态。那这个实验呢，有牵涉到欺骗，那所以现在是不准做哈，但是早期在1960年代的时候，没有管这么严嘛，是可以做的，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哈。他把大学生请到实验室来哈，跟他讲说：“我今天我要在你我要注射一针维他命 A， 我要来看维他命 A 对于视力的帮助哈。”那因为注射是侵入性，所以他就跟他说：“我会付你双倍的钱。”那学生呢，反正挨一针就有20块美金，也觉得很划得来嘛，就来了。打针的时候啊，针管上贴维他命 A， 我们说这叫此地无银300两。如果是维他命 A， 他就不告诉你了。下面贴维他命 A， 里面是肾上腺素。这个肾上腺素是什么东西呢？老虎狮子追着你要吃你了，流氓拿着大刀要杀你了，你在逃命的时候，瞳孔放大，手心出冷汗，心跳加快，膀胱失禁，这是个肾上腺素最基本的生理反应。针打下去以后，他说好，现在请你到休息室休息20分钟，我来看看维他命 A 对于视力的帮助。他就两间休息室，一间是个假的受试者，一个大学生假扮的，在里面好高兴哦，哎呀，你看我今天运气多好啊。在校园里走的时候，一抬头啊，看到这张海报，现在虽然挨了一针，等下我有20块钱，我要带我的女朋友去吃个牛排大餐，再请她去看一场电影，还可以有点钱省下来给她买个小礼物，很高兴。另外一个房间也是个假的受试者，一个研究生假扮的，在那边暴跳如雷说：“怎么搞的嘛？我等了这么久还不叫我去？他以为我的时间这么不值钱？他以为20块钱可以买我这么多的时间？”在那边大骂。等到时间到了，把你带到黑房，眼睛盖起来，就假装测试你的视力，然后出来给你钱，叫你签收据，你就走到门边了。他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问了问你，在休息室的时候啊，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这边有个情绪的量表，帮我填一下。”那你都拿到钱了吗？就完全没有想到，这才是你做这个实验真正的目的。这时候你把你的生理反应，手心出冷汗，心跳加快，因为这个人很高兴，把它解释成我兴奋到手心出冷汗，我兴奋到心跳加快。
可是另外一个房间的人呢，把因为那个人很生气，他就把同样的生理反应解释成我愤怒到手心出冷汗，我愤怒到心跳加快。所以这个实验就是告诉你，情绪是认知对情境的解释，看你的心态。所以我们知道说去鸡尾酒会，哎呀很吵杂，对不对？哎呀，突然听到后面有人讲你的坏话，你好生气，回头去看什么人这么大胆，一看是你的老板，请问怎么办？假装没有听到赶快跑掉嘛，对不对？可是回头一看是你的下属，那你的反应完全不一样，走过去说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是不是？好，所以你的情绪反应是完全是认知对情境的解释。所以各位就晓得心态的重要性了嘛，对不对？好，所以情绪是可以被控制的哦。你愤怒的情绪咬牙切齿，对不对？这个肌肉的愤怒，我们大脑里有一第十，我们有12对神经嘛，第10对神经叫做迷走神经，叫 vagal nerve， 迷走神经，它是最长的一段神经，跟你的5脏6腑都有联络。好，那所以你今天很用力，我们做去打不倒翁，对不对？拼命打，拼命打，打的时候你要用力，你这个肌肉神经就传回去跟你大脑说，赶快给我氧，赶快给我葡萄糖。因为我在用力，我需要能量啊，对不对？大脑说你干嘛需要这么多？哦，原来你在生气，你就越打越生气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像我孩子刚回台湾的时候，考不及格，老师要打，他每次都往后面逃。我说错，你要抢第一个被打。为什么呢？老师刚开始打的时候没有很用力，对不对？是先打下去，不听，考不好。越打后面越生气啊，我这么辛苦教你们这些学生，你们就给我考成什么样子，对不对？越打越生气，最后板子都打断嘛。所以绝对要抢第一个打，不要跑到最后就等最后一个。好，这是这个生理的反应，各位可以回去试试看。好，这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这边的时候哈，你们都知道说麦当劳请学生去做那个，他都要先让他训练的时候都要含一支铅笔嘛。你含一支铅笔的时候，那个脸就不能臭脸了，就微笑了，对不对？我有学生告诉我说，4个小时搬单下来以后，都要把肌肉往下面拉嘛，因为这肌肉都僵化了哈。这是真的，假笑久了就变成微笑了嘛。好，这是真的啦。好，所以大脑和身体是双向的沟通啊，是大脑看身体传回来的东西，让我们来决定我们的情绪啊。那你嘴巴在笑的时候，那当然是心情好啊，对不对？好，所以达尔文很早以前就告诉你说，人的情绪是可以这样子被控制的哈。所以呢，这个不要去打不倒翁啦，那个不能够。就打不倒翁，本来是生气，就我们就泄愤嘛，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你越打越生气，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们说，静下来去想一想，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训练那个忧郁症的病人，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想出来3件事情，是人家做，人家应你，因为人家今天过得很顺利，或者是你有帮助人家，使人家过得很顺利，每天都要想3件事情。一开始他们说都没有，都是人家欠我的。你逼着他去想，你今天能够很顺利到医院来看病，是不是因为公共汽车的司机很敬业，他开车把你送过来？今天是不是很多很多人一日所需，百工为之？这样子训练3个月以后，真的忧郁症会变好。好哦，顺便讲一个忧郁症很有趣的事情，各位知道这边有肉毒杆菌，那个肉毒杆菌可以除去你脸上的皱纹，这个皱纹。

0: 文，对不对？你知道这个肉毒杆菌打下去以后，我去给你读那个愤怒的句子，你其实没有办法愤怒起来，因为你不能皱眉。好，这是真的。这做了41个受试者，打了针下去以后啊，那给他看那个愤怒哀伤的那个没有办法，这个眉头皱不起来。结果这个实验就被一个精神科医生听到了，说啊，有这么好，就把那个重度忧郁的病人抓来打16周的肉毒杆菌。好，真的打了16周以后，他的忧郁症就好了一半。好，这是有实验证据的哈。那这是真的是，所以那个我不是叫你去打的，没有这样这意思，而是说。这个肌肉跟身体这个回馈是双向的哈，其实也跟各位讲了哈，这个我们说30岁以前呢，你父母亲给你什么脸就是什么脸，对不对？可是30岁以后，你为你的脸负责嘛？有的脸就人的脸很凶啊，跟你的好看不好看是没有关系嘛。很多人喜欢皱个眉头，对不对？没有事皱个眉干什么呢？对不对？好。所以这边的时候，人是为自己的脸负责的，你的情绪是可以控，你的肌肉控制你的情绪，你的情绪回过头也控制你的肌肉，所以这就是跟各位讲，真的是有这样子。所以这个实验是微笑可以减轻打针的痛，因为微笑这个讯息送到你身体里面去，大脑的副交感神经就活化起来啦，那它的 rest 和 digest 的神经就冷静下来了嘛。那所以假如你今天冷静下来放松了，因为打针就没有那么痛啦。所以这些都是实验的结果，就是各位一定要知道说，你的心态是在你的心，你透过肌肉控制你的心态，那你的心态也同时控制你的肌肉，这是双向的了。所以佛典的一个见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他说痛是难免，苦是自取。这跟真的跟各位讲，人家射箭到你身上来你会痛吗？这是真的啦。可是你说哎呀我痛啊痛啊，你拼命在那边叫的时候，你是第二次痛吗？对不对？所以你这个第二次痛是可以不需要的呀。所以说假如说他说你把这个痛心境转换到别人身上去，那就不会啦。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说在医院里面，尤其像癌症啊，像这种这个比较重大的病，就是会有一个叫做这个 supporting group， 叫做团体治疗。团体治疗就是你在那边在那边抱怨说为什么是我呀，我都没有做坏事，为什么今天让我得到这个病啊什么。你到楼上去一看，哇，大家都是跟你一样。所以这边的时候就让你看到说，当你在抱怨你自己的时候，你是把第一个痛加上第二次痛，你是痛得不得了了。可是如果第一次痛没有办法的事情，人生很多事情是不能够如意的，但是你可以把那个感觉换到别的地方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不那么痛。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例子真的就是那个善国喜主教，因为他跟我母亲都是同时被诊断出来是肺腺癌，就同一个医生同时台大医院诊断嘛，对不对？可是那个善国喜主教发现了以后，他就去医院监狱里面传教啊，去做什么，所以他后来比我妈妈多活了2年。是他们当时是同样的阶段的肺腺癌，然后同样的医生诊断，我那时候就是真的就是我母亲当然就是觉得说老了然后这个癌症什么什么就是比较沮丧。可是善国喜主教就每天在外面跑的时候他就不会。所以跟各位讲，你的精神真的可以支持你的身体，就这点是真的。所以这边的时候那个跟各位讲，这个你一定要把它记得，因为很多每个人都会痛嘛，这是不用讲的事情啦。但是那个痛不会因为你在生气你在哀嚎就减少了，对不对？所以讲起来你会痛是因为你心中都在我，你自我中心，但是你把这心放出去关怀别人的时候，你今天就看到别人是跟你一样的，你的痛苦就会减轻。所以痛苦会分担而减轻，那是对的。所以痛苦呢源于你对于自己的执着，你眼睛只看到你自己，那就会这样子了。那么还有要讲，人生是免不了有压力嘛，对不对？那压力不是全部不好，就你知道说 a meaningful life， 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它一定是一个有压力的生活，对不对？除非你躺平嘛，躺平你就没有压力了，对不对？可是你这个一生我们刚刚讲过什么事都没有做，那你真的是浪费粮食了。所以他告诉你，他说一个人要成功一定要有压力，这是真的。所以不要抱怨压力，有成功本来就是一定要有。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妞，于无声处听惊雷。

0: 么意思？
1: 出事了，大事！
2: 怎么信？
3: 你不害我！
0: 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2: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0: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8: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9: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0: 纵有疾风起。

在1969年的时候，我们去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留学生压力很大，对不对？常常晚上不能睡觉，最主要是还会泻肚子，好，每天都泻肚子。那老师知道我们是这样子的原因的时候，就把我们找去跟我们讲，他说哈，评估你压力的来源是功课呢，是家庭呢，还是经济？我们说除了家庭之外，两个都有。好，我们经济没有，然后功课很重，对不对？好，那老师就说，那你评估你的能力。好，那么他说，如果你今天要这个工作，那你今天就得把你的能力提升起来。好，他说，如果你不要这个工作，那就工作辞掉，去找个比较轻松的，对不对？可是你同时就要知道，我今天工作压力越大，我的薪水多，那个很轻松的工作压那个薪水很少，那我就要牺牲掉我出去吃什么五星级饭店的那个餐啊，我要就要只能吃路边摊啊什么的，就要有点牺牲了嘛。哦，所以他就说你自己来评估这个东西，是因为你自己评估过了以后，你对你自己的压力就有一个了解哈。那他就告诉你说，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赔上自己的健康。那这个东西我发现过了40年哈，现在你看现在不是有那个諮商咨询什么，他现在的原则还是跟当年是一样的，就是凡是怎么样都不能够赔上自己的健康，那是这个最后的底线。但是在前面之前的话啊，我们看了一个很好的电影叫做关键少数，我真的跟各位讲，回家把那个电影演给你的孩子看。关键少数，四个美国的黑人啊，他们算太空舱上月球的轨道，那时候没有电脑，是用手算的，对不对？好，四个数学家，可是因为他们是黑人，被歧视。后来有了电脑出来了，他们美国不准黑人去学电脑，所以那里面年轻的就去告，我都是美国人，你为什么帮我当二等公民？好，告赢了，晚上去上课。那年纪比较大的那个 Johnson， 他就知道说，我已经年纪大了，我得马上把他学得会，我去告什么都来不及了，去图书馆把书借回来看，学会了以后去教他底下黑人。好，所以后来美国现在 NASA 的那个电脑的那个大楼叫 Johnson's Building， 所以那电影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看到压力，那别人一看到你是黑人要把你 fire 掉，但是我今天要提升我的能力去面对这个工作的需求，又一个就是你要让我去读，另外一个是我自学，反正就是两种方法，我一定把这个能力学会。所以美国现在 NASA 的那个大楼叫做 Johnson's Building， 那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啊！哈，所以我们现在做情绪的主人哈，有人对你生气骂你，对不对？你要告诉你自己，那是他的事，嘴巴在他脸上嘛，对不对？你不能叫他不骂你，在他脸上啊。所以你凡事不是操之在己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他，那是他的事。他侮辱你，你说 same to you， 还给他，好，那还是他的事情。就什么事情的时候，只要不是自己没有主控权的，你都不要管他。就是你不能够去做情绪的奴隶，你要做他的主人。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很重要。我这边很快跟你讲个例子，就是我们对于情绪的主控是我们自己在主控，你一定不能够落入这个陷阱里面。Daniel Kahneman 是2000年拿诺贝尔经济奖的那个，他是我们的心理学家，他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两个人坐计程车去赶飞机，那个飞机的班次不同，可是起飞的时间是一样的，那路上碰到塞车，等到他们赶到机场的时候，柜台跟这个人说，哎呀，你的飞机半个小时以前走掉了，跟这个人说，你的飞机5分钟以前走掉了，他说两个人的懊恼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半个小时以前走掉了，我没办法了，就算了，等下一班。可是那个5分钟以前走掉的人，哎呀，捶胸顿足啊！我就是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说，你给我闯这个红

的，我就赶上了，对不对？捶胸顿足。卡纳门说，你看这人不是理智的动物，你们两个的后果都是一模一样，等下一班飞机嘛。因为捶胸顿足你只会使你的细胞死掉，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好处。可是我们就看到很多人没有赶上飞机的时候，没有坐车的时候，哎呀，捶胸顿足都是别人的错。所以这里面人不智啊，所以这边时候人要做情绪的主人。我们知道说已经事情发生了，都是要等下一班飞机，那我就去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到时候去上飞机，就不要死掉你的大脑的神经细胞了，对不对？所以人生有很多都是无常啊，对，你只要尽人事就听天命，因为你的思想和你的行为会改变你的大脑嘛，所以不要去寻烦恼，这点非常非常重要。你的思想和你的行为会改变你的大脑。各位看到很多人真的脸上都是皱纹呢，对不对？这个皱纹就是来自于他每次就把眉头给皱起来呀，对不对？我以前在家里也会皱，怎么皱眉头？我妈看了就会骂，我还没死，你皱什么眉头？这样我就不敢了，因为父母亲是最大的事情，对不对？父母亲都还健在的人，不可以皱眉头的嘛。所以这点我们就，所以各位看我是真的没有很多皱纹哦，我是78岁了嘛，对不对？所以这边的时候，哎，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真的是告诉各位，你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啦，OK。那么我们在社会上，你听过那句话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对不对？如果你比别人好一点，风就要来，别人就要找你讲你的闲话，或者像左宗棠讲的嘛，他说人家讲你闲话，因为你不是庸者，你又是庸者，别人就不理你了，是不是？所以这边的时候真的一定要记得，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像年轻的孩子非常受到网络霸凌，尤其是你知道以前那个在学校被人家霸凌，回到家就没事了，现在回到家那网络跟着你，所以现在青少年的自杀率是第二高的死亡率嘛，而且呢15岁以下的女生是最高的，15岁以下女生的自杀率是 4.2， 男生是 2.8， 这么高的自杀率的时候是在于说别人讲他闲话，但是这一点的时候就一定要记得说闲话那不是就是水上写字，风过了就没有了，就不要去管，就是莲花不着水，日月不住空，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教过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把握自己的心，那自己的能够控制的自己控制，自己不能控制的不要去管它，又没有办法了。那我下面要用一点时间跟各位讲，今天人要健康要幸福，这里面最大的关系还是我们的大脑要健康才可以。所以脑的保健里面呢，我在外面现在有很多很多东西叫你去买这个补品，买那个东西，你不要每天吃一大堆的药丸，那个都不好的，就是食疗比药疗好，就是吃食物是最好的东西。那我很快跟你讲一下胆碱，我们每天一定要吃一个鸡蛋，那我吃两个鸡蛋，因为我觉得我在用脑，对不对？那胆碱呢是身体必要的营养素，因为蛋黄里面有125个 mg 的胆碱，胆碱跟我们的记忆是直接的关系，跟记忆是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我有一天去演讲了以后，有个妈妈来跟我讲，说她的儿子本来不吃鸡蛋，可是因为听到我说这个胆碱跟记忆有关系，那他是国中的学生，就现在跟他妈妈说每天吃一个鸡蛋了。所以这里面的话是真的有这样子跟各位讲，我们身体里面很多东西不能够自己制造，那需要外面进来嘛，对不对？那胆碱的话跟我们的记忆、语言和逻辑推理是直接的关系，记忆、语言和逻辑推理是直接的关系。那个有一个实验，是把那个怀孕第三期的妈妈随机分成两组，一组给她吃498克 mg 的胆碱，一组另外吃980克 mg 的胆碱，吃了3个月以后，他们去分娩，然后从母亲和孩子的身上抽血出来看他们压力荷尔蒙的浓度，就发现母亲没有改变，孩子身上的压力荷尔蒙变低了很多，而且呢，就发现这些孩子以后在注意力广度还有空间能力上会好很多，所以这个跟记忆是直接的关系，所以鸡蛋一定要吃的。那么胆碱主要是干什么呢？是把我们肝脏里面的三酸甘油脂那个还有胆固醇拿出来变成我们的能量嘛，所以我们的荷尔蒙啊，这个细胞膜什么都是它，所以这里面很重要。如果你今天这个那个不够的时候呢，那个肝脏就不提取嘛，就变成脂肪肝了。所以这点各位就知道，然后不要担心说吃鸡蛋蛋黄有那个胆固醇，我们以前是认为胆固醇

生不好，这个已经是被推翻到30年了。90年代我回来以后，就跟我爸讲说蛋黄可以吃，我爸说不可以吃，我就两个人跟他争了10年，然后这个最后真的是跟各位讲，其实真的是可以吃的，因为以前很多的错误的观念。我们身体是需要脂肪的，你看哈、哦，脂肪那个细胞膜是脂肪，神经外面包的髓鞘是脂肪嘛，对不对？这个。荷尔蒙也是需要脂肪的，所以各位这个你不吃胆固醇的，其实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疾病都会出来。那你不要担心它进入你的大脑，我们大脑有个叫血脑屏障，就是避免那个细菌啊病毒进入你的大脑，它的细胞是 packing 的很密很密的嘛，对不对？那所以胆固醇是大分子，根本进不来，我们只有氧那个葡萄糖、二氧化碳会进入你的大脑，其他东西都进不来的啦，不要担心的啦。所以这边的时候有讲到血脑屏障了，就是他今天不让病毒进来嘛，对不对？所以各位不要担心氧、二氧化碳和血糖、葡萄糖这种它会进入我们的大脑，其他是不会的。但是你蛋白质不可以拼命吃很多，我们身体一次只能处理30克。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早上台湾体坛大小事，欢迎收看体坛名人部。说到台湾女篮，应该是在台湾的这个女子团体项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呢，参加过四次世界杯，
1: 没错，超级厉害的。那我们一起欢迎台湾永远的女篮偶像钱惟娟钱姐。欢迎钱姐。
2: 啊，自带音效，两位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姐。
0: 说到小钱吗？
2: 跟我们都可以，
0: 对不对？十岁的时候开始打篮球，其实我自己也是，十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到篮球。那当然那时候本来玩很多种运动，我相信你可能也有很多可以选择。当时为什么一接触到就开始会喜欢上篮球？
2: 应该是这样说，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是学钢琴，我是我们家排行老幺，然后我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所以我妈妈就一直幻想我未来就是要穿着蓬蓬裙坐在钢琴前面，可能在教会里面司琴这样子，所以她小学二年级就让我学了钢琴。那可是我上面两个是哥哥，我是老幺，所以我其实从小就跟着两个哥玩，所以其实后来钢琴就变成要陶冶我的性情，希望我能够秀秀气气坐在那边。那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来转来一个老师，他想要组一个篮球队。那当时就是全校他从四年级开始选，他说选四年级训练两年，就六年级应该会很不错。当时我刚好四年级，但是呢，我是个子很小，我排得很后面，所以没有选到我。但是呢，刚好经过那个操场，就是老师在选人的那个环境，就是那个操场经过一个老师，是我们家邻居，就我们家那个邻居就跟那个教练讲说，那个老师你应该要选他，他很会跑，说我，所以其实我当时是被官说才选进去这个团队的。
0: 不能说是官说了，是有伯乐在旁边推了一把。
2: 是蛮感谢的。
0: 十五岁就入选到国手，当时你从原本可能条件不是要那么理想，那这样子的过程，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因素会让你这么快就可以被选中？
2: 对我来说，对篮球我就是一个很喜欢从事的一个运动，我倒没有想那么多什么选国手这种，没有，只是觉得有时候他们怎么跑好慢，就随便跑，我就好像，而且我特别会跳，我虽然个子小，但我很会跳，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就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辣椒要辣，不一定要大，对不对？所以我是小辣椒，那种速度很快很敏捷，然后身体的那个对抗性很好，即便我个子很小，所以会在那个时候的篮球里面，我变成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球员。所以我觉得可能让人家印象比较深刻。
1: 那刚刚讲到国手，1986年是钱姐第一次以国手身份站到国际赛场上。
2: 是。
1: 那这个第一次站到国际赛场上，对你来说是一个享受，还是其实是一个震撼教育？哦，
2: 超享受的，很兴奋。但是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就打亚洲杯，在香港打亚洲杯，然后我也打得很好，因为我是年纪最小的球员。但的确，你刚才说震撼，的确是。当时我们刚好对到就 semi final， 我们就14队，然后23队，然后那我们是当时我记得我们是刚好预赛的第四名，我们对到中国队，中国队那时候还有郑海霞、柳青啊，都是一些很厉害、红极一时的球员，每一个都从2米起跳195。结果呢，我们就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结果呢那一场球，真的是生不如死，我们那一场球输了60分，然后呢我的学姐都坐在下面喝茶，我在上面跑的时候，我就心想怎么这个比赛还不结束，是到底要宰我们多少分，太吓人了，60分，你想想60分怎么输的，很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经过那一次之后，我就发现说，哦，原来其实国际赛并不是我们想的这样，所以那次的确对我来说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而且也蛮震撼。
0: 不过你知道最近热火队的 Ben Adebayo， 超越了 Kobe， 得分现在排在联盟的第二名了。
2: 对，
0: 但是你更可怕，
2: 你
0: 在世大运的时候曾经15颗3分球，
2: 对，
0: 84分哦。
2: 我记得那场球赛是我们在 Buffalo 水牛城的世大运，然后我记得最后一场球赛，然后就有一个媒体，台湾的一个媒体就跑在赛前就告诉我们教练说，教练我跟你说，目前钱惟娟是大会的得分第二名，如果他能够超越这个，哇，就是我们至少台湾有一个记录，也是很棒的一个新闻。 就我们教练就说，好吧，反正最后一场球赛应该在可不影响输赢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尽量把球看是不是可以做给小钱，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年纪最小的。就他们也还蛮感谢他们的一直喂球给我，我上半场就已经得45分了，然后那个 ACG 车就一直来一直来，然后就很多在外面在操场的那个校园的那个同学就看怎么那么多 ACG， 他们就跑进来那体育馆里面一看，才是不怎么样的两个亚洲的球队，一个台湾的中华队的，一个是香港。那当时香港队他还没有察觉，只觉得我是一个很攻击手，然后很会得分。到后来我真的一分钟都没有下来休息，体能超好，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后来他们发现我，他们一直做球给我，这时候他们就两三个人来防堵我。那我想说完了，三分球投不了，那只能开始跑。所以我那时候就跑跑跑跑，等到结束的时候说得了84分，就是当下的那个一个情境跟一个感受，突然让我真的觉得有如神助，你知道，真的有头有劲，就是一个这种感受，然后就这样子创下了这个记录。
0: 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说进到那个 zone 里面，
2: 对
0: 不对？
2: 对，你现在真的很难想象你怎么会这样，真的是那个 zone 那个感受。
0: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郑海霞，其实后来也到 WNBA
2: 对
0: 打了好长一段时间，你自己97年的时候也去尝试了，
2: 是，
0: 那次那样的机会。整个过程跟你后来的这个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 WNBA 那个时候其实才刚刚成立，所以我记得那一年的世界杯他已经把大概前四轮球员大概都选定了，然后还有当时的美国的非常多的球员已经到海外去打球在欧洲，所以美国要成立女子的 WNBA 的时候的确是让很多国外甚至说美国本土的球员都很兴奋。那时候我们有三个测试，第一个就是个人的基本动作，那这个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算一个这个 shooting guard， 所以这些基本动作对我来说都还蛮容易的。但是比较困难的是当时我还是用7号球。那 WNBA 他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不一样的女子运动，于是他们就想了很多的办法。他们就想说，看灌篮大家都看男生就好，那是不是女生也有可能灌篮？于是他们想了很多办法。首先第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球缩小一寸，变成6号球。可当时台湾并没有所谓的6号球，台湾7号，下一个就5号，5号就是小朋友在玩的，所以我完全台湾找不到6号球。所以我们到美国的第一件事情就去买6号球，可实际上当时也没有6号球，后来是辗转请别人不知道去哪里伸出了一个6号球。我就狠狠的在前两天在 Orlando 这一个球场在那边训练，然后呢，因为第一个球变小又变轻，所以我每一个球都飞过头，每一个球都过头，然后我想天哪，怎么办？就第二个测试就是5个点 ，NBA 我们常看 NBA 的五个的 shooting 的那一个点投5个球，
0: 3分球大赛的，
2: 对，然后你要投25球。然后要上去的时候我就想完了，我不知道是投出去多丢人。结果那一次我投进23球，全场拍手。
0: Curry 算什么这样子？
2: 对啊，我就心想骄傲的一转身，我心好虚哦，我不知道怎么投进的。那一次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觉得夸张到一个不行，然后陪我去的两个男生兴奋到不想说，你好，你怎么办到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办到的。但最后一个测试是 teamwork，就是有关我们对抗比赛。后来因为譬如说他们一分组，发现哇，你是 Indiana 大学，我也是，哇，前后期学姐，哇塞，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就传来，我就很难去拿到那个球。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我就相形之下就蛮受挫。但是真正让我受挫是刚好我有一个球，我被一个球员，就有一个有色的球员把我，有色人种球员把我推倒撞倒，很用非常用力的推倒，还有很高很重，我嘣摔倒在地上，真的很痛。这时候我就伸手请我的队友扶我一把，我队友没有扶我，真的
0: 好伤啊！
2: 我那时候眼泪有点快要掉下来，我好心想说，原来这个战场，当你还没有战胜对手之前，你要先战胜你的队友。因为在那个当下，每一个即使是队友，都是跟你竞争的
0: 对手。
2: 对，所以哇，我的这个眼泪真的是吞进去，然后自己站起来。对，那就是后来我觉得，就是人家说运动场真的就是一个战场，所以那个感受很深啊。
0: 所以虽然没有旅外到 WNBA， 可是你 前进 WCBA。
2: 对。
0: 那其实那时候的 WCBA 跟我们后来看到这个男子的 CBA 一样，都是也都打蛮出，而且水准算蛮高的。那几年，你觉得你跟阿董的那感觉会觉得一样吗？就是好像真的要表现给对方对岸的人看才行那样。
2: 我算是第一个登陆的女生，在我前面只有一个人，就是郑智龙。那他早我一年过去，他在上海队。那时候他刚好遇到年轻的姚明，所以他们龙哥去的时候，跟姚明两个人携手打，把这个上海大鲨鱼队打进了第二名，那也是破了他们的记录。那我进到的是北京队，那北京队也是当时他们大概常年都在保级的一个阶段。那我去的时候也赢。带着他们也赢了很多的球赛，那因为我去的时候其实刚好30岁，所以已经算是蛮成熟。那他们对我们中华队的人员都也很清楚，所以我变成是一个比较年长的球员去带领这些年轻的，对，所以那个战场真的蛮可怕的，一个禁区3秒的一个区域，大概3.6公尺的一个宽度，我从这边要跑过去，
0: 到处都是人，
2: 对，你没有办法。顺顺的跑过去。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4: 欢迎光临后花园。
5: 那个时候你在 CBA 打球，哇塞，你真没有三两三，你真的不敢。我都劝人家，你就不要随便去。但是也相对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挑战跟一个考验。那那个时候为了希望在 CBA 里面立足，甚至于说为台湾争光，我几乎我告诉我自己，我因为我个子太小了，我对位到大概180几二号位的都比我高很多，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练到五死角，所以我开始狂练我的左手，吃饭啊，这个扫地、剪指甲、刷牙都用左手。后来真的每次一听到说。堵他的右手，我说老娘的左手也不错啊。
6: 简简，你是台湾女篮首位有退休一次的球员，
5: 对，
6: 就你决定要退休那时候，有没有对这个球场很多的不舍？
5: 运动员，你最终是要卸下那个脱下你的球鞋，脱掉你的球衣。那当时我是40岁退休，我觉得。或许我可以再打几年，可是实际上我觉得40这个数字对我运动员的话，我10岁打球，40岁就30年，我觉得是很棒很棒的一个 ending。对，而且我觉得再继续打下去，可能对我们教练也是蛮负担的吧。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的那个选择那个财富，我觉得应该是蛮正确的一个选择。
7: 紫色的玫瑰，我们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哈。不过终于还是聊退下来，可是你又离不开这个圈子，所以后来，台电的教练，
5: 对，
7: 北师大的教练
5: 是。
7: 那我们以前常看到一些国外的经验是说，可能自己选手时期太突出的，在教练方面可能不是到那么理想。
5: 哦，你说郑志龙对不对？
7: 不是，我说国外的经验，国外
5: 是。
7: 呼，龙哥最近要打高尔夫球。
5: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我们常说，就是说好球员未必是好教练，好教练也未必是好球员。就我们常常蛮有这个说法，的确是如此。
7: 那你怎么去调试了？因为毕竟，可能你要求球员做到的，或你的学生未必能够做到你的要求，你一开始会着急吗？还是说你就觉得说，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要给他们时间？
5: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信任我球员的教练，而且会给他们很大的一个空间。那因为我很感谢我小时候我的教练给予我这么大的空间，在那个年代没办法接受的情况下可以接受我，所以由于我是在那个环境下成长，所以现在我的球员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在我以前可能没办法做的时候，我觉得所以。

会鼓励他们，所以相对的我也要给他们一个空间去展现。但你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有时候球员那种怎么教不来，那么想冷静冷静，但是冷静下来你就会发现越看越

0: 我慢慢在教练这个路上，我觉得越来越能够去跟球员做更好的一个沟通跟相处。嗯，
1: 那好奇钱姐，你觉得经营一个团队，你会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0: 就是人呐、啊，人和是最难的、啊嗯。所有的事情都会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变啊。对啊，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这个球员，这球员打得特别好，但他又特别调皮，就想到我自己，他现在做错事怎么办？我该怎么面对这件事情？你是完全一视同仁吗？可是那很有可能你会把他吓跑，所以你要在这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其实这个是蛮难的。同时你又要同样的处理，你要怎么样面对其他人的眼睛，对不对？其他人的这个嘴巴，对，我觉得这个是做教练比较难。
2: 好吧，那回头来看就是整个大环境了，因为现在毕竟科技啦各方面都进步，但各国竞争也很激烈。你觉得台湾的女篮现在如果还在进步，还有哪些空间可以再加强？
0: 好，的确，前年我们女篮掉到了二级，这个是前所未有的，这让人很不可思议。那其实环境一直在变，对，那跟我们当初都排在日本前面，那后来日本的整个改选、改组、改变，然后一路到现在几乎冲到世界列强的行列里面。那中华队我觉得就是一直比较在原地踏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所以你必须要经过一个阵痛期去改变我们国内的这个现况，你才有可能真的去辅助到中华队，那进而就像棒球一样，中华队的好表现带动了国内。你看大家看球赛，全台湾什么时候这么团结过？就是只有看棒球的时候。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还可以帮助中华队成绩的提升，最主要我觉得是高度，因为中华队的锋线都个子太小了。
1: 那再谈到钱姐退休后，其实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工作，这边有看到大学老师、
0: 对
1: 联盟执行长、
0: 是
1: 体育会副主委、
0: 是
1: 主持等工作，你觉得哪一个最有挑战性、最难？哦，
0: 我告诉你，我这个一退休之后，我第一件事先去选举嘛。对，我参选了第八届的立法委员选举。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各位你们知道吗？我以为我自己经过选举已经百毒不侵了，后来你到体委会的时候，你就发现根本不是，只是位置不同，可是困难仍旧是不断的在出现，只是我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可以去面对问题，甚至于解决，甚至于是不一定能解决，但是我怎么样去优雅的转身。但我觉得最终在第四年把球队带了一个好的蛮不错的进步的一个成绩，所以后来我这一路下来一直到后来到全明星运动会当了这个领队，我才发现原来事情是找人做的。哦，那以前我们如果常常为去找事情做，就有点为五斗米折腰的那种感觉，你会将就很多的事情，或是你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委屈，甚至不是你想做的事情，但你必须得去面对。但事情找人做之后，当然不是说你就没有委屈、没有辛苦，而是你就会知道你有被需要。所以我现在都会常常想，我下个挑战会是什么，就会蛮期待。
2: 不过刚才有提到说，小时候其实妈妈是希望你优雅的弹钢琴。你平常在受访的时候好像比较少聊到家里的事情，后来的这个整个过程，爸妈有 shock 或者说你的哥哥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一定是比哥哥们的成就感上更外显嘛。
0: 对，
2: 所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被关注也好，或者说他们是觉得说啊，做到什么时候就好了这样？
0: 他们真的都蛮支持我的，尤其我爸年纪很大了，每次我到基隆比赛、板桥比赛，他就是会坐车去看我比赛，然后琼斯杯的时候，我哥他们也会来帮我加油。但我记得我哥他们当兵的时候啊，他们就有看琼斯杯、看球赛嘛，然后我大哥就大叫说：“这是我妹，这是我妹。”他说：“丢了丢了，姓钱的东西，你妹啦！”他就不相信。他有一次放假回来，帮我拿了一张照片，还有签名，然后就拿去给他的那个同批的朋友看，你看，千惠就我妹，她说球迷，所以其实是蛮有趣。那我也蛮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就是对我打球这件事情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支持。只是每次我妈，我记得我小学，我妈为了让我练琴，他们那个年代都是打会嘛，要上会打会，就后来我开始训练的时候，我妈就每次看了钢琴就难过。你的嫁妆这么贵，那么贵的钢琴，
2: 掉了几个会。
0: 对，就是很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
1: 好， 节目最后想邀请钱姐跟志荣哥再跟我玩一个小游戏，让大家更了解台湾女

0: 闽南的历史，好，这种应该有信心的吧？篮球的
1: 历史
2: 对手，哎，对手是他，哎，我怎么可能有信心？
1: 哎，你也知道，那个很会打球的人也不一定会吹裁判，
2: 这也是
1: 对。
3: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一题，
1: 好，
3: 台湾在1965年成立第一支女子企业篮球队，请问这支球队叫什么名字？
1: 我知道，
2: 这个可能要知道一下了，
1: 对，应该是这个。
3: 没错，
1: 对不对？
2: 你刚才有讲到玛丽娜嘛？
1: 对，因为他们是最早的。嗯，国泰都比他晚呢。嗯，我记得国泰都比他晚。
2: 可是国泰后来的成绩很吓人啊。嗯，
1: 对，
3: 没错，两个都答对，答案是亚东女篮。那接下来第二题，请问1947年由台湾女篮之父洪金生所创立的纯德女篮，后来成为知名的国泰女篮，请问国泰女篮至今写下几连霸？啊，
2: 天哪！
1: 有没有这么多啊？
2: 33吗？
3: 还少了，
1: 还少啦。
2: 33吗？33吗？
3: 好，答案是32连霸。哦，
1: 32
2: 了。是我预测了呀，我在。
3: 今年
2: 吗？预言吗？
3: 今年。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三题，请问以下哪一位不是女篮的传奇中锋 ？A. 钱姐 ，B. 蒋中军 ，C. 郑慧云 ，D. 刘君怡。
2: 故意写错这样，
3: 故意写错，没错，答案是 A， 钱姐。
2: 钱姐说：“我根本也可以打五号位，他不想打而已。”
1: 我就是 Air Jordan。
3: 第四题，请问2025年台湾女篮在亚洲青年奥运3对3比赛拿下什么成绩 ？A 铜牌 ，B 金牌 ，C 银牌 ，D 四强。
2: 是吧？是金牌，
3: 没错，金牌，我们拿了冠军，没错没错。
2: 现在对于年份都有点混淆。
3: 最后一题喽，请问2026年台湾女篮即将前进名古屋亚运备战，请问台湾女篮5对5项目在亚运最佳排名是？
2: 最佳排名亚洲的，对不对？
3: 对，没错，银牌第二名。
1: 对。本人2006年是杜哈亚运，谢谢。
3: 那节目的最后，想邀请钱姐给所有有梦想年轻人一句话，不管是在从事篮球行业，或者是一般读书的年轻人。
1: 好，其实在这边想鼓励，不管你是不是要从事运动的学生，或者是朋友们，我觉得不管你做任何的事情，我觉得都要保持这个所谓的运动家的精神。运动家的精神，大部分人都会说是胜不骄败不馁，但是在我的认知里，所谓运动家的精神是指，当你遇到问题困难，即便你受伤了，然后你如何再站起来超越自己，我觉得那个态度跟精神才是运动家的精神。所以你不管是不是运动员，你都可以成为运动家。
2: 听完今天钱姐的分享，就知道说不但是我们国内篮坛的常青树，而且是很多不管是女篮球员啊，也是很多运动员的偶像。
3: 没错，可以听得出来，钱姐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篮球这项运动，把一生都奉献在里面。
2: 好，也谢谢钱姐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1: 谢谢两位。
3: 那想知道台湾更多体坛大小事，请记得收看《体坛名人部》。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2: 拜拜。
0: 觉得他讲话的道理，还有他的一些态度，我都超级喜欢。然后今天真的能见到他，我超级开心的。
2: 对，跟小钱认识那么多年，那今天又再次感受到，就是说，他的呛辣。那另外就是，真的要做一些突破，改变过去的传统，才能够有更好的将来。
4: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5: 金刚神。
4: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九局之外。
1: 在九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在这个节目，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在球场上哦，其实我们都习惯用成绩去定义一个球员，但其实呢，每一个人呢，站在场上的选手们哦，背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2: 没错，有人选择离开是因为现实的无奈，有人转身呢，是为了迎接下一段人生。
1: 今天的这一集，我们就要带大家来认识两位退役的球员，他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了不同的选择，也走出了自己的一个道路。我们请毛毛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教练。
2: 好的，那首先呢，让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第一位何继先，永庆不动产金牌房仲，曾经效力于我们中华职棒和信金以及新农牛队，守备位置是我们的投手。
1: 欢迎何教练。
2: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位许峰斌，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基层的跑垒推广协会的理事长，也是我们的赛评，曾经效力于我们中华职棒统一狮队的守备位置是外野手。
1: 欢迎许教练。
3: 好，
2: 欢迎。
1: 是这个每一位球员的退役哦，其实背后的原因都不太一样，有些人是走着走着时间就到了啊，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替换新血的一个状态，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却是被迫离开的。有些人呢，是在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就必须得要做出决定。所以今天的这一集，我们就要带大家来聊聊，就离开球场的那一刻，他们当时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择，以及什么样的一个挣扎。好，我们先从何继贤教练这边开始好了。
2: 欢迎，
3: 主持人好。
1: 何教练现在都还是在做防重，对不对？
3: 对，
1: 其实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我自己看了也觉得蛮难过了，然后也觉得是好像不得不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先请何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会离开棒球，肯定嘛，从小打棒球到大，一定是你最喜欢的运动，一份职业，但最后离开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3: 最后离开就是某一年的比赛，要出发之前，然后就是刚好接到球团的通知，说你等一下先不用去球场，然后那个云林地检署那边等一下会有人来带我，然后我心里就一个问号，什么事情？对，当下是那一天
1: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3: 完全不知道。
1: 然后云林地检署的人会来带你？
3: 对，然后询问说，哦，就是说，哦，这某某他们的监听里面有监听到，某某主头，然后两个人对话中有谈到我的名字，然后就是说，哦，他说，何继贤今天要放水这样子。说真的，我也不认识他们，
1: 是
3: 真的凭良心讲，真的不认识他们。
1: 那是你有确定那一天是会上场的？
3: 因为我那时候是中继跟救援，我是每天都会待命的一个投手，对，每天都会待命的一个投手，对，
1: 然后就接到了这样的通知，
3: 对，
1: 然后询问
3: ，然后最主要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你没有先调查好，再来宣判我球员的生涯结束，因为像一些国外的，至少国外日本跟美国也是说，你可能犯这个案还是怎么样，要等法院都检调什么都调查清楚了，你再来判这个球员的一个说，你是否涉案，还是说就没有涉案这样子。因为我们职棒有一个高道德标准，只要你被交保，不管你有罪无罪，就是当下就开除。
1: 从那个时期就是
3: 那个时期就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就讲我自己有心里想我很无辜，
1: 那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有啊，我也不认识他们，然后就被通知说就这样，然后新闻出去之后，接下来问题就大了，等于没有人要，
3: 没错，
1: 要找你。可是那个时候你在检调那边总会有问到一些话吧，就是说他们 聊了何济贤，然后为什么？总有一些原因。
3: 他，我被起诉的原因就是说我收了主投50,000块的支票。
1: 当时你在这个球队里面的成绩也好，或薪水也好，谁会去拿这50,000块啦？哦，
3: 哎，对，而且重点收支票，
1: 可是那支票是完全不存在的，
3: 不存在，这真的不存在的，哎呀、然后我那时候有跟检调讲，哎，这个事情我就也没有收到这个支票，哦，为什么你就要给我交保？结果那时候检察官回我一句话：你自己想办法。我说怎么会这样？
1: 等于他们在还没有正式的确认所有事之前，他们就一直觉得你是有的。
3: 对，对，给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啊，哎呀，
1: 那心里一定超级难受啊。
3: 哦，有当下要离开那个要离开云林地检署交办交保的时候，那时候心里想，我只要踏出去，就是对，就是职棒，我就是离开了。
1: 心里已经有
3: 有自己有一个底了。
1: 那但是最后这个结局，案件的结局呢？
3: 结局就判就过一年后吧，然后就宣判无罪了。但是一年后对我来讲，对我那么大的损失，我说真的，
1: 是是，
3: 我从小就喜欢棒球，到现在目前也是，
1: 是
3: 对。然后我没有球打，我也是想说，欸，家里有小朋友，也是要想办法生存。对啊。
1: 哦，我为了要证明我的清白。法律它本来就是需要一个时间，一年后才宣判他无罪。这一年之间，你有心情好好练球吗？
2: 超级没办法，
1: 你就一直忙着为了要帮自己澄清，说自己是没事的。然后好，一年后宣判无罪，请问这一年的光阴跟你过去的付出，这许教练听了应该会觉得
4: 无妄之灾的感觉。
2: 对。
1: 对啊，
4: 而且那一年的时间，可能对学长来讲的话，也是心情是比较沉重。
1: 肯定超级沉重，他现在脸都超沉重，他到现在为止心情，我觉得只要聊到这件事，心情一定都还是沉重。而且我绝对相信他有花了一段时间走出那样的心理状态，面对球迷或者是群众的眼光。
2: 刚一度觉得哇，天哪！如果是我遇到，我觉得自己真的是
1: 对。而且你等于好像是被大家污蔑说你有做了这件事。
2: 对，而且。当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很慌张。
1: 对啊，很辛苦，但是此时此刻也算是熬过来了，
3: 撑过来了，
1: 对，撑过来了啦。我们先给何教练一个掌声鼓励，
3: 谢谢。哎，
1: 辛苦。好，那许教练呢？就当时离开棒球界的原因，
4: 应该说我当选手退役之后，球队是希望我可以直接转任教练，但是对我。
1: 在统一师
4: 的时段，那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当教练也是需要经过培训，所以我就先去学习，对，我先到健身房去学习一些重训的部分的东西，因为毕竟棒球也还是得回归到身体的运作，
1: 对，
4: 那你还是到重训里面去了解一些人体的一些训练，人体解剖学啦，生理学啦，以及一些运动的一些训练的相关的知识，然后之后才再回到球队里面来当体能教练开始。
1: 是是，这个我们常在讲，就是说一个好的选手，他是很棒的选手，但他不见得是一名好的教练。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而是因为做的事情完全不同。
4: 对，
1: 如果我要当教练，那我可能要变得更专业。
4: 没错，
1: 所以你才去学习着去做更多的事情，
4: 不一样的涉猎，对啊，
1: 这个就是一样，就是你要转换一个职场，就是你变成必须得要好好的去理解它，
2: 对，要了解它，
1: 对啊，像比如说每个行业都各有各的，
4: 隔行如隔山，
1: 对，主持人在看演员，他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所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啊，好，接下来的主题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就是下一段人生的选择，也就是说呢，当球衣脱下来之后，时间并不会暂停，而是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两位教练们是怎么样走过这段转折的，然后找到自己人生的第二春。好像又回想了起那一段觉得最不舒服的那一个时刻，
2: 太辛苦。
1: 我们就来聊一下好了，就当时这样子之后，第一时间你家人的反应？
3: 家人的反应，其实我回去也没讲什么，我只是跟我老婆讲说，你这3天都不要找我，我就自己失踪3天。
1: 然后你也没回家？
3: 也没回家。
1: 那你3天去哪里？
3: 去找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把心里的一些话，然后也 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但是第三天以后，我觉得说好，我下定决心了，找工作。嗯，但是球员来讲，你当下如果离开球队，最能马上赚到钱的就是工地上班，付出劳力，这个是最快的。嗯嗯，
1: 这个是都还没有判无罪，这中间，
3: 对，这中间，对，都还没判，因为有两个小孩，然后也是要为家庭着想这样子。
1: 嗯，肯定的。然后就去工地了。
3: 对，第四天就去了。
1: 哇，做了些什么？
3: 做了就是当初学了P 图，跟油漆，然后就觉得也学了一技之长。当初学了油漆也对我现在的房仲也有帮助，我可以帮屋主他房子给我卖。我觉得他房子太脏了，我就会去帮屋主把里面房子油漆都拨一拨。对啊，对，
1: 就很用心的房仲，
4: 贴心，
1: 真的是金牌房仲。
3: 谢谢。对啊，然后大概就工地了一年这样子。
1: 是，所以等于那一年期间，你就是在工地熬过啦，因为毕竟家还是有妻小要照顾。
3: 对，没错。
1: 你在那个时刻有好好的跟你老婆说你发生的事吗？
3: 哦，我老婆也知道我委屈在哪里，她知道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她就不会再多跟我讲什么了。
1: 他
3: 也跟我去工地，他也跟我去工地帮忙。
1: 这个我刚刚起鸡皮疙瘩，立刻，因为其实就是你在人生最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
2: 陪伴，
1: 是在旁边支撑着你、陪伴你，所以你才可以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去面对到这一切。对，那后来是怎么样转做房仲？
3: 我是做了一年以后吧，以前的球迷打电话。
5: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0: 哦，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1: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古毛维嘉，哇！击败了进攻计时器古毛的发射
3: 兵。是怎么样转做防守？
4: 以前的球迷打电话给我说：“何大哥，你现在在干嘛？”我说：“我在工地上班。”然后他问我对防守有没有兴趣。然后我就忽然想着，哎，这一年来都穿那个工地的衣服，就便服这样，哎，换穿个西装，我感觉也不错。
3: 那你那时候会有点担心吗？因为毕竟是一个全新没有接触过，防守是服务业嘛，然后你必须要对地区啊。房子的屋龄状况啊，针对每一组客户去做解说跟推荐。第一个 case 很紧张吗？
4: 哦，第一个 case 真的就某一天去画地图，
3: 画地图，
5: 亲手画。
4: 哎，亲手，对，我们要拿 A4 纸，新人要骑摩托车，你要把这个路段，然后什么有什么大楼，你要用手画。哇！然后骑摩托车，刚好有一天下午下大雨，然后去躲进一个一楼的大门的有一个屋檐下。
3: 是。
4: 然后忽然间那边躲雨，然后就看一下信箱，哎，怎么有人贴字收一张红纸，有电话，我就把妈吵起来。那天晚上就打电话给屋主，说你房子要不要卖？哎呀，他一开始很拒绝中介，哎呀，但是那天我打了30通，包括简讯传了4、5通，哎，对，哎呀，
3: 就不厌其烦。
4: 隔天早上他打电话叫我去跟他见面聊。
5: 厉害，这也是个能力耶。
3: 对啊，那但通常这个真的要看人哎，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很烦，就会觉得说，我就跟你讲不要，你一直传讯息给我，到底要干嘛？但事实上反而你很努力，然后这个第一个 case， 就谈成了，他委托于你啦。
4: 对对对，大概一个礼拜多吧，还一个礼拜多
3: 卖成，
4: 对，就卖成。算我在新人，我觉得我可能有之前打棒球的光环哦，所以来做服务业，我觉得。也是对我是加分的，因为出去见陌生客人，如果看棒球，大致上都会认识我，
3: 是，
4: 所以我那时候做业务也做得比新人还要更比较早上手啦，
3: 是，
4: 所以我很庆幸说我之前有打棒球，
3: 是是是，所以转念很重要，然后再加上何教练本身的性格，他喜欢聊天互动，
5: 对，
3: 然后刚好在房中这一块，熬过了那个时期之后，有一个这样的新的因缘机会，我好像有看资料，好像有提到说有前辈留下来的名。然后还遇到了男生拿高尔夫球杆，
4: 我觉得那个是阿姨他们的感情纠纷吧。
3: 阿姨，屋主，
4: 屋主是一个阿姨，对对对，
3: 就是你要去
4: 签委托，
3: 对，
4: 已经约好了，然后就上去以后，奇怪，我电梯还有个人拿高尔夫球杆跟我一起坐电梯上去，然后那个他问我啦，说要几楼，我说6楼，他说他也是，我怎么奇怪，一层只有2户而已啊。好，另外一户是没有人住啊，然后我就到6楼，他跟我走出去，然后我就按电铃，然后因为那个阿姨在里面跟一个男的在唱歌，没有听到我按电铃的声音，我就打给他儿子，说你妈都没有开门我怎么签委托这样子？
3: 对，
4: 好，结果他妈妈好像不知道用他儿子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就妈妈开门了。
3: 对，啊，那个高尔夫球男呢？
4: 他比我还快嘞，他先冲进去了，
3: 一开门他就冲进去了，
4: 他比我还快。
3: 好，结果。
4: 结果就，客厅就是房子客厅有一个，也是一个异性男的跟那个阿姨在唱歌，好，两个就开始三字经啊对骂起来这样子，然后那个男的，跟我一起进去房子里面的，他拿高尔夫球杆要打他，结果那个男的跑去厨房拿菜刀出来了，然后我马上跟阿姨讲说，阿姨，我那小何可不可以先走？他说没关系，你坐着，我处理，
3: 处理什么？
4: 我看到已经拿菜刀出来了，两个要杠上了。
3: 那个当下你真的要走了？
4: 重点是我要走，那个阿姨说没关系，她处理，你先坐着等我。
3: 哦，阿姨心情很稳定。
4: 对，真的很稳定。
3: 她在看着说，两个男的为我
6: 见过大风大浪的阿姨。
3: 现在还有延续出其他的职业吗？
4: 自从我国小毕业以后，我就没淡水就没有棒球队了，少棒。然后刚好我做房仲第二十年了，然后把这些人脉，然后去找了淡水某一个学校的国小的校长，
3: 是，
4: 好愿意帮我说好他足球队，所以我在相隔38年以后，淡水再度今年有了少棒队。啊，哎，对，
3: 所以就交球队。
4: 我跟我儿子，对对，我跟我儿子把球队弄起来这样子。
3: 啊、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5: 好励志哦，这个人生。
3: 所以这个转换职场，或是人生遇到困境，总是需要，只要你有转念，不断的去寻求机会，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啦、希望何教练接下来可以顺顺利利的。
4: 谢谢谢谢谢谢。
3: 那接下来聊聊许教练的部分，
6: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的话，从选手转教练的这一阶段，我先去进修嘛。那进修在健身房对我来讲是一个心境的转换，因为原本可能是你会在一个角落做自己的训练，然后做完可能就离开。但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身份。后来当学习完这些之后，我再回到职业球队的时候，你再回头看职棒的训练，你会觉得你更清晰。以前觉得说，我们可能做这一个训练，这个沙袋的训练，觉得只是在做沙袋训练。可是你现在回来看，你把解剖学套上去，把生理学套上去，你会发现它的力学的原理是什么？
3: 是，
6: 所以你会更有系统的去跟选手解说，他现在在什么位置，他的问题出在哪里，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前因后果他都懂之后，他会对你的说法会更信任。
3: 对，
6: 我觉得建立信任是很重要的事情。
3: 教练跟球员
6: 之间，对，不管在各行各业，信任很重要。
3: 而且许教练除了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之外，自己也还成立了一个协会，对不对？叫做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基层跑垒推广协会。为什么是基层跑垒推广协会？
6: 我去美国，从2015年一直到2023，我去美国进修这段时间，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国外的差距并不是能力的差距，而是资讯差的差距。他们是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们走了捷径，而我们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们绕了远路。所以我们最大的差距在资讯差，所以变成说我在职业球队里面也看到，因为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职业选手今年选秀完之后很开心的当选了，但他今年迎新明年就送旧。那我在二军带选手，你会发现，这个选手刚进来，我还来不及真正认识他，跟他有很好的互动，然后要教他什么的时候他就走了。
3: 对，
6: 那个淘汰率很快。那我们职棒的球员工会做过的统计，几年前的统计，可能大概平均的职业选手生涯只有4.6年，现在可能 maybe 3.9， maybe 再更低。他们只要一离开职业队，他就要面临人生的转职，因为毕竟他们少掉了一些判断力，然后对于社会的经验也比较少，所以相对的很容易被带走。所以成立协会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些孩子还没有进到职业之前，我们就先帮他们充足一些知识，让他们进来之后不至于那么快淘汰。那会选跑垒的原因是因为跑垒在国外是一门显学，但是在台湾相对的比较少被琢磨到。
3: 是是是，
6: 对，因为基层的训练时间有限，那会找 CP 值最高的练，对，所以才会以跑垒来成立这个协会，下去做一些资源的串接。
3: 了解。所以其实原则上这个协会算是一个非盈利
6: 组织，对，
3: 但是最主要还是要做一个比较中立然后开放的身份，用更多的资源，然后去让这个不管是选手也好，或者是小朋友也好等等的，就大家都可以接触到，而且是就像你说的那个资讯啊，
6: 对，
3: 那个管道可以让更多人清楚。好，听说还有一个自掏腰包办活动然后被诈骗的故事啊。
6: 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更多人可以参与，所以我们在去年有办了一个台湾跑垒王杯的公益邀请赛，办那个活动是希望让更多孩子们知道说棒球不只有打球跟教练，所以我们在那个活动里面我们还有加上讲座，那讲座让他们了解生理学、心理学、防务啊，然后还有运科之类的。然后在这一个活动在办的时候啊，因为就很忙嘛，我们协会人也不多，
3: 对，所以是自掏腰包办的、
6: 啊。对，所以你很多东西都要省钱，
3: 对，
6: 所以那一想说，办圆游会那可能需要帐篷，那就在网络上看到那种，帐篷，这个帐篷怎么那么便宜？它的整个好像租不如买。
3: 不是你在什么平台呢？
6: 就 Facebook 啊。
3: 那个 不行啊，你还是要找稍微啊，
6: 就是、
3: 那时候没经验，脑波弱，脑波弱，
6: 对，脑波弱又很累，有没有？因为
3: 半夜睡不着觉是最容易购物的时候，
6: 因为你在算说，哎、欸，我们找厂商，那厂商的一顶是多少钱？那、你看一看说，哎、欸，他这个用卖的好像又比用租的还划算，哎呀，然后后来没多久就发现你的图档已经在他网络上面。

0: 就已经变成他的宣传品，但是其实我是没有收到东西，那钱也没有回来。然后说，哎、欸，那后来就电话就变空号了，然后就人间就蒸发了。
1: 多少钱？
0: 就几位数，就大概没有到很多啦，
1: 没有到很多。
0: 对，
1: 就人生有时候就是得花一点小钱学学经验啊，所以建议大家在购物的时候还是到比较正规的平台去。嗯，对，因为
0: 而且尽量不要在夜间，
2: 真的不要晚上不要。老婆
3: 讲重点，
1: 你讲到我跟你讲，多少观众朋友现在在想说，嗯，在睡觉前到底花了多少？
2: 对，
1: 真的、啊、有人在睡觉，哎哎，好像不错哎，那、先放进购物车好，然后就有可能就买了这样子，
3: 隔天醒来就后悔了，
1: 下单了，
0: 都已经刷卡完了。
1: 好，今天呢很开心可以跟两位教练聊聊，就是有关于就是怎么离开棒球圈，然后以及。心态上的一个转变，还有人生的下一个十字路口哈、决定当然有时候会很艰难、嗯，可是当你熬过了那个阶段之后，或许后面就是另外一条新的道路，也从此就海阔天空了。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退役是一个据点、嗯，但其实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个重新开始的逗点。
2: 没错，而且离开球场之后，虽然没有原本的身份了，但他们其实用不同的方式继续支持棒球。
1: 对，有人呢选择重新出发，在完全不同的领域打拼，也有人会选择留下来，把自己的经验带给下一个世代。
2: 而且你会发现呢，那些在球场上学到的东西，其实不只是比赛，也会陪伴他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1: 是的，这一集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退役球员们的转变，而是他们如何在失去一个身份之后，重新找到一个新的价值，也让我们可以重新去思考人生的每一次转弯，也许都是另外一种可能的开始。很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你们，
2: 谢谢你们，
3: 谢谢。
2: 那谢谢大家看我们的九局之外，我们下次见喽。

因为我最近看到最近所做的一些事情，那就有一个感慨说，笑跟哭的距离，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线之隔，有的时候隔着高山跟大海。所以幸福的人，他其实

0: 直在笑。那你怎么样让哭的人能够说一下子能够跨越这条线到笑，还是说他永远隔着那些高山？这个其实值得我们去想。我是伍中德，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在电视盛行的时代呢，很多年轻人呢就一心想要往演艺圈发展，哈，就跳舞啦、演戏啦，反正就是想要进入演艺圈就对了。那你今天一定要看这一集哦，因为我们邀请来的特别来宾，他是明星跟好节目的制造机，因为呢，他所做的节目呢都非常非常的红，来自他的用心跟善心，他做的《台湾灵异事件》，还有《家有仙妻》，哇，那时候的林以真多么的红啊！还有《色女郎》，他现在呢，看他的造型就知道佛光普照。他不止在做节目，他更用他的善行影响很多人。
2: 另外，该给的照片，该给的你们的头衔都给了没有？
3: 给了。
2: 我们就开始我们正式的录影程序。导演会点几号，导演在那边讲话，你们不要导演讲话你们就转头看导演，不是，导演只是在现场做提醒。
4: 三二 action。
0: 我在影视圈整整是52年，然后我真正当制作人是大家都年纪比较大都知道的天野，然后后来我进入八点档做了一些这个还不错的戏，那个时候港台的比较优秀的制作人跟导演是大陆想要延聘的，然后大概拍了差不多20几年，也拍了蛮多的电视剧跟电影。回到这一边，我就跟别人讲说，台湾这边我觉得有很多值得帮助的人，弱势的群体，帮他们拍宣传片。我最大的优点是我在台湾有很好的人脉，我在影视圈有很好认识的有名的歌星、影星各方面的人，我就找他们去做代言。大概前前后后做了将近6年，那拍了38支的短片。
5: 靠近一点点，
0: 靠近。在现在这个社会，最有话语权、流量最大的也就是网红。这个节目刚开始，我们每一集网红他们所播的这个行善影片的点阅率都在20万以上。我想去努力的目标吧，希望每一集都能够找到最好善的一个目标去做，带着他们去做努力
5: 就很好。
1: 我们欢迎资深制作人伍中德，伍制作你好。
0: 小兰好，各位观众好。
1: 你看有没有看到他头上面都发亮了，整个脸也发亮了，因为他一直在贡献他的爱心。在聊他的爱心之前呢，我们现在看他画的这幅画，我一进来一看就知道那个笑脸是他老婆，那个臭脸是他妈。没有没有，请制作来解释一下。
0: 左边大家一看就知道是笑，
1: 是啊是啊。
0: 右边大家一看就是哭，
1: 嗯。
0: 那这个不代表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大概都是左边了、
1: 啊，都是红色的。
0: 可是因为我最近看到，最近所做的一些事情，我看到比较多右边的，
1: 是是是。
0: 所以有一个感慨，
1: 右边是这边，
0: 右边就是
1: 哦这个
0: 啊、
1: 你现在就在做这个，把哭的变成笑的。
0: 不敢这么说，可是有一些人，我们努力之下，我们看到他的笑容。
1: 是，我因为制作比较少出现在荧光幕前，但是他的知名度是非常非常的高。以前提到伍中德制作导演，大家都争破头了，想演他的戏。还好我有幸，因为什么叫他制作呢？因为我曾经参与过他的节目，他叫我现场呢，就有人弹琵琶啦，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古的音乐，然后我去唱一些 跟歌仔戏结合，

0: 脑袋，你看他头这么大，你就知道他装很多东西在里面。他会，他的想法呢，都能造成一个风潮。那你经过这么多的戏哈，然后这么的风光，突然间平淡了，以你的资历，真的可以退休了，可以去环游世界，过很悠闲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制作一个新节目，叫做《网红与善的距离》？叫我宣传了这其实也不用宣传了，
1: 谢谢。
0: 其实现在在网络上，其实大家点阅率都非常的高，但是我们还是请制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谈到这个，可能是因为会谈到星云大师啊。我在其实在很忙的时候，那因为我喜欢看书，那看到一本佛光山的，我只是随便翻翻，结果看到星云大师的一句话说，法布施，这三个字，其实在这个以前我没有看过这三个字，就是说人间除了财布施，
0: 对，
1: 那还有法布施。法布施就是把你的经验，把你的技术能够贡献给需要的人，那还有无畏布施，那是警察军人，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其实有心有动了一下，说，哎，法布施，那等我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法布施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技术，我的经验贡献出来，所以我有跟雅芳说，我说等我退休以后，我想要去帮一些这个台湾的社福机构，弱势机构去拍宣传片，
0: 是，
1: 然后我说我不收他们一毛钱，有这么一个想法。哦，
0: 这个叫做愿有情，
1: 愿有情，
0: 这个待会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原来就是你从这个电视圈离开之后，你就想要把你所有的爱贡献出去。
1: 事实上在做的时候并没有离开，我还在大陆，因为我这二十几年都在大陆拍嘛，那其实还在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我为什么要等到退休，因为我看过一个日本的作家写说，日本有很多的企业家规划好，我今天退休以后我要做这个游山玩水，我做这个，我做这个，他统计能够做到的人大概只有30%几，有60%几走了，病了，伤了，残了，没有斗志，没有意志，
0: 做不了。
1: 所以我就其实是提早在我还在拍的时候，我就说好，我们来成立愿友情，那就跟一个自己的姐姐，她是正声电台午后2点的主持人周秋华，
0: 很有名，
1: 对，
0: 她在广播界非常有名。
1: 她很亲的姐姐，然后刚开始是我们两个人就说，我们就出一人出对等的资金，然后五哥就是出去以愿友情的团队，我们出去帮这些机构，然后那个时候是疫情以前，
0: 是
1: 疫情以前，一直到今年，6年多，我们拍了38支的短片，
0: 都全部由自己出资，
1: 对，然后一毛钱不拿，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这38支短片是我们邀请了大概30位的知名的影剧圈人士，
0: 我有参加，
1: 来帮我们做代言，然后雅兰也是义不容辞的出来，
0: 没有没有。
1: 然后我就这样顺着讲，就是说，今年过年其实我在生病，我在生病的时候呢，我一个人在工作室里面，就会回想说，哎，很开心啦，做了38支的短片，然后可是我就会检讨说，那这38支短片对于社会有什么样子的帮助，的确有帮助，因为每一支短片都是有名的影歌星来代言，这个有名的影歌星除了雅兰，你看有冰冰姐，有美凤，有萧蔷，有迪英，有谢祖武，
0: 是
1: 歌星，有萧敬腾，有陶喆，有李翊君，这些
0: 都好大咖哦，
1: 这么多有名的人来做代言，然后我就在想，我帮了，我帮到忙没有？有，这些影片对于这些机构可以帮他们去募款， 捐款也会更多，
0: 对，资源
1: 捐物资的也更多。嗯 嗯, 嗯，我们帮的一家，我们帮他拍了一次短片，结果郭台铭去看了我们的短片，就立刻就捐了三部车跟3000个月饼。哦，那很多这些弱势机构做爱心的人，他们不懂得行销，
0: 对对对，
1: 所以那我不是在检讨吗？嗯，我就觉得不对，30几支短片，有的点阅率，网络点阅率10几万，嗯，很棒了哦，嗯嗯，有的5-6万，有的3-4万，可是有一半是在10000以下，嗯，我那个时候在想，公益短片，尤其那个几分钟，就那个年轻人都会划过去，很少有人看，
0: 对，
1: 那我觉得这样子似乎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好像不对。那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灵感，说我要把这个格局扩大。嗯，如果说我能够把名人版，我们把这个愿友情的名人版的慈善短片，我如果改成网络版、网红版是什么样子？
0: 你看。五哥就是会跟着时代的脉动走，他知道现在应该用什么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在做这个善事，他是抛砖引玉，但是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待会呢，我们还邀请明星名人啊，也就是跟我们制作有幸跟我们制作合作，哎，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稍稍的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待会再回来我们的人生调色盘。你台语都讲未好，你搁叫伊唱歌而已，安尼敢对？
1: 对啊，我们那个时候这样邀约，其实后来有点后悔，为什么？找了作词作曲石慧君来
0: 啊，是
1: 帮他做，然后他在那边练，他才唱两句，我就后悔了。
2: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嗯，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嗯，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3: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4: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嗯，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嗯，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今天既然有五善人，五中德五善人啊，在现场，当然我们要跟谈一些跟善有关的事情。大家都说啊、行善要及时。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小妹妹呢，虽然我没有跟她合作过，但是我非常的欣赏她，因为呢，她除了有进取心，还有爱心，然后需要呢有一点耐心。听说他为了做公益，唱歌给长辈听，他居然可以进录音室去磨自己的歌。哎，干嘛磨那么久？那这样也敢成立乐团？这好好问他一下。我们欢迎美少女王彤。
1: 凯兰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彤。
2: 应该先提一个，做一个关键词。嗯，他其实蛮呆萌的。
0: 你看制作人就会选那个。
2: 那个约他，他的经纪人跟我是好朋友。我说我要找王彤。嗯，找他来说，你代言公益短片好不好？好。没有酬劳好不好？
3: 好。
2: 那我这一集我想设计歌仔戏。你来唱好不好？
3: 好，
2: 他都没有说不好。然后我说你会唱吗？我不会唱。
0: 五哥，你干嘛强人所难啊？
2: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就像那个时候，我忽然间想起亚兰说在戏剧里面
0: 对
2: 唱歌仔戏，
0: 对，那是我的专业啊，没有问题啊。他专业，你台语都讲未好，你还叫他唱歌而已
2: 啊，
0: 你敢对？
2: 对啊，我那个时候会这样邀约，其实后来有点后悔，为什么？找了作词作曲师会

0: 军来
1: 啊，是
0: 帮他做。哦，然后他在那边练，他才唱两句，我就后悔了。
1: 但是人家总算挺过这个难关。哦，
0: 后来唱得真好。
1: 其

0: 来，我们先把话题给王彤哈，你跟五哥是怎么认识的？
1: 就是刚刚五哥说的，他我的经纪人是他30年的好友、啊、然后以前是专门拍他的戏的，嗯哼，对，他的储备演员。
0: 你的经纪人是谁？
1: 洪子淇，以前叫淑珍，
2: 也是一个美女，
1: 美女，美女，美女。
0: 那、啊、为什么退下来？你哦，就跟五哥一样啦，是帅哥也不愿意轻易上节目，就对了。
2: 他的经纪人很上进，从临时演员开始，到化妆师，到最后自己成立公司，然后培养很多的演员，后来进凤凰，然后他旗下有带到王彤，
1: 哦，
0: 我知道，就是长头发，
1: 对，
0: 总是那么飘来飘去的那一位，
1: 飘来飘去，耳垂很大的那一位。
0: 所以经过透过经纪人介绍，然后你就什么都好，还是经纪人有说服你？
1: 没有哎，其实我对于做就是公益这件事情是觉得很像在喝水一样。就因为我们当初乐团在成立的时候也是为了、
0: 对，来讲一下乐团。你录一个歌戏的录半个月啊，啊你是袂晓唱歌还是啊你啊
1: 是？我是袂晓唱歌，而且我就还蛮唱歌。
0: 袂晓唱歌，你
1: 都唱歌恐惧症，你敢不知？雅兰姐，我能唱歌，我家意象会下雨。
0: 哦，会下。那为什么要成立乐团？
1: 但因为那时候我的先生他是主唱嘛，所以他就想要有一个圆梦的一个玩乐团梦。然后因为我会弹钢琴，
0: 你会弹钢琴，
1: 对，所以我就当 keyboard 手。
0: 哦，你是用手的，不是用口的。
1: 对，所以乐团的部分我都是站在后面，成为他最后最大的支柱而已。哦，
0: 好，不好意思，刚打断你，请继续。所以你愿意奉献你的爱心，然后就一口就答应，
1: 一口就答应。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像呆萌吧，就像五哥说的，我比较拱大，就想说好啊，试试看啊，反正又没做过，怎么知道会不会会怎样呢？就想要去试试看。那时候就没有认识雅兰姐，不然就可以跟你讨教一下。哦，
2: 哎，他这一支，因为有歌仔戏，可能是因为有他，还是有歌仔戏，我不知道。点阅率14万多，哇，14万多。然后他歌仔戏趁在那一集是做送便当给独老，去台中拍的，
0: 是。
2: 然后他那个歌仔戏蹭在那个独老吃便当的时候，他还自己穿那个服装，骑摩托车去送便当，去拍他。反正哦，知道他呆萌，我就怎么样拍，我就说来骑摩托车来换服装，他都 OK， 没有说一句不要。
0: 是是是，哇。那这样子有这么高的点阅率，要不要现场唱给我们听一下？
3: 两句嘛，
0: 两句哦，
1: 我忘记了。
0: 再给他12没记。
1: 对啊，因为那时候真的是硬塞在那个像 USB， 你知道吗？塞到那个脑袋里的，
0: 一句都不记得。
1: 叱咤红魂什么的，什么我忘记了。
0: 刚刚好，在上一段的时候，我们制作就是我们五哥有提到一个，他没有提全名啊。所以如果提全名，大家应该对他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刚刚制作只说雅芳，其实呢，我们制作的另一半呢是叫周雅芳，
1: 雅芳姐，
0: 对，她现在躲在旁边，爱相随的陪伴着我们的五哥。为什么我提到雅芳姐呢？因为她也曾经来参加我们的歌仔戏，她跟我的恩师杨丽花非常的好，所以呢，她就来我们的一出戏叫做《寻案与大道》，他里面就演一个很俏皮的角色，跟他私底下的个性，跟他的长相，其实我觉得雅芳姐跟王彤的长得还蛮像的，就甜甜的，很可爱。
2: 然后雅芳姐有点萌了，
0: 对，
1: 她不呆了，
0: 对，很萌。然后她因为她有唱歌底子，她歌唱得很好，
1: 好好听。
0: 所以她诠释这些角色，除了身段以外，那身段她一学也就会了，就游刃有余。真的，我都不知道王彤你从哪里借来的胆。好了好了，我想要听的人哈，请上网点阅
1: 啊，
0: 愿有情。然后是王彤啊，你自然可以听到他唱的歌仔戏版。以后呢，唱这种又要唱叫五音不会不全的，比如说东燕，对不对？东燕应该也对这方面有一点熟悉吧？
4: 唱歌吗？
0: 对，不是唱歌，唱歌仔戏。
1: 歌仔戏，
0: 新卡北北唱一下。
4: 我没唱过，
0: 没有版权的。
4: 我没唱过，
0: 不会唱，
4: 不会唱。
0: 所以你跟五哥认识之后，其实你应该还在演艺圈，都有在主持综艺节目嘛，对不对？
4: 对。
0: 那你时间排得这么满，你怎么有时间可以接我们这个新节目《网红》？

0: 同与善的距离。
1: 他王彤拍了两支还是三支？
0: 你说《恋有情》吗？两支。《
2: 恋有情》
1: 他拍了两支，
2: 对，
1: 都是拍两支。
0: 我好像也拍两支吧。
1: 阿弥陀佛，
0: 居然把我忘记了。好，所以你就从《恋有情》跟五哥结缘，
2: 对，
0: 然后就接下了这个《网红与善距离》的主持，外景主持。
2: 算外景，对，我在棚内没有，我就负责外景这样。可是因为我在外景还不知道我真正的功能是什么，所以我到现场就是，想把自己做成一个康乐鼓掌这样，就到现场，管理一下网红啊，便当拿了没啊？然后走到那个，比如说我要拍什么，我就开始管理秩序这样。
0: 这个电视会播吗？
2: 没有播不到。
0: 好，我们应该来请教一下五哥啦哈，因为两位都是有参与网红与善的距离。那刚刚五哥是说要想要用另外一种形式把爱传达出去，所以应该要说这个网红与善距离的创作理念。
1: 网红与善的距离的创作理念，其实就是说，希望能够把关键词，就是说，能够把网红的流量，能够拿了，引导到善的这个层面。
0: 对。
1: 那我并不是想要召集网红像你们一样来做代言人，然后去拍他们，相反的倒过来，我想召集网红，他变成拍的人，自己入境，这个他们要拍的对象，善的对象也入境，然后发布在他们的自媒体上面，用他们的流量来冲节目的流量，用他们的流量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看到我们这一辈常看到的善的那一面。
0: 对，
1: 你知道吗？台湾的捐款70%以上都是40-50岁以上的年纪。
0: 对。
1: 年轻人5%以下，5%以下，几乎他们对于不管是公益机构啊、善的事情啊，或者是各方面弱势群体，他们比较无感，因为平常没看过。
0: 对对对，
1: 所以就会想要召集这些网红过来。可是五哥何德何能？一个老头子，你怎么去召集？我那个是只想召集60位。结果我就必须要用我的办法，去研究怎么样能够让网红来多报名。我先说结尾来报名的，后来有160几位，我们后来筛选了剩128位。来参加，本来只想60位，
0: 刚刚的60位我就觉得已经超多的嘞，
1: 并且这个网红他们的粉丝数都是好几万，前天我去出外景有一个60几万，再上一集有一个60几万的网红，我还淘汰哦，不是带你们去，我还回来每一集做比赛，每一集比赛我删掉一半的网红，那我请问你，你如果你是网红，你参不参加？
0: 参加这我是觉得有意义的啦，
1: 可是年轻人网红他们之所以是网红，他们后面都有团队，要么就是变现，
0: 对，要上他们节目，
1: 你给我多少好处，我有多少广告效益，
0: 是，
1: 所以我就必须做这件事情的先决条件就是我怎么给网红情绪价值。我发觉他成熟就是怎么智慧的长进这么快，然后魅力更强，他在网红那边引起的骚动蛮大的，我觉得他很厉害，
0: 所以他适合，
1: 我蛮看好的，
0: 坐在这个位置，没有错。

0: 我怎么给网红情绪价值？
1: 哦，嗯，
0: 这个情绪价值就是，我今天拿不到钱，可是我觉得你带给我的情绪价值够，我就来跟你配合。所以这个情绪价值，我就把它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愿友情团队，跟佛光人间卫视，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有公信力的。
1: 对。
0: 然后我再找 Smart TV 进来，就是说我除了有电视台，然后我们主做的这个 team 是有公信力。我们不碰钱。我们以前这么多年有这么多有名的影歌星来代言，这个情绪价值就是说，哦，我今天在一个有公信力的平台表达我自己，可以 show off 我自己。那第二个情绪价值就是说，他们影视圈的魅力，原谅五哥这么说，我会找王彤，我会找我们的小弟弟东燕，找台一线，去找这个前面的萧蔷，我去找康康，我找朱延平导演过来，不是就是希望你们让网红们感觉到说，我今天是跟另外一个有吸引力的娱乐圈影视圈合作，彼此流量跟什么可以做一个互动。
1: 对，
0: 所以这些情绪价值加进去，加上宣传，我办了一个见面会，100多个人来网红，他们看到哇，其他网红那个大网红都参加了，所以他们也会造成说，哦，我们来拍公益短片，不是 low，
1: 对，
0: 而是很好的事情。
1: 那你的片头就做得很好，片头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0: 对，那当然我必须要结合一些比较优秀的年轻人，我们在刚开始筹备的时候，我做节目很熟练，你很清楚，我就开始大肆在找，来亚兰，那个有没有空来当我们主持人？我有没有跟你约过？
1: 有。
0: 那后来有没有跟你约？没有，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把主持人取消了。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不愿意。我后来想，我今天难得有这么多的网红过来，我为什么要做传统性的？他们就怕传统，
1: 对，
0: 他们要的是快速，
1: 对。
0: 那我今天要不要做传统的话，我就不要有一个主持人。各位观众好，我们是网红与善的距离，什么什么讲半天。
1: 这个只适合我们节目。
0: 所以我就用系统音好了，我就把原本的主持人取消，
1: 是，
0: 我就 focus 在评审，他原本定第二集的主持人。结果他变成第二集的评审，
1: 讲得很好啊，我觉得
0: 非常好，他讲得非常好。
1: 对，就是跟网红的互动，所以那个语言啊什么的都，我就是觉得蛮贴切的，
0: 很棒。
1: 然后整个节目做起来，我觉得不会让人家觉得沉闷，除了可以让网红秀以外，也可以让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他们想做的事情，把他们感动说出来。
0: 然后我们东燕小弟弟跟阿文。因为我跟冰冰姐的交情你们都知道，太好了，所以我把阿燕东文调过来，他们前面愿友情就做得很好，因为代言嘛，我说你来帮我们当外景主持人，好了，我连主持人都取消了。
1: 我啊，
0: 那外景主持人要干
1: 嘛？难怪他不用做什么，
0: 我也不可能让他在现场说各位观众好什么什么。
1: 对，
0: 对不对？那他问我说，到了现场，五哥，我们该做什么？第一个，我不愿意对年轻人失信，因为我跟他们约好了。我说来，
1: 热闹，
0: 然后就是跟陪着网红哦，这个拍一些限动，拍一些什么
1: 啊？
0: 可是我现在慢慢抓出来，就是说他们其实可以是我现场的节目的声音跟身影，他们可以去跟网红做互动，发那种限动的东西，其实效果会很棒。
1: 对，
0: 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做什么，我真的很抱歉。可是我觉得我们节目一直在像有机体一样，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
1: 他们两个非常信任导演、
0: 信任，
1: 因为他觉得在你的手下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感觉，而且能够参与，我相信大家都觉得是一种荣耀跟荣幸。
2: 是。
1: 那 找王彤应该是对的，你的粉丝很多，然后又常在经营 FB 跟 IG，
2: 对，
1: 对不对？
2: 很爱玩这些。
1: 那像现在哦，就是平台不一样了，大家都往数位的走。那你在起初在经营 FB、IG 这些频道的时候，有没有困到什么？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2: 我发现就是变化太快，就是以前比如说我一样发这些照片，可能触及人数会很广，可是当过了可能两个月、一个月，一样的照片，一样差不多的内容，你就发现触及率变少了，那就表示我们要改变了。对，就我觉得是因应这个改变，我觉得蛮难的，因为我们可能一直在拍戏，然后都没有学习新的事物，所以其实这次能够跟就是五哥带我来跟网红们相处，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真的很快，然后他们很擦擦丢，对，因为他们一直不必须的，他们必须要去因应这个大世界潮流的变化，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遇到最难的，就你要去一直去学习新的东西、新的节奏。
1: 那都没有人教你哦，就自学哦。
2: 自学，你就要一直看大量的网络的影片，然后学习，为什么它流量比较高？
1: 对，
2: 为什么这个影片哦，原来是节奏不一样，还有它忽然几秒钟忽然出现一个笑点，
1: 对，
2: 或是一个哭点，对，笑点哭点，对，就像五哥的话一样，
1: 对，
2: 它可以随时抓住人的目光，你就不会被滑掉。对，
1: 因为现在有太多频道可以看了，
2: 对，渠道太多了，
1: 对，所以你用成立女团来吸引大家的目光吗？
2: 哇，你怎么知道？来，我来考考雅兰姐，哇，里面有三个不是人，
1: 三个不是人，就是 AI 哦，哪一个是你哦？
2: 你看得出来吗？
1: 你就知道，雅兰姐虽然号称18，但是有老花，我看一下，谢谢。
2: 有三个不是人，
0: 三个不是他，
2: 三个不是人
0: ，AI 做出来的，
1: 这个是人呐、
2: 那对了，
1: 对不对？你以为我不会哦？我也很会 AI 做图，好不好？AI 做影片，昨天才做一段杨阿姨跟王彩华还有我们三个人跳舞，用照片做跳舞， 对，还是就是像王彤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无论你是好玩也好，或者是说你想吸引一些更多的人，更多的观众，其实我很少在经营我的 FB 跟 IG， 我做那些影片都是想自己开心，自己疗愈，
2: 对，
1: 但是你还是毕竟要跟着这个时代走，
2: 是，
1: 对，所以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2: 厉害哦，
1: 这是你的女团，只有你一个人，
2: 只有我一个人。其他都是 AI，
1: 你不得要把钱关出来好啊，好不好？你卖开下贼啦！
2: 我捐我的人，
1: 啊，捐你的人，
2: 全心全人。
1: 为什么想成立女团？
2: 当初是想说让自己，就是我喜欢很多不同的挑战，然后其实我一直很想要精进自己唱歌的部分，然后精进一段时间，刚好那时候公司就跟我说，那我们来组个女团来玩玩看好玩，因为现在的那个 AI 当道嘛。然后你又长得蛮可爱，但我其实蛮后悔的，因为你跟 AI 站在一起，哇，身材好的好，腿细的细，
1: 现在可以修图，你知道？
2: 但就跟他们站在一起还是有差，人毕竟是人嘛，
1: 对，
2: 他们还是好美好美好美哦。
1: 没有，我觉得你比较美，真的。我讲坦白。讲坦白的，你比较
0: 美，
1: 你有你的味道。
0: 可是他那种美是进不到心里面。
1: 对对对，
0: 真人会进那一点神情会进到里面去，
1: 看得出来
2: 温度吧？
0: 温度。
2: 对，所以我就想说，想尝试不同的，因为我出道也是26年了嘛。
1: 唱跳的吗？
2: 唱跳。那时候有进棚在绿 key 里面唱跳，然后他们后来才加入 AI 跟我一起唱跳。
1: 什么时候发片？
2: 去年已经发了，
1: 去年已经发了，
2: 然后今年又加一个新的主播，
1: 那还是蛮好啊，因为我哪都不知道。
2: 洗袜，不要不高喝。
1: 没有，这现在的资讯真的太多了，你不知道从何宣传起，可能就是讯息太多，流量你根本装不下，有时候你根本滑不到。所以呢，没关系，自己想做什么就努力去做，
2: 就自己要开心，就像雅兰姐说。
0: 他刚离开老东家。
1: 你在凤凰啊？
2: 对，
0: 他自己在往外发展。
2: 对，
0: 那我很看好的原因就是，他这一次来当评审，他对于每一位网红作品的那种评论，温度跟那个看点，就是他的那种评论点，就显示出他，我发觉他成熟，就是怎么智慧的长进这么快，然后魅力更强，他在网红 那边引起的骚动蛮大的，我觉得他很厉害，
1: 所以他适合，
0: 我蛮看好的，
1: 坐在这个位置。
2: 没有，没有，姐，你烫
1: 不其实没关系啊，我觉得都是学习嘛，
2: 是學習。
1: 所以，五哥，你觉得王彤之后应该往哪方向走？指点指点他。
2: 嗯，指点指点。
0: 他的经纪人有跟我聊说，很希望也就是台湾啊，也进到大陆，有时候去发展一下。那我个人认为，他现在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成品，嗯嗯，他已经具备八点档女星，就是一当红女星的资格，
1: 女主角。
0: 可是今天真正要达到，就是说更上一层，嗯，有的真的必须要靠成品去，嗯，去拉，去互相烘托，嗯，他以他现在的条件，只要选对了东西，嗯，他很快就跳起来。因为他已经具备了很多很多，
1: 对，
0: 再串就是再来一把的那种感觉，
1: 是，可能可以先拍电影，嗯嗯嗯，电影就
0: 电影，
2: 对，
0: Netflix 都可以，我觉得，要接，然后那种本土的可能稍微再少一点，我觉得那个他那一方面的凝聚力已经够了。
2: 还是网红太漂亮了，你头晕了，
1: 你根本就目不转睛的。
3: 其实很开心啊，对，
1: 很开心。
3: 可是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在外面是蛮严肃的。
4: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4: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2: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肉的感觉，对不对？
4: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5: 好，来，我试试看。
4: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6: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4: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6: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4: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6: 对，
4: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 电影
2: 对，
0: Netflix 都可以，我觉得。要接，然后那种本土的可能稍微再少一点，我觉得那个他那一方面的凝聚力已经够了。
1: 没用台语啊，你唱人台语。
2: 我就怕别咧学诶，我原本一个字都未用讲诶。
1: 一字啦，一个字。
2: 哎，
1: 东燕的台语好吗？
3: 还可以，在家里就讲台语母语。
1: 哦，拢讲台语就对啦。
3: 对。
1: 啊，你即摆吼，五哥。去到现场啊，结果不是外景的主持人啊，你开始跟网红互动，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3: 我头一天就上网找做这资料啊，
1: 找这网红的资料。
3: 没有，找一个我，因为我们这次去那个喜苑家园，就是精神障碍的，啊，我就去调查，就是他们原本里面的一些宗旨，然后把一些标题。记录下来，因为我知道现场会有12位网红，然后我就会分配每一位要跟我互动，要讲哪些东西是对这个让大家介绍给大家是这个教养院的宗旨这样，那我就拍了12个限动，然后跟他们合作这样，
1: 12个限
0: 动。亚兰在问你，跟这些漂亮的网红，那么活泼的网红在一起有什么感觉？
1: 但是也不错，因为拍12个限动，其实要有想法。才能吸引住观众的注意。然后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2: 还是网红太漂亮了，你头晕了，
1: 你根本就目不转睛的。
3: 其实很开心啊，对，
1: 很开心。
3: 可是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在外面是蛮严肃的。
1: 因为网红的很多的想法就是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传统的。那个就是演艺人员会不一样，他们会用新时代的方法去创造他们的人流。所以你在他们身上有学到什么样的秘诀吗？
3: 其实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限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便是由他们主动，
1: 他们不会说 那你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3: 眼神会啦。哇！
1: 那时候有没有很挫折？
3: 其实还好，像比如说我们拍如果 NG 的话，就不会重来，就直接用 NG 直接po上去这样。
1: 这很写实啊。
3: 对对对。
1: 因为他毕竟不是在拍戏剧。
0: 你刚刚应该要问我。
1: 好来，那好那一段我就问。
0: 我刚开始，我还特别招了，我们叫哄联盟。我找了7个网红了，想说来帮节目做宣传。
1: 哄红就是网红的红，
0: 来做宣传，然后我就帮他们拍，各拍一段影片，播上去，他们说派一个人来说，五哥可不可以把那个影片撤下来？
1: 很大胆哎，
0: 我说为什么？哎，
1: 这是很大的导演，
0: 我这一辈子第一次
1: 被这样，
2: 我帮帮
1: 你老婆都在笑。
0: 你知道，我们的影片有时候有起承转合，然后我们重视内心情感，
1: 对，
0: 镜头有时候会稍长，他们不是，他们没有，他们直接就是要辣的就辣，要咸的就直接就点到了，然后镜头转化快到我都看花了眼，他们觉得这个才是对的。
1: 他说我不应该跟蒋公年代的导演。后来，
0: 所以从那以后，
1: 挫折。
0: 从那以后，其实我感觉蛮愉快的，就是说，哎，我觉得我走对了路。为什么呢？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去创作善，跟我们创作善，年轻人更接受什么？
1: 对，
0: 他们的东西，
1: 他们知道年轻人要什么。我们不能再以自私的方法，虽然自私的方法它有一定它的内涵跟底蕴，但是它可能需要是在比较长篇的。你看很多都70-80集，甚至你们安档戏还是都有人在看啊。但是那种在这个数位平台上面，你就要很快的很吸睛。
2: 是。
1: 那时候你挫折之后，真的没有觉得说不想做了，对心肝。
0: 我拍了5集，我必须要拍13集，我现在已经拍5集了。那个挫折感，
1: 哪方面的挫折？
0: 那个等一下再聊。
1: 等一下再聊。你怕你哭了是不是？我这边有卫生纸。
2: 我有卫生纸。
1: 那好，等一下再谈。那王彤好了，你觉得你参加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给你最大的那种感受是什么？
2: 我其实，在还没有接触网红之前，我其实蛮仰赖网红过生活的。
1: 什么意思？
2: 就是我很爱看网红拍的影片。
1: 真的假的？你哪有时间？我睡觉都没时间了，哪有时间？
2: 因为我们中间会等戏啊，等剧本啊，其实很多空档，我们是没办法睡，因为我们带妆发，不能趴睡，会有那个痕迹，所以我常会有杀时间的时候。那其实像我平常，比如化妆啊，我也很喜欢看教化妆的网红啊，教煮菜的网红啊，
1: 是那一种
2: 啊，我比较看工具型的网红，
1: 是是是，
2: 对，我觉得他们给我很大的帮助。那其实我自己对拍片也很有兴趣，对，所以其实我很好奇网红到底是怎么呈现。
0: 你对拍片有兴趣？
2: 有啊，
1: 那赶快跟
0: 你来做参赛网红吗？
1: 没有，五哥没有徒弟，你赶快跟他学。
2: 跟他学哦。
1: 对，只要学那个速度快一点就好，那个慢一点的就不用学。
2: 如何在90秒以内说完你整个故事？我其实感受是，我觉得这些网红都好厉害哦，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当故事里面的人，可是他们如今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我觉得很佩服哎。我看到每一个网红能够这么厉害，然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剪片、拍片，然后甚至自导自演，我觉得是给我很大的养分哎。我拍完这次，而且刚刚就像五哥说，我们在现场都不知道做什么。五哥就说：“来，彤彤，待会哈，这个你来讲个大概30秒以内的话，然后我会放在什么什么的地方。”哦，好，完全没有脚本的，你就要开始马上，你 OK 跟我说一声。哦，好，就要录嘞。
0: 因为实境节目，
1: 对，
0: 我要的是实际先生，
1: 对对对，
0: 不给稿子。
2: 对，
0: 你，并且我鼓励网红，你们如果这个节目做的不对，或者这个善的地方不对，你们编进去，我不改，我一字不修改。我们就是真诚、真实、
2: 对
0: 实境。所以连网红出我状况，我也把它播出来。
1: 对，就是实境节目就是这样子，
0: 不也是
2: 就很真实。
1: 对，
2: 很真实。其实我觉得蛮大的收获是，你好像看到自己很赤裸的样子，可是就是 maybe 我现在就是80分，我就接受80分的自己的样子，嗯，然后我会看，我有看节目播出嘛，然后就想说那我可以在哪里可以更多的调整，嗯，然后希望下次再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更好，分数更高，这样
1: 不是像演戏这样，我如果自己演得不好我可以 NG 或者导演会给你 NG，
2: 对 对， 对，
1: 所以可以接受当下的你，
2: 是是是。
1: 那东燕呢，你也经过，你唱歌唱得不好，嗯，自己也会觉得很难过，可是你参加这个节目，嗯，他们要很实际的你呈现出最丑陋的一面是哪的？
3: 最丑陋一面
1: 就是突然间无意间的做了什么事，然后结果凯那个五哥就给你播了。
0: 其实我保护东燕反而比保护王彤多，王彤没保护，
2: 我连歌仔戏都播了，你看。
0: 我保护东燕大文，我反而保护的更多，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年轻人，他舞跳的好棒，然后他，你不要看他在冰冰秀里面哇那么活泼，他，我带他去做这个拍《愿有情》，你知道他怎么做？拍完以后，他又格外做了一个舞台剧，
1: 嗯，哦，舞台剧这个。善去做舞台剧，
0: 就他自己做一个叫做蒙甲那个
3: 蒙甲大哥大，
0: 蒙甲大哥大那个名称，所有舞台剧的收入捐给那个机构，
1: 好棒哦！
0: 然后把那个机构请来看他的舞台剧，他是默默在做，哎呀，啊，他在冰冰秀里面那么活泼啊，怎么在你面前？刚刚你知道很
1: 他今天上节目也蛮木讷的哈，来跟大家说一下，每一次的善意发光都是彼此靠近的开始，这个就是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在我们的人间卫视播出，还有很多平台，是不是？请王彤来，有看见吗？
2: 有的，
1: 来
2: 有播出平台，有 YouTube。还有在YouTube 是每周日晚上8点会有播出30分钟。第二个平台是人间卫视，欸。
1: 通常来宣传的时候是不用看板子的，你必须要很了解，直接背出来。
0: 你这样只有20分。五哥来说，
1: 好，来五哥请说。
0: 我们 YouTube 是主频道，
1: 是。
0: 然后 YouTube 我们首播的时候，人间卫视的 YouTube 也跟我们同时播出。然后可是人间卫视呢，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7点半，它都会播一集。
1: 是。
0: 那这个另外一个 Smart TV， 它在每个礼拜一的中午12点开始到1点都会播2集。所以这三个频道都可以看得到。
1: YouTube 应该是就是首播是礼拜天的晚上8点，那其实在平常你想要看都可以点进来
0: 点来看，好，
1: 所以呢希望大家来看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然后你的心里面会更有善的力量。我们人生调色盘下集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天不生无用之人，地不发无根之草”，哦，就是讲，天生我材必有我用，哦，所以你莫看轻家己，你一定有一辈好功夫，哦，而且你一定与众不同的，我会晓这個，可能未晓你会晓的，哦，所以你唔通看轻你家己，因为地嘛无可能，迄草啊嘛无可能无根，伊家己会发出来嘛，吼。所以就是我讲啊，天生我材必有用，你一定要发挥家己的才华，吼，发挥家己的长处。

忍是中国文化的美德，忍也是佛教认为最大的修行。无边的罪过在于一个嗔字，无量的功德在于一个忍字。

你看，这湖水清清，月色嘛真光亮，月亮的光影照着这湖里的水声，你看卖哩，水面的星星。

后生还阁算几年啊尔啦。来来来，啊吃吃吃吃。来买我的烧肉粽哦！感谢小车人啊，吃完嫁好翁，烟斗啊送，吃完入洞房。今日半卖半烧送，老人囡仔吃完心轻松啊，心轻松。哈，烧肉粽，烧肉粽。哦，感谢你生理好干呢，嘿，哦，讲生理遐好，阁剩只一罐无买着啦，哎啊，今来去食较好诶，赶转来共阮按呢，公家食，嘿嘿嘿，啊，收单收单，倒转来去，惊，哎，哦，啊来无义务，煞惊来这个拿刀庙啊，听讲这个拿刀子啊，有够可怜的啦，啊，归去安尼好啊，一罐肉粽。起来给他拜，嘿嘿，来拜拜哦！哦，哎呦，大无大无，值得起哄。

0: 人在烤腰啦。
1: 是我的囝巴肚腰，你家己买肉粽。
0: 啊？买买肉粽哦？哦，小姐，你敢不知道人惊人会惊死人的？哦，半暝还搁穿白，那，你买买肉粽饲囝哦，等下腰就长好，两粒有够无啊？
1: 我要买一罐。
0: 啊？一罐？恁母仔囝敢吃会了？我知，这囡仔的老爸一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查甫人，才会半暝啊放你一个查某人买肉粽在饲囡仔。囡仔去等我肉粽先啊拄着啊，我半暝半小时卖一送一。来来来，哎呀，剩的这罐吼，你拢摕去。哎，是讲吼，这煮米食济歹消化。回去不能让孩子吃太多，还会去这批无糖的仙草茶哦。
1: 多谢肉粽大哥，
0: 青菜这就好，
1: 好滴啊，
0: 汤仔汤仔，哦，这么多哦，盖粗粗啊，甲看卖咧，一笑，啊！阿弥陀三寸。

0: 讲哦，你听我讲哦，
1: 叫我冷静恁娘哩啊！我即摆规身躯冷叽叽，我若搁冷乱着规裤硬硬，紧酸哦。
0: 行啊！怪谁你敢袂冷静？
1: 哟，这个谁敢会这熟悉啊？啊，陈夫人啊！
0: 行啊！叫你掉死脑脑去！人人叫我是老道士，
1: 陈夫人，

0: 头家啊，啊，别歹势啦，
1: 讲啊是啊，
0: 啊人做生意应酬，我嘛知这个所在有酒通饮，才有姨娘。
1: 安尼啊？
2: 对对对，迄查甫人吼，爱有酒才讲话，何况是当位大爷的身份。

0: 来啦，啊，这边请坐啊。
1: 好，多谢你。
0: 陈阿姊啊，
2: 哎呦，春红的啊，啊，真无公平呢！我来个这济件啊，拢无看你主动来奉待我，啊，人明通才第一件来尔，你若亲像好事咧通天安尼，规个人甲抹过去，真无公平。
3: 王阿姊啊，
1: 啊，这位是
2: 明通啊。你唔捌伊哦，
3: 我捌你啊！
2: 伊是醉花楼第一个安排春红小姐。
1: 哦，原来是春红小姐，啊，
0: 不敢当。等阿姐来，咱来饮酒啊！菜来啊！等阿姐来一杯酒，我敬你。
1: 多谢你。
0: 要紧时间，
1: 你有要紧无？
0: 我无要紧啦。
4: 春红姐，是的啦，我不是故意的，你莫生气，我后摆唔敢啦。春红姐，我，
0: 你是咧哭啥？我看到人客伫遮是无？
2: 有，头家娘啊，啊，这个新来哦。
0: 对啦，拄来无几工尔。
2: 来，我金姐，我金姐吼。
5: 王阿姊啊，
2: 安那，
5: 看你的意思，你对阮梅香啊是有佮意心？
2: 当然嘛有佮意啊，
4: 初同志。
5: 想，但阮梅香啊是还袂开菜哦。
2: 真的哦，
4: 初同志。
0: 王阿姊，你钱吼若是开有够，阮梅香的菜才予你来开啦，归去。房间伫内底嘛真方便啊！
2: 你讲的哦，梅香姐，行来
4: 放手。
2: 哎呦，含开菜你就唔知，你是真单纯还是假故意来？
4: 你给我放开！
1: 王阿姐，王阿姐，王阿姐。

0: 你家己讲的哦，
1: 相信我的人家。
0: 好啦，啊那这个吼，牛你啦，妈妈送啊。
2: 嘿，
0: 我来去后壁找手工哈。
1: 哪那啥，亲像这种无路用的死工皮，敢有价值哩？开这么多钱啊？
3: 春红小姐，这是阿啥古风啊？死工皮，吹剑自来将人欺，枉你是土白红挂起。

0: 二月天这冷水，我点点记在心。梅芳啊，还佫过一段时间，我就要登山讲生理。夫人甲小小爷，都要委托你咯。
1: 小心嘞！
0: 对啊，
1: 大大爷，多谢你，多谢你。欸、
0: 哎呀，莫这么客气啊，来，爬起来。我带你转转来见夫人，伊人真好，你免惊哈。
1: 是，
0: 行，对只啦。
1: 多谢。
2: 那安尼吼，陈头家有影是一个大好人诶。

我手啊洗来了，未来手啊生啊来了。孙啊，等我一下。

0: 我若无讲，恁就唔知机。原来鸟鸟人生的变化，就是对这开始。
1: 小宝乖，你若叫真紧就倒转来，阿娘笑。

0: 头家娘啊，头家娘，头家回来啊哦！面通都回来啊呢，我想要你来去。好，面通回来去就好。夫人，好，我来去吼。为乡，你甲去坐人出门，我顶多是袂放心。你小宝过来吼，我甲你来去就好。夫人，哎，面通，娇娘，啊你转来啊。嘿啊，哎呀，你规身躯，那淡过过啊。啊，煞唔知影有人跋落海，为着要救人，我唔才规身躯沉落落。是安尼哦。对啊。甲在你待志啊。无待志啦。啊，对啦，娇娘啊，你去厨房准备一挂姜汤来互去啊。
1: 好。
2: 夫人，我来去传。
0: 哦，
2: 诶，会记得用老姜哦。
0: 哦。
2: 听嘛，啊你衫裤嘛澹啊，去换换汤好歇睏。
0: 是，
2: 拄食头家。
0: 面通
2: 啊！

0: 着心，
1: 我
0: 不要紧无？
1: 不要紧啊！
0: 你若惊找阮人，来，我饲着好。
2: 来啦，我饲。哦。
3: 有反应啊？嗯。

0: 也是在经商的啊。
1: 无啦无啦，来甲文公你比起来，我做迄哦，是小生意而已啦。
0: 你想过客气啊啦？啊，对啦，啊你来台湾，敢有大个所在啊？
1: 我。
0: 对啊。无哦。啊，是讲无关系啦。人一日讲相逢，就是有缘。无安尼，你暂时当我遮住落来，你想安怎？
1: 文公，
0: 哈，
1: 安尼那好意思咧。
0: 这
1: 哦，多谢文公。
0: 啊，别客气啦，起来。
2: 啥来呀？
0: 啊，娇妞，赶紧把衫摕给周公主啊！哈，
1: 多谢文公。
2: 周公主，
3: 周公主，人公久叹了。

0: 才拄好，你也来吃哦。
1: 我是调工来这等你的。
0: 等我？哼，到底是来请我，也是来教我？
1: 那不是，我是要警告你，阿兄。房价对咱兄。

0: 心到台湾，你若有这个机会，你当机得上款。
1: 上好是改掉你的歹习惯，那么总有一天，
0: 安怎？
1: 啊？我会将你的真面目大公
0: 开。好，那呢？我问你，什么是我的真面目？啊？
1: 你伫登山，歹钱破钱，放出你叫嚣，我无去拖啊！
0: 当时哦，
1: 你为钱不择手段，连亲小妹都会当卖掉，你对亲人绝情绝义，何妨是错妨是错？
0: 你是好未？佮讲啊，
1: 这就是你的真面目。
0: 我是你阿兄，你实在是欠跑。
2: 娇娘啊，山路歹行，我看你。

0: 我才所不是。
1: 阿姊啊，你真是愿意跟我斗相共啊？
0: 当然啦，贵哥，只要你若愿意用我，我一定会。
2: 小肉粽。
0: 贵哥，你只要若愿意用我，我一定会好
2: 好。小肉粽啊！我可会记得，我第一面看到周阿姊，就是伫单机地面内面。小肉粽诶，
0: 有伊啊啦。

0: 少年嘞，少年嘞，巴掌都撒开，高官一粒保证赞的啦。
1: 巴掌变
0: 成黑啦。
1: 哇！啊，青啊长来卖烧巴掌，吃饱了。
0: 火气真大。哎，陈头家、陈夫人啦、啊，巴掌成安啦，
1: 安尼啊，
0: 巴掌都吹开尔，啊，要高官一粒无？
1: 喂，你是臭女人哟！我咧讲你无听着，我讲阮吃饱，要卖去房里买，卖交了阮孙子嘛。阿姐啊，啊人是太
0: 饱啦，拢过
1: 了。你何苦人这刁难呢？
0: 一声哦，卖出去，
1: 肉粽吃饱。
0: 啊，
1: 歹势啦，迄肉粽甲害你拢吃吃倒啊，啊无安尼啦，吃肉粽，我甲你买。
0: 有影？
1: 对啊。
0: 啊，不过，陈头家你看。这肉粽拢过着土安尼，土土土啦！哎，是讲哦，人讲食土咬蛋安尼。
2: 行啊，这肉粽应该是不要紧，来，我再煮给你。
0: 等我哩，唔免遮济啦。
2: 行啊，你是咱庄内好主呢，这钱是要帮忙你过年的生活，你就放心收起来。
0: 我过去一日，迄爿阮阿娘拄啊破病，我真需要医药。是恁阿母甲我买遮尔济肉粽，予我有钱赚，我实在足欢喜，嘛足感谢。所以我就甲恁阿母讲，陈头家、陈夫人，恁做人有够好，我赚恁的钱，祝恁阿母食饱哩。
1: 天妈，
3: 来喽来喽，老爷请大家。
1: 赶快去分了遐干粮食。
3: 好，哇，遐济哦，一个呢。多谢头家，
0: 有影是一粒肉粽，是百斤重哦。我第一遍看到这个周阿叔，我就看得出来，因眼目短浅，不是好命。
2: 迄阵为甚物你袂提醒阮阿母？
0: 我是外人呢，无讲伊当时有一群恶霸来地山了代志，也是周阿叔建立功劳，把遐恶霸拢拍走的。当时的陈头家不但对伊真信任，而且佫叫伊结拜做兄弟。我想要拢讲出嘴，所以我只好点点离开，继续卖我的烧肉粽，烧肉粽哦。
1: 阿姊啊，
4: 歹人拢走啊呢，
1: 可有看到啦？阿姊，你硬软兼施，又阁有文有武，真是做生意的好人才。找哪有机会，我一定好好甲你提拔。啊，
4: 多谢文公。
1: 什么时阵啊，搁咧叫文公？我伫咧想，等归去来结拜，你想安怎？
4: 啊，结拜哦？
1: 对啊。
4: 你敢无气焰？
1: 哎呀，我若气焰，就无出嘴来烧酒啦。娇娘，对啦，阿姊，我经营单机这么多年，也看过很多人，相信你不让我失望才对啦。
4: 不啦，我会很打拼。
1: 这样真好，那从今以后，咱两个就共同提握手，打拼单机的事业。
4: 会，我一定会。
1: 好，
4: 来。Okay. 体赛馆，比赛，给。

0: 陈志峰啊，你有惊着无？
1: 啊，无啦。啊，
0: 无就好啦。
1: 啊，那呢，我就请我你一只小弟咯。
0: 我讲，
1: 小弟。
0: 多谢大嫂。
1: 阿、啊、四啊，
0: 我嘛敬你，
1: 我嘛敬你，
0: 来。

站住！为民办事，不要脸！

0: 叫牛，
1: 哎
0: 吧，
1: 你叫牛，无魂野鬼，要快快上手就停。
2: 咱夫人啊，伊是什么人啊？
3: 不瞒你说，伊是乌白母相
2: 啊。我是啊，我
1: 你叫牛。

0: 我暗顺，不浪不强不舒顺，这这这
1: 这什么？

0: 原来这个陈明通上届信任的人，就是这个一碗阿西啊！我派人诉诸他听，才知影原来是登山过台湾，欠规身躯的负债，来到这想要求翻身。谁知影去拄到迄个唔捌货的陈阿明通，傲叉机，当作是戏弄去。不但如此，佫甲伊收起来做小弟。呀，我刚看起来吼，这个周阿西确实是有两步七人的。哎呦，周阿西啊，阿西兄，你是要让我惊死是？
1: 我等你这罐酒等真久。
0: 哎呦，拍死拍死！来，我陪你啉酒啊。
1: 你要陪我啉？嗯。啊，那恁拄则你叫我啥？哈？嗯，
0: 周阿西啊。阿西兄，
1: 乱叫！哎，穿伤济啊嘛！你还叫我大心兄啊，
0: 大心兄
1: 啊！对呀、
0: 啊，来呀、啊！

0: 是春风呢，哈！你讲你啥？春风，娇娘，娇娘，你春风，娇娘哪？翻桥啊嘞，啊春龙哪？大东啊嘞，啊！我来认着去啊！
1: 真的要好气死！
0: 阿四，你安尼娇娘，娇娘，叫我较正大声，敢讲你唔惊恁头家当面通听到啊？嗯，什么阮头家？迄阮阿兄啦，恁阿兄，人当面通是请砍老有名的大头家，啊那你怎啊死？
2: 我怎啊阿四是安那？啊你讲啊！啊放心啦，我袂生气啦。
0: 老可的人，拢嘛讲你怎啊死，只不过是当面通叫倒当来一只落海的长山狗啊！哈！长山狗，我较歹，但那面通伊算啥？那伊今仔日有这款的成就，拢是爱感谢我，提早应酬做外交，你敢知影？那要论信讲起来，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功劳者。
2: 功
0: 你嘛只不过是阿公阿婆饲的一只狗门狗。
1: 哈？狗门狗？

0: 你到底了解我偌济？
1: 无偌济啊！我只知影讲，你孝顺大家的财产，还佮迄个你历史遐望的李巧娘。
0: 可惜，好花伫别人的掌，好某伫别人的房。
1: 迄是无一定哦，你我听人伫咧讲，啊那死某吼，就亲像安尼，换新衫，啊，呀那死翁，就换饭卡。
0: 春风，你真实是我腹肚内面的面汤。
1: 到死，地哥嘛会无性命。
0: 好，代志若成功，
1: 我去做死，
2: 你做死。
1: 春风，
0: 春风，莫管莫看，莫阿叔，莫不照，
3: 我是一本，一本，万众交流。

0: 陈夫人啊，归去啦，我即摆叫你姐也好啊啦，安尼看听起来较亲。姐啊，我跟你讲哦，迄天伫这个亚婆罗树那内面，我发现一件天大地大的代志呢。
1: 是发生什么代志？
0: 我讲给你听，迄天的黑暗。

0: 哎呀，阿哪呢？这个是念头，刚多的啦。我头抓的，阿恁呢？
1: 滚哦！
0: 滚是太郎的，太郎的哦。那安尼，你做你，爱做爱，告辞了。
2: 什么意思？
0: 不是，是告辞了。哎呦！哎，算了，哎，
3: 快走吧，
0: 紧避开，紧。

0: 我是来开死你的人。
1: 我来。
0: 你敢跑啊你啊？
1: 哎，对对，那走呀，那
0: 走
1: 呀。
0: OK， 继续继续。妹妹，哎呀，拖动啊！
2: 阿四，你来了真多哦，伊两个要抬我。

0: 亲兄弟，
1: 亲兄弟，兄弟是兄弟，但是虽然
0: 各各地了，
2: 不怪，不怪，将来一定在提醒我。

0: 太骄傲，
1: 这无通啊，通常。人讲第一苍蝇，第二无见，两项我拢要接受。来，用导师我已经给你写好势，你只要签名就可以了。签，
0: 就阿弟。

0: 小明啦，代手无就可以，
1: 就当作我会死，我无可能。

0: 爱到你。
1: 想要到啊！以后今仔日一天，当初你若熟悉的人是我，就袂落到今仔日这路子。
0: 原来，原来是恁的村哦！
1: 对，对是我，这就是我甲金王梅香最大的梦想了。
0: 我就靠你两个，我就靠你两个做掉。
2: 我死，这份性不改，我就要报官去抓啊你！
3: 我是你阿兄，你敢去报官？你真正是一只石头狗！
2: 看呀，你这个无人情狗！
3: 你敢讲我是狗？你明明吹死！
1: 安怎？太白露笑死，阿是，既然恁小妹甲你着袂同心，去，甲伊掠去头号下狗，袂讲话，佫唔捌你，安尼就会对你不利呀。
2: 林春红，你为甚物做着威胁？
3: 这是你自作孽不可解为，莫怪我对你兄妹无情。娘嫂，
4: 是，娘，娘，
2: 你给我放开！放开！就话是，我恨你。
3: 这是你一世人讲的最后一句话。

土地拢沉去啊，金酸。死人，迄人毋是我杀的啦，金酸啊，金酸啊！惊啊！我的脚哪会行袂开脚？这陈头家在生嘛是一个大好人，放伊的尸体伫遮互狗抱，我嘛实在足唔甘的。人讲阿婆啊，食卤卵拄着啊，陈头家，我决定，我要甲你收尸。

结果等袂到天理，等袂到正义，嘛等袂到时机，以后恶运由我来救你，命运由我来相欠。

0: 凄惨。我说，你都千万一定爱千爱。
1: 小姐，你哪会来啊？
0: 我说，我是要来跟你讲，做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将杀害阿兄那个凶手。

0: 请你唔通胡言乱语，
1: 人讲酒醉心头痛。

0: 这张就是打那边空，列位严肃。
1: 我我知，连通，连通一定是把你害死的，对不？
0: 这是一次世人欠我。

0: 会走去倒位？
1: 我要去关爱顾你，我要顾你，我将受苦，顾你无在海边。
0: 巧了，龙都锁已经伫我手头，一切变到合情合理。你要来顾我的女儿嘞？
1: 相信，我不相信，我是明东的美梦里，我都不相信顾你袂赢，我顾你袂赢。
0: 巧了，你生气的模样。今早天我意乱情迷，只要来当得着你，就算做鬼也风流。
1: 你当放鬼当假鬼，
0: 这这，哈是情，那是爱，少年，我今仔日一定要得着你。

0: 你们我叫小莫经理，会用的呀。看你的表情，你那表情了，我管你。小莫都有性命，你那表情了，我无管你。你敢知影我会怎样？我都会冲死你囡仔，该马上无再开会。
1: 小蛋嘞，蛋嘞。
0: 你答应我吗？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0: 小宝，
1: 我惊。
0: 你靠了真流死。今仔日，你就是我跟你那娘洞房的见证人。
1: 小宝，小宝，
0: 小宝，你敢知影？
1: 我
0: 等一天，已经有等我久啊！

0: 姐，原来最后小宝也是让梅香啊抱去饲哦。哪呢？你抱的迄个是？
1: 抱囝是我的梦想，其实小宝我无错走。
0: 安尼我就放心啊。姐啊，对啦，我听讲吼，佮过两工啊，迄个是我阿叔佮林春红，因着要成亲啊呢。
1: 情丝，
0: 对，像一款情丝，咱哪会当会好食困起？也无是安尼好啊，姐啊，我带你来去报仇好无？
1: 行啊，你才是我，你为我报完仇，哪里连带阮大弟，我来洗菜无？
0: 姐啊，你这晚是在创啥啦？你紧起来，你起来啦！你甲陈头家在世拢是大好人呢，我哪会当目睭金金看恁的冤仇无报？无定着这边，就是我为你会当将帮报出的机会啊！天要光啊，姐啊，行，我带你去找迄个周正西算账。

see it.

0: 山啊！
1: 小妹兄，你大场面高举哦，小老弟。

0: 大气疏离，你敢来车伫咧惹是非？若要分钱去别位，你若惹我生气，爱死啊！鬼，谁管你哦？
1: 梅香，是外娘。
2: 啊，伊就是梅香啊！可怜哦，梅香啊，你这边好咧，甲我惹咧，这足重要哦。只看我下就好，我替你出气。啊，是我阿四，我唔免你管，哼。官爷哦，做证据，你这个碰到对面萝卜丝，脚骨大细肌，莫使害命就换死，欺凌软弱的哪道死？万恶的罪魁，该你受万死。
0: 哪道死？
3: 嗯，
0: 切，你是咧乱讲啥？哎，啊你安尼开嘴讲，我未遐济，会刺刀无？
2: 嘴大咖呢？
0: 安尼哦，哈、嗯，啊无我请你啉一下仙草茶咧。哟，天猫，
4: 来，头家，什么代志啊？
0: 有水哦，假嘴大。
4: 有水哦，
0: 嘿，正是要去有水咧，甲喝出去啦。
4: 喝出去，你叫你死出去啦！我红妹，
2: 梅香诶，真危险，真危险！你先倒转去，等待冤仇，看我就好啊。哦，紧回去，紧回去啊！哦，紧嘞，紧嘞，紧嘞！安怎啦？好啦，好啦，歹看啦，起来，起来，起来！我知，我知啦，好啦，去去去去。
1: 等一下，
2: 梅香诶，囡仔爱顾好好。姐呀，你那乌白跟我负心呐，冷机机呢？行啦，我即卖带你来去报冤仇，对我来行。
0: 哥哟，村头，哟，咱来去洞房。
2: 等嘞，等嘞，万只洞，万只洞。
0: 你是咧讲啥？啊，你这个青虫，你入来阮家到底是想要做啥物？
2: 就啊是，我问你，你敢搁会认识伊？
0: 伊，
2: 嗯。
0: 你讲这支雨伞？
2: 哪？
0: 你叫我拎这支雨伞？哎，你真莫名其妙呢！我哪知你这支雨伞是倒位做的？鹿港哟，还是美浓？
2: 哎，
0: 迄跟我有啥物关系啊？
2: 哎，我唔是叫你拎雨伞，我是叫你拎雨伞内底的李娇娘。
0: 哈？
2: 有滴个啦吼。
0: 李娇娘。
2: 嗯。
0: 哎呀！你是卖肉粽卖到头壳破去哦！李娇娘，李娇娘，李娇娘，我唔捌你啦！
2: 周阿四，你莫唱秋啦！人讲十二月吃菜头，六月就随灯扫。你做个歹代志，卖暗砍一下啦！姐啊，你有滴个啦吼！那头子啊，赶紧的现身出来报冤仇啊！姐啊，好死啊！阿姊啊，这个真是你家，
0: 真正够个人玩，你今麦在甲我装笑呀？
2: 哎，恁敢讲拢无看到鬼？
0: 有啦，有看到你这个垃圾鬼、泰国鬼、唔正鬼啊！听无？
4: 来，来啦！哎，头家，佮有甚物代志啦？
0: 怕挂离开，
2: 你对啦，
4: 我死出去啊！又佫是你啊！啊，欠大事！看我厉害！
2: 看啥看啥？
4: 来！

0: 你少林寺的哦？
1: 无，你又着一半。啊，我是少林寺的十八当人。呀！
0: 少林的，嘿，啊，你哪会无照目数啊？
1: 我嘛是照你的目数。哎，可你气了。哎，过来。哎呦！哇，够喘的！哎，袂顶袂动，看卖影咧。哎，这无效，安尼就昏去啊！嘿，唔正经你啊！看你以后哦，更加来无啦！
2: 成啊，魂魄还在，谢天谢地！成啊，紧精神来！成啊！
3: 真冷啊！
2: 来，有要紧无？哦，
3: 足疼！
2: 我看卖咧，有要紧无？
3: 姐啊，你来伫遮啦！咱毋是讲好呀，咱要做伙冲入去。啊，你好，你甲看卖啦！迄、那个酒啊，精神即摆去洞房啊啦，互唱手去啊啦！你放我家己伫遮，互人讲甲咧火晒晒，拢听着，我毋是听着你哦。呀，你还在哭啦？是我讲了伤大声？无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
2: 成啊，是的啦，他拄只因为有问神修哦，所以我袂当入去，害你用拍架呢，实在真实的。
3: 姐啊，你莫安尼啦，敢讲咱拢无伊的办法啦？问神，我咧问神八拜咧，做啥物神啊？问神来顾，交警来保，迄种情形哦，我都唔相信我无你的办法啦。是啊，我这么带你用枪的，咱该冲入去，对我来行。这，
4: 我大哥魂也鬼，严肃肃离开，家有梦神，庙有梦神，日常之处，必有梦神。积善之家必有余，积福善之家必有余。
3: 啊！你的恁就是梦神，你若无是梦神，我就是好神。若要做神，大家都来。

0: 吴金贤，有无金莲？
1: 啊，铁架。
0: 恶人自有天罚，我定奉玉旨，定邪安泰，铁岭对鬼魂奉行，抗日莫用，执迷不悟。
1: 什么执迷不悟？分明是恁做神太糊涂。孟神啊，我一个卖肉粽的，我都唔惊死啊！即摆煞我恁做神的在无讲情理。安怎？好我。刀光惨惨啊，甲切骨角，今日我把葬身啊，这条命就卡死在恁这两片门顶悬，甲孤咧。等我若死去了后，我才变成孤魂野鬼，我四界来去刀给人听，讲恁做神无大道，派人放伊去佚佗，啊，甲你弄好落啊！

0: 乌白大字啊，靠腰啊，我敢有看唔到？梦神奈变作是恁？哼、
1: 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忧。
2: 听你讲完了后，梦神上天去边走，阮乌白无常带领梦神。
0: 啊？梦神爱替教哦，安尼就对啊啦。请教一下吼，梦神是去变造什么啊？
1: 当然嘛是去变造李娇娘的冤情。哦，
0: 啊，结果嘞？
3: 李娇娘听见，上苍感念你，含冤而死，让你这时会红都头牌转世，那无过世去，终生为孤魂野鬼。凡事不能超生。
4: 天哦，我的娇娘，冤仇无报，誓不投胎。
1: 好，善恶有报，李娇娘，我就给你冤报冤，仇报仇。
4: 多谢大你啊！
0: 姐啊，起来，娘，我带你来去报仇。
4: 稍等嘞，行。多谢你，我自己冤仇，我自己报，为用个小报，我就拜了。
0: 姐啊！

跟你讲话嘛。那安尼，是不是你要害死陈明通？哎呀，你今仔日这么正素颜的，你袂记了？这嘛是你教我呀。你讲若要得到陈明通的财产，我爱甲伊害死，安尼咱唔只会当享受荣华富贵呀。那安尼，你为什么要逼死你娇娘？逼死你娇娘，春龙，这是什么人跟你讲的？

是咩要杀我？

0: 哥买。不，
1: 谁？你呀、啊，
0: 冲动。不是我大爷，人不是我大爷。

天山下地山下，西下丹田通，受人敬而信，一个艰难最难的，将人气又何动摇，又难动荡，若有。欢迎光临。

0: 之人，准备抓回去吗？
1: 是。
2: 袂当回救死的死，爱无知影，什么是生不如死？袂当回死的死去。

兄弟，这杯酒，多

秀静。

0: 周阿姨，
1: 你敢可会记哩？我是你的什么人啊？大哥，你是我的阿兄，阿兄，是我对不起你。
2: 有。
1: 我对不起你，
2: 你哭，就话是，我了该死，你竟敢敢死。

0: 你开主意的性命，
1: 我本恢复性，只为正义。

到像我死，迄、那个狗吃死。人财两地，伊拢心高气。少年啊！

0: 有的人活得比死还更痛苦，这就是他最大的报应。
1: 肉粽，肚子痒啊，会得空拢吃肉粽。

是没有。你在哭笑的，我别哭，吃肉粽。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起动》。
1: 但是就是不要去想结果，因为可能最美好的瞬间会是在过程中发生。
2: 不忘初心，做好每一个选择。
3: 恭喜丁小文、林姿瑜在2022杭州亚运桌球女子双打荣获了银牌，以及在2024巴黎奥运桌球女子双打获得了银牌。两个人搭档相当多年，赛场当中除了互相的勉励、彼此加油打气之外，同时他们的实力跟默契真的是无与伦比，所以掌声恭喜他们得到杰出奖。
2: 未来目标当然就是以2026的名古屋亚帕运为目标，然后就是在希望在每一场公开赛都会有一个好的表现。
4: 其实在这次的巴黎，就是虽然说我跟小文已经算是突破上一届的成绩拿到银牌，但其实在我们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其实我们彼此有稍微就是算是检讨或是互相分享一下心情，其实我们彼此都认为我们是可以有这个实力去争取金牌。对，那也希望就是如果下一届还有机会可以入选甚至参与洛杉矶帕运的话，我们会再继续往最高的目标去前进。
2: 在这里有两只，那里还有一只，他们是就来这边然后吃海藻的。这里啊，我每天都在那个活动中心练球，对，然后上课完就是要奔这里，然后不然就是去隔壁跑步。
5: 从怀孕到他出生的时候，他当初那时候想说要用开刀，可是我的那个主治医生他就很自信说没问题，绝对生得出来。结果小文他快接近3600，头出来了，肩膀卡住了，他就是硬吸，就是直接吸出来，他头是变长的，结果肩膀他去拉到他的背神经丛，所以他今天手部才就是这样子障碍在。啊，因为他们那时候出生的时候，他手是翻这样的，是整个是朝外面，所以手要把它做到朝这样，要朝正面，可是就是朝不回来的。可是他还要去做他的重量训练，绑沙袋啊，翻正的部分，我们都自己去买那个复健的一些工具，自己回来自己帮他做。每天啊，还有在支撑手的力量啊，在地上像那个狗爬式一样啊，每天就是爬走廊，然后边爬边哭。
6: 因为我们乡下，然后就是有的社团其实不多，然后刚好他们有建了一个桌球社，然后那时候妈妈就是希望我去多接触人群，然后去复健，就是平常在班上就是非常孤僻，就是都是一个人。他其实有点担心我的心理的状况，就因为这样，然后去接触了桌球，然后后来

就是有越打越有兴趣，然后慢慢的就是发展成选手。因为其实桌球它也可以是一个人，也不用说一定要一直有对话或者交流，然后是在。

0: 然后参加第一个大赛，然后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自己非常大的肯定。然后我当下拿下它的时候，我心情非常的开心，因为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打败了我的对那个劲敌，就我很讨厌遇到我输了他7次，然后好不容易战胜他一次，所以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然后还有是整个比赛当中心态上啊，还有技术上的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所有比赛里面当中印象最深刻的。
1: 当初接触足球，其实是在大概小学3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其实算是就是非常普通的生活，可能半天学校生活结束之后就回到家。手受伤，其实它的时期其实有分，就像我一开刚参加第一场生长比赛，其实那一场生长比赛给我的震撼非常大。可能过去我一直纠结在自己手受伤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愿意去投入这场比赛，甚至是可能他们最终的理由都只是他们想要运动而已。所以其实这个想法给我带来非常大的震撼，就是说他们都愿意为了他们喜爱的事物去这么的努力追求。那我居然是在纠结自己要不要领生长手册这方面，所以当时其实是很感动。那也因为这场比赛，就是可以接受自己是这样一个身份的同时，然后往生长的这一块领域去发展。其实那时候刚加入生长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有像小文这样同年纪，虽然说是在同一个级别，但是那时候就是有双打，又多一个项目可以打，算是就是在刚接触到陌生的环境的时候，至少是有一个熟悉的人在身边，不会不知道说未来该怎么去发展，或是该怎么走，因为小文就是都有在前面走给我们看。
0: 2018年的时候，然后他就加入了身心障碍这个团队，然后才开始从单打独斗，然后变成有队友。然后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曾经有跟他讲说，如果假如有觉得说哪里需要提醒，或者是有哪些不妥的地方，我们就是不用忍耐，或者是说就是看到了就马上跟我讲，我都可以接受的。
1: 我觉得就在这次双打上面沟通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地
2: 其实是在跟时间和气候一起工作，只是近年来当人口老化、产业断层、消费习惯改变了之后，有许多茶乡的记忆，更希望让下一个世代重新认识台湾茶。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
3: 早上10点，山风吹过茶园，蓝天白云下，半机械式的采茶，三四叶的嫩芽，成串落入了帆布袋。这里是一年一度文山包种师徒敬茶的开场画面。做茶第一步就是采茎，这个动作可不简单。新鲜嫩芽采下来之后，得先让它静静萎凋、散热、吐气。把多余的水分排掉，这当中的温度跟湿度怎么抓？全靠制茶师傅多年累积的经验来判断。接下来第二步叫浪青，你看竹排一次一次翻动，目的就是让叶片透气、摩擦，进而慢慢出香。
4: 先等一下，等下浪完再那个。我第一次。
3: 可以说，这香气的层次够不够，往往决定了一杯包种茶能不能惊艳全场。第三步是揉捻，茶叶现在在机器里不断盘旋翻滚。

0: 燕麦里头那股熟花香就是这样被慢慢压出来的。最后一关则是烘焙，利用80度的火温慢慢褪去水汽，同时把香气牢牢锁进茶叶里。从一开始的采茎到最后的焙火，整个过程往往得忙上一个昼夜，为的就是成就我们杯中那抹独特的甘醇。深坑农会举办这场比赛，是希望重新唤回地方的茶文化。约20组师徒参赛，从采茎到焙香，全程比照职人规格。
1: 青农返乡大概有20-30个人，他们也成立一个合作社。那这些青农，因为他们毕竟有新的观念，回去也对他们平民来讲，整个茶叶的推广也是非常非常有注意的。
0: 部分年轻的指导师傅们有个共同的身份，他们真正的基地其实在平林。离深坑30分车程的平林是文山包种茶的核心产区，这里的茶园面积是新北所有行政区最多的，而茶农年龄结构老化也最为明显，也因此今年返乡的茶青被视为让茶乡重新启动的重要力量。2025年6月，新北市政府启用了全市第一座农创所，并交给有种茶合作社营运。平林返乡青年在这里有了一个共同的基地，有人懂行销，有人擅长农机，有人熟悉制茶。他们把原本分散在家里、客厅、公寮、仓库的能量集中起来，尝试把平林重新做成一个世代共用的品牌。但返乡青年之所以必须集结，背后理由并不是浪漫，而是非常现实的压力。
2: 差不多50岁到70岁这边，大概可能还有100-200位，但是我们从20岁到40岁之间，大概只有大概30-40位左右。你看，所以变成是1:5的这个比例悬殊。所以说，在未来的5到10年之后，这些老一辈都退休之后，其实整个平林的制茶人数会锐减，那我们的人力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冲击。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先提早先，把大家先聚集起来，先为了这个未来去做准备的话，以后的茶叶其实是很难生产。
0: 詹承德说的不是危言耸听，茶叶不像一般农作，采收后就结束，它是一整套24小时不能睡的工艺，没有足够人力就不能维持产量，因此茶青才决定组织化。33位返乡茶青，平均不到40岁，从2017年的平林青年茶叶发展协会，到如今的有种茶合作社，他们形成了一套新的系统，互相交流技术的共学，一起打造品牌，开拓市场的共销，甚至是共享人力与茶园，扩大产量规模的共耕计划，这些都是传统家庭式制茶时代做不到的事。
2: 其实我觉得它是未来一个无可避免必须要有的存在，就是因为我们在未来其实人力慢慢的缩减的情况下，大家都是一双手的情况下，你没有共同制茶厂，那你其实没有是共同制茶厂的话，你就势必还是得朝向合作的方向去前进，你才有办法再把你原本的这个经济规模体给撑起来。
0: 这套新逻辑让平林的茶不再只是单打独斗，而是打群架。其实，在合作社的背后有个重要的贵人，祥茂食品的老板，大家都叫他阿乐斯。他是最早愿意把家里的房子租给一群年轻人的人。
3: 当初就是詹承德，他是消防队跟我同一班的，我是班长嘛，他就是新进来的队员。然后他也是做茶做得非常好，那当初就是很多人要租嘛。我没有租他，他来跟我讲说，他们

0: 这个整个合作社的想法，跟做法，我觉得很不错。
1: 阿乐是自己就是平林茶文化跨界的前辈，他的家族40多年前做出全台第一颗茶汤，当时被质疑这能够撑什么气候，后来却成为了游客必买的伴手礼。
0: 有些觉得说啊，你做这个茶汤有用吗？做这种糖果能成什么气候？当然有人讲这些话，那但是我爸爸推出来以后，大家就很多外地来吃到就很惊讶，说这茶汤做到这样子可以回甘，而且又这么好吃，所以那时候造成一时的轰动，就是，那时候雪穗还没有开通嘛，就很多人到经过平林的时候，就都来买茶汤，那个茶汤几乎那时候是用抢的，就是一拿出来就没有了。
1: 他看到茶青正在做的事情，就像当年父亲的那份勇气，把传统茶味用新的形式端给了新世代。其实，在深坑敬茶赛场，有对兄妹特别抢眼，哥哥当制茶师傅传授手艺，妹妹则报名当学员，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他们来自深坑北深路上那家挂满匾额的老店尚德茶堂。
2: 就我从前期都只是跟着他做而已，我就有点像员工啊，他说什么，然后我就做什么，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然后，经营网络的话，就是算比较佛系经营吧，就是发文章，然后把茶叶放到网络上去卖，对吧？就是没有太多怎么讲行销吧，是一直到今年妹妹加入之后，才开始有很大的转变。
1: 红姨说，以前只是跟着做，直到妹妹回来，她才真正的开始思考，一个老茶行在这个世代还能怎么走。
3: 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有在经营自媒体，就原本是经营自己，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常看很多人创业的故事，然后他们的创业都是比如说，透过自媒体，然后让自己的创业更成功，我就很想创业，然后我就常常看这些故事，就也很想创业，我就跟他分享说，哦，我也好想创业哦。
1: 他从自媒体世界走回家门，发现家里这个现成的业，其实也可以用年轻世代熟悉的方式重新讲一次。
4: 快点！你说一下你茶龄几年？
5: 40年。
4: 这家店你开多久？
5: 30年。
4: 来，
5: 喝不出。
4: 有想吗？第四杯。
5: 喝那么久了，喝不出来。你来喝，那你不是这杯老师。哇！
4: 你妈妈喝。
5: 你这太低估了。
3: 我那时候就是很单纯的想到盲测这个主题，我就想说，就是 YouTube 很多人就是还蛮多盲测的主题，大家都蛮喜欢看的。比如说很多人盲测水啊，盲测手摇饮什么的，我就觉得茶饮，我第一个想到的主题就是盲测，所以我第一支影片就是做盲测。
1: 从佛系经营到第二支影片就破20万观看，短短几个月，让一间深坑老茶行被网络世界重新看见。
6: 那个茶叶春茶出来或冬茶出来，我就会亲自打电话跟客人讲。然后现在跟那个新的茶叶已经出来了，然后有空就过来喝茶试茶。哎呀，
1: 上一代抓着电话与笔记本，一户一户问候，邀请客人来试茶；下一代则用影片与留言，在网络上和陌生人建立了关系。两种看似不同的方式，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希望这杯茶能再多陪人久一点。
3: 哦，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以前妈妈他们都是在店里等客人来，但是我们是算是主动出击去触及到我们的客群，然后就变成我们不用一直被锁在店里固店，那就会有网络的订单。那这也会让爸爸妈妈像他们以前很舍不得出去玩，舍不得关店休息，因为我一关店有客人来了，我做不到这笔生意了，爸爸就会觉得很懊恼这样。但是现在我就会跟他说，哦，你们出去玩或什么没有关系，我们网络上都有在卖，他们就会比较放心，就不需要 一定要锁在店里等着客人来。
1: 对这一家人来说，自媒体不只是增加营收，更是一个让爸妈终于可以放心出去走走的工具。
6: 到了，哇！不管做什么，一定要专心用心，还要诚信啊，诚信，
5: 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
6: 诚信最重要。
1: 当新世代新思维走进了茶产业，茶不再只是家族记忆，而是一个能把产业链、生活、创意串起来的地方系统。现在新北茶农仍以中高龄居多，但就是这些回到山城愿意一起合作的青年，让文山包种有了下一个世代。这股新茶香正在土地里回甘。
7: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8: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9: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0: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如果说平林茶青他们面对的是谁还愿意留下来做茶，那另外在南投茶产业思考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台湾茶该怎么走向下一个世代。过去的茶农他们把茶给做好再交给茶商贩售，但是在市场快速改变、消费者的习惯还有国际竞争的标准之下，甚至年轻人理解茶的方式都跟过去不太一样，于是开始有人建立品牌与品管系统，有人则是重新思考茶跟生活的距离，也有人试着把传统的功夫茶用全新的语言翻译了之后，从焙火茶厂到现代茶馆，从一片茶叶在不同的世代手中有了不一样的样貌。接下来带您看到南投茶乡的新观念。
1: 透明的吧台，机械规律运转，一杯杯茶不再只是泡出来，而是被萃取出来。有咖啡馆中常见的萃取设备，也有夜店里才会看到的拉霸机。开放式空间让制茶的每一个步骤都摊在顾客眼前。这个品牌叫做三杯，这是一间从南投民间出发，从茶乡走出来的新式茶馆。
2: 其实就是那时候刚好在国外读书，那时候国外读书就一定会很想喝珍珠奶茶，对，因为毕竟台湾每天都在喝，然后去国外一杯可能动辄就一两百块台币，然后那时候喝完以后就觉得台湾珍珠奶茶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在后来回台湾在当兵的那一年，然后去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家里原本的茶叶怎么去做新式的茶馆跟新式的珍珠奶茶的方式去做，然后就生了这个新的品牌叫三杯。
1: 品牌主理人吴宗翰、吴宗林两兄弟从海外的经验回望，他们看到的不只是价格差距，而是台湾茶还有更多的可能。
3: 那阿嬷从以前我们在回去之前的时候，她都会先把茶叶丢到保特瓶里面去做冷泡茶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从小也就在喝冷泡茶这件事情，而并非只有不是完全是只有热的茶，因为热茶有热茶的风味，可是冷泡茶它就会更接近我们真的以前那时候年轻人更想要喝的味道。
1: 小时候喝冷泡茶的生活记忆让他们思考一件事，台湾传统功夫茶能不能像咖啡一样同样被年轻人理解。
3: 但是我们用萃取的方式，它是可以让它的味道是更保留的，它其实就有点像是咖啡的方式，我们透过每一杯的现萃让客人知道说他先喝的每一杯都是透过那个萃取那个当下所萃取出来的一个精华跟一个风味出来，去喝到最完整的味道。
1: 茶壶变成机器，经验转化成参数，
2: 因为我们希望可以让消费者可以体验到所谓的无感的感受，就是说我今天进来这个空间，你可以闻到茶香，然后可以看到制茶的过程，就是做饮料的过程，然后还有萃取的这个过程，然后闻到茶的香味，然后最后喝到茶的风味，对，这些感受是全部融合在一起。
1: 这是制茶语言的转换，而他们卖的更是一整套喝茶的体验，把手摇变成活动通行证，开发茶味甜品零嘴，更与餐饮集团跨界合作，吃面也能同时点杯茶来喝。不过要让自家茶叶站稳台湾市场，甚至迈向国际，成为让消费者信赖、顾客愿意买单的永续品牌，背后还得满足非常多的条件。来到位于南投竹山游山茶坊的茶文化馆，就能马上明白，
4: 台湾是属于海岛型气候，那每个地方有特色，所以它产现出来的茶不一样哈。譬如说，我们从先从台北有木栅铁观音啊，然后它那边的栗竹笋也非常好吃。文山包种茶呢，那除了是它的包种茶以外呢，它也有蓬干哈，新竹我们有东方美人茶，那还有就是柿饼。好，那譬如说好中部啊，有高山茶、梨山、那仁爱乡，还有我这里的竹山，还有鹿谷。那么我们看到南部啊，然后也有看到台东鹿野，有红乌龙啊，有 夏天的时候要玩热气球啊，花莲瑞穗那边呢茶区，可是它有很好喝的牛奶。
5: 你好厉害，你把茶叶跟当
4: 旅游，对，
5: 是啊，
4: 我也希望
5: 结合起来，
4: 希望说当友善茶坊的存在不是在只有卖茶，我觉得卖茶不差我们一个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存在是对这个产业有贡献以外，也可以带动大家。
1: 如果说茶厂决定的是味道，那游山茶坊决定的是这杯茶用什么样的姿态走向市场。
4: 因为就是父辈父祖辈当然就是只有做茶嘛，然后就茶商来买，那有买价格谈得拢那就买，没有就留着明年变成旧的茶就更低，就是其实早期的农民本来就是这样，会比较辛苦一点嘛。
1: 做好茶却不一定卖得掉，一个好心老主顾拉着夫妻俩的欧洲产业之旅才让他们打开眼界，知道除了做好茶卖好茶，什么才是真正长远的经营之道。
4: 那时候我才懂什么叫品牌，原来品牌不是说你今天做好这今天的茶最好，我拿去比赛得了第一名，这个茶我就是最厉害的，我就是最好的品牌，不是，而是从那边我学回来，就是你这个品牌今年你要卖多少斤，譬如说你是一号茶你要卖多少斤，它品质够不够稳定，明年的一号茶跟今年的一号茶的品质是不是一样，当一样的时候第三年第四年往后都一样，那个才叫做品牌的品质稳定度。
1: 比赛第一不等于品牌，稳定品质才是关键。茶不只是好不好喝，而是每一批都要一样。打造品牌从来不是取名挂牌，而是成为被信任的系统，从分级拼配到制程控制与检验，每一批茶都必须可以被复制。
4: 产品口味价格我都懂了，回来就自己规划自己调整，所以说在国际市场上面第一个就是品质产品价格跟包装，再来就是语言，我觉得语言相当重要，那安全早期是重要，现在是不用讲，因为安全它是一定的，所以说到任何一个国家所有的农药法规都不一样，所以说农药法规就是安全，然后再来就是品质价格，然后呢我们能够做生意就是语言，大概这几点是必须要的，这几点如果能够控制好，那应该在国际市场上面要拿到单只是迟早问题，不会有困难。
1: 品质价格包装语言，一杯茶背后就是整套国际竞争的系统。
4: 茶产业都是小产业，可是咖啡产业都是大产业，在我们不要讲台湾啊，台湾来到台湾也是变成小产业，因为不是什么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地就这么小，对吧？所以说来到台湾大产业，来到台湾就分化以后变成小产业。那在国际上，我们不管是我们看到摩卡啦、蓝山，我们讲所有的产区都那么大，那他们这么大的经营就绝对有商业思维嘛。我们讲的这个茶叶就缺少了这一环。
1: 台湾茶不缺品质，缺的是规模与资源，像咖啡产业一样用资本建立的标准。
4: 那为什么我会拜拜你知道吗？这个就是 Andy， 这是我先生嘛，第六代，然后后面那个是 Andy， 就是我儿子。然后我会拜土地公，原因是我们敬天爱地，人要信守承诺，所以我们开端才会那一个，其实那是有意义的，会拜拜啊，拜拜就感谢神明嘛，所以敬天，然后我们还爱起这片土地，因为土地养活我们嘛，然后我们从内心出发，所以表示我们要诚信，所以那个拜拜是非常的有意义，不是纯粹就是拜个形式，事实上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期许，一定是坚持这样。
1: 三辈两兄弟的爷爷吴宪山是南投民间三义茶行的招牌人物，做茶曾拿下九度特等奖的殊荣。他坚持传统，却不囿于传统，更希望子孙用心把好茶带给更多的人品尝。
6: 我嘛是希望我即嘛是跟阿叔讲，我做着说，我记下要讲无共，我一定要有一个讲外共款口味，要做头前，卖出后边，因为咱就甲人有竞争有进步嘛。你讲讲共款是无啥物事啊，停顿你也嘛无意思。我也是改变做地就是安尼，拢有我的想法啦，然后今天我咧订单啦，
1: 一辈子做茶的人想要更好，就不能停止改变，要跟得上时代脚步。从传统的茶厂到品牌的系统，再到城市的茶馆，同一片茶叶在不同世代手中有了不同的样貌。有人决定味道，有人建立标准，有人重新诠释。好茶没有改变，变的是这个时代怎么让它让世界看见。
0: 从平林到南投，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两个茶乡的故事，更是一整个世代他们在重新思考台湾茶的未来。茶从来就不只是农产品，它记录着土地、气候，也录着一代代茶农跟制茶人的生活。即使时代改变，这些味道跟记忆依然会透过不同的方式继续被传承下去。我是王义仲，我们下次再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8月29号人间新闻。适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研究院举办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由来自10多个国家地区还有专家学者齐聚，透过了跨领域的研究，一起来探讨人间佛教如何走向世界，回应时代的多元实践。
1: 海内外学者齐聚佛光山，参加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透过影像再次聆听星云大师何为人间佛教开示。
2: Venerable Master Xing Yun to me is the best example of the finest human being. In other words, his personhood has shown us what the best human being can become.Because of his heart, because of his compassion.
3: My understanding of Venerable Master Xing Yun's lifelong influence and achievement is that he simply just wanted to bring the core teachings of Buddhism relatable and relevant to our here and now.
4: 星云大师是人间佛教的急先锋，是超越唯心净土而创建人间净土的人。也在现代文明结构中转化三年佛教传统的人，主体性地开创佛光净土的典范的历史行动者。
5: 他人的足迹跟他的智迹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啊，就形成了啊庞大的、丰富的整个佛光山弘扬全世界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背后的基础。
1: 串联14所海内外研究据点，吸引10多个国家地区300多位专家学者，2场主题演说，11场分论坛，更带来超过50篇研究成果。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也勉励大众，除了学术研讨，更重要的是将佛法实践利益众生。
6: 所以呢，我们要从理论进入到实践当中，透过我们的身口意，我们往好的地方去想，所做的都是好事情。那么我想呢，这个佛法的殊胜就可以显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1: 开幕式后，与会学者前往中祖殿，依序向星云大师献花，由妙凡法师向星云大师报告研讨会起源，透过与大师接心，表达延续人间佛教研究和弘法愿心。人间新闻吴真灿高雄采访报道。
0: 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一连3天的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海内外的学者们从人间佛教思想、全球弘法、人工智慧和未来发展等面向深入交流，期盼研究不只停留在学术讨论，更能够延续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愿心，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背景持续的实践。
1: 回顾3天来海内外学者交流成果，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透过影片进入最后一场综合座谈暨闭幕式。
7: Not just Buddhist education, but like the free act of goodness is an education to be a good person, a better version of yourself. I think this is goes beyond Buddhism and beyond religion, and something that is more Buddhist, if you like.
8: Master Xing Yun has introduced the

0: Japanese Mahayana to Europe, especially through his way of combining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to culture, to education with Buddhist and religious practice.
1: 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学者轮流分享，从各自研究和文化背景出发，三天研讨会横跨不同领域，让学者从历史思想到现代生活，重新思考人间佛教发展。
2: 透过这些书籍来抚慰他们的心灵，而且义工朋友呢，也透过说故事或者是导读的方式呢，让这些长者朋友可以进入到书籍的世界。
1: 三天研讨会迎来闭幕，这不是研究终点，而是另一段交流开始。如何把学术成果带回国家和社会实践，让人间佛教持续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传递。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3: 面对到 AI 快速的发展，教育转型和宗教文化交流，人间佛教如何回应当代社会？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就透过了三天的论坛，由各国的学者面对面的交流，从宗教、人工智慧、亲子教育以及海外弘法展开了讨论。
1: 研究成果接力发表，研讨会把人间佛教带进当代社会，多国专家学者跨宗教对话，透过不同领域研究思考佛法如何回应现代生活。
4: 那我从南美洲看到的一些例子呢，在这个场次几个场次的交流发现呢，其实整个佛光山在不同的州别其实有一个发展都不尽相同。那以我自己比较理解的南美洲的状况来说，我觉得在佛光会跟僧团，也就是在南美洲的师父们彼此间的合作模式，是一个相当平衡的。
5: 僧子教育是星云大师非常重视的一个文化，非常基本而且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我们很多就是说，包括国内的弘法或是海外的弘法，如果没有申请人员的这种所谓的教育的提升或是拓展，其实是很难去展开他的视野。
1: 研究也发现，人间佛教走向世界并非单向传播，必须从伦理建构、僧团发展到佛教现代化和国际弘法，找到人间佛教走进现代社会方式。
0: 星云大师对北美学术界，尤其是比较神学的一个影响，是在于星云大师是很好的把这种我们说佛教哲学里面的这种究竟地跟世俗地这种不二性的非常好的一个践行者。
6: 他通过救人，然后再看通过写释迦牟尼佛传，然后将这个思想落实到人间佛教，然后也就是说回归佛陀本。
1: 人间佛教当代性不只要跟上时代，更在于如何理解不同社会需要，透过科技、教育及文化交流，让佛法在不同环境中找到实践方法，让弘法有无限可能。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3: 佛光山金光明寺办理佛学讲座，由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主讲，透过了佛陀与尊者的对答过程，引领大众保持内心的觉知，找到内在真心。
7: 你不要住在你的阴影烦恼里头，你不要住在你的忧郁当中，你不要住在别人给你的贴的标签，请不要住在那个一切会变化的上面，因为那都不是你。
8: 勉励大众不应执着于外境。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以《楞严经》中的七处真心为主题，在佛光山金光明寺开讲，提点大众不要让心跟着念头转，把自己当作广阔的一片天空，
9: 不要被天气就是情绪的引诱，而且要只是要做一个很好的天空，
10: 不要因为呢把外在的这个所有的讯息呢，去影响到我们这个情绪。那将我们心的主权，拉回到我们自己的身心上面，这样子呢，我们才有办法在修行的路上，学佛的路上呢，可以呢，这个明心见性哦。
8: 现场线下超过千人聆听领受法义，学习不因情绪所影响，要保持内心的觉知。在透过讲座学习的同时，更发愿要用行动去实践，把佛法融入生活，破除现代数位迷思。人心无心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3: 要来落实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保理念，佛光山泰山禅净中心举办的。

0: 是净坛活动，有近百位的佛光人携家带眷的一起来响应。
1: 站在海边的沙滩上，大家忙碌地捡起一个又一个垃圾，就为了还给大地一个清净。星云大师提倡环保与新宝，环顾今日环境，很多垃圾是人为的。今日佛光人的发心净滩，就落实了星云大师推动的行三好运动。
2: 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来把这里的环境尽我们最大的能量。来把地上的垃圾把它捡起来。
1: 活动中，每位义工开心喜悦地为环保尽一份心力，不管大人小孩，全都认真地捡垃圾。星云大师说，环保的根本就是心宝。今日我们用身体捡拾垃圾，同时用心灵扫除心中的烦恼。这场净滩活动不只除去了沙滩上的垃圾，让环境变干净的同时，也让自身法喜充满，还心清净。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第四届国际佛教论坛日前在俄罗斯盛大举行，这一场汇聚全球佛教智慧的论坛吸引了将近20个国家上千名的代表参与。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觉诚法师也代表马来西亚出席，这一项国际盛事展现了大马佛教界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影响力。
1: 当蒙古马头琴与大提琴等西方乐器一起合奏，展现了辽阔轻快的氛围，也让人看到中西方交融的和谐。一如这场来自中西方世界的佛教论坛，多元又充满活力。
2: 我们现在处的地方呢，是叫做克孜勒这个州，里面的佛教徒占领了他们的居民的60%。当然这些佛教是由当初从比如说蒙古啦啊等等地方传承下来。
1: 论坛中深入分析了佛教文化对话如何能积极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马来西亚森尼协会主席沈晴法师也以太虚大师与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愿力为蓝本，强调接引青年学佛的迫切性。
2: 研讨俄罗斯的佛教发展，佛教与现代传统的结合，还包括了现代医疗、青年、体育以及文化等等的一个交流。
1: 这次盛会不仅促进了国际佛教界的交流，也让马来西亚的宗教和谐理念与人间佛教的推广经验在国际上被看到，提高大马宗教和谐及人间佛教可见度。人间新闻俄罗斯综合报道。
0: 巴西如来之子用歌声和戏剧向佛光山 K 神祖师星云大师致敬。45位的孩子在南美洲共僧法会前夕演出葡萄牙语歌剧。

0: 歌唱、舞蹈以及戏剧等，展现小朋友六周以来的学习成果。
1: 你会说话了，这太神奇了！
2: 你今天已经玩我3个小时了，
1: 真的吗？我怎么没有觉得这么久？
0: 从语文表达、才艺表演到静态艺术呈现，校方透过多元课程面向，让孩子在动手做、实际体验与团队合作中探索兴趣、培养能力。当天可以看到台下家长座无虚席，掌声不断，再在垦丁、纽约到场扎根教育成果，也期许海外学子们持续精进，让中文自然融入生活。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法国巴黎法华禅寺举办儿童夏令营，由佛光青年担任小队辅，引导小学员们在欢喜中扎根三好品格，也透过了7天6夜，孩子们离开家中，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寺院课程，让他们更懂得学习互助以及独立自主。
0: 青年队服带着小朋友玩游戏，欢喜破冰，融入三好大家庭。佛光山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一周时间，让小小学员在寺院欢喜学习，把三好品格向下扎根。
4: 三好精神呢，就是身做好事，就是说我们要平常要多出于帮助别人，口说好话，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讲话，不能去批评别人，心要存好心。就是我们时常呢要保持善良感恩的心。
0: 开幕当天，由监院妙达法师亲自为青年执行官授证，透过青年队服大手拉小手，陪伴小朋友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动静自如、收放自心，也感谢家长们对人间佛教的肯定。
5: 我觉得是一个孩子他的心很重要，心，对，所以还是希望他在这个氛围里面可以各自能集体过集体生活吧。
6: 我在这边真是很衷心的感谢所有的父母，你们把孩子委托到我们这个营队里面让我们来照顾他。
0: 透过寓教于乐，让三好精神在欢笑中悄然萌芽，也期许孩子未来透过行动实践到生活当中。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普门中学女子篮球队前往到菲律宾展开10天的异地培训，除了体能以及球技的训练，也安排了与当地的高中进行交流赛。虽然说中场以3分之差落败了，但是也在实战当中把团队的默契磨合得更到位。
7: 抵达菲律宾的第一天，普门女篮随即展开训练，从短跑、体能到篮球基本功，球员在场上反复练习传球、运球与投篮，也在高强度训练中熟悉彼此的节奏。隔天迎来交流赛，普门面对菲律宾高中劲旅，从开赛就积极防守并紧咬比分，第三节一度虽落后10分，但第四节持续追分，最后把差距缩小到3分，将比赛打到最后一刻。透过这场高强度的对抗，队员们累积了不少实战经验。对新旧球员各半的阵容来说，这场异地训练不止磨练球技，也让学姐带着学妹彼此沟通、补位与合作，逐步建立团队默契。人间训练飞兵综合报道。
8: 只能开始跑，所以我那时候就跑跑跑跑，等到结束的时候说得了84分，投出去多丢人。结果那一次我投进23球，全场拍手。
9: Curry 算什么这样子？
8: 对啊，我就心想骄傲的一转身，他们就他我大哥就大叫说：“这是我妹，这是我妹。”他说：“丢了丢了，姓钱的东西你妹啦。”
10: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全国工业总会日前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发表了2026年度最新白皮书，向政府提出了130项的政策建言。面对到 AI 科技狂潮，工总理事长潘俊龙特别为传统产业请命，强调台湾在充斥高科技的同时，也不能够忽略到传产正在面临的生存危机。
1: 工业总会里监事秀出手中热腾腾全新白皮书，今年内容紧扣全球经贸与 AI 科技。这份心血结晶也是向外界宣告全新计划正式起跑，在24号当天对外公布最新政策。
2: 我们就产业发展、能源、环境、赋税、金融、劳资发关系及人力资源、国际经贸、两岸政策以及智慧财产权，总共7个单元。今年我们提出的是36个议题，130个政策建议。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审慎研议，像由国发会率领各部会，针对这些题能够尽快形成政策方案。
1: 回顾去年的白皮书内容，工总提出138项建言，聚焦扩大内需、解决缺工与稳定电价。而今年面对 AI 狂潮，重心则转向了抢救传产。工总强调，台湾在冲刺高科技的同时，绝不能忽略传统产业正面临的生存困境。
3: 我建议他那个资金借给传统产业，传统产业赚钱还回来缴利息，还回来缴我们的这个税金，他又有利息收，双赢。这个对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正面的。
1: 透过这份厚厚的建言白皮书，就是希望政府与民间携手，为台湾产业未来的竞争力注入一剂强心针。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全球的半导体竞争是相当的激烈，台湾要如何来稳坐领先的地位呢？关键不只在单一的技术，而是强大的生态系。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与台湾高铁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了要来启动跨域策略合作。
4: 群聚效应，它包括了国际跟台湾。
5: 25号下午的高铁南港站是飘出了浓厚科技感。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和台湾高铁强强联手，正式宣布双方展开策略合作，要将原本串联南北的交通动脉升级成为推动半导体产业高效运作的系导动脉。
4: 我们希望能够串联了所谓台北的台湾的所谓的北中南在地理上的距离，也希望串联出台湾半导体全貌的一个生态系。
5: 台湾西部廊道从竹科、中科一直到南科，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高铁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运送人才、资源和技术的血管，让各个科技廊带能够紧密相连，发挥1+1=2的群聚效应。
6: 我们其实也提出了系导动脉、台湾动脉共构未来跟超越距离的概念。我想这就代表台湾已经进入下一阶段，高铁也进入了下一阶段。
5: SEMI Con Taiwan 2026即将于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就要登场了。高铁届时也将提供多项的贴心服务，包括展期加开班次、特定站点、现场领证等服务，并且也推出了联名彩绘列车，全力的协助这场全球知名的产业盛会，使得已经将届时可能会造成的南北往返痛点，帮 SEMI 解决交通打结问题。
6: 事实上，在南港那几天啊，这个行程整个南港地区上班都迟到，大塞车，载运量最大的，造成最大塞车的其实是新竹桃园。
5: 这次 SEMI 和台湾高铁的跨域合作，不仅展现台湾产业生态系强大的协作能力，更为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卫福部与国际医疗大厂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联手打造 AI 医疗生态圈。这是继2019年之后第二次的跨界合作，第一波就锁定在台湾的国病——慢性肾脏病，希望可以透过人工智慧系统分析临床的资料，建立起精准的预警机制，协助医师及早的揪出高风险病患。
7: 有请部长先为我们签下第一笔，谢谢部长。
1: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湾智慧医疗迈向新里程碑。卫生福利部携手国际医疗大厂公司协力，推动 AI 医疗在地实证。

0: 希望真的帮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有更好的、更智慧、更精准的一些临床工具，这样子才可以减轻这些当初做临床判断的一些负担和一些难题，然后提升这些诊断的一些品质。
1: 这次跨界合作首播就锁定全台病患众多的慢性肾脏病，透过 AI 系统分析日常的临床检验资料，建立精准的风险预警机制，要将医疗防线全面往前推。
2: 早期的肾脏病的发现跟介入，来延缓进入到需要透析、需要到末期这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更期待的是呢，透过 AI 来协助，找到更早期的这个病人。
3: 3, 2, 1，让我们共筑智慧医疗生态圈。
1: 透过科技辅助，让照护模式从后端治疗走向精准预防，不仅造福病患，更能全面提升台湾智慧医疗的竞争力。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知名的日商饭店为了庆祝开幕5周年，特别携手捐血中心，在饭店的门口举办台日友好捐血传盖活动，将庆典化作公益行动。不仅是内部的高层与员工带头的挽起袖子，更吸引到了许多刚好路过的民众热血响应。
5: 来，深呼吸。
1: 在护理人员的引导下，民众放松心情，准备捐血。这台大型捐血车一早就停在饭店门口，由于地点相当醒目，也吸引不少刚好路过的民众决定直接上车响应。
6: 我固定每一年我都会去捐血2次，那这次就是刚好经过，刚好看到这边有，所以也刚好遇到我的捐血周期间是可以的情况下，对，那我就会上来去捐。
1: 为了庆祝开幕5周年，知名日系饭店特别与捐血中心合办这场公益捐血活动。除了路过民众热情响应，主办方当然也要以身作则，员工纷纷用热血回馈社会。
7: 我觉得因为 AB 型本身比较少，所以我本身就会想要捐血，那刚好公司有这个活动的话，就是比较可以就是促进我捐血的意愿。
8: 我们也想要做一些就是回馈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性质，那因此呢，我们跟这个全体的员工，那还有结合集团的这个力量，然后也希望一起来做公益，进行这个捐血活动，然后来回馈给社会，尽一份社会的企业责任。
9: 5周年台日友好捐血传爱，
1: 这场别出心裁的5周年庆，成功汇聚众人热血，为社会注入满满暖流。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光复洪灾即将满1年，社福单位持续的陪伴受灾家庭，从物资援助一路走到儿少照顾、长者陪力，希望可以帮助到居民重新站稳生活的脚步。而去年同样遭到洪水重创的一间卖场门市，也捐出了超过6公吨的物资，要来陪着地方一步步的走回日常。
10: 小手拨着琴弦，熟悉的旋律响起，光复的孩子在台前弹起了乌克丽丽。洪灾留下的伤痕还在，但生活已经慢慢的找回原本的节奏。戒灾总会从灾后第一时间提供生活物资，到现在持续陪伴儿少跟长辈。儿少服务目前每周进行，九月开学之后预计扩大到周 1到周 5，而另外也协助长者接受长照员培训，甚至还打造了光复厨房，希望能够让居民学技能、有收入，从受助走向自立。
11: 在这一路的陪伴，其实就不停的从原来是感情上的连结与照顾，那接着下来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安心，然后家能够有机会，然后能够有真的就是一个稳定。
10: 去年洪灾期间，全联光复中山门市自己也泡在水里，却把2楼仓库保留下来超过6公吨的食品跟清洁用品全数送给受灾居民。
12: 会以实体物资的方式来做捐赠，对，那我们这6年来共捐赠了大概845万元的实体物资。那在去年的光复就是洪灾的部分，其实在我们全联 光复中山店也遭受了洪水很大的波及。那其实在当下，我们其实门市也将这个还完好的物资能够捐赠出来给我们光复的居民们使用。
10: 光复洪灾即将满一年，重建的工作仍是一段漫长的陪伴。芥菜总会也预计九月号召志工重返光复，陪伴居民一起过中秋，让受灾家庭一步步把生活找回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中原普渡拜完的贡品也能够继续的帮助需要的人。台东凤和宫举办了中原普渡过后呢，将信众所留下来的米粮还有民生用品重新的整理，集结了超过百份的爱心物资，将会透过社福团体送到弱势家庭的手中。庙方表示，希望可以让传统信仰不只是祈求平安，也能够把信仰的善心延续下去。
10: 一袋袋民生用品整齐排开，工作人员忙着清点搬运，这些全都是中原普渡过后信众主动留下来的贡品。台东凤和宫在每年举办中原普渡，不少信众直接向庙方来认购民生物资祭拜，法会在结束之后不把贡品带回家，而是交由庙方统一整理，在今年就超过了百份，在媒合公益跟社福团体送给真正需要的家庭。
13: 每次普渡啊，物资啊都那么多，要现在的人啊就是喜欢做一些公益啊，我们有机会可以做公益给弱势团体，当然是最好的啦。因为借由大家的力量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啊也借由普渡来捐献一些物资给有需要的。
10: 庙方说，这么做一方面是避免普渡贡品浪费，而另一方面也让传统的祭祀多了一层公益的意义。这回透过多个在地团体媒合，希望能够将物资送进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将贡品变成了弱势家庭手中的生活物资。庙方希望能够透过公益，将信众一份份的善意串联起来，从信仰出发走进社区，让普渡之后爱心继续传下去。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4: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终于是正式启用了，也获得公共工程金质奖的肯定。这栋五层楼总建坪1000多坪的建筑，结合了九个单位，打造了一站式的全龄公共服务空间。
14: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在各界贵宾剪彩后正式启用，民众带着孩子亲身体验，也对环境与育儿空间留下好印象。
15: 这里很新啊，对啊，然后就是环境很宽敞啊，然后都是很育儿友善这样子，而且这里的老师都很用心。对，然后他们每一季都会换主题，然后就是都会有不一样的新的东西。
14: 这栋五层楼的大楼共有九个单位进驻，从治安、户政到亲子、长照与社福服务都整合在一起，让不同年龄层的乡亲都能就近获得所需服务。
16: 全彰化县第一座整合式的这样的一个机关的一个大楼，在一楼福兴分驻所，二楼福兴户政办公室，三楼亲子馆，四楼的日照中心，五楼植物银行啦，或者我们福利中心，总经费是2亿5809万。那我们呢，卫福部给我们补助了1944万，县政府自己筹措了2亿3800多万，总建坪是1293坪哦。
14: 历经3年多新建，这座行政大楼还获得公共工程金质奖建筑类特优，未来将持续整合各项公共服务，让鹿港福兴乡亲从幼儿到长者都能获得更便利的照顾。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4: 台中市原民会推动原住民族文化学习，从绘本、手工艺到族语教学，带着孩子们认识到部落生活与文化，也鼓励亲子一起来参与，让原民文化从家庭开始传承。
17: 孩子从绘本和手作接触原住民族文化，也认识部落祭典和相关资源。家长表示，透过长辈留下的故事，可以让下一代认识更多原住民的智慧与性格。
18: 一些就是部落祭典文化嘛，还有就是看一些这个原住民的资源，然后会跟我的朋友还有同学分享。
19: 就是老人家的智慧，还有我们原民坚毅，然后就是善良，就经由一些老人家的故事来传达我们原住民、我们泰雅族的文化。
17: 可身上 来孩子不只听故事，也从原住民族的特色食材与部落生活认识不同部族的文化，
19: 让所有人都能够知道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以及我们的特色食材我们的部落生活。

0: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阅读、手作和族语，让原民文化跨出同温层，融入不同文化族群，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原住民族。
1: 那我们希望从家庭开始做起，不管是我们的原住民或非原住民，来到这里读绘本，做手工艺，然后来学一些族语，认识台湾的原住民族，我们自己来做传承。但我们希望社会各界跟我们一起来发扬。
0: 从一本绘本、一项手作到一句族语，孩子在生活中接触文化，也把学到的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不同族群有更多机会认识彼此，看见多元的原住民文化。今天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以巨峰葡萄闻名的南投县草屯镇平林社区，他们将果农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为木醋液与生物炭，让废弃物能够重新变成有用的东西，创造出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
3: 废弃的葡萄藤加入粗糠，经过高温焖烧进行过筛，就能制作出木醋以及生物炭，成为友善环境的农业资材。
4: 那一次的焖烧大概要3至4天左右啊，它有分炭条、炭块还有炭粉，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物炭的炭粉呢，我们做来做一个有机的肥料。
5: 够了。
3: 草屯镇平林社区设置农业废弃物处理厂，利用焖烧设备将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为木醋液与生物炭，创造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利用葡萄藤制作成的生物炭磨成粉末后，直接运用在社区菜园及花草植栽上，效果相当好。
6: 我们自所生产的生物炭啊，起来效果很好啊。目前我底下开始讲安尼吼，菜啦，包括我即卖秋海棠，拢真水。
3: 一般人眼中，无论是物质上的垃圾，还是心灵上的烦恼，没有任何一项东西天生就是废物。只要用对方法，放对地方，就能化废为宝。就像这些废弃的葡萄藤变成生物炭后，除了提供农民使用外，也成为社区新的绿色经济力量。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7: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8: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9: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跨越时代的佛教造像齐聚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佛陀纪念馆携手国立历史博物馆推出“菩提心起典藏佛像特展”，除了汇集珍贵的馆藏，更延续了双方十多年的合作情谊。
1: 把那些梵改成的中文，
2: 一尊尊珍贵造像依序展出，呈现佛教艺术跨时代和地域的多元风貌。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和国立历史博物馆延续十多年馆际交流，再度携手推出“菩提心起”佛像特展。
3: 我们原本在台北的这些馆藏，能够来到高雄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南部的乡亲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重要的我们国内的文物，尤其是在佛教文化的这一块
1: 跟它的环境是有关系。
2: 闭目合掌，神情沉静。黄土水创作的释迦出山，静静伫立展场，历经风霜面容，流露悲悯，也成为特展中最受瞩目作品之一。同时呈现佛教造像，随着不同时代、地域和文化演变出的多元艺术风貌。
4: 从佛、菩萨、弟子、罗汉，从造像碑到佛像的造像。这一些呢，只讲一件事，就是真心供养佛陀，也就是真心供养大家。
2: 透过馆方携手合作，让珍贵典藏走进大众，民众在欣赏佛像同时，深入认识佛教艺术，感受慈悲，从一念菩提心中体会文化温度。人间新闻五成场高雄采访报道。
0: 彰化县政府举办授证典礼，颁发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证书给陈文俊艺师，以及大木作保存者证书给黄燕玲艺师，代表肯定两位艺师常年投入技艺传承。
5: 受证典礼上，两位艺师从县长手中接过保存者证书。他们常年投入传统建筑彩绘与大木作，不止守住老师傅们留下的技艺，也持续思考如何用现代方式重新呈现古代建筑工法的智慧。
6: 希望把这种文化传承，尽量会延续各传落去，让比较学生囡仔会当学到，让较专精的。卖我咱这门行业断掉啊，断掉去啊！
7: 哦，像咱今麦我们镭射嘛，哦，包含那好高在藏高啦。我用有些时候我在做的时候会用镭射跟藏高搭配，然后用新的科技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用画图、用 OK、用椅啦啊，去把一些尺寸抓好之后，再把东西画好啊，把它完成这样子。
5: 从传统工法教学到以新科技进行古迹修复，两位艺师用不同方式让传统工艺在新时代持续发展。而这次受证更见证他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8: 这样的一个受证典礼也代表着我们技艺世代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成果，打造彰化变成我们一个非常这个台湾传统工艺跟文化的资产保存的重要基地。
5: 从建筑彩绘到大木作，两位艺师让流传近千年的工艺智慧被重新看见。县府未来将持续透过传承与推广，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工艺，也让彰化成为传统工艺与文化保存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把城市街区变成了采访现场，写下属于自己的台南故事。台南艺术双年展推出特别企划，七条通新闻社进驻到了中西区图书馆，从汤德章纪念公园出发，走访了昔日的七条通周边街区，邀请市民朋友们一起共同编辑出版，让艺术不止在展场，也要从书写当中留下属于台南的生活记忆。
9: 七条通通报，
2: 墙上贴满报纸和手绘图文，拿起白板笔，亲手在可爱图案旁签名。台南艺术双年展特别打造七条通新闻社，将展场从美术馆搬到中西区图书馆，透过实地探勘出版六刊。
10: 府城它是一个，它这个概念呢，跟我们现在大台南的概念不太一样。很多大台南的人来到府城，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们报道的对象，还有为什么而来这样子。
11: 我们把主题定成说，这就是我来台南，所以等于是上一期是来台南的人，外地的人来，然后这一期是 在台南本地人。重要的最后一集就是我们就会去探索关庙庙宇连进。
10: 它的主题就变成是你到庙里求什么，这样子，这是我们采访的对象。
11: 对，
2: 以汤德章公园为设计概念的桌子，象征为地方故事开路，并推出民众编辑体验，让参与者从观察、书写到交流，化身地方记者，用个人视角重新认识台南。
12: 所以这报状，你直接看，只有现在的新闻，它还有过去历史的新闻。那就艺术家来讲，他们发挥他们的创意，让我们的城区呢，更有历史的深度。你走路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在走而已，好像感觉跟历史的这些人物呢，能够重新的走在一起。
2: 从图书馆走进街区，再把街访故事带回报纸，透过市民共同参与，艺术不只停留在展场，更成为记录地方生活、串起居民故事和城市记忆的一种方式。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

0: 那时候就想到大海，然后看到海，其实心情都蛮好的。因为我爷其实是渔夫，然后我爸是海军，所以我们家的人其实都还蛮喜欢游泳，然后跟海边的就是水上各种水上活动。调这个颜色是因为就我比小时候有学过水彩，其实还蛮喜欢调色的。然后就夕阳的时候，其实天空板就会这样蓝蓝紫紫的。我是潘思璇，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最近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内耗，这个内耗呢，就是对自己要求太高，所以容易焦虑不安呐、久而久之就把时间跟能量都消耗在内心的拉扯当中。其实呢，天生我材必有用嘛，只要把自己的优势还有天赋，还有比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找出来，我相信呢就会有更丰富的人生。然后今天邀请三位特别来宾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关键力如何来翻转人生。首先第一位来宾呢，他以前是朝九晚五的会计师，工作非常的忙碌，经常要加班，他就不愿意做了。现在的工作，听说轻松到一年可以飞3次的西班牙，有这么好的工作吗？
0: 我是职业会计师，之前在事务所跟证交所做了10几年。那当然上班那时候就是要打卡嘛，就是每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可能还要加班，还要干嘛，那就是得在办公室。那后来就是创业，然后现在又当自由工作者，就有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工作跟在哪里工作的自由，所以我就还蛮常出国换地方工作，因为我觉得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心情就比较好啊。换一个地方工作，反而效率会比较好。也有很多人会来问说，转职的问题呀、或感情的问题呀、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离婚，要不要生小孩，可不可以创业，诸如此类的问题。所以才会想说写这本书，因为我们学会计的人是比较理性在看待的，不管是我们从工作上的获得，不是说实质的获得，还有无形的获得，比如说你的能量嘛，你在这个家公司工作开不开心，然后同事是不是都很聪明啊，然后互动很愉快啊，然后有没有人 PUA 你啊，就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思考，然后做一定程度的量化，所以我就把我这些思维写成这本书，这是我出书的初衷嘛。就这件事我也还在思考，因为其实想要做什么都好像都可以。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希望这本书最好是可以有英文版啊，或者其他语系的版本，这个是我最期待发生看到的事情。那至于会不会有下一本，就看出版社的规划。对。
1: 欢迎会计师创业家潘思璇 CP， 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雅兰姐好，我是潘思璇。
1: 为什么叫 CP 啊？因为 CP 通常都是我们演员在说的，就男女主角，然后他们就是一对荧幕情侣叫 CP。
2: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Cecily，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难念。
1: 真的很难念。
2: 对，所以他们就叫我 CP， 因为我姓潘嘛。缩写就 CP 这样子。
1: 原来是这样子哦、我以为说你还有另外一位合伙人，一个 C 一个 P。 我们想来请教一下你今天上我们节目画的这幅画的意义。你的太阳好像颜色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哈。
2: 因为如果鲜红就是
1: 太强烈了，
2: 對對對，
1: 然后破坏整幅画的那种感觉。
2: 对，所以选个橘色这样子。
1: 选择然后就是画出你心里的感觉。就是会计师虽然赚很多，我就不想，我就想去遨游天空。
2: 人生就活在当下嘛，就趁还能走的时候多玩一点。
1: 想活在当下也有那个能力呀、好，先来恭喜我们 CP 哈，出了这本新书叫《别想了，人生就是一本财报》。这还蛮符合你之前的 职业，
2: 对对对，
1: 就是会计师嘛，
2: 是是是，
1: 所以通常都是在算财报或者交财报的。
2: 对，
1: 那你把人生比喻成财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出版的理念跟这本书的特色？
2: OK， 因为我自己人生路上也是遭遇过蛮多事情的，就是创业啊，然后人生的拆伙跟创业的拆伙其实我都经历过了。
1: 人生的拆伙
2: 就离婚，对对对、哦哦、对，所以就蛮多人会来问我问题，不是只有开公司创业的问题，还包含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嗯，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嗯，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嗯嗯，也是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那大家可能都只看到这个有形的就是钱，嗯嗯，但是可能就住在老公寓虽然很值钱，好，但是膝盖不好还要爬楼梯，这个就很辛苦、嗯、好，或者是有钱舍不得花、嗯、但我觉得人生体验比如说旅行啊、嗯、或是跟朋友之间的交流都是很宝贵的经验，嗯，健康也是
1: 宝贵啊，但是你要旅行也要花钱呢，
2: 没钱有没钱的玩法，有钱有有钱的玩法、哦、对、哦、但是怎么说呢，就像我自己爸爸其实也是个创业者，嗯，那他是一直到65岁的时候就得糖尿病，被迫提前退休。嗯，那他其实得糖尿病以后就不太能走。嗯，那我就感受到有钱也，
1: 哦，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就赶快去玩。
2: 我就想说，那我要现在开始，对，我不要等到什么，我要做到退休，什么我60几岁我才要环游世界、嗯。那我可不可以现在就开始？嗯
1: 嗯嗯。哎、欸，一般人只要看到财报，就会想说，哎、欸，就是一堆数字。
2: 是。
1: 哎、欸，你当初怎么会去想考会计师啊？
2: 哦，我就念会计系啊。哦，
1: 那会计师不是就虽然就是你说的朝九晚五要加班，尤其是报税的时候，
2: 对，
1: 一定要加班。
2: 是，
1: 那这是一个很固定很好的行业，你突然间想要转，可能也不想要一成不变呐、啊。
2: 嗯，我现在还是有在当会计师啊。
1: 哦，还是有，
2: 对，还是有。
1: 个人的。
2: 我有事务所，然后事务所也还是有员工，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我都远距跟他们协作比较多。
1: 哦，
2: 对，
1: 哦，还能一兼二顾就对了啦，
2: 就习惯了，习惯可以这样做事情。嗯對
1: 嗯嗯、欸，所以你是数学很强是不是？
2: 是还不错，
1: 还不错，
2: 还不错。对，哦、但会计师只要会按计算机就好了啦。
1: 哦，对了对了，现在都不用心算呐、啊，什么珠算的、啊、
2: 對對對 ，AI 也可以算了。哦、AI 但 AI 不能签名啦、欸、
1: 所以你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当会计师，
2: 我就进事务所，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1: 哎、欸，现在事务所像你这样子，如果新人刚进去，大概一个月多少？
2: 现在起薪已经超过40000了。
1: 以前没有，你的年代没有。
2: 我那时候31000。
1: 哦，嗯、能看通膨啊，还是一定要加一下薪水啊？
2: 现在这几年加很凶，
1: 加很凶，
2: 加很凶。
1: 我们也有会计师，他常常都说他忙不过来的，有真的有那么忙吗？
2: 旺季的时候真的蛮可怕的。嗯，对，我小时候
1: 旺季，我讲旺季的数字很可怕。
2: 旺季就是1月到5月嘛，因为要报税。嗯，1月1号，12月31号就开始盘点，然后就很忙。然后1月要报所得，5月要报营所。
1: 所以你都没有个人的生活，就是全部都在会计事务所。
2: 小时候是真的这样，我刚出社会的时候，就旺季的时候，可能每天做到晚上2点。然后隔天一样8点半去上班，我觉得很可怕、
1: 啊。还有加薪吗？
2: 没有啊，那时候连加班费都不太给
1: 啊。嗯，对，那时候年代
2: 对，现在一定全给，现在没有人敢不给，
1: 啊、要不然就举报。
2: 对对 对，那时候真的是很、啊、领很少，嗯，对，加班费都拿去看医生这样子。
1: 还好有时间可以写书了。
2: 对，花蛮多时间的。
1: 对，你说人生就像一。本财报，其实财报看到这两个字，我们就觉得叮，就是跟钱有关系的嘛、嗯。想不到你可以把它比喻到人生来。虽然你刚刚说的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这其中里面有很多奥妙，嗯、比如说人际关系，
2: 是，
1: 对不对？
2: 对，
1: 这也算人生的财报嘛。
2: 对，
1: 嗯，那你怎么样去用你的专业，然后把人生这部分这样结合起来？都是你的经验吗？
2: 蛮多是我的经验，然后也是很多人会来问我问题，然后我就、嗯、因为我自己就是念会计的嘛、嗯、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个角度去衡量，比如说我们 朋友常打电话来，可能会抱怨啊，抱怨工作啊，抱怨关系啊，抱怨各种事情。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耗能的事情。如果从损益表的观点来看，啊，就是损失啊。
1: 哦，了解了解。哎，你说财报有三大功能，
2: 对，
1: 人生也可以适用，哪三大？
2: 就是可以衡量、可以检视、可以检讨跟分析。
1: 那你写看见、分析跟决策。
2: 对对 对, 對。
1: 看见这段关系不好，
2: 我里面有蛮多表格可以算，因为通常人用想的其实是很难去想出来。好，比如说这个工作我到底要不要离职，很多人都会这样嘛，就是一直抱怨啊，然后又很想，然后你问他说到底要不要离职，他又说也还没有，
1: 对啊，
2: 对，然后他就很多但是可是嘛，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把它量化的。那就想说我在这个工作里面我获得的把它列出来，然后耗能的我也把它列出来，那自己会有一个量化的，比如说你要写加减或写金钱符号。
1: 我看你都有选择题啊。
2: 对，
1: 会，
2: 我有表格，
1: 跟不会，
2: 对，对，那你把它列完以后，其实你可以算出来说我这段关系或者是这个工作到底对我人生是正向还是负向的。
1: 那你写完之后有衡量过你自己吗？
2: 我一直都是这样衡量。我一直都是、
1: 哦、因为自己有这样衡量了，所以就很简单的把它写出来。
2: 对，我就会常觉得、欸、事情不就这样吗？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太简化，我想说好啊，那我写出来跟大家分享好了。
1: 对，因为像你是有经过这样的过程，所以你觉得很简单，可是一般人看到你这个标题就会觉得说真的可以吗？哦，真的可以哦，
2: 可以
1: 买一本书回去测验看看，然后看你的人生是不是会过得更精彩。我们休息一下，还有两位特别来宾要跟我们一起讨论。
2: 我每天都做到晚上9点，但我觉得很早，因为我在事务所做到半夜2点，然后在交易所做到9点，所以说已经提早下班了。
1: 啊，好幸福啊。
2: 对对对对，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听。什么呀？倒计时的声音。
4: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5: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4: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怕！你为什么要相信？
6: 别再问为什么。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台湾有一句俚俗语叫做第一堪行第二灾情，就是人生道路上需要很多贵人的帮忙，你如果有贵人挟持你的话，不是挟持哦，协助你的话，可能比较容易成功。接下来介绍这位特别来宾呢，听说他的关键力就是让人产生好感，自然会吸引贵人相助，有这么神奇吗？我们邀请讲师作家梁哲维，你好。
11: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接下来介绍这一位呢，他读了2个博士，创办了9家的教育机构。大家都以为他很会读书，其实呢，一岁寒的时阵，高中以前拢总咧吊车尾，吊车尾可以读2个博士，然后有9家教育机构。我绝不相信。好，没有，一定可以的啦。他是如何翻转人生呢？我们来介绍卓越文教公司创办人周博。你好。
12: 好，杨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周博是本名吗？
12: 是艺名。
1: 是艺名。
12: 是，
1: 我想说你爸怎么给你取这个名字，那长辈都吃亏。周伯你好，周伯你好。我还叫你阿伯呢。
12: 从小被叫到大。
1: 从小被叫到大。你从小就有艺名哦？
12: 没有，国小人家叫我前面名字前面两个字就叫周伯， 所以祖孙喊的叫伊老安呢。
1: 对啊，看来的恁老连恁老爸都要给你周伯。好，来恭喜三位都出了新书了。我们来介绍一下梁泽维这一本《好感影响力》。来，先跟大家说一下你出书的理念跟这本书的特色好吗？
11: 哦，那时候其实是想要教大家怎么样能够由内而外啊，可以去发挥影响力。嗯，那怎么做呢？其实上面写的好感是我们要先对自己有好感。也就是我们要
1: 先爱自己，
11: 对，而且是成为连自己都欣赏的那个人、
1: 啊、可是这样有一些人会不会觉得我们很自恋啊？魔镜告诉我谁最漂亮，他已经自己回答说我这样啊。
11: 对，但是其实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因为大部分的人是很内耗，觉得自己不好、嗯、然后就会一直在检讨自己，然后会觉得说我刚刚是表现不好啊，
1: 可是这样子是对自己要求啊、嗯、
11: 没错，
1: 对啊。
11: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点，就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嗯、那同时精进自己，但是那个精进不是去检讨自己说、嗯、啊自己好糟糕怎么样，是哎、嗯欸、那既然是这样我下次可以更好，那这样我们散发出来的那个能量其实是会让人家想要亲近的。哦，
1: 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做不好的时候赶快去镜子前面说我很好我很好，这样不要去内耗。
11: 对，然后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去设定一个我们想要成为的角色，嗯，然后我们就可以朝向成为这个角色的路途迈进，就不会有一种哎、欸、我不知道我要成为谁，所以就很迷惘这样子。哦，
1: 就我们演戏的时候哎、欸、我希望像哦杨丽花，所以我就模仿她、嗯、然后模仿完了之后再找出自己的特色。
11: 对，
1: 哦，这么简单哦、嗯、那干嘛还出书？
11: 确实实做起来就不简单，所以我在书里面就有三个步骤来教大家怎么样落地去实践这件事情。
1: 嗯，让愿景为你指路，行动帮你开路。嗯嗯，这个就不简单了，这就是真的要靠你这本书的指引了。嗯，好，那笑口常开是必然的啦。
11: 啊，对。
1: 好，每天说好话，做好事。嗯，啊、哦，许好愿。
11: 对，没错。
1: 哦，好，接下来我们要恭喜周伯阿贝，
12: 是
1: 阿贝教你高效阅读做笔记。
12: 对，
1: 来，也请你介绍一下。
12: 好，雅兰姐，各位观众，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本书主要是教国小到硕士、博士都适用的一个大家怎么阅读，然后还有做笔记的书籍。然后我的书里面大概分成九个章节，前三章都在教大家如何阅读，因为其实我有蛮多读者他也是上班族的身份，那其实他们都会遇到常常拿一本书从第一个字开始看，然后你一个礼拜之后问他说你看到哪了，他说还在第一页啊。对，
1: 为什么？

0: 对你来讲可能就改变你的工作跟生活。对，那后面的四到六章我教学生如何做笔记跟读书，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诚如书里面有写，我其实以前也是一个喜欢打篮球不该读册的囡
1: 仔，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0: 哎、欸，可以这样说。啊，我阿妈常常拢讲吼，你卡上拢摇摇蛇，拢坐不掉。然后你坐不掉，要哪读册？然后我这本书就是要教大家坐不掉。
1: 喵喵蛇会啷坐掉？
0: 哎、欸，我会教因安怎读册，会当坐掉。因为像我也陪囡仔去图书馆。像我自己也有在台南一中带高一的学生上高校阅读笔记课。
1: 哎呦，台南一中的哦。
0: 嘿、欸、是。嗯。欸、我底下教差不多五档。然后就是教囡仔要安怎准备，因为虽然因的功课拢袂歹，好，但是有的囡仔想要个如何，然后我就会陪他们去成大图书馆去读书，然后帮助他如何把读书的时间拉长，去慢慢引导他们。然后七到九章就有结合最新的，比如说 AI 的工具如何使用在学习上，然后还有包含最重要亲子共读，因为咱囡仔拢会看大人的，
1: 对，模仿，
0: 模仿，对，所以。我在教育孩子的同时，我也在跟家长沟通，我们希望一起带着孩子共好。
1: 哦，对，所以你都四到六章要做笔记，
0: 是
1: 哇，所以你这本书随书还奉送三本笔记啊、
0: 哦？对，
1: 这让我们练习的，是不是？
0: 对，哦，要有一些指引他们的方式。
1: 哦，指引他们的方式，所以就按表操课就好了。哎，里面都是空的。
0: 没有，里面有表格，然后比如说。像雅兰姐拿那个那边有康奈尔笔记本，然后康奈尔，康奈尔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一个教授发明的笔记本，对，然后其实它里面有很重要的内容，包含提问区、内容区跟摘要区。那其实摘要是最重要，因为很多孩子在读书，他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其实就会记不住，然后他的分数自然就不会考高，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在死背。对，那我们会去引导孩子，比如说你这个内容学完之后，你用一句话、两句话把它讲出来。所以像我自己也有在我的教育单位教大班的正音班。对，像我昨天就是帮大班的同学上正音班。
1: 正音班，
0: 正音班就是 purple morpher amiga。
1: 好好好。
0: 嘿，啊，您转
1: 播，那你念一遍给我们听。
0: 不好啦。对，
1: 一下念 purple morpher 的 tono 咯。
0: 对，然后去引导他们，然后他们结束之后，他们都要上台用一分钟做简报，不管你是大班的学生，或国小生，或高中生，你都要。用几句话做总结，因为你讲出来那个就会是你吸收过后你的东西，而不是老师的东西。
1: 哦，所以你有分成三个笔记耶？
0: 对，不一样。
1: 什么红绿橙错题修正笔记？哦，这样子就是可以教你前面都有提示啦。
0: 对，
1: 對提示，然后教我们说怎么样去写这个笔记就对了。
0: 是，
1: 我唔相信讲调查会的人会当考到。写书，吼，够九家教育机构，慢慢的再来跟您聊，跟您请教，
0: 哈。
1: 来，我们 CP， 当会计师，听说你两年之后就裸辞，有真正的原因吗？除了说已经加班加过头了，
2: 啊，就真的胖到一个不行啊，因为压力太大、啊，然后又睡太少，一直发胖，然后还长了满脸痘痘，超可怕的。
1: 哦，就为了外观。
2: 我觉得对身体健康来说不是一个好事，
1: 对，可能内分泌失调之类的，
2: 对，然后也没有时间就是约会，
1: 哦、
2: 那时候还二十几岁嘛，就还想约会，对啊，然后就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1: 然后你后来也就找到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早上九点上班，下午一点半。
2: 没有啦，交易所很累，我在交易所也很累。
1: 啊，交易所不是人家开盘、你在上班就好了吗？
2: 因为我一进去我就踩到地雷股。
1: 什么意思？哦，踩到地雷股。
2: 对。
1: 哎、欸，你们可以买吗？
2: 我们不行，我们连开户都不行。
1: 对啊，對那为什么踩到地雷股？
2: 我是负责查核，我要查那个地雷股有没有问题。对，所以要对主管机关，然后还要对四大事务所的 partner， 所以我每天都做到晚上九点，但我觉得很早，因为我在事务所做到半夜两点，然后在交易所做到九点，所以我说已经提早下班了，
1: 啊，好幸福啊！
2: 对对对
1: 对，对啊，那你后来，
2: 所以我在交易所做了九年，
1: 哦，做了九年，
2: 对，
1: 那啊，你们又不能买，但是总是知道有什么名牌吧？我们刚。有人在问说，那你现在还在那边吗？
2: 没有没有，我2014年就离职了。
1: 那就不用问了啦。
2: 对啊，
1: 那现在哪里有名牌？那应该有投资股票吧？
2: 我不买台股，我只买美股。 对，因为我这几年都还是会

0: 写台湾的公开收购案，所以要避嫌，我就觉得很麻烦，所以我干脆都不买台股。
1: 但是你可以告诉别人怎么买吧。
0: 我这本书讲人生了，
1: 不要讲到那里去。就很多人对想赚钱，尤其现在股票又涨那么多，就很想了解哈。好啦，待会再来谈你的名牌吧，谈你的财报，
0: 人生
1: 的财报。来，梁先生。
2: 是
1: 笑口常开的梁先生，介绍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听说你原本是工程师啊？
2: 对，我原本其实因为就是讲话不擅长嘛，那就觉得写程式好像不用跟人家沟通，所以我就选择说当工程师这样子。
1: 啊，你有去过台积电吗？
2: 有进去过，但我不是在那边工作。
1: 那你在哪边？去台积电？你在台积电不在帮联电工作？
2: 没有啦，就是有时候就是参访跟一些合作嘛，所以就会有那个过程。
1: 对啊，你不是在里面写程式的那个？
2: 对，那我那时候在里面的过程中，我本来想说啊，写程式应该不用跟人家沟通，结果真的开始工作之后，发现根本就错了，因为还是要跟客户啊。跟主管啊，跟任何人去做讨论嘛，所以就觉得好像这个沟通还是很必然，但是那个时候在科技业，我觉得遇到最大的挑战，其实就跟刚刚 CP 讲的一点点像是，你下班都不是很确定什么时候，那就觉得好像年轻的时候这样子 OK 嘛，可是我就很担心说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要过多久这样。
3: 我国小的时候有得全校唯一一个只有我有的奖。然后我每次这样讲，人家都一定说哦，县长讲或什么，其实不是，是
1: 很会讲，
3: 不是，是我中午午休唯一一个是要去辅导室静坐的学生。

0: 你们的那个薪资应该算很不错吧？
1: 就可能相对于一些不同的行业，可能都有比较好一点，但是时速也比较长啊，所以就因为大家还是比较流行，虽然说现在有规定啊，不能加班啊什么，但是规定是规定啊，但是我们通常还是没有办法，就碍于一些原因，我们还是会需要加班，而且因为我是写程式哦，所以我有时候回到家，这我是回家了，然后大脑还在跑。
0: 对，一定是的。
1: 对，那种我就觉得哇，这样子下去好像
0: 生活没有品质。
1: 对，然后我也没有把握说到底到什么时候可以停止这样子。
0: 哦，所以你就因为这样转职了，
1: 对，
0: 就做自己的公司。
1: 后来我就跟我太太其实就先从这个代购开始做，所以因为我们也不确定要做什么。
0: 哦，这样就不用面对人了，面对电脑就好了。
1: 对，我们想说代购嘛，就是我们只要选好品啊，然后架起来，人家问就是出货就好了。但是我们又搞错了，还是
0: 又
1: 要
0: 搞
1: 面
0: 错了。
1: 对人啊，因为有些东西还是要跟厂商面谈，我们才比较确定它的品质状况是怎么
0: 你那么怕人哦？那你现在在跟我讲话，你有没有很怕我？
1: 你不会
0: 因为我给你好感。
1: 是
0: 好，好，哎，离开。

0: 开了之后还是坎坎坷坷的，还是会碰到挫折啦。
1: 对，
0: 啊，可是有时候挫折也是一个成长的养分嘛。
1: 对，
0: 哦，慢慢的摸索，
1: 是，
0: 只要笑口常开，大家都对你有好感。
1: 是，
0: 哦，来吊桥尾，我还个叫你周伯。
2: 是，
0: 哎，为什么你的成绩以前吊车尾啊，你能够读到两个硕士？硕士不好读呢。
2: 是，我应该这样讲，我都会先跟人家分享。我国小的时候有得全校唯一一个只有我有的奖，然后我每次这样讲，人家都一定说哦县长奖或什么，其实不是，是
0: 很会讲，
2: 不是，是我中午午休唯一一个是要去辅导室静坐的学生。
0: 什么？
2: 爱去辅导室静坐，爱去静坐打坐。
0: 为什么？
2: 因为我是真正，如果套一句现在的用语，就是可能有类似像过动，
0: 过动，
2: 对。然后我是从这样的状况一直摸索训练自己，到每天可以做十几个小时读书。它其实是需要过程。可是我有一个关键是，我在国中的时候遇到我们导师，对，因为我觉得老一辈的老师其实对孩子的教育都是无私奉献。我国中的德书啊，叫陈清兰老师啊，他已经过世了。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下班的时阵，拢会留落来帮囡仔加强。迄个时阵六十几岁啊，然后中昼的时阵，拢会趁大家咧困的时阵，带囡仔去福利社吃营养午餐，因为伊是较善口、较善食囡仔。
0: 哦，好家人的囡仔先困，阿姨带善食出去食物件。
2: 嘛是家己顾面子啊，因为就是不爱互班上同学对他们差别对待。
0: 哦，
2: 啊，这个老师伊是教国文，所以一直咧引导我们从阅读来喜欢读书这件事。对，所以我那时候遇到这个老师，然后他就引导我做阅读。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也开始借由看课外书，开始慢慢找回兴趣。对，否则以前读书我们都没有方法，然后我们也自暴自弃。我觉得求学路上遇到贵人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
0: 哦，所以那个老师真的还蛮棒的。
2: 对，
0: 哦，他还会关心，就会关心其他比较跟人家比不上的小孩子。
2: 对，因为你一般在学校啊，就是大家都学了成绩好的囡仔。但是较少你看心心情歹个囡仔，
0: 对，
2: 所以阮拄到一挂桂林，阮就感觉做感动。所以我现在自己办教育事业，我也是用这种态度在照顾每一个孩子。
0: 那你那时候成绩掉车尾啊，这个老师虽然是很好，但是你如果自己不开窍的话，你也没办法。听说你有一个叫做什么技巧，费曼技巧。
2: 费曼技巧，对，费曼技巧是指是一个。诺贝尔得奖主叫费曼，然后他就是有提出一个技巧，简单来讲就是你把你会的东西去教别人，对，啊，其实这个东西它是帮助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学的东西，刻在脑海里面。我举一个例子，我在考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要考经济学、统计学跟管理学，然后我们在补习班都会有助教在下课的时候教大家解题，好啊，有一天助教请假没有来。然后大家就以为我是助教，因为我都跑前面在问问题。好，然后变成我就坐在那边帮大家解，哎，解出兴趣，解出成就感。然后我回家就会花更多时间去学这个东西。好，那我也把这个东西教给孩子，像我会帮他们安排你当小老师，然后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咱一般咧读册拢是啥物？老师伫头前讲，咱就安尼抄，但是咱是左耳进右耳出，抄了你唔知你抄啥。然后你也可以教别人，好，比如说我学一个东西，我去教我同学，那我等于就是把这个东西用我的话讲一遍，我都会记哩。这就是费曼技巧的精髓。
0: 那你成绩掉下来，不会就是你怎么都不会啊？啊，你怎么有会的可以拿出来教别人？
2: 要慢慢开始，先从兴趣的那一个科目开始。比如说我们以前数学、英文不想读嘛，然后我们就读社会科，读一些国文科。然后从这些里面，老师就引导我们去找出你这几科读得不错的，把它运用在你比较弱的科目。然后慢慢鼓励你，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都可以被启发。
0: 哦，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哈。
2: 是
0: CP 呢，从考上会计，然后呢又到了证券交易所，可是呢上班到九点，他又想早一点睡觉才离开的吗？
3: 也没有啦，那时候就是生完小孩以后，突然觉得临时薪水蛮贫穷的。 哦、oh. ，对，然后就想要多赚一点钱，所以就开始想说要创业这样子。
0: 那你创业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
3: 我那时候做饰品代理，就代理一个国外的品牌。对，就其实可以说是网拍啦。
0: 那你也必须有一点资金吧？
3: 就一点啊，就是就进货做代理商，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对，然后饰品又很小，所以没有占什么空间。对，
0: 那你原本是就是上班然后拿钱啊，你现在要创业变成你拿钱出去，
3: 没错，
0: 本来是收入的，你现在是支出。
3: 对，
0: 虽然可以自己当老板，然后比较自由一点，但是如果卖不出去的话，那个钱是周转可以过来的吗？
3: 我第一份创业其实我那时候还不敢离职，所以我是边上班边做，然后养一个员工而已。对，就是先小规模试做这样子。对，
0: 我刚好问说你第一次创业，所以你还有第二次跟
3: 我现在已经第四次，
0: 第四次，
3: 对，我已经开第四家公司了。
0: 哦，第四家公司，
3: 对，
0: 那你饰品那个还在？
3: 我就卖给别人。
0: 哎呦，这个跟公司上市一样的哈，或者是什么新创公司一样，就把它卖出去
3: 就。因为我有一阵子就是同时做三家公司啊，然后做了一年觉得实在是太累了，我觉得应该要专心，所以我就把另外两家，一家卖掉，一家就是请合伙人继续努力这样子。然后我就专心做保养品，我第三家是做保养品，做的比较成功。
0: 保养品，
3: 对对对。
0: 哎，你皮肤还算可以当代言人的，
3: 还可以。
0: 哇，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愿意去尝试不一样的路，就像 CP 一样卖饰品啊，然后到最后还做保养品，所以这个虽然不是固定的工作，但是比较自由一点，而且可以尝试很多面向。
3: 其实创业要看做什么啊，因为我那时候做保养品也是有到二十几个员工哦， 对，所以其实是怎么讲，我觉得创业者反而会不能离职或不能请假，对，所以我现在做到第四家公司，我就不请员工了，我就全部都自由工作者，大家都自愿加入，然后我们就一起做，然后有案子就自己分钱。
0: 这样你不会比较没有向心力吗？
3: 如果制度设计的好，
0: 就是可能可以分红，
3: 对，然后大家都是专业人士，那其实一起就是贡献各自的专业，然后一起合作，因为不可能有人什么都会嘛。对，那我反而觉得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会为了自己打拼，就比较不像传统聘雇，因为聘雇是上班嘛，上班有领钱啊，所以心态就是很比较员工。
0: 对，
3: 但如果是合作分钱的话，每个人都是老板，
0: 都会拼。
3: 对，所以感觉不一样。
0: 对，有钱讲可以谈呐。
3: 对对对，就一起赚。
0: 如果要不然有一些员工看你赚了很多，就说我买回去亏几斤啊，也心态也不稳定啊。
3: 对。
0: 原来这也是一种新的思维啊哈。还有一种更新的思维，就是放着优渥的薪水的福利不要，然后呢自己创业，是不是？
1: 就刚刚讲，因为我觉得继续下去好像没有这个止境的一天嘛。那我就觉得要转变，可是其实我们真正的概念不是真的贸然的裸辞去转变。我觉得我心脏蛮小颗的，所以我跟我太太其实是我们在科技业继续工作，然后同时是兼着做这样子。
0: 你太太也是科技业啊？
1: 对，也是科技业。
0: 你都没有时间睡觉了，你还有时间做别的哦？
1: 但是就是因为很担心说再这样下去会更没时间睡觉，所以。反而就是有点违反的，对，就是没时间睡觉的孩子，但是我就想要说，如果这个可以取代掉的话，把这个 run 起来，我工作就可以辞掉，
0: 趁机会拼一下，
1: 对，也趁年轻，然后也趁就是本业还在嘛，所以这副业其实没做起来是不会损到生活的，因为本业的收入都还是持续会进来。
0: 所以你一点都不担心跟忧虑就对了。
1: 会啊，每天都很担心啊，只是说那个不担心是指说我再怎么失败都不会
0: 没有饭吃。
1: 对，可以这样讲，
0: 这样比较直白。
1: 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很幸运，是我的太太她也是支持的，因为她跟我想的一样，就是我们两个都在科技业，所以我们虽然不同公司，但是我们面临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就
0: 可是你说你是不善于跟人家。不善言辞，跟人家面对面，你太太也是吗？
1: 我们太太她比我更，
0: 她更内向，更哀。
1: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 也因为这样，我们就没办法像比如说有些工程师会转职变成业务嘛，那业务就是就比较弹性啊，然后而且东西那个技术他又懂，我们两个就觉得我们转不到业务去，所以我们才想说不然就有点像斜杠啦，人家说的斜杠，那如果做起来我们就取代本业，那如果没做起来我们就继续好好工作这样子。我因为这样才结巴的，就是我语言系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讲错话，
0: 太在意别人了。
1: 对，所以只要一个皱眉头，一个不看我，我以前就玻璃心我就觉得。
0: 那你等一下吧。
1: 要看什么？
4: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那如果做起来，我们就取代本业；那如果没做起来，我们就继续好好工作这样子。
1: 现在应该取代本业了吧？
0: 对对对，12年前就取代了，所以我已经离开科技很久了。
1: 哦，有没有后悔？
0: 我蛮庆幸当时好像有趁年轻冲一波，因为如果我觉得现在如果我才想要来做这件事情，我没有把握，我跟我太太还有那个勇气说，哎，没关系，就去做就对了，我不确定。
1: 你当时如果赶快认识你的阿伯周伯，你可能就不会怕跟人沟通了。
0: 我觉得是哦。
1: 好，阿伯，哎，你还没有做这个教育机构之前，你是曾经踏入政治圈哦？
2: 对，因为我爷爷以前有当过民意代表哦。对，所以从小听我爸他们在分享，然后我就是一个比较热心的人。对，然后那时候算是我第一个硕士。我就是在我同学的阿姨那边半工半读，对，因为我读第一个硕士的时候，我也要存钱，就是做创业的打算，对，然后那时候就从3天，然后到5天变全职，对，然后一做就从助理做到办公室主任，做7年。
1: 哎呦，那么快哦？
2: 对，就是我到2013年才辞职去创业做补习班。对，
1: 那你在那边做的那么好。对不对？已经做到办公室主任了。那你，而且听说你跟过很多很有名的政治人物。
2: 是，就是有当他们的幕僚，对，然后协助选战这样。
1: 哎，那你为什么没有想往政治这条路去走？
2: 有一句俗谚叫做“你也被海将，你得给去算计”。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然后因为我爷爷以前就是走过政治啊，因为我爷爷以前是小学老师。然后他也是因为我阿宙的事业，然后才叫一个小学老师去从政。然后他终老的时候，我有问他，我说如果再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想要从政还是教书？他跟我说教书。对，然后政治其实是不归路啦，我觉得。对，所以我就遵从我阿公的遗愿，然后就投入教育业这样。
1: 所以没有走上政治路，就走上教育的路程。
2: 对，这条路比较单纯。
1: 对，栽培下一代也很棒。
2: 是。
1: 好，哎，讲到现在，就是大家都是有本职，然后出来创业。CP， 你觉得？然后说，刚刚梁先生说他还好，年轻的时候赌一把。那你觉得说，应该越多，差不多几岁的时候出来创业？毕业后当兵完还是？
3: 如果太早创业，可能社会经验不够，这个蛮容易会挂在营运上面。
1: 哦，
3: 对。所以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社会经验，应该会比较好。你看他们都点头啊，都很会宽点头，
1: 还是有一点社会经验。
3: 对，会比较好。
1: 先从你的自己学习的本业开始，然后见过一些世面之后，
3: 对，
1: 而且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对不对？
3: 有时候也是想不清楚，莫名其妙就成功的这种，我们也是有看过。对，
1: 哦，别人是吗？我还以为是你耶，
3: 不是我啦，我感觉好像清楚一点，
1: 感觉好像蛮骄傲的感觉。那失败了之后想翻身，有机会吗？
3: 都可以啊，人生永远都有机会啊。我觉得身体健康，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对，但如果身体不健康，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1: 你这个人生财报哈，就是说，人理解的财报跟真正的财报的财报有什么区别啊？
3: 这个观点是说，如果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来经营的话，
1: 有的人会经营老公，但是不懂得经营自己。
3: 对，还有自己人生的决策是谁说了算？是妈妈说了算，还是朋友说了算，还是整个社会说了算？
1: 都嘛是看人家的眼光说了算。
3: 对，
1: 有的人在意你
3: 啊？为什么要看别人的眼光？为什么人生是自己过的嘛？就是别人说什么，他也不会帮你过你的人生啊。生活是自己要过的啊，所以应该是自己决定这件事情。
1: 所以这本书会教我们自己来决定，
3: 是
1: 自己以后的财报报表怎么写。
3: 对，自己要负责。
1: 哦， 好，了解，那我得回去看看哈。
3: 杨涵姐不用了啦。
1: 要啦，还是要看，人生就是学习嘛，对不对？搞不好从这三本书里面，搞不好还是可以开创我的不知道第几春呢。啊，当然成功的前面一定会有失败的哈。梁先生，叫你梁先生好了。好吧，维哥好了哈。当初你在创业的时候有遇到哪些困难，跟我们大家分享。
0: 我觉得最有感的就是疫情。
1: 哦，疫情的时候，
0: 因为那时候疫情就整个封闭嘛，然后我们其实是会飞出国去选品啊，或是串联一些关系的嘛。嗯，那因为疫情之后不能飞，那你说那可以线上啊，可以视讯啊。
1: 等一下，你说飞出国跟人家串联关系，那你明明就是怕面对台湾人，你不怕面对外国人啊？
0: 一样会怕啊，但是如果没有碰面，那个串联更可怕，因为我根本搞不清楚这个人他背后的产品也好，或是他这个人的诚信都不 OK。所以后来我跟我太太算是还是硬着头皮，就觉得说选品还是要亲自去跟他有对接，那彼此有信任，串起来之后，当然就不一定要继续飞了，这样子。但是疫情后就完全停摆。那这过程其实那时候心里是很慌张的，那就因为也不知道疫情会多久才会好嘛，那我觉得好消息是说，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既有的也许是顾客啊，或是既有的产品，其实都还是能够持续，只是没办法再扩张，所以我们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
1: 就把存货都卖掉。
0: 就是既有的合作还是继续够，但是没办法有新的，没办法选新的新品啊，等等的，对。那时候我觉得也很幸运，其实我是疫情后我才开始阅读的，所以在那之前呢，我们不像周伯这样子这么厉害啊，就是知道怎么学习。我是很抗拒读书跟很抗拒学习的，那我当时因为疫情，我就逼自己说，既然没办法飞嘛，我就要冷静下来，然后去做学习。所以我是那时候开始阅读，后来才开始录 podcast， 然后开始说书，后来才写书的。
1: 什么叫说书？
0: 就是我会说一本书给别人听。
1: 我以为我要拿响板出来搞给他看。说书不是那种，就对。对啊，好，那你说书的场合是在密闭式空间，还是面对大家？
0: 就是我就把它录起来放到自媒体上面啊，那或者是我会办实体的。那但是那时候疫情，大家还要戴口罩啊，其实是很麻烦。
1: 来帮我们说一下第一章，我因为你说书哈，你也瞎眼爱后，
0: 对，
1: 就是你要让人家沉浸在你那个声音的韵律当中。那你说一段让我们听一下。
0: 你说分享这本书的内容吗？
1: 对，
0: 基本上我就会讲这本书的摘要啊，就是我们都想要发挥影响力，但是大家遇到的挑战就是。大家会用去讨好别人的方式，所以我今天提出了一个很棒的方法，就是我们先成为自己都欣赏的人，我们对自己有好感，其实别人自然而然也会欣赏我们，进而我们就可以布建很棒的影响力。那么书中呢就有三个步骤带着大家怎么样落地。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那么我们用这三步骤就可以让我们发挥好感。

0: 影响力，来让更多人想要跟你一起合作，甚至可以共创更好的未来。
1: 我没有要这样讲那么多呢，没有没有，哎、欸，有在注意他的声音，哎、欸，蛮有说服力的，嗯，哦，所以你也主持了 Podcast，
0: 对，
1: 哦，然后现在就是最近就出书，
0: 对，
1: 然后希望跟大家共享。可是我刚刚从头看尾到尾都有看到你在面对我们啊，嗯 嗯，所以你应该是有修正过那种害怕人群的那种感觉了吧？
0: 有，我花蛮多时间去克服的。其实后来我真正解决的关键是我发现啊，我担心的是别人的眼光，所以当比如说雅兰姐现在皱眉头了，我以前就会觉得完了，我讲错话了，
1: 讲错话了，
0: 所以我因为这样才结巴的，就是我语言系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讲错话、
1: 哦、太在意别人了，
0: 对，所以只要一个皱眉头一个不看我，我以前就玻璃心、欸、我就觉得
1: 那你等一下吧，
0: 要看什么
1: 好不好，把这本书拿回去看、哦、三位专业人士呢来自各不同的经历、哦、然后透过他们的分享，我希望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无论你在就学啦，或者是说想要创业、都可以看看我们这两集的节目，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我们人生调色盘还有下一集哦，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谢谢三位特别来宾，我们下集见，拜拜，
2: 拜拜。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骂掉锤”。骂掉没？这拢有点要押韵呐。锤，你知影嘛？就是锤啊。哦，以前啊，搁有迄个打骂教育的时候，哈，就是讲，诶，囡仔，你若要甲教，一定爱甲讲，就是无教无成才就对啦，哈。阿妈都爱饭互伊食，嘛就是讲，你爱甲教养啦。阿妈都是爱互伊身体健康啊，吼，你爱互伊食饭啊，就是爱为慈威并施。哦，恩威并重，哎呦，囡仔知影讲哦，做这件代志是唔对的，你若唔对，都要接受处罚。当然，今嘛未使怕，未使体罚，但是你可以告诉他说啊，这样不对，你应该怎么样做？哦，啊，你的处罚的方式是虾米？处罚不一定是讲啦，哦，有另外一种方式。哎，那做好，你嘛爱该奖励，所以就是叫做骂着锤，骂着骂。
3: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五年十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1: 对，
3: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0: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1: 20-30分怎么看得完？
0: 可以可以，就一个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4: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1: 对，
4: 你就看不下去。
1: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0: 我的其实可以，
3: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1: 哦，是哦。

手中抱着那只已经相当出名的猴子玩偶，年逾九十的真古德依然有如空中飞人般地马不停蹄，只要知道他的人一听到他的名字，马上会联想到黑猩猩与环保，完全不需要外界任何介绍或溢美之词。这位享誉全球的 Dr. Jane 在不同的场合

0: 为然。
1: We're not raising young people to become leaders, although many of them will. We're raising young people to become compassionate citizens, showing respect and compassion to all living things. And, you know, not everybody is going to be a leader.
0: 台湾的吉庆国小就与真古德协会合作，特别在校内设立了一个鸡舍，其中有一只熊麻鸡，因为逃离熊的魔手，后来却与熊成为朋友，因此备受小朋友喜爱。
2: 我天天想，天天上课都在想，哪时候才要上熊麻鸡的课。
0: 另外，由于台湾民间可以新办实验学校，因此在2021年于台北市成立了真古德实验教育机构。
3: 当你居住在都市里面，你怎么样还能够跟自然维持连结呢？你怎么样还能够保持一个对跟自然的有律动，然后有连结，然后有行动力的孩子呢？ Right， 这个才是要找解放的 地方啊。
0: 五天的课程至少有一天会是户外的生态日，像是到吉庆国小与当地学生交流就是一例。真古德实验教育机构的学生们很活泼，并且勇于提问，也有许多自主发挥的空间。
4: 我们可以自己写海报，假如说我想要写鸽子或者是台湾蓝雀，出来跟家长介绍我们这学期学了什么。
0: 真古德与台南有一种特别的缘分，主要是与二人溪有关。从70年代开始，各式各样的工业废弃物侵蚀二人溪，程度越来越严重，被认为是台湾最受污染的河川。2001年，政府开始一系列的复育计划。真古德于2012年首次参访二人溪，两年后又在台江流域实习学生的陪同下再度造访。参观保育后的生态，发现两岸出现蓬勃的生机，他相当开心。
5: Well,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that I'm very, very impressed and proud of you for what you're doing to make this a cleaner and more beautiful river. So I know the story of this river. I know how dirty and filthy and dangerous it was. Dangerous because it made people sick. And so I think it's very impressive and lucky.That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do a major removal of a lot of this electric waste. And I think it's wonderful to have young people like you involved because you're going to be angry if you've worked really hard to clean up a piece of the river and you see people throwing garbage in, you're going to be cross and tell them to stop it.
0: 受到真古德的启发，台南长荣大学在2014年于校内设立了一个生态保育中心，墙壁是用泥土包裹的方式，埋下不同的种子，犹如一个具有生命的有机体。
6: 理想很好，它开始长的时候不是我们理想中就自然长了，因为它在这个浇灌的过程中，泥土的这个缝隙还有这个透水率，结果我们克服很多的问题，包括现在我们还引用的这个IOT 的技术监控它的湿度，然后监控它的一个就是滴灌的这个速度，甚至我们又衍生到如何能够用循环水。
0: 在建立的过程中，老师与学生们一起克服各种难题。真古德2025年到长荣大学时，终于得以亲访，仔细聆听校方的讲解。长荣大学在认养了巴克里公园后，在内部也设立了一个真古德根与芽行动学堂，除了可以了解园内特殊的生态，像是红脉熊蝉也会固定举办讲座。
7: 这个公园是很特别的，它没有这个运动，就是没有那些的荡秋千啊或游乐设施，因为我们希望大家来接触到的就是一个生态。
0: 而为了能在高等教育中实现根与芽，长荣大学于2016年开设了一个永续发展国际学士学位学程，全部以英语教学，延揽非洲参与根与芽的学生来台就读，同时也可以使本地学生国际化。
6: 在大学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学系或学程，所以我们就决定用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来启动，而且我们希望欢迎博士在非洲 种下

瓦，西地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哦哦哦，东格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瓦摩瓦萨玛耶萨多。

禅不是佛教专有，也不是佛陀所创造，禅是佛陀发现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说穿了，禅就是人间佛教。

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因为雄鹰刚成立，其实雄鹰的二军刚成立，才开始在思考啦啦队这一件事情。那那时候刚好挂副领队，那雄鹰里面都是男的，就刚好我一个女的，所以就说，哎，那好，不然就是啦啦队这边由我这里来负责，所以我们才决定直接成立一个经纪公司。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就是从素人开始。就是想要提供一些真的有舞台梦的孩子们来，有这个能力的人，能够给他们一个舞台，让他们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多表演的机会，然后把自己展现给大家看。

0: 在加入啦啦队之前呢，我从国中开始就一路北漂到出社会，大概有10年左右。然后出社会之后，我是做自由接案工作者，然后工作内容大概有 SG、PG 啊、model、展场、dancer 啊，或者是有时候会投一些试镜、广告的机会，或者是表演相关，我就会想要寻寻觅觅，这样子就是试着看能不能在边工作状态下还能维持表演这个工作。慢慢去深入了解之后，看到了台钢的甄选，然后台钢甄选是说之后希望可以慢慢走向啦啦队并合就是演艺生态的这个方向，然后觉得蛮符合我的预期的，就是可以试试看多元的方向的发展，所以就是毫不犹豫，我真的就是下定决心去投，然后就是我要报名，我就是要来这样。
1: 我记得我从小一，反正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有去表演跳舞，但那就是兴趣而已。只是没有说认真的去找舞蹈老师学什么。我记得我跳蔡依林，我记得我跳特务 J， 然后跟我几个好朋友小女生在那边学蝎子。毕业之后我本来大学的时候是想说要出国交换，但就是疫情嘛，然后就放弃。那时候暂时没有想到自己要干嘛，所以就先找了一份柜台的工作，然后想说边做然后边想自己未来干嘛，因为我就听说高雄有一个新球队这样子，然后我姐跟我妈那时候这新闻一出来的时候，他们也是就是直接就传给我，然后就叫我去报名。
2: 小二的时候看到社团有国标舞这个社，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想要去参加看看，然后他就说好，那我就去试试看，就发现很喜欢这样。
3: 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儿童节的，就是学校让我们报名可以参加就是儿童节表演的时候，然后我跟我同学就一起组团两个人去报名，然后我们那时候第一次跳的第一首歌就是 TWICE 的出道曲，就站上舞台之后才发现自己是喜欢表演这件事情的。我从国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朋友叫我去外面舞蹈教室上课嘛，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喜欢上跳舞这件事情，然后就一直一路以来到现在，就是从那时候就开始确定了。所以我高中就是直接确定我要读表演艺术科，然后也是只高中的时候发现啦啦队这个职业，然后选择这是我未来想要的工作，然后所以我也没有读大学，我就是已经都定好了，然后就朝那个目标去做。
4: 从幼稚园，我妈叫我起床的时候，就是开启电视，然后那幼幼频道就会把我叫醒这样子。后面好像有去可能公园啊看人家演出，就觉得我好像也想要去学跳舞，所以我就开始真的开始认真去学了一些跳舞，但是学的不是像现在跳的这种街舞，就是像是学那种民俗，就是需要拉筋的那种，然后芭蕾啊什么的。因为我会来啦啦队是因为，就是大学的周遭的老师跟朋友就觉得我很适合啦啦队，因为他们也觉得他们也知道我很喜欢跳舞，也是在当舞蹈老师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也发现我很喜欢笑，他们觉得我可以去试试看。
5: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因为我是读独中，然后我们的学校就是有就是提倡我们要到可以到多去台湾就是学习之类的，当时候看到台湾有流行音乐产业系，所以就过来了。阿咪他是现在我们的电话，就是在楼下的。然后他提醒我，他说你报名了没有？你报名了没有？然后我想对耶，要报名，然后我才报名。所以我其实能就是加入 Insta， 其实也是靠他们两个，真的很幸运，就是刚好我要毕业的时候，就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继续延续我的这个表演的这条路。
6: 其实一开始就是我是会想要成为正职的表演人员，应该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爸本来就是比较传统的个性，然后他就觉得说如果像可能去台北兼差啊，去找那些表演工作可能就是薪水不稳定，对，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找我看正职的，然后我就那时候听说艺大的表演人员算是素质都蛮好的，而且基本上都是蛮有实力的。累吗？其实不累，算是开心的。对，因为其实一整天下来他就跳市场，然后可能再接一个游戏，因为不累没有压力，所以你才会觉得不会想停在这，我觉得可以自己更上一层。 所以后面我就去报名啦啦队。
7: 其实就是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学舞的，所以就会想要对舞蹈系有一个幻想。那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找我拍那时候很流行的 K-pop 的 cover， 我才意识到我自己其实很喜欢表演这一块。然后可是在那之前我都是从事教学这方面，我就是完全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喜欢教学而是喜欢表演这一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接触到那个 K-pop 的 cover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再这样子继续过下去。
6: 其实我觉得是天生喜欢表演，可能是上辈子就是在做的事情吧。就是包括我在幼稚园的时候，我想主动去参加那个舞蹈班，幼稚园会分班嘛。然后还有小时候，我觉得站在大家面前，站在我们家人面前，在那边跳舞，就算我根本不知道那个舞怎么跳，可是音乐出来我就是跟着跳。然后我也很乐于在我的家人面前跳舞这样。其实我很喜欢表演，可是我那时候并不觉得表演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我的情况是我必须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表演就是兴趣就好，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那个时候我是前一份工作刚离职，我是裸辞的状态，然后想要找下一份工作，刚好就是看到有离岸风电的人才培训，然后我就去报名。但同时我也看到了 WinStars 在甄选，可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上嘛，就是觉得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我已经好久好久没甄选了。
8: 海洋集团现在有四个队，一个叫篮球队，第二个棒球队，然后第三个是足球队，那第四个呢就是啦啦队。
9: 我们要说第一届其实投了419个，我印象很深刻这个数字，因为心灵就是第419号。419个，我每一个都把它看完，每一个人教的每。

0: 一个影片，我把它看完，就是看，而且我好像是花一个礼拜把它看完吧，就看到最后，我都觉得我眼睛要花了。但是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有他怀抱的梦想，那他都努力去准备了，我们为什么不真的好好的看他们准备的每一个影片？因为我觉得那是对他们的尊重。
1: 我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对，那时候帮朋友庆生，然后突然就是看到手机的 email， 哎，我进复选了。重点是这是我第一个进复选的，就是甄选，然后就哇。但是我又不，就是我没有跟朋友们讲，然后我就是自己内心很开心，然后就把信息关掉，然后继续庆生。
2: 好像那时候刚下班，因为我们上班就是，哎，我那时候外场，不太能看手机，然后就一下班进去，然后收到，哎，我参加到复选了，这样的，然后我就超级开心，然后就在休息室大叫，这样。
3: 就看到 email， 那我就很开心的跑到楼上去跟我家人说，哎，我要进复赛，我要去高雄。就是参加面试的，
4: 但收到通知的时候，当下还是很开心，因为你说我把期望降到最低，但是你多少心中还是会有那个期待，收到就是很开心，超级开心。
5: 下课，我走回我的住宿的路上，我想，哦，真的吗？真的吗？真的进了这样，
6: 拿到那个 offer。我从他们那个办公室走出来，我收到一封信，是我进入了培训 ，Winsas 进入了培训。那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怎么办？我要选哪一个？因为这个 offer 不会等我。然后培训是就是我不确定我可不可以真就是选到，但是有去培训有机会嘛。然后朋友就说这是你一直很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要去做，工作再早就有。
7: 店嘛，嗯，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8: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0: 我那桌的人好像都很晚到，我真的都没有，就算人家到，我也不会是第一个跟别人讲话的人，然后就很尴尬，我就在那边这样，然后看他的功夫总是这样，或是别人来跟我讲话，然后我才回应这样，
11: 爱人，
10: 我也是爱人，
12: 所以
10: 他不相信我，
12: 没有，
10: 是爱人，真的是爱人，
13: 哦，其实我比较害羞一点，
2: 骗人，骗人，
1: 我是艺人。
14: 我也是 I 人呢、啊，
15: 怎么看不出来吗？
16: 最一开始就是同房的，都会聊天这样。最一开始是跟心理，觉得他们都算蛮 nice 的，就是都还蛮亲切的。不是喜欢这个，嗯，
17: JC 是我的第一个室友，哎，到现在还是室友。我就是他那时候一来就坐在我们旁，就坐在我旁边。那我们那桌很安静，很安静。是他开始讲第一句话。
5: 柔柔，我的室友。哎，从培训的时候我跟他就是室友。
17: 但他跟我说他会讲第一句话，是因为他觉得我们太安静了，就是需要有一个讲话的人，所以他逼自己讲话。对。
5: 嗯，我觉得他就是一直跟我讲话。可能就是有很多事情都会叫一起，就是我可能比较 就是自己一个人。

0: 他都会叫我一起，哎，要不要一起去吃饭之类的。
1: 那他用的比较好看，对，对，对，
2: 还在跳这个吗？
3: 什么东西？
4: 真的，
3: 你讲
4: 我
3: 是
4: 有
3: 早教，
4: 收回来了吗？
2: 变
5: 半
2: 了，
5: 会有四个人，
2: 我今天焦虑，
6: 好烦哦，不可能。
7: 那一个月大概是三个礼拜左右都在集训，然后集训过程真的蛮辛苦的，有的时候晚上还要加练，就是等于说是你从早然后一路跳到晚这样，然后休息时间只有放饭时间或上厕所喝水时间，所以那个时候对于身体的负荷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你同时还要顾及。决赛要的团舞啊，或者是一些排好的舞蹈以外，你还要顾及自己私人的个人秀，那个时候真的是压力非常大。
8: 因为那时候脚要一直跳一直跳，然后那时候就是膝盖有一点就韧带发炎，然后就有一点后面就有点越跳越痛，会有压力，但是可能我本来就比较佛系吧，我就是有一点啊，就是尽力就好了。
9: 我以前在乐舞社是偏会跳舞的，但是我出社会之后，我过了一阵子，其实很久没有跳舞了，我又来参加这个甄选，所以其实我有点像是自信被打碎，然后在培训重建的过程。
10: 然后因为是韩式应援，我没有学过，所以可能脚的发力点就不对，所以我就身体蛮多地方都受伤，也蛮难熬的，因为你身体很痛，但是你不能表现出来。
11: 昨天很累吗？
12: 不会啦，好玩的要命，只是今天肌肉酸痛。
8: 其实我觉得前两个礼拜我都算蛮顺利的，对。然后那时候好像也有拍一些示范片，然后那时候刚好小安跟 Mingo 又有选择三个人，然后我刚好是那三个人其中一个。前两个礼拜的时候算是也觉得自己好像成绩应该还行。所以应该表现不错，然后第三个礼拜开始就是有跳疾风街道啊，或者什么验收的时候，然后一个人上台呈现的时候，我就瞬间断片，我完全忘记动作怎么跳，然后我就站在中间，对，然后全场都看我，然后就也很尴尬，我也跳不出东西来，我就觉得就蛮挫折。
13: 这是我们房东，他今天生意超好，完全不会想睡，
14: 停不下来的房
13: 东，停不下来。
15: 我觉得是体力耶，因为没有受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然后因为大家都很努力，所以没有人敢休息。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挑战，就是你一休息，你就会觉得，我休息了这几秒，是不是我就少了人家那几秒的努力？
16: 每个人都可能就想要表现得很好，每个人都压力很大，而且那首歌跳到就是几乎每个跳完的都在哭。
7: 会有准备好那一天，你只需要很相信自己，然后做那个当下就好了。所以我当下就是觉得好，不管有没有准备好，不管，反正我就是有准备好，我就是要准备好心态，然后去面对这一切。然后，对，当下还是很紧张，隔天的当下，一起床就开始紧张。
17: 决赛前一天，我后来叫他们不要练习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人已经把自己太紧绷了。那个时候你在练，其实意义已经不大了。但是说真的，到最后一刻要表演前的时候，其实我都讲了，都会是你们就享受舞台吧。

0: 好 OK 哦。哎，以前跳舞蛮好看的。
1: 现在把它看完是吗？
2: 我们看一个一分钟
1: 。OK。真是尴尬。哎呦，好瘦哦。

0: 为什么你没有这个影片？
1: 公司
0: 我要看喽。哎呦，不行哎，这影片可以删掉了。
2: 因为我小学学过国标舞嘛，但我其实一直很喜欢国标，然后就是因为高中之后就没有再接触了，然后我就想说，哎，要不然我决赛的时候我就加一点元素进去，加一点，哎，好像前面是现代舞吧，然后后面加国标舞这样，成果我刚看起来是不太好。但在那时候应该是算好的啦。
3: 单人表演的时候，我是表演就是自己编舞，然后后面有接就是别的编舞，就是有老师编的编舞。那时候其实决赛前一天我都还在调整我的个人表演的内容，我其实那时候很没有自信，因为我就觉得我变得好丑不好看，但就是他们都有鼓励我之类的，然后也有人说简单的东西，就算再怎么简单的东西，只要你有自信的跳都是好看的。我那时候上场表演的心态就是这样，好，我就是有自信的把它演出完这样。
4: 我觉得跳得还不错啦，但是表情感觉以前好像会很用力嘛，但好像现在我不知道是应援的关系，会让自己比较可爱一点，就让自己是一个尽量看起来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状态，眼神的表达比较不一样。
5: 就是想要找一个 solo 的偶像的歌，因为我就是一个人表演嘛，所以我想说找单独的表演者的我会比较好参考。我自己也蛮喜欢那位歌手他的表演，然后就想说那就是。

0: 经准备好，那早就习惯挫折，得不到该获得。
1: 我们那时候是进25个人嘛，25个人，每个人一定都会跳舞，所以如果我没有真的很厉害的话，好像也很难进。我后来想一想，还是觉得那不如我唱 rap 好了，就是感觉比较少人会做这件事情，就是要特别一点，说不定还有机会获得评审的注意。
2: 那个气势就是你要很帅，很有霸气，女王风，就是皇后去皇后嘛，就是 I'm queen， 我就是 queen 那种感觉。我要让大家看到，我就是要震撼全场，四面八方，全部人都只要注意我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要很强大的能量去 push 出去，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在当下真的很难去做得到大家所期望的那个状态。我们可能做到这边而已吧，但是我们真的很努力，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最难，味道啊，揣摩。人可能到那个状态，你就会有肾上腺素激发，你知道，有那种好像吃了什么仙丹还是什么药之类的，你会让你自己整个爆发。对对对对对，
3: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有自己的吸引人的地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到最后决赛的时候，其实公司都撒手不管。所谓杀手不管是，我们就真的是请专业的老师来选，其实公司就完全没有插手，最后的甄选就是留给比较专业的老师。
4: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5: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4: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49天了，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5: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4: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6: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7: 好，来，你试试看，
6: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8: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4: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8: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6: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8: 对，
6: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9: 好的，我这刚拿到热腾腾刚出炉的当选名单哦，入选名单。
2: 当下就是直播，所以我们也没有提前 say 好，就是全部人都真的是当下才知道说我自己有没有入选这件事情，然后全部人都在后面拿，然后有的抱成一团，有的已经哭了，然后有的很紧张，然后有的还笑呵呵的，就是大家精神状态已经有点不太正常，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9: 001号蔡佩莹，欢迎。
1: 我的家人都有看直播，所以我没有主动跟他们讲，他们就知道了。虽然他们的担心是担心我没有办法有一个稳定收入的工作，可是看到我选上还是会为我开心。
8: 那开心的点是有点像说，你说你找到工作了，还是
1: 开心的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我开心。我那时候也是觉得，就算没有选上，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我把这一次的甄选当最后一次，我那时候报名 Winstar 甄选的时候就觉得这是最后一次了，如果这次没上我也不会再去报名其他的甄选。是这样，保持着这样子的心态。
10: 我没有特别惊讶，我觉得我会入选。
8: 原因是什么？
10: 因为我觉得我很棒。
2: 你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
8: 没有，我在想，
9: 接下来欢迎入选的是李恒乐6号，
11: 恭喜乐乐！哇，一位一位女孩呢，都持续往他们的梦想来前进。
10: 我就是完全没有往负面的方向想，我只是觉得我来这里，然后我今天一定可以入选。然后听到我名字，我就觉得，就是这样。
9: 接下来入选的是11号的方心凌。
12: 我整个甄选的时候心情都是抱持着一个吸引力法则的心态，然后就是我一直都相信自己可以的那种感觉。
9: 接下来恭喜得奖的是21号的赵怡莉。
11: 怡莉，

0: 哇，他是不是刚刚在那个爱你的时候又特别被老师点出来？这
1: 我还蛮意外的，因为他们都很厉害，其他人都很强，然后就是没有想没有先预想说到底会不会叫到我，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甄选的时候，初选的时候，那个蓝波老师他说我看起来很有观众缘，对，所以可能这也是原因。
2: 三号李怡轩，
3: 你看这样就是很不可思议，而且也觉得我的心中的大石头终于可以放下来了的那种感觉。
2: 接下来恭喜13号的庄平宜，
4: 我觉得蛮就觉得好像哦，这期间做的努力好像有回报的感觉，对，就终于好像有一份第一份工作的那种喜悦感这样。
2: 接下来恭喜4号的蔡佩宜，
5: 然后呢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叫我吗？是我吗？真的是我？的那种感觉，然后不敢相信的状态跑出去，然后就是有点激动到哭出来，这样那时候就会觉得，哇，这半年的努力全部都在这一刻梦想实现，也释然了，就是可以好好放松，我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2: 编号5号的庄嘉莹，
0: 恭喜嘉莹，哇，安老师都哭了，陪伴着你们4个月的安老师。
6: 我原本心想说肯定没有，因为我是最后一个被叫出来，我想说应该没了，没关系这样，然后结果就有叫我，然后结果我出去的时候，我原本我是很开心的，然后我没有想要哭，但是因为站在我旁边的田雨他哭了，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哭了。
7: 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最后一个被叫出来？
6: 哪有，我真的是最后一个，我真的是最后一个。
0: 恭喜我们的 WinStars 陈追，
2: 谢谢大家，
0: 我们台钢独场见了，
2: 谢谢支持台钢。
8: 你说他们有什么特质？我觉得，我觉得他们够努力，那在舞台上能够吸引大家注意，想要更看他更多的表演，我觉得那是为什么最后的评审老师会选他们的原因。
0: 接下来在舞台上看到的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参赛者 ，WinStar 的女孩们为大家一起来带来他们经过3周的严格培训。
8: 第二届我好像就比较放松，第二届因为第二届有第一届去带，我就没有，顶多就是念一念。那我那时候跟他们讲，我的观念是因为他们第一届是从零开始，一个团体的文化养成，如果在第一届没有拿捏好的话，到第二届一定会走中。但是第一届让我很欣慰的是，他们有很清楚知道公司的想法。做法跟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9: 从一开始下来高雄，然后我们一直互相照顾彼此，然后互相扶持，到今天终于可以正式加入 WinStar 这个大家庭，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努力，然后展现更好自己给大家，然后请大家未来多多指教。
10: 我说过我并不完美。有你们的鼓励跟支持，我才会有更大的动力继续努力。现在我终于可以说出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鹏鹏，谢谢大家。
11: 终于等到今天的到来了，然后谢谢粉丝呢，就是在从我们是练习生的时候就发掘我们，支持我们，然后陪着我们成长。然后谢谢公司呢，给我们这个机会站在这里，成为 WinStars 的艺人。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团结一心，然后更壮大，然后更闪耀。一路走来真的非常不容易。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困难呢，都是我们成长的养分。然后首先真的非常感谢集团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机会，然后也很感谢在座的每一个粉丝，然后一直这样的支持我们。那接下来还有很长的一条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陪伴我们。好，谢谢大家。
12: 我不知道，我觉得决选的前一天，因为我自己在西门町住，然后就到那个场地嘛，我觉得我就觉得自己不会上，我就觉得我最后一个礼拜没有 表现也很好，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心情感觉就没有那么雀跃，也没有那么热血的感觉，所以就觉得自己好像不会很顺利，还是会难过啦，但我不意外，我不知道，我就是一个感觉，可能就是这个感觉害了我自己。
13: 公布名单的时候，对，就是那超紧张，就每喊一个名字就是，啊，没有我，啊，没有我，然后到最后都没有我，到十三个讲完，是那种最后一个在讲第十三个的时候，拜托拜托拜托，然后瞬间那种心情是那种砰掉下来的那种，因为就是没上，然后当下真的是啪哭到爆。
12: 我那时候淘汰，然后我就太难过了，我就想说那我去台中玩，然后我就把钱都花在那边，花了好几万块去买东西吃啊玩啊什么的。然后过了两个，去那边三天两夜，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在饭店睡觉，然后就听到就是手机响，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说，哎，这是你有练习生机会。吓到了，就是因为我已经把钱全部投下去了。我想说，哎，怎么那么突然？说哦，但我也很开心啦。就是后面也问我说有没有想要试看，我说就有答应。
13: 对，
7: 加公
13: 司的心情，就是有种又从低谷咻上来。
7: 现在是在什么样的情
13: 境下接到那个？我那时候应该是在家里，然后就想说，怎么会有电话？然后接起来，然后就是那时候的经纪人，然后就说，公司什么什么练习生这样子，然后好啊，好啊，好，有那种又燃起希望的感觉。而且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更珍惜每一次的表演机会。我有这样的经历，才会造就现在的我。
8: 那时候的确第一届选出来，我们选了十三位，那时候。雄鹰那边预估起来我们要的人数大概是那样，加上两位韩籍成员十五位。那个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后面的题目会提到的美国行这件事情，就是评估了一下，当然不是只有美国行，那个时候应该是说这样一整季下来其实人是真的会不够，然后而且考量到后面还有就是篮球猎鹰进来，那我们真的人数需要再增加，那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是找练习生。那至于为什么会是这几位，网络上有很多评论，就是我一次讲清楚，就是网络上比如说哦，说米娅像小慈妹哦，所以什么我们放掉很可惜，然后所以因为看到网络上反应，所以我们才先下来，不是。是因为就是照成绩下来，就是他们四个，对，我就是一切照成绩下来的。就是那个时候的确就是遇到人选，当然我们真的觉得这机会真的是遗珠，真的是我们那时候觉得非常非常可惜，可是赛制就是那样，那没办法，就是那个样子，可能老天眷顾他们几个的努力。对，那时候遇到我们也真的人不够，我们真的需要再有人，所以我们就决定跟雄鹰这边讨论，我们就决定我们还是就是要拉一些练习生进来。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那个时候其实连舞蹈总监都没去，然后第一场鞋子哥也没去，所以其实真正表演专业的人几乎都没去。然后带着七个小女孩，她们就是也没有很多经验。那美国的场地是没有办法彩排的，因为他们很重视草皮的保养。我们甚至连表演都是在外野。那水手队比较好，有让我们彩排。我们彩排的时候是他们站在那边，那因为当地的主办单位就是侨胞有一个可以跟进去，跟他们进去，然后我们就在这边，我说不对不对，那队形不对，那球场喊他们听不到，我打电话进去，打电话进去，然后我说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右边一点，右边一点。
1: 哎 ，no， 我就猜
2: 不
1: 到。
2: 哎对，不要。开心吗？
3: 行啊，辛苦。
4: 就是会有很多就是台湾人一起出现在那一区，然后大家都会明明可能不是那么认识你，可是因为哦就是台湾来的，然后站上又替我们站上这个舞台那种等等那种感觉，然后大家都会很热情的欢呼，然后就是哇很开心看到你们那种感觉，所以就觉得哦大家都很热情。
5: 我觉得就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因为我身为马来西亚人，我可以去参加就是台湾人去跟美国那边交流，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个就是大家都有的机会，就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在美国的台湾人也很热情，超热情的。
0: 因为我以前在美国念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有台湾的东西来，你就会很感动，就是有家的感觉。
6: 现在要出发去韩国受训，很早起，很期待，但也很疲惫。
7: 等一下就要飞起来喽，
6: 拜拜！
8: 我记得这部影片，
1: 耶，韩国，
8: 这时候的大家都非常的青涩，
6: 拍照。很期待啊，就是第一个可以出国到别的地方，然后再来。
8: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下雪，我超兴奋的。
6: 在这个培训中学到很多，第一天就是去了那间韩国舞蹈教室，因为那间舞蹈教室我在以前就知道。
8: 这间舞蹈教室也是我从以前就知道他们舞蹈教室的一些排舞跟影片。
6: 我知道他们很厉害，我也看过他们很多影片，然后所以没想过我可以去那边到那个地方，然后跟那边的老师学。
0: 那时候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想要把韩国的练习的那一套模式拿过来，所以才想说我们也除了我们请小安他们过来培训以外，那也在送他们去韩国受训，去学习当真的在当地的彩妆啊、歌唱啊还有舞蹈等等的。那第二届其实也有做类似的事情，只是人太多了，所以我们是直接请老师过来，可能会比较省钱一点点。对，
9: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雪，我们那时候刚下机场，然后就开始下雪，大家都超级无敌兴奋，然后哇雪，然后每个人都在拍，每个人都在拍。我觉得旅游只有刚开始下飞机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第一天一到韩国，我们就去上舞蹈课，然后我记得很难，因为那个是很有名的舞蹈老师。然后那个也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得到的舞蹈教室啊，就是我平常可能高中的时候就在 YouTube 会看到的舞蹈教室，我竟然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学舞，就觉得超级无敌不可思议。
10: 我那时候最主要就是在学《雄鹰展翅》这首歌，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就是韩国舞蹈老师真正的那种教学。
8: 重点是那个空气，因为很冷，所以虽然像我们平常可能在练，我就是如果身体热起来，整个都热起来，但那时候是身体热起来，但是鼻子吸进去的那个冷风就会让怎么讲，鼻子有点痛吗？或者是喉咙有点痛？因为空气真的太冷了，是我那时候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身体热起来，但是吸进去的空气却很刺痛。
11: 我觉得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因为我之前是当舞蹈老师，所以我就会想要知道，因为这是第一次去韩国学舞。所以就会想说，哦，老师们是怎么编排的？然后他们在带我们练习的时候，跟教我们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看一下老师是怎么排舞的，就觉得，哎，他那个队形排得很厉害，还有那个画面感很厉害，这样我就觉得就会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12: 录音室的课我觉得很酷，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进录音室， 真的觉得哇，因为这就是歌手的感觉。
11: 我觉得录音还蛮不错玩的，虽然说有点赤裸，就因为大家都坐在那边听你唱歌，

0: 但就觉得进录音室，然后戴着耳机，然后这样唱，很好玩。
1: 唱歌是我的罩门，就我觉得我平常在就是一般情况下，可能跟朋友啊出去唱歌等等，或是在房间就是一般哦边听歌边唱歌都可以很自然的就是唱，但是就是可能进到录音室，或是今天有老师在上课教学，我觉得超级紧张，我就会觉得我唱不好，然后就会就对，就跟跳舞是很反差的事情，因为跳舞可以很有自信，可是唱歌我可能平常可以唱得出来，唱得好，但是在有老师上课的时候，或是录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跟不到拍子。就那一次录音的时候，我就大爆哭，然后他们就说：“凤心凌，你怎么了？”就那种感觉。然后说：“谁欺负我吗？”然后没有，我只是自己就是有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的那种感觉。但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但是自己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2: 对，
0: 干嘛啦？
2: 不是，
3: 给你看。
4: 给我，这样，这很失礼耶。
3: 谁啦？
4: 我下次不要给我再写最年长的啦。
3: 谁说的？
5: 我们在韩国培训的时候，突然总经理跟经纪人就叫大家坐下来，聚在一起这样，然后说我们等一下要选队长，那你们现在可以思考一下，要投给谁？然后我等一下会发纸下去，每个人写在上面。然后我们就是非常直接公开唱你的方式，
1: 我们也在韩国选出了队长，对，然后大家那时候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然后最终诞生出盈盈这个队长，然后也持续到现在，就是一路帮助我们到现在这样。
4: 那最高票的是佩盈，
3: 盈盈队长。
5: 其实，在那之前有感觉到有些人想要投我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是蛮没有料想到真的会是我，因为从小到大我就是老幺，然后在我完全没有当过班长、副班长，甚至连风纪股长都没有，我只当过那种小护士，你知道吗？管医药箱的，大家受伤会来找我的那种，所以我就不觉得我自己会是站在有一天会站在领导者的这个角色。然后那时候大家公开唱票的时候，后来当选是我的那个状态下，就是啊，我吗？
6: 我觉得韩国那次培训是让我们第一届的女孩更熟悉彼此，因为人生地不熟，你们靠的可以就只有你们身旁这十几个姐妹们。对，因为经过那次培训一回来之后，大家的感情变很好，而且我们在培训的时候你要学完一支舞，回来飞机一落地隔天你就要站到记者会的舞台上跳，那段经历我觉得其实蛮重要的，就是才造就现在的舞台。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教在人间最大的功能，不只是超度亡者、领生善趣，更重要的是和谐社会、清明政治、善治经济，合于理法的处理人生各种事业，完成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才符合佛陀所接触的人间佛教。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8月29号《人间新闻》。适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研究院举办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有来自10多个国家地区还有专家学者齐聚，透过了跨领域的研究，一起来探讨人间佛教如何走向世界，回应时代的多元实践。
1: 海内外学者齐聚佛光山，参加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透过影像再次聆听星云大师何为人间佛教开示。
2: Venerable Master Xingyan to me is the best example of the finest human being. In other words, his personhood has shown us what the best human being can become.Because of his heart, because of his compassion.
3: My understanding of Venerable Master Xingyan's lifelong influence and achievement is that he simply just wanted to bring the core teachings of Buddhism relatable and relevant to our here and now.
4: 星云大师是人间佛教的急先锋，是超越唯心净土而创建人间净土的人。也在现代文明结构中转化三年佛教传统的人，主体性地开创佛光净土的典范的历史行动者。
5: 他人的足迹跟他的智迹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啊，就形成了啊庞大的、丰富的整个佛光山弘扬全世界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背后的基础。
1: 串联14所海内外研究据点，吸引10多个国家地区300多位专家学者，2场主题演说，11场分论坛，更带来超过50篇研究成果。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也勉励大众，除了学术研讨，更重要的是将佛法实践利益众生。
6: 所以呢，我们要从理论进入到实践当中，透过我们的身口意，我们往好的地方去想，所做的都是好事情。那么我想呢，这个佛法的殊胜就可以显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1: 开幕式后，与会学者前往中祖殿，依序向星云大师献花，由妙凡法师向星云大师报告研讨会起源，透过与大师接心，表达延续人间佛教研究和弘法愿心。人间新闻吴真灿高雄采访报道。
0: 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1连3天的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海内外的学者们从人间佛教思想、全球弘法、人工智慧和未来发展等面向深入交流，期盼研究不只停留在学术讨论，更能够延续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愿心，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背景持续的实践。
1: 回顾3天来海内外学者交流成果，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透过影片进入最后一场综合座谈暨闭幕式。
7: Not just Buddhist education, but like the free act of goodness is an education to be a good person, a better version of yourself. I think this is goes beyond Buddhism and beyond religion, and something that is more Buddhist, if you like.
8: Master Xingyan has introduced the Chinese Mahayana to Europe.Especially through his way of combining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to culture, to education with Buddhist and religious practice.
1: 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学者轮流分享，从各自研究和文化背景出发，3天研讨会横跨不同领域，让学者从历史思想到现代生活，重新思考人间佛教发展。
7: 透过这些书籍来抚慰他们的心灵，而且义工朋友呢，也透过说故事或者是导读的方式呢，这些长者朋友可以进入到书籍的世界。
1: 3天研讨会迎来闭幕，这不是研究终点，而是另一段交流开始。如何把学术成果带回国家和社会实践， 让人间佛教持续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传递。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面对到 AI 快速的发展，教育转型和宗教文化交流，人间佛教如何回应当代社会？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就透过了3天的论坛，由各国的学者面对面的交流，从宗教、人工智慧、亲子教育以及海外弘法展开了讨论。
1: 研究成果接力发表，研讨会把人间佛教带进当代社会，多国专家学者跨宗教对话，透过不同领域研究思考佛法如何回应现代生活。
9: 那我从南美洲看到的一些例子呢，在这个场次这几个场次的交流发现呢，其实整个佛光山在不同的州别其实有一个发展都不尽相同。那以我自己比较理解的南美洲的状况来说，我觉得在佛光会跟僧团，也就是在南美洲的师父们彼此之间的合作模式，是一个相当平衡。
10: 分子教育是星云大师非常重视的一个文化，非常基本而且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我们很多就是说，包括国内的文化或是海外的文化，如果没有申请人员的这种所谓的教育的提升或是拓展，其实是很难去展开他的视野。
1: 研究也发现，人间佛教走向世界并非单向传播，必须从伦理建构、僧团发展到佛教现代化和国际弘法，找到人间佛教走进现代社会方式。
8: 星云大师对北美学术界，尤其是比较神学的一个影响，是在于星云大师是很好的把这种我们说佛教哲学里面的这种究竟地跟世俗地这种不二性的非常好的一个践行者。
11: 他通过救人，然后再看通过写释迦牟尼佛传，然后将这个事情落实到人间佛教，然后也就是说回归佛陀本。
1: 人间佛教当代性不只要跟上时代，更在于如何理解不同社会需要，透过科技教育。

0: 育及文化交流，让佛法在不同环境中找到实践方法，让弘法有无限可能。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1: 佛光山金光明寺办理佛学讲座，由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主讲，透过了佛陀与尊者的对答过程，引领大众保持内心的觉知，找到内在真心。
2: 你不要住在你的阴影烦恼里头，你不要住在你的忧郁当中，你不要住在别人给你的贴的标签，请不要住在那个一切会变化的上面，因为那都不是你。
3: 勉励大众不应执着于外境，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以《楞严经》中的七处真心为主题，在佛光山金光明寺开讲，提点大众不要让心跟着念头转，把自己当作广阔的一片天空，
4: 不要被天气就是情绪的引诱，而且要只是要做一个很好的天空，
5: 不要因为呢把外在的这个所有的讯息呢，去影响到我们这个情绪，那将我们心的主权，拉回到我们自己的身心上面，这样子呢，我们才有办法在修行的路上，学佛的路上呢，可以呢，这个明心见性哦。
3: 现场线下超过千人聆听领受法义，学习不因情绪所影响，要保持内心的觉知。在透过讲座学习的同时，更发愿要用行动去实践，把佛法融入生活，破除现代数位迷思。人心无心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1: 要来落实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保理念，佛光山泰山禅净中心举办的是净坛活动，有近百位的佛光人携家带眷的一起来响应。
6: 湛蓝海边的沙滩上，大家忙碌的捡起一个又一个垃圾，就为了还给大地一个清净。星云大师提倡环保与新保，环顾今日环境，很多垃圾是人为的。今日佛光人的发心净滩，就落实了星云大师推动的行三好运动。
7: 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来把这里的环境尽我们最大的能量。来把地上的垃圾把它捡起来。
6: 活动中，每位义工开心喜悦地为环保尽一份心力，不管大人小孩，全都认真地捡垃圾。星云大师说，环保的根本就是心保。今日我们用身体捡拾垃圾，同时用心灵扫除心中的烦恼。这场净滩活动不只除去了沙滩上的垃圾，让环境变干净的同时，也让自身法喜充满，还心清净。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开闹。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大雄宝殿里与300位信众一起奉送盂兰盆经，国际佛光会南北岛协会理事以虔诚心供养三宝，也缅怀星云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的愿心。佛光人更透过歌唱、戏剧与朗诵，把传灯精神搬上舞台。从取经归来继续传灯，到百年仰望传灯布席，用不同形式回顾大师弘法足迹，也表达接续新灯的发愿。
1: 我们感谢您的慈悲，传灯有时，我们接续您的愿心。
0: 活动最后，佛光人与青年共同朗诵写给星云大师的一封信，回顾大师点亮的人间佛教心灯，也发愿继续耕耘，继续实践，把这盏灯传下去，并期盼将欢喜与希望带给更多人，在服务与承担中延续人间佛教的精神，让大师留下的愿心持续在纽西兰发光。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2: 响应全球复苏公益行动，参与者每走完3英里，国际佛光会华府协会就捐出1美元，要来给当地的植树组织。目前累计将捐款600美元。我们现在带您跟着镜头前往到美国的湖边森林，来和佛光人一起用脚力传递舒适减碳的理念。
3: 漫步在绿林，透过健走响应复苏，国际防会华府协会举办 Veg Run 公益健走，透过双脚力量结合游戏互动，为环境保护尽一份心力。响应复苏公益，华府协会自今年起持续不停歇，透过健走公里数折合捐款，已累积至600美元，而在未来也将持续举办，借由健走这样的轻松方式，倡导素食与环保减碳。号召更多大众一起用行动守护环境。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2: 随着暑假现在是进入到了尾声，美国纽约佛光中文学校举办课堂成果展，学生们透过了歌唱、朗读以及戏剧的方式，大方的展现课堂上所培养出来的中文能力，而家长们也到场观礼，见证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3: 嘴里唱起经典儿歌，即便出生海外，但母语中文依旧说得流利。纽约佛光中文学校暑期课程展现丰硕成果，包括歌唱、舞蹈以及戏剧等，展现小朋友6周以来的学习成果。
4: 你会说话了，这太神奇了！
5: 你今天已经玩我3个小时了，
4: 真的吗？我怎么没有觉得这么久？
3: 从语文表达、才艺表演到静态艺术呈现，校方透过多元课程面向，让孩子在动手做、实际体验与团队合作中探索兴趣、培养能力。当天可以看到台下家长座无虚席，掌声不断，再在肯定纽约到场扎根教育成果，也期许海外学子们持续精进，让中文自然融入生活。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2: 法国巴黎法华禅寺举办儿童夏令营，由佛光青年担任小队辅，引导小学员们在欢喜中扎根三好品格，也透过了7天6夜，孩子们离开家中，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寺院课程，让他们更懂得学习互助以及独立自主。
3: 青年队服带着小朋友玩游戏，欢喜破冰融入三好大家庭。佛光山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1周时间，让小小学员在寺院欢喜学习，把三好品格向下扎根。
6: 三好精神呢，就是身做好事，就是说我们要平常要多出去帮助别人，口说好话，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讲话，不能去批评别人，心要存好心。就是我们时常呢要保持善良感恩的心。
3: 开幕当天，由监院妙达法师亲自为青年执行官授证，透过青年队服大手拉小手，陪伴小朋友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动静自如、收放自心，也感谢家长们对人间佛教的肯定。
7: 我觉得是一个孩子他的心很重要，心，对，所以还是希望他在这个氛围里面可以各自能集体过集体生活吧。
8: 我在这边真是很衷心的感谢所有的父母，你们把孩子委托到我们这个营队里面，让我们来照顾他。
3: 透过寓教于乐，让三好精神在欢笑中悄然萌芽，也期许孩子未来透过行动实践到生活当中。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普门中学女子篮球队前往到

0: 体能到篮球基本功，球员在场上反复练习传球、运球与投篮，也在高强度训练中熟悉彼此的节奏。隔天迎来交流赛，埔门面对飞兵高中劲旅，从开赛就积极防守并紧咬比分，第三节一度虽落后十分，但第四节持续追分，最后把差距缩小到三分，将比赛打到最后一刻。透过这场高强度的对抗，队员们累积了不少实战经验。对新旧球员各半的阵容来说，这场异地训练不止磨练球技，也让学姐带着学妹彼此沟通、补位与合作，逐步建立团队默契。人间训练飞兵综合报道。
1: 咖啡店嘛，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ka 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2: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3: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4: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全国工业总会日前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发表了2026年度最新白皮书，向政府提出了130项的政策建言。面对到 AI 科技狂潮，工总理事长潘俊龙特别为传统产业请命，强调台湾在充斥高科技的同时，也不能够忽略到传产正在面临的生存危机。
1: 工业总会里监事秀出手中热腾腾全新白皮书，今年内容紧扣全球经贸与 AI 科技，这份新血结晶也是向外界宣告全新计划正式起跑，在24号当天对外公布最新政策。
2: 我们就产业发展、能源、环境、赋税、金融、劳资发

0: 关系暨人力资源、国际经贸、两岸政策以及智慧财产权，总共七个单元。今年我们提出的是36个议题、130个政策建议。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审慎研议，想由国发会率领各部会针对这些题，能够尽快形成政策方案。
1: 回顾去年的白皮书内容，工总提出138项建言，聚焦扩大内需、解决缺工与稳定电价。而今年面对 AI 狂潮，重心则转向了抢救传产。工总强调，台湾在冲刺高科技的同时，绝不能忽略传统产业正面临的生存困境。
2: 我建议他那个资金借给传统产业，传统产业赚钱还回来缴利息，还回来缴我们的这个税金，他又有利息收，双赢，这个对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正面的。
1: 透过这份厚厚的建言白皮书，就是希望政府与民间携手，为台湾产业未来的竞争力注入一剂强心针。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全球的半导体竞争是相当的激烈，台湾要如何来稳坐领先的地位呢？关键不只在单一的技术，而是强大的生态系。 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与台湾高铁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了要来启动跨域策略合作。
4: 群聚效益，它包括了国际跟台湾。
5: 25号下午的高铁南港站是飘出了浓厚科技感。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和台湾高铁强强联手，正式宣布双方展开策略合作，要将原本串联南北的交通动脉升级成为推动半导体产业高效运作的系导动脉。
4: 我们希望能够串联了所谓台北的台湾的所谓的北中南在地理上的距离，也希望串联出台湾半导体全貌的一个生态系。
5: 台湾西部廊道从竹科、中科一直到南科，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高铁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运送人才、资源和技术的协管，让各个科技廊带能够紧密相连，发挥1+1=2的群聚效应。
6: 我们起初也提出了系导动脉、台湾动脉共构未来跟超越距离的概念。我想这就代表台湾已经进入下一阶段，高铁也进入了下一阶段。
5: Semicon Taiwan 2026即将于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就要登场了。高铁届时也将提供多项的贴心服务，包括展期加开班次、特定站点、现场领证等服务，并且也推出了联名彩绘列车，全力的协助这场全球知名的产业盛会，使得已经将届时可能会造成的南北往返痛点，帮 Semi 解决交通打劫问题。
6: 事实上，在南港那几天啊，这个行程整个南港地区上班都迟到，大塞车，载运量最大的，造成最大塞车的其实是新竹桃园。
5: 这次 SEMI 和台湾高铁的跨域合作，不仅展现台湾产业生态系强大的协作能力，更为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3: 卫福部与国际医疗大厂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联手打造 AI 医疗生态圈，这是继2019年之后第二次的跨界合作。第一波就锁定在台湾的国病慢性肾脏病，希望可以透过人工智慧系统分析临床的资料，建立起精准的预警机制，协助医师及早的揪出高风险病患。
7: 有请部长先为我们签下第一笔，谢谢部长。
1: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湾智慧医疗迈向新里程碑。卫生福利部携手国际医疗大厂公司协力，推动 AI 医疗在地实证。
8: 我们希望真的帮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有更好的、更智慧、更精准的一些临床工具，这样子才可以减轻这些当初做临床判断的一些负担和一些难题，然后提升这些诊断的一些品质。
1: 这次跨界合作首波就锁定全台病患众多的慢性肾脏病，透过 AI 系统分析日常的临床检验资料，建立精准的风险预警机制，要将医疗防线全面往前推。
9: 早期的肾脏病的发现跟介入，来延缓进入到需要透析、需要到末期这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更期待的是呢，透过 AI 来协助找到更早期的 这个

0: 病人。
1: 3, 2, 1，让我们共筑智慧医疗生态圈。
2: 透过科技辅助，让照护模式从后端治疗走向精准预防，不仅造福病患，更能全面提升台湾智慧医疗的竞争力。人生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知名的日商饭店为了庆祝开幕5周年，特别携手捐血中心，在饭店的门口举办台日友好捐血传爱活动，将庆典化作公益行动。不仅是内部的高层与员工带头的挽起袖子，更吸引到了许多刚好路过的民众热血响应。
4: 来，深呼吸。
2: 在护理人员的引导下，民众放松心情，准备捐血。这台大型捐血车一早就停在饭店门口，由于地点相当醒目，也吸引不少刚好路过的民众决定直接上车响应。
5: 我固定每一年我都会去捐血2次，那这次就是刚好经过，刚好看到这边有，所以也刚好遇到我的捐血周期间是可以的情况下，对，那我就会上来去捐。
2: 为了庆祝开幕5周年，知名日系饭店特别与捐血中心合办这场公益捐血活动。除了路过民众热情响应，主办方当然也要以身作则，员工纷纷用热血回馈社会。
6: 我觉得因为 AB 型本身比较少，所以我本身就会想要捐血，那刚好公司有这个活动的话，就是比较可以就是促进我捐血的意愿。
7: 我们也想要做一些就是回馈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性质，那因此呢，我们跟这个全体的员工，那还有结合集团的这个力量，然后也希望一起来做公益，进行这个捐血活动，然后来回馈给社会，尽一份社会的企业责任。
2: 这场别出心裁的5周年庆，成功汇聚众人热血，为社会注入满满暖流。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光复洪灾即将满1年，社福单位持续的陪伴受灾家庭，从物资援助一路走到儿少照顾、长者陪力，希望可以帮助到居民重新站稳生活的脚步。而去年同样遭到洪水重创的一间卖场门市，也捐出了超过6公吨的物资，要来陪着地方一步步的走回日常。
8: 小手拨着琴弦，熟悉的旋律响起，光复的孩子在台前弹起了乌克丽丽。洪灾留下的伤痕还在，但生活已经慢慢的找回原本的节奏。戒灾总会从灾后第一时间提供生活物资，到现在持续陪伴儿少跟长辈。儿少服务目前每周进行，9月开学之后预计扩大到周 1到周 5，而另外也协助长者接受长照员培训，甚至还打造了光复厨房，希望能够让居民学技能有收入，从受助走向自立。
9: 在一路的陪伴其实就不停的从原来是感情上的连结与照顾，那接着下来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安心，然后家能够有机会，然后能够有真的就是一个稳定。
8: 去年洪灾期间，全联光复中山门市自己也泡在水里，却把2楼仓库保留下来超过6公吨的食品跟清洁用品全数送给受灾居民。
10: 会以实体物资的方式来做捐赠，对，那我们这6年来共捐赠了大概845万元的实体物资。那在去年的光复就是洪灾的部分，其实在我们全联光复中山店也遭受了洪水很大的波及。那其实在当下，我们其实门市也将这个还完好的物资能够捐赠出来给我们光复的居民们使用。
8: 光复洪灾即将满1年，重建的工作仍是一段漫长的陪伴。戒灾总会也预计9月号召志工重返光复，陪伴居民一起过中秋，让受灾家庭一步步把生活找回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中原普渡拜完的贡品也能够继续的帮助需要的人。台东凤和宫举办了中原普渡过后呢，将信众所留下来的米粮还有民生用品重新的整理，集结了超过百份的爱心物资，将会透过社福团体送到弱势家庭的手中。庙方表示，希望可以让传统信仰不只是祈求平安，也能够把信仰的善心延续下。

0: 一袋袋民生用品整齐排开，工作人员忙着清点搬运，这些全都是中元普渡过后信众主动留下来的贡品。台东凤和宫在每年举办中元普渡，不少信众直接向庙方来认购民生物资祭拜。法会在结束之后不把贡品带回家，而是交由庙方统一整理，在今年就超过了百份，在媒合公益跟社福团体送给真正需要的家庭。
1: 每次普渡物资都那么多，又现在的人就是喜欢做一些公益，啊，我们有机会可以做公益给弱势团体，当然是最好的，因为借由大家的力量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啊，也借由普渡来捐献一些物资给有需要的。
0: 庙方说，这么做一方面是避免普渡贡品浪费，而另一方面也让传统的祭祀多了一层公益的意义。这回透过多个在地团体媒合，希望能够将物资送进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将贡品变成了弱势家庭手中的生活物资。庙方希望能够透过公益，将信众一份份的善意串联起来，从信仰出发，走进社区，让普渡之后爱心继续传下去。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2: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终于是正式启用了，也获得公共工程金质奖的肯定。这栋五层楼总建坪1000多坪的建筑，结合了九个单位，打造了一站式的全龄公共服务空间。
3: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在各界贵宾剪彩后正式启用，民众带着孩子亲身体验，也对环境与育儿空间留下好印象。
4: 这里很新啊，对啊，然后就是环境很宽敞啊，然后都是很育儿友善这样子，而且这里的老师都很用心，对，然后他们每一季都会换主题，然后就是都会有不一样的新的东西。
3: 这栋五层楼的大楼共有九个单位进驻，从治安、户政到亲子、长照与社福服务都整合在一起，让不同年龄层的乡亲都能就近获得所需服务。
5: 全彰化县第一座整合式的这样的一个机关的一个大楼，在一楼福兴分驻所，二楼福兴户政办公室，三楼亲子馆，四楼的日照中心，五楼植物银行啦，或者我们福利中心，总经费是2亿5809万。那我们呢，卫福部给我们补助了1944万，县政府自己筹措了2亿3800多万，总建坪是1293坪哦。
3: 历经3年多新建，这座行政大楼还获得公共工程金质奖建筑类特优，未来将持续整合各项公共服务，让鹿港福兴乡亲从幼儿到长者都能获得更便利的照顾。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台中市原民会推动原住民族文化学习，从绘本、手工艺到族语教学，带着孩子们认识到部落生活与文化，也鼓励亲子一起来参与，让原民文化从家庭开始传承。
6: 孩子从绘本和手作接触原住民族文化，也认识部落祭典和相关资源。家长表示，透过长辈留下的故事，可以让下一代认识更多原住民的智慧与性格。
7: 一些就是部落祭典文化嘛，还有就是看一些这个原住民的资源，然后会跟我的朋友还有同学分享。
8: 但是老人家的智慧，还有我们原民坚毅，然后就是善良，就经由一些老人家的故事来传达我们原住民，我们泰雅族的文化。
6: 可是让孩子不只听故事，也从原住民族的特色食材与部落生活认识不同部族的文化，
8: 让所有人都能够知道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啊，以及我们的特色食材啊，我们的部落生活。
6: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阅读、手作和族语，让原民文化跨出同文层，走入不同文化族群，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原住民族。
9: 那我们希望从家庭开始做起，不管是我们的原住民或非原住民，来到这里读绘本，做手工艺，然后来学一些族语，认识台湾的原住民族，我们自己来做传承。但我们希望社会各界跟我们一起来发扬。
6: 从一本绘本、一项手作到一句族语，孩子在生活中接触文化，也把学到的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不同族群有更多机会认识彼此，看见多元的原住民文化。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以巨峰葡萄闻名的南投县草屯镇平林社区，他们将果农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为木醋液与生物炭，让废弃物能够重新变成有用的东西，创造出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
10: 废弃的葡萄藤加入粗糠，经过高温焖烧进行过筛，就能制作出木醋液及生物炭，成为友善环境的农业资材。
11: 它一次的焖烧大概要3至4天左右，它有分炭条、炭块还有炭粉，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物炭的炭粉呢，我们做来做一个有机的肥料。
12: 够了。
10: 草屯镇平林社区设置农业废弃物处理厂，利用焖烧设备将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为木醋液与生物炭，创造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利用葡萄藤制作成的生物炭磨成粉末后，直接运用在社区菜园及花草植栽上，效果相当好。
13: 我们自己所生产的生物炭起来效果很好啊，目前我底下开始讲啊，你好，菜啦，包括我去买小海棠，拢真水。
10: 一般人眼中，无论是物质上的垃圾，还是心灵上的烦恼，没有任何一项东西天生就是废物。只要用对方法，放对地方，就能化废为宝。就像这些废弃的葡萄藤变成生物炭后，除了提供农民使用外，也成为社区新的绿色经济力量。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1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5: 听什么呀？
14: 倒计时的声音。
16: 老大，
15: 南兴集团出事了，干。
14: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7: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5: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4: 怎么信任你？我害了你，为什么？
18: 别再问为什么。
14: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9: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0: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1: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5: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2: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8: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4: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23: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5年10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24: 对，
23: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25: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24: 20到30分怎么看得完？
25: 可以可以，就一个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26: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24: 对，
26: 你就看不下去。
24: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25: 我的其实可以，
23: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24: 哦，是哦。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跨越时代的佛教造像齐聚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佛陀纪念馆携手国立历史博物馆推出“菩提心起典藏佛像特展”，除了汇集珍贵的馆藏，更延续了双方十多年的合作情谊。
1: 把那些梵改成的中文，
2: 一尊尊珍贵造像依序展出，呈现佛教艺术跨时代和地域的多元风貌。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和国立历史博物馆延续十多年馆际交流，再度携手推出菩提心起佛像特展。
3: 我们原本在台北的这些馆藏能够来到高雄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南部的乡亲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重要的我们国内的文物，尤其是在佛教文化的这一块
1: 跟它的环境是有关系。
2: 闭目合掌，神情沉静，黄土水创作的释迦。

0: 诸山，静静伫立展场，历经风霜面容，流露悲悯，也成为特展中最受瞩目作品之一。同时呈现佛教造像，随着不同时代、地域和文化演变出的多元艺术风貌。
1: 从佛、菩萨、弟子、罗汉，从造像碑到佛像的造像，这一些呢，只讲一件事，就是真心供养佛陀，也就是真心供养大家。
0: 透过馆方携手合作，让珍贵典藏走进大众，民众在欣赏佛像同时，深入认识佛教艺术，感受慈悲，从一念菩提心中体会文化温度。人间新闻五成场高雄采访报道。
2: 彰化县政府举办授证典礼，颁发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证书给陈文俊艺师，以及大木作保存者证书给黄燕玲艺师，代表肯定两位艺师常年投入技艺传承。
3: 受证典礼上，两位艺师从县长手中接过保存者证书。他们常年投入传统建筑彩绘与大木作，不止守住老师傅们留下的技艺，也持续思考如何用现代方式重新呈现古代建筑工法的智慧。
4: 希望把这种文化传承尽量会延续各传落去，和比较学生囡仔会当学到，和较专精的。卖我咱这门行业断掉啊，断掉去啊！
5: 哦，像咱今麦为镭射嘛，哦，包含咱好国在藏高啦。我用有些时候我在做的时候会用镭射跟藏高搭配，然后用新的科技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用画图、用 OK、用椅啦啊，去把一些尺寸抓好之后，再把东西画好啊，把它完成这样子。
3: 从传统工法教学到以新科技进行古迹修复，两位艺师用不同方式让传统工艺在新时代持续发展。而这次受证更见证他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6: 这样的一个受证典礼也代表着我们技艺世代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成果，打造彰化变成我们一个非常这个台湾传统工艺跟文化资产保存的重要基地。
3: 从建筑彩绘到大木作，两位艺师让流传近千年的工艺智慧被重新看见。县府未来将持续透过传承与推广，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工艺，也让彰化成为传统工艺与文化保存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把城市街区变成了采访现场，写下属于自己的台南故事。台南艺术双年展推出特别企划，七条通新闻社进驻到了中西区图书馆，从汤德章纪念公园出发，走访了昔日的七条通周边街区，邀请市民朋友们一起共同编辑出版，让艺术不止在展场，也要从书写当中留下属于台南的生活记忆。
7: 切掉通通布，
0: 墙上贴满报纸和手绘图文，拿起白板笔，亲手在可爱图案旁签名。台南艺术双年展特别打造七条通新闻社，将展场从美术馆搬到中西区图书馆，透过实地探勘出版六刊。
8: 府城它是一个，它这个概念呢，跟我们现在大台南的概念不太一样。很多大台南的人来到府城，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们报道的对象，还有为什么而来这样子。
9: 我们把主题定成说，这就是外地啦，所以等于是上一期是来台南的人，外地人来，然后这一期是在台南本地人。重要的最后一期就是我们就会去探索关庙、庙宇、严禁。对，
8: 它的主题就变成是，你到庙里求什么这样子，这是我们采访的对象。
9: 是，
8: 对，
0: 以汤德章公园为设计概念的桌子，象征为地方故事开路，并推出民众编辑体验，让参与者从观察、书写到交流，化身地方记者，用个人视角重新认识台南。
10: 所以这报纸不是在看只有现在的新闻，它还有过去历史的新闻。那就艺术家来讲，他们发挥他们的创意，让我们的城区呢更有历史的深度。你走路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在走而已，好像感觉跟历史的这些人物呢，能够重新的走在一起。
0: 从图书馆走进街区，再把街坊故事带回报纸，透过市民共同参与，艺术不只停留在展场，更成为记录地方生活、串起居民故事和城市记忆的一种方式。 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起动》。
1: 但是就是不要去想结果，因为可能最美好的瞬间会是在过程中发生。
2: 不忘初心，做好每一个选择。
3: 恭喜丁小文、林姿怡在2022杭州亚运桌球女子双打荣获了银牌，以及在2024巴黎跨运桌球女子双打获得了银牌。两个人搭档相当多年，赛场当中除了互相的勉励、彼此加油打气之外，同时他们的实力跟默契真的是无与伦比，所以掌声恭喜他们得到杰出奖。
2: 未来目标当然就是以2026的名古屋亚帕

0: 阿运为目标，然后就是在希望在每一场公开赛都会有一个好的表现。
1: 其实，在这次的巴黎，就是虽然说我跟小文已经算是突破上一届的成绩拿到银牌，但其实，在我们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其实我们彼此有稍微就是算是检讨或是互相分享一下心情。其实我们彼此都认为我们是可以有这个实力去争取金牌，对，那也希望就是如果下一届还有机会可以入选，甚至参与洛杉矶帕运的话，我们会再继续往最高的目标去前进。
2: 哎，在这里有两只，哎，那里还有一只，他们是就来这边然后吃海藻的。这里啊，我每天都在那个活动中心练球，对，然后上课完就是要奔这里，然后不然就是去隔壁跑步。
3: 从怀孕到她出生的时候，当初那时候想说要用开刀，可是我的那个主治医生他就很自信说没问题，绝对生得出来。结果小文他快接近3600，头出来了，肩膀卡住了，他就是硬吸，就是直接吸出来，他头是变长的，结果肩膀他去拉到他的背神经丛，所以他今天手部才就是这样子的障碍在。啊，因为他们那时候出生的时候，他手是翻这样的，是整个是朝外面，所以手要把它做到朝这样，要朝正面，可是就是朝不回来的。可是他还要去做他的重量训练，绑沙袋啊，翻正的部分，我们都自己去买那个复健的一些工具，自己回来自己帮他做。每天啊，还有在支撑手的力量啊，在地上像那个狗爬式一样啊，每天就是爬走廊，然后边爬边哭。
4: 因为我们乡下，然后就是有的社团其实不多，然后刚好他们有建了一个桌球社，然后那时候妈妈就是希望我去多接触人群，然后去复健，就是平常在班上就是非常孤僻，我就是都是一个人，她其实有点担心我的心理的状况，就因为这样，然后去接触了桌球，然后后来就是有越打越有兴趣，然后慢慢的就是发展成选手。因为其实桌球它也可以是一个人，也不用说一定要一直有对话或者交流，然后就站上去，然后就这样一直这样打球就好了。然后其实，在当中我其实有发现，就是其实蛮有趣的，不只是沟通上跟团队的生活，还有就是它可以让我自己觉得说，原来我是这样。也是可以去打球的，有发现了不一样的领域。
0: 因为这是我打这么久，然后参加的第一个大赛，然后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自己非常大的肯定。然后我当下拿下它的时候，我心情非常的开心，因为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打败了我的对那个劲敌，就我很讨厌遇到我输了他7次，然后好不容易战胜他一次。所以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然后还有是整个比赛当中心态上啊，还有技术上的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所有比赛里面当中印象最深刻的。
1: 当初接触桌球，其实是在大概小学3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其实算是就是非常普通的生活，可能半天学校生活结束之后就回到家，手受伤其实它的时期其实有分，就像我刚开始出车祸的时候，医生没有检查出来像是韧带断掉这样子一个程度的受伤，做了复健跟开刀之后，手的状况可能就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的灵活，甚至是方便。当时我在整个做复健时期，其实算是有一点小小的封闭，可能当时的情况是不太愿意说话，可能像是一个人在过生活的那种感觉，那跟家人相处可能也会比较少。所以当时是在这样一个契机下去领了身障手册，参加了第一场身障比赛。其实那一场身障比赛给我的震撼非常大， 可能过去我一直纠结在自己手受伤的这样一个状态，或是没有办法做到以前动作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其实在那个比赛的当下，我看到的是可能受伤程度比我严重的人，他即使是颈部以下都不方便，甚至球拍都要靠着辅具来维持，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愿意去投入这场比赛，甚至是可能他们最终的理由都只是他们想要运动而已。所以其实这个想法给我带来非常大的震撼，就是说他们都愿意为了他们喜爱的事物去这么的努力追求，那我居然是在纠结自己要不要领身障手册这方面，所以当时其实是很感动。那也因为这场比赛，就是可以接受自己是这样一个身份的同时，然后往身障的这一块领域去发展。其实那时候刚加入身障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有像小文这样同年纪，虽然说是在同一个级别，但是那时候就是有双打，又多一个项目可以打，算是就是在刚接触到陌生的环境的时候，至少是有一个熟悉的人在身边，不叫不会不知道说未来该怎么去发展或是该怎么走，因为小文就是都有在前面走给我们看。
4: 2018年的时候，然后他就加入了身心障碍这个团队，然后才开始从单打独斗，然后变成有队友。然后其实我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曾经有跟他讲说，如果假如有觉得说哪里需要提醒，或者是有哪些不妥的地方，我们就是不用忍耐，或者是说就是看到了就马上跟我讲，我都可以接受。
1: 我觉得就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算是双打上面沟通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有什么问题是直接讲，或者是说大不了就是找教练一起参与讨论，就不太会有拖很久或者是说无法沟通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算是还不错。
5: 身心障碍桌球这个分级，它有分轮椅跟站立。那轮椅组总共分成五级，站立也分成五级，轮椅1到5。那级数越低的，就是障碍越高。也就是说，它障碍如果是越严重的话，级数越低。那站立的话是6到10，也是一样，6级是站立里面严重度最高的，10级是最轻的。基本上因为他们两个虽然都是10级，可是他们受伤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像志宇来说，他是因为车祸，手腕是不能够比较灵活的去移动，过程当中他在一些比如说在台内的一些技术球怎么去让他的角度可以发挥，这个就是我们担任过选手的可以去体验的跟可以教他的。那因为小文他是一只手是就是神经是萎缩的，所以他右手是没力的，那所以他的移动过程当中就会刚刚讲的会有点不平衡，但是又比那个肩膀整个没有的平衡度会比较好。那他在跑2个大脚，他是左手，我们在对战过程很容易做到那个大角度从边线出去的大角度的球，所以他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办法让他的脚跟身体可以移动到大范围。
6: 双打很着重跑位上，重点是你不要挡到你的队友，跟你要了解你的队友的擅长的打法是什么。那对田小文跟林志宇来说，林志宇是主控，田小文是主攻，那他们两个分工很明显嘛。那林志宇会主控的时候，他也会告诉田小文，那田小文觉得怎么样的他也会告诉林志宇，他们两个的沟通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训练上来讲，当我跟王教练配双打对他们的时候，因为我们很熟悉他们的优劣，我们唯一就是跟不上的是他们的速度。那所以我跟王老师只能想办法控制住他们，然后我们找机会进攻这样。
5: 像这一次奥运，他们两个是心理状态是非常的紧张，真的是紧张到一个层次，就是尤其是小文他在2022、2023的时候，台中公开赛，因为那个大角度的球救球跌倒了，本来是领先的，因为跌倒了，然后所以就弃权了。本来是医生一直建议要开刀了，就是肩膀的韧带的松动，因为我们也评估到再来的比赛到奥运，整个大比赛 不是在这个时间，所以后来跟医生协调了之后，我们就是说运用我们防护员跟体能师来把附近的肌力给增强，来协助他这个肩关节的韧带的稳定度，所以他也很辛苦，真的就是整个在肩膀上的肌肉的加强，然后也花了很多功夫。
7: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8: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9: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0: 不容易，在刚刚才
11: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陷入低潮的时候，那时候我完全就是没有最初一开始快乐打球对他感兴趣的那种感觉，然后是在后来的时候换到一个新的环境，我有体会到我不是为了谁而拼，我只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目标，为了我自己的开心，或者是我想要。因为在那的时候其实有点陷入成说，我整天练球我是练给教练看啊，教练也不在的话我就会没有动力练球，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就是觉得说他会让我感到开心，跟会想要一直持续下去。其实我对我自己还是有期望，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会更多的想要突破自己，如果没有办法突破自己至少可以维持在前三，对自己会有这样的期许，所以对就相对压力也会比较大。因为其实那一场其实对我来讲说有惊无险吗，因为我其实差点输掉，那时候其实我有点大脑空白，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我是就是插网进的，然后我就觉得好险有插网进了然后拿下，不然我觉得说如果他就近的话，我觉得我那一场可能就会直接输了。
1: 从我们2018年开始合作，那我确实也很幸运可以参与东京帕运，那其实那一次帕运结束之后也给我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就是这个影响可能有正面可能也有一点点负面，因为确实当时的比赛状态没有那么好，但是正面影响就是像是我们后来回来的时候有透过好几次算是比较深度的交流，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双打实力是有机会在帕运这个舞台上拿下奖牌，那也确实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想法，那有共同想法之后再去设定我们接下来的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的目标，那其实这过程中我们也发生过很多冲突或者是吵架可能都会有，那其实这过程中我们就是不断的沟通跟交流，甚至是有时候还要教练来协助，我觉得这样子是帮助我们奠定到巴黎的时候那个当下的那个状态，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的磨合跟沟通，那最后很高兴可以在巴黎拿下银牌。
2: 我就一直都是要带薪啦，他们选手的出身是来自于他们的父母亲，所以光环一定是父母亲，我们只是陪他走这一段这一段跟这一段，他的父母亲是要陪他走这么长一段。
3: 这个是人家送给小文的一些贺卡，我都帮他收集起来，只要有上报我就都会把他那份报纸买下来做简报，因为他从小出生那时候因为手部的障碍的部分，那时候我去庙里拜拜求平安，那时候有让观音佛祖做干女儿，她每次要去出国比赛之前我一定去拜拜，然后帮她求平安符让她带在身上。
1: 对我来讲每个时期都有不一样的贵人，像是刚才有说到其实出车祸那时候其实我

0: 很感谢我的家人跟我那时候高中的同学，其实一直在，即使是我情绪这么低落，甚至可能对他们态度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他们都还是愿意陪伴在我身边，然后我的朋友也愿意陪我去医院做复健。其实这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感谢他们。然后再到后来高中接触到肾脏的这个领域，也是那时候的高中教练，他帮我找到了另外一条路继续发展。其实每个时期遇到的人或事可能会不太一样，但其实他们对我来讲都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可能算是指引我到下一个阶段的一个贵人。
1: 他们两个其实现在都很稳定的站在很高的位置上，没有期许他们要再突破，只能期许他们心理很健康，然后训练很顺利，然后要接受起起伏伏人生的高高低低。
2: 我觉得每个人潜力无穷了，所以我会告诉他们，只要我们努力，那我们尽量去做好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那我们不能去想的，我们就是交给我们老天爷，就是我们只要努力当下，那发挥他们自己的潜能，这就是我对他们希望。
3: 我会想说，感谢你的出现，让我在后续的每一场比赛不会那么的孤单，因为其实在他们还没有加入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这里可能已经6、7年了，但是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其实那时候我会，就如果回想的话，我会觉得说真的很孤单，很孤单。
4: 很感谢有这么强大的队友，因为其实小恩的实力甚至是经验其实都非常的丰富，那也就是同时像他刚才说的，其实我刚进到这个领域的时候整个都很不熟悉，那其实有他这样一个搭档，甚至是双打这样的一个赛道可以让我们去这样子发展，其实是非常感谢就是有他这么强大的搭档存在。
5: 我在接触到桌球之后，就是整个变得不一样。因为以前大家就觉得说我其实不爱笑，也不爱讲话，也不喜欢跟其他人交流，就是非常孤僻。但是自从就是开始打球之后，其实有因为要适应团队的生活，所以我必须踏出我的舒适圈。
0: 就是到后期其实是会想要告诉，就是同样是肾脏朋友的，不管是选手或是想参与运动的人，其实真的不要局限自己，因为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不管是事物事情其实都可以去做，然后甚至是说我们出来运动之后，就像小文刚才讲的，其实可以认识到很多可能有相同困难或者是说相同同样兴趣爱好的朋友，其实都可以作为我们未来的交流或者是说发展共同兴趣的一个机会。
5: 因为我也要照顾到我的搭档，我也要对他负责，同时他也要对我负责，我觉得这是一个促使两个人一起前进的一个动力。
0: 再往下一个目标，可能洛杉矶奥运，那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变成其他选手的可能前辈或是什么，那我还是希望就是我们可以保持现在的初心，然后去挑战每一个舞台，或者是说透过自己自身的一个经验去帮助后面更多的选手或是年轻人，对，这样子。谢谢。买啦，有点赤裸。OK OK OK， 太赤裸了，太赤裸了。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
0: 宝忏是大乘佛教

0: 一片茶叶从山里到杯中，往往需要经过一道又一道繁复的工序。有人说，做茶其实是在跟时间和气候一起工作。只是近年来，当人口老化、产业断层、消费习惯改变了之后，有许多茶乡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在新北坪林，有一群返乡的茶青，他们正试着用合作共学新的行销方式，要来重新连接地方和市场。他们不只想留下来制茶的记忆，更希望让下一个世代重新认识台湾茶。这一期《人间片刻》，我们将从坪林出发，看见茶乡青年如何替传统产业寻找新的可能。
1: 早上十点，山风吹过茶园，蓝天白云下，半机械式的采茶机轰隆隆沿着坡面前进，一心三四叶的嫩芽成串落入了帆布袋。这里是一年一度文山包种师徒进茶的开场画面。做茶第一步就是采茎，这个动作可不简单。新鲜嫩芽采下来之后，得先让它静静萎凋，散热吐气，把多余的水分排掉。这当中的温度跟湿度怎么抓？全靠制茶师傅多年累积的经验来判断。接下来第二步叫浪青，你看竹盘一次一次翻动，目的就是让叶片透气摩擦，进而慢慢出香。
2: 先等我一下，等下浪完再。
1: 可以说，这香气的层次够不够，往往决定了一杯包种茶能不能惊艳全场。第三步是揉捻，茶叶现在在机器里不断盘旋翻滚，叶脉里头那股熟花香就是这样被慢慢压出来的。最后一关则是烘焙，利用80度的火温慢慢褪去水汽，同时把香气牢牢锁进茶叶里。从一开始的采茎到最后的焙火，整个过程往往得忙上一个昼夜，为的就是成就我们杯中那抹独特的甘醇。深坑农会举办这场比赛，是希望重新唤回地方的茶文化。约20组师徒参赛，从采茎到焙香，全程比照职人规格。
3: 青农返乡大概有20-30个人，他们也成立一个合作社。那这些青农，因为他们毕竟有新的观念，回去也对他们平民来讲，整个茶的茶叶的推广也是非常非常有注意的。
1: 部分年轻的指导师傅们有个共同的身份，他们真正的基地其实在坪林。离深坑半小时车程的坪林是文山包种茶的核心产区，这里的茶园面积是新北所有行政区最多的，而茶农年龄结构老化也最为明显。也因此，今年返乡的茶青被视为让茶乡重新启动的重要力量。2025年6月，新北市政府启用了全市第一座农创所，并交给有种茶合作社营运。坪林返乡青年在这里有了一个共同的基地，有人懂行销，有人擅长农机，有人熟悉制茶。他们把原本分散在家里、客厅、公寮、仓库的能量集中起来，尝试把坪林重新做成一个世代共用的品牌。 但返乡青年之所以必须集结，背后理由并不是浪漫，而是非常现实的压力。
4: 差不多50岁到70岁这边，大概可能还有100-200位，但是我们从20岁到40岁之间，大概只有大概30-40位左右。你看，所以变成是1:5的这个比例悬殊。所以说，在未来的5到10年之后，这些老一辈都退休之后，其实整个平移的自裁人数会锐减，那我们的人力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冲击。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先提早先，把大家先聚集起来，先为了这个未来去做准备的话，以后的茶叶其实是很难生产。
1: 詹承德说的不是危言耸听，茶叶不像一般农作，采收后就结束，它是一整套24小时不能睡的工艺，没有足够人力就不能维持产量，因此茶青才决定组织化。33位返乡茶青平均到40岁，从2017年的平林青年茶叶发展协会到如今的有种茶合作社，他们形成了一套新的系统，互相交流技术的共学，一起打造品牌，开拓市场的共销，甚至是共享人力与茶园，扩大产量规模的共耕计划，这些都是传统家庭式制茶时代做不到的事。
4: 其实我觉得它是未来一个无可避免必须要有的存在，就是因为我们在未来其实人力慢慢的缩减的情况下，大家都是一双手的情况下，你没有共同制茶厂，那你其实没有是共同制茶厂的话，你就势必还是得朝向合作的方向去前进，你才有办法再把你原本的这个经济规模体给撑起来。
1: 这套新逻辑让平林的茶不再只是单打独斗，而是打群架。其实，在合作社的背后有个重要的贵人，祥茂食品的老板，大家都叫他阿乐斯。他是最早愿意把家里的房子租给一群年轻人的人。
5: 当初就是詹承德，他是消防队跟我同一班的，我是班长嘛，他就是新进来的队员。然后他也是做茶做得非常好，那当初就是很多人要租嘛。我没有租他，他来跟我讲说他们这个整个合作社的想法，跟做法，我觉得很不错。
1: 阿乐斯自己就是平林茶文化跨界的前辈，他的家族40多年前做出全台第一颗茶糖，当时被质疑这能够撑什么气候，后来却成为了游客必买的伴手礼。
5: 有些觉得说你做这个茶糖有用吗？做这种糖果能成什么气候？当然有人讲这些话，那但是我爸爸推出来以后，大家就很多外地来吃到就很惊讶，说这茶糖做到这样子可以回甘，而且又这么好吃，所以那时候造成一时的轰动，就是那时候雪穗还没有开通嘛，就很多人到

0: 经过平林的时候，就就都来买茶汤。那个茶汤几乎那时候是用抢的，就是一拿出来就没有了。
1: 他看到茶青正在做的事情，就像当年父亲的那份勇气，把传统茶味用新的形式端给了新世代。其实，在深坑敬茶赛场，有对兄妹特别抢眼，哥哥当制茶师傅传授手艺，妹妹则报名当学员，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他们来自深坑北深路上那家挂满匾额的老店尚德茶堂。
2: 就我从前期都只是跟着他做而已，我就有点像员工啊，他说什么，然后我就做什么，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然后，经营网络的话，就是比较算比较佛系经营吧，就是发发文章，然后把茶叶放到网络上去卖，对吧？就是没有太多怎么讲行销吧。是一直到今年妹妹加入之后，才开始有很大的转变。
1: 弘毅说，以前只是跟着做，直到妹妹回来，他才真正的开始思考一个老茶行在这个世代还能怎么走。
3: 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有在经营自媒体，就原本是经营自己，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常看很多人创业的故事，然后他们的创业都是比如说透过自媒体然后让自己的创业更成功，我就很想创业，然后我就常常看这些故事，就也很想创业，我就跟他分享说，哦，我也好想创业哦。
1: 他从自媒体世界走回家门，发现家里这个现成的业其实也可以用年轻世代熟悉的方式重新讲一次。
4: 你茶龄几年？
5: 40年。
4: 这家店你开多久？
5: 30年。
4: 来，有想啊，第四杯。
5: 你喝那么久了，喝不出来。你来喝，那你来。不是，这边还是。哇！
4: 你们慢慢喝。
5: 你这也太离谱了。
3: 我那时候就是很单纯的想到盲测这个主题，我就想说，就是 YouTube 很多人就是还蛮多盲测的主题，大家都蛮喜欢看的。比如说很多人盲测水啊，盲测手摇饮什么的。我就觉得茶饮，我第一个想到的主题就是盲测，所以我第一支影片就是做盲测。
1: 从佛系经营到第二支影片就破200,000观看，短短几个月，让一间深坑老茶行被网络世界重新看见。
6: 那个茶叶春茶出来或冬茶出来，我就会亲自打电话跟客人讲。然后现在那个新的茶叶已经出来了，然后有空就过来喝茶试茶，哎呀。
1: 上一代抓着电话与笔记本，一户一户问候，邀请客人来试茶；下一代则用影片与留言，在网络上和陌生人建立了关系。两种看似不同的方式，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希望这杯茶能再多陪人久一点。
3: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以前妈妈他们都是在店里等客人来，但是我们是算是主动出击去触及到我们的客群，然后就变成我们不用一直被锁在店里固店，那就会有网络的订单。那这也会让爸爸妈妈像他们以前很舍不得出去玩，舍不得关店休息，因为我一关店有客人来了，我做不到这笔生意了，爸爸就会觉得很懊恼这样。但是现在我就会跟他说，啊，你们出去玩或什么没有关系，我们网络上都有在卖，他们就会比较放心，就不需要一定要锁在店里等着客人来。
1: 对这一家人来说，自媒体不只是增加营收，更是一个让爸妈终于可以放心出去走走的工具。
6: 到了，花了
7: 不管做什么，一定要专心用心，
6: 还要诚信啊，诚信，
7: 把自己要做的自己做，
6: 诚信最重要。
1: 当新世代新思维走进了茶产业，茶不再只是家族记忆， 而是一个能把产业链、生活、创意串起来的地方系统。现在新北茶农仍以中高龄居多，但就是这些回到山城愿意一起合作的青年，让文山包种有了下一个世代。这股新茶香正在土地里回甘。
8: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如果说平林茶青他们面对的是谁还愿意留下来做茶，那另外在南投茶产业思考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台湾茶该怎么走向下一个世代。过去的茶农他们把茶给做好再交给茶商贩售，但是在市场快速改变、消费者的习惯还有国际竞争的标准之下，甚至年轻人理解茶的方式都跟过去不太一样，于是开始有人建立品牌与品管系统，有人则是重新思考茶跟生活的距离，也有人试着把传统的功夫茶用全新的语言翻译了之后，从焙火茶厂到现代茶馆，从一片茶叶在不同的世代手中有了不一样的样貌。接下来带您看到南投茶乡的新观念。
1: 透明的吧台，机械规律运转，一杯杯茶不再只是泡出来，而是被萃取出来。有咖啡馆中常见的萃取设备，也有夜店里才会看到的拉霸机。开放式空间让制茶的每一个步骤都摊在顾客眼前。这个品牌叫做三杯，这是一间从南投民间出发，从茶乡走出来的新式茶馆。
2: 其实就是那时候刚好在国外读书，啊，那时候国外读书就一定会很想喝珍珠奶茶，对，因为毕竟台湾每天都在喝，然后去国外一杯可能动辄就一两百块台币，然后那时候喝完以后就觉得台湾珍珠奶茶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在后来回台湾在当兵的那一年，然后去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家里原本的茶叶怎么去做新式的茶馆跟新式的珍珠奶茶的方式去做，然后就生了这个新的品牌叫三杯。
1: 品牌主理人吴宗翰、吴宗林两兄弟从海外的经验回望，他们看到的不只是价格差距，而是台湾茶还有更多的可能。
3: 那阿嬷从以前我们在回去之前的时候，她都会先把茶叶丢到保特瓶里面去做冷泡茶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从小也就在喝冷泡茶这件事情，而并非只有不是完全是只有热的茶，因为热的茶有热的茶的风味，可是冷泡茶它就会更接近我们真的以前那时候年轻人更想喝的味道。
1: 小时候喝冷泡茶的生活记忆让他们思考一件事，台湾传统功夫茶能不能像咖啡一样同样被年轻人理解。
3: 但是我们用萃取的方式，它是可以让它的味道是更保留的，它其实就有点像是咖啡的方式，我们透过每一杯的现萃让客人知道说他先喝的每一杯都是透过那个萃取那个当下所萃取出来的一个精华跟一个风味出来，去喝到最完整的味道。
1: 茶壶变成机器，经验转化成参数，
2: 因为我们希望可以让消费者可以体验到所谓的无感的感受，就是说我今天进来这个空间你可以闻

0: 到茶香，然后可以看到制茶的过程，就是做饮料的过程，然后还有萃取的这个过程，然后闻到茶的香味，然后最后喝到茶的风味，对，这些感受是全部融合在一起。
1: 这是制茶与人的转换，而他们卖的更是一整套喝茶的体验，把手摇变成活动通行证，开发茶味甜品零嘴，更与餐饮集团跨界合作，吃面也能同时点杯茶来喝。不过，要让自家茶叶站稳台湾市场，甚至迈向国际，成为让消费者信赖、顾客愿意买单的永续品牌，背后还得满足非常多的条件。来到位于南投竹山游山茶坊的茶文化馆，就能马上明白。
2: 台湾是属于海岛型气候，那每个地方有特色，所以它产生出来的茶不一样哈。譬如说，我们从先从台北有木栅铁观音啊，然后它那边的栗竹笋也非常好吃。文山包种茶呢，那除了是它的包种茶以外呢，它有捧干哈，新竹我们有东方美人茶，那还有就是柿饼。好，那譬如说好中部啊，有高山茶、梨山、那仁爱乡，还有我这里的竹山，还有鹿谷。那么我们看到南部啊，然后也有看到台东鹿野，有红乌龙啊，有夏天的时候要玩热气球啊，花莲瑞穗那边呢茶区，可是它有很好喝的牛奶。
3: 你好厉害，你把茶叶跟当
2: 旅游，对，
3: 是啊，
2: 我也希望
3: 结合起来，
2: 希望说当游山茶坊的存在不是在只有卖茶，我觉得卖茶不差我们一个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存在是对这个产业有贡献以外，也可以带动大家。
1: 如果说茶厂决定的是味道，那游山茶坊决定的是这杯茶用什么样的姿态走向市场。
2: 因为就是父辈父祖辈当然就是只有做茶嘛，然后就茶商来买，那有买价格谈得拢，那就买；没有就留着明年变成旧的茶就更低。就是其实早期的农民本来就是这样，会比较辛苦一点嘛。
1: 做好茶却不一定卖得掉。一个好心老主顾拉着夫妻俩的欧洲产业之旅，才让他们打开眼界，知道除了做好茶、卖好茶，什么才是真正长远的经营之道。
2: 那时候我才懂什么叫品牌，原来品牌不是说你今天做好这今天的茶最好，我拿去比赛得了第一名，这个茶我就是最厉害的，我就是最好的品牌，不是，而是从那边我学回来，就是你这个品牌今年你要卖多少斤，比如说你是一号茶，你要卖多少斤，它品质够不够稳定，明年的一号茶跟今年的一号茶的品质是不是一样，当一样的时候第三年、第四年往后都一样，那个才叫做品牌的品质稳定度。
1: 比赛第一不等于品牌，稳定品质才是关键。茶不只是好不好喝，而是每一批都要一样。打造品牌从来不是取名挂牌，而是成为被信任的系统。从分级、拼配到制程控制与检验，每一批茶都必须可以被复制。
2: 产品口味哦，价格我都懂了，回来就自己规划自己调整。所以说在国际市场上面，第一个就是品质、产品、价格跟包装，再来就是语言，我觉得语言相当重要。那安全早期是重要，现在是不用讲，因为安全它是一定的。所以说到任何一个国家，所有的农药法规都不一样，所以说农药法规就是安全，好，然后再来就是品质、价格。然后呢，我们能够做生意就是语言，大概这几点是必须要的。这几点如果能够控制好，那应该在国际市场上面要拿到单，只是迟早问题，不会有困难。
1: 品质、价格、包装、语言，一杯茶背后就是整套国际竞争的系统。
2: 茶产业都是小产业，可是咖啡产业都是大产业。在我们不要讲台湾啊，台湾来到台湾也是变成小产业，因为不是什么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地就这么小，对吧？所以说来台湾大产业，来台湾就分化以后变成小产业。那在国际上，我们不管是我们看到摩卡啦、蓝山，我们讲所有的产区都那么大，那他们这么大的经营，就绝对有商业思维嘛。我们讲的这个茶叶就缺少了这一环。
1: 台湾茶不缺品质， 缺的是规模与资源，像咖啡产业一样用资本建立的标准。
2: 那为什么我会拜拜你知道吗？啊，这个就是 Andy， 这是我先生嘛，第六代，然后后面那个是 Andy， 就是我儿子。然后我也拜土地公，原因是我们敬天爱地，人要信守承诺，所以我们开端才会那一个，其实那是有意义的，会拜拜啊，拜拜就感谢神明嘛，所以敬天。然后我们还爱惜这片土地，因为土地养活我们嘛，然后我们从内心出发，所以表示我们要诚信，所以那个拜拜是非常的有意义，不是纯粹就是拜个形式，事实上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期许，一定是坚持这样。
1: 三辈两兄弟的爷爷吴宪山是南投民间三义茶行的招牌人物，做茶曾拿下九度特等奖的殊荣。他坚持传统，却不囿于传统，更希望子孙用心把好茶带给更多的人品尝。
4: 我嘛是希望，我这嘛是跟儿子讲，我做的说，我记下要讲无讲，我一定要有一个讲外更看口味，要做头前，卖出后边，因为咱就个人有竞争要进步嘛。你讲讲讲款就无什么事啦，啊，停顿你也嘛无意思。我也是改变做地的事的，那有我的想法的，那我跟侬来订单嘛。
1: 一辈子做茶的人，想要更好，就不能停止改变，要跟得上时代脚步。从传统的茶厂到品牌的系统，再到城市的茶馆，同一片茶叶在不同世代手中有了不同的样貌。有人决定味道，有人建立标准，有人重新诠释。好茶没有改变，变的是这个时代怎么让它让世界看见。
5: 从平林到南投，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两个茶乡的故事，更是一整个世代他们在重新思考台湾茶的未来。茶从来就不只是农产品，它记录着土地气候，也录着一代代茶农跟制茶人的生活。即使时代改变，这些味道跟记忆依然会透过不同的方式继续被传承下去。我是王义仲，我们下次再见。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打造台湾体坛大小事，欢迎收看体坛名人部。说到台湾女篮，应该是在台湾的这女子团体项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呢，参加过四次世界杯，
1: 没错，超级厉害的。那我们一起欢迎台湾永远的女篮偶像钱薇娟，钱姐。欢迎钱姐。
2: 我自带一笑。两位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姐。
0: 说到小钱吗？
2: 跟我们都可以，
0: 对不对？十岁的时候开始打篮球，其实我自己也是，十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到篮球。那当然那时候本来玩很多种运动，我相信你可能也有很多可以选择。当时为什么一接触到就开始会喜欢上篮球？
2: 应该是这样说，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是学钢琴，我是我们家排行老幺。然后我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所以我妈妈就一直幻想我未来就是要穿着蓬蓬裙坐在钢琴前面，可能在教会里面司琴这样子。所以她小学二年级就让我学了钢琴。那可是我上面两个是哥哥，我是老幺，所以我其实从小就跟着两个哥玩，所以其实后来钢琴就变成要陶冶我的性情，希望我能够秀秀气气坐在那边。那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来转来一个老师，他想要组一个篮球队。那当时就是全校他从四年级开始选，他说选四年级训练两年，就六年级应该会很不错。当时我刚好四年级，但是呢，我是个子很小，我排得很后面，所以没有选到我。但是呢，刚好经过那个操场，就是老师在选人的那个环境，就是那个操场经过一个老师，是我们家邻居，就我们家那个邻居就跟那个教练讲说，那个老师你应该要选他，他很会跑，说我，所以其实我当时是被官说才选进去这个团队的，
0: 不能说是官说了，是有伯乐在旁边推了一把，
2: 是蛮感谢的。
0: 十五岁就入选到国手，当时你从原本可能条件不是要那么理想，那这样子的过程，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因素会让你这么快就可以被选中？
2: 对我来说，对篮球我就是一个很喜欢从事的一个运动，我倒没有想那么多什么选国手这种，没有，只是觉得有时候他们怎么跑好慢，就随便跑，我就好像，而且我特别会跳，我虽然个子小，但我很会跳，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就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辣椒要辣，不一定要大，对不对？所以我是小辣椒那种速度很快很敏捷，然后身体的那对抗性很好，即便我个子很小，所以会在那个时候的篮球里面，我变成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球员。所以我觉得可能让人家印象比较深刻。
1: 那刚刚讲到国手，1986年是钱姐第一次以国手身份站到国际赛场上。
2: 是。
1: 那这个第一次站到国际赛场上，对你来说是一个享受，还是其实是一个震撼教育？
2: 超享受的，很兴奋。但是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就打亚洲杯，在香港打亚洲杯，然后我也打得很好，因为我是年纪最小球。但的确，你刚才说震撼，的确是。当时我们刚好对到就 semi final， 我们就14队，然后23队，然后那我们是当时我记得我们是刚好预赛的第四名，我们对到中国队，中国队那时候还有郑海霞、柳青啊，都是一些很厉害、红极一时的球员，每一个都从2米起跳，195。结果呢，我们就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结果呢那一场球真的是生不如死，我们那一场球输了60分，然后呢我的学姐都坐在下面喝茶，我在上面跑的时候，我就心想怎么这个比赛还不结束，是到底要宰我们多少分，太吓人了，60分，你想想60分怎么输的，很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经过那一次之后，我就发现说，原来其实国际赛并不是我们想的这样，所以那次的确对我来说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而且也蛮震撼。
0: 不过你知道最近热火队的 Ben Adebayo， 超越了 Kobe， 得分现在排在联盟的第二名了。
2: 对，
0: 但是你更可怕，
2: 你
0: 在四大运的时候曾经15颗3分球，
2: 对，
0: 84分哦。
2: 我记得那场球赛是我们在 Buffalo 雪牛城的世大运，然后我记得最后一场球赛，然后就有一个媒体，台湾的一个媒体就跑在赛前就告诉我们教练说，教练我跟你说，目前钱薇娟是大会的得分第二名，如果他能够超越之后，哇，就是我们至少台湾有一个记录，也是很棒的一个新闻。就我们教练就说，好吧，反正最后一场球赛应该在不影响输赢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尽量把球看是不是可以做给小钱，因为那时候我还 是年纪最小的，就他们也还蛮感谢他们的，一直喂球给我。我上半场就已经得45分了，然后那个 ACH 就一直来一直来，然后就很多在外面在操场的那个校园的那个同学就看怎么那么多 ACH， 他们就跑进来那体育馆里面一看，才是不怎么样的两个亚洲的球队，一个台湾的中华队的，一个是香港。那当时香港队他还没有察觉，只觉得我是一个很攻击手，然后很会得分。到后来我真的一分钟都没有下来休息，体能超好，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后来他们发现我，他们一直做球给我，这时候他们就两三个人来防堵我。那我想说完了，三分球投不了，那只能开始跑。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跑跑跑跑，等到结束的时候说得了84分，就是当下的那个一个情境跟一个感受，突然让我真的觉得有如神助，你知道，真的有投有进，哎，就是一个这种感受，然后就这样子创下了这个记
0: 录。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说进到那个 zone 里面，
2: 对，
0: 对不对？
2: 对，你现在真的很难想象你怎么会这样，真的是那个 zone 那个感受。
0: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郑海霞，其实后来也到 WNBA
2: 对
0: 打了好长一段时间，你自己97年的时候也去尝试了，
2: 是，
0: 那一次那样的机会，整个过程跟你后来的这个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 WNBA 那个时候其实才刚刚成立，所以我记得那一年的世界杯他已经把大概前四轮球员大概都选定了，然后还有当时的美国的非常多的球员已经到海外去打球在欧洲，所以美国要成立女子的 WNBA 的时候的确是让很多国外甚至说美国本土的球员都很兴奋。那时候我们有三个测试，第一个就是个人的基本动作，那这个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算一个这个 shooting guard， 所以这些基本动作对我来说都还蛮容易的。但是比较困难的是当时我还是用7号球，那 WNBA 他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不一样的女子运动，于是他们就想了很多的办法。他们就想说，看灌篮大家都看男生就好，那是不是女生也有可能灌篮？于是他们想了很多办法。首先第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球缩小一寸，变成6号球。可当时台湾并没有所谓的6号球，台湾7号，下一个就5号，5号就是小朋友在玩的，所以我完全台湾找不到6号球。所以我们到美国的第一件事情就去买6号球，可实际上当时也没有6号球，后来是辗转请别人不知道去哪里伸出了一个6号球，我就狠狠的在前两天在 Orlando 这一个球场在那边训练，然后呢，因为第一个球变小又变轻，所以我每一个球都飞过头，每一个球都过头，然后我想天哪，怎么办？就第二个测试就是5个点 ，NBA 我们常看 NBA 的5个的 shooting 的那一个点投5个球，
0: 三分球大赛的。
2: 对，然后你要投25球，然后要上去的时候我就心想完了，我不知道是投出去多丢人。结果那一次我投进23球，全场拍手。
0: Curry 算什么这样子？
2: 对啊，我就心想骄傲的一转身，我心好虚哦，我不知道怎么投进的。那一次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觉得夸张到一个不行，然后陪我去那两个男生兴奋到不行，说你好，你怎么办到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办到的。但最后一个测试是 teamwork，就是有关我们对抗比赛。后来因为譬如说他们一分组，发现哇，你是 Indiana 大学，我也是，哇，前后期学姐，哇塞，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就传来，我就很难去拿到那个球。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我就相形之下就蛮受挫。但是真正让我受挫是刚好我有一个球，我被一个球员，就有一个有色的球员，把我有色人种球员把我推倒撞倒，很用非常用力的推倒，还有很高很重，我嘣摔倒在地上，真的很痛。这时候我就伸手请我的队友扶我一把，我队友没有扶我，真的
0: 好伤啊！
2: 我那时候眼泪有点快要掉下来，我好心想说，原来这个战场，当你还没有战胜对手之前，你要先战胜你的队友。因为在那个当下，每一个即使是队友，都是跟你竞争的
0: 对手。
2: 对，所以哇，我的这个眼泪真的是吞进去，然后自己站起来。对，那就是后来我觉得，就是人家说运动场真的就是一个战场，所以那个感受很深啊。
0: 所以虽然没有旅外到 WNBA， 可是你前进 WCBA。那其实那时候的 WCBA 跟我们后来看到这个男子的 CBA 一样，都是 也都打蛮出，而且水准算蛮高的。那几年，你觉得你跟阿董的那个感觉会觉得一样吗？就是好像真的要表现给对方对岸的人看才行那样。
2: 我算是第一个登陆的女生，在我前面只有一个人，就是郑智龙。那他早我一年过去，他在上海队。那时候他刚好遇到年轻的姚明，所以他们龙哥去的时候，跟姚明两个人携手把这个上海大鲨鱼队打进了第二名，那也是破了他们的记录。那我进到的是北京队，那北京队也是当时他们大概常年都在保级的一个阶段。那我去的时候也赢。带着他们也赢了很多的球赛，那因为我去的时候其实刚好30岁，所以已经算是蛮成熟。那他们对我们中华队的人员都也很清楚，所以我变成是一个比较年长的球员去带领这些年轻的，对，所以那个战场真的蛮可怕的，一个禁区3秒的一个区域，大概3.6公尺的一个宽度，我从这边要跑过去，
0: 到处都是人，
2: 对，你没有办法。顺顺的跑过去。

0: 那个时候你在 CBA 打球，哇塞，你这没有三两三，你真的不敢。我就劝人家，你就不要随便去。但是也相对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挑战跟一个考验。那个时候为了希望在 CBA 里面立足，甚至于说为台湾争光，我几乎我告诉我自己，因为我个子太小了，我对位到大概180几二号位的都比我高很多，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练到无死角，所以。我开始狂练我的左手，吃饭啊，这个扫地、剪指甲、刷牙都用左手。后来真的每次一听到说赌他的右手，我说老娘的左手也不错。
1: 钱姐，你是台湾女篮首位有退休仪式的球员，
0: 对，
1: 就你决定要退休那时候，有没有对这个球场很多的不舍？
0: 运动员，你最终是要卸下那个，脱下你的球鞋，脱掉你的球衣。那当时我是40岁退休，我觉得或许我可以再打几年。可是实际上，我觉得40这个数字对我运动员的话，我10岁打球，40岁退休，30年，我觉得是很棒很棒的一个 ending。对，而且我觉得再继续打下去，可能对我们教练也是蛮负担的吧。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的那个选择那个 timing，我觉得。应该是蛮正确的一个选择。
2: 紫色的玫瑰，我们到现在印象还很
0: 对，
2: 深刻哈。不过终于还是聊退下来，但你又离不开这个圈子，所以后来，台电的教练，
0: 对，
2: 北师大的教练。
0: 是。
2: 那我们以前常看到一些国外的经验，是说可能自己选手时期太突出的，在教练方面可能不是到那么
0: 哦，你说郑志龙
2: 我
0: 对不
2: 们
0: 对？
2: 是不是不是，我说
0: 开玩
2: 国外
0: 笑。
2: 的经验，国外
0: 是
2: 经
0: 是是，
2: 嚯，龙哥最近要打高尔夫球了。
0: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我们常说，就是说好球员未必是好教练，哎，好教练也未必是好球员，
2: 对，
0: 就我们常常蛮有这个说法，的确是如
2: 那你怎
0: 此。
2: 么去调试了？因为毕竟可能你要求球员做到的，或你的学生未必能够做到你的要求，那你一开始会着急吗？还是说你就觉得说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要给他们时间。
0: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信任我球员的教练，而且会给他们很大的一个空间。那因为我很感谢我小时候我的教练给予我这么大的空间，在那个年代没办法接受的情况下可以接受我，所以由于我是在那个环境下成长，所以现在我的球员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在我以前可能没办法做的时候，我觉得，所以我会鼓励他们，所以相对的我也要给他们一个空间去展现。但你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有时候球员那种怎么教不来，那么想冷静冷静，但是冷静下来你就会发现越看越生气。这些球，对，我就是开始回想我自己打球有这么笨吗？那后来你就会发现说，每一个人的能力跟条件真的是不尽相同，但可能。对我来说是很简单，可对他来说未必是这样。可是他有的优势也未必是我有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一个取得一个平衡之下，我自己觉得我慢慢在教练这个路上，我觉得越来越能够去跟球员做更好的一个沟通跟相处。
1: 那好奇钱姐，你觉得经营一个团队，你会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0: 就是人呐、啊，人和是最难的、啊，所有的事情都会因人而异呀、啊。

0: 因人而变啊。对啊，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这球员，这球员打得特别好，但他又特别调皮，就想到我自己，他现在做错事怎么办？我该怎么面对这件事情？你是完全一视同仁吗？可是那很有可能你会把他吓跑，所以你要在这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其实这个是蛮难的。同时你又要同样的处理，你要怎么样面对其他人的眼睛，对不对？其他人的这个嘴巴，对，我觉得这个是做教练比较难。
1: 好吧，那回头来看就是整个大环境了，因为现在毕竟科技啦各方面都进步，但各国竞争也很激烈。你觉得台湾的女篮现在如果还在进步，还有哪些空间可以再加强？
0: 好，的确，前年我们女篮掉到了二级，这个是前所未有的，这让人很不可思议。那其实环境一直在变，对，那跟我们当初都排在日本前面，那后来日本的整个改选、改组、改变，然后一路到现在几乎冲到世界列强的行列里面。那中华队我觉得就是一直比较在原地踏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所以你必须要经过一个阵痛期去改变我们国内的这个现况，你才有可能真的去辅助到中华队，那进而就像棒球一样，中华队的好表现带动了国内。你看大家看球赛，全台湾什么时候那么团结过？就是只有看棒球的时候。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还可以帮助中华队成绩的提升，最主要我觉得是高度，因为中华队的锋线都太个子太小了。
2: 那在谈到钱姐退休后，其实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工作。这边有看到大学老师，
0: 对，
2: 联盟执行长，
0: 是
2: 体育会副主委，
0: 是
2: 主持等工作，你觉得哪一个最有挑战性、最难？哦，
0: 我告诉你，我这个一退休之后，我第一件事先去选举嘛。对，我参选了第八届的立法委员选举。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各位你们知道吗？我以为我自己经过选举已经百毒不侵了，后来你到体委会的时候，你就发现根本不是，只是位置不同，可是困难仍旧是不断的在出现，只是我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可以去面对问题，甚至于解决，甚至于是不一定能解决，但是我怎么样去优雅的转身。但我觉得最终在第四年把球队带了一个好的蛮不错的进步的一个成绩，所以后来我这一路下来一直到后来到全明星运动会当了这个领队，我才发现原来事情是找人做的。哦，那以前我们如果常常为去找事情做，就有点为五斗米折腰的那种感觉，就会你会将就很多的事情，或是你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委屈，甚至不是你想做的事情，但你必须得去面对。但事情找人做之后，当然不是说你就没有委屈、没有辛苦，而是你就会知道你有被需要。所以我现在都会常常想，哎，我下个挑战会是什么，就会蛮期待。
1: 不过刚才有提到说，小时候其实妈妈是希望你优雅的弹钢琴。你平常在受访的时候好像比较少聊到家里的事情，后来的这个整个过程，爸妈有 shock 或者说你的哥哥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一定是比哥哥们的成就感上更外显嘛。
0: 对，
1: 所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被关注也好，或者说他们是觉得说啊，做到什么时候就好了这样？
0: 他们真的都蛮支持我，尤其我爸年纪很大了，每次我到基隆比赛、板桥比赛，他就是会坐车去看我比赛，然后琼斯杯的时候，我哥他们也会来帮我加油。但我记得我哥他们当兵的时候啊，就他们就有看琼斯杯、看球赛嘛，然后他们就我大哥就大叫说：“这是我妹，这是我妹。”他说：“丢了丢了，姓钱的东西，你妹啦！”他就不相信。像有一次放假回来，帮我拿了一张照片，还有签名，然后就拿去给他的那个同批的朋友看，你看，千惠就我妹，她说球迷，所以其实是蛮有趣。那我也蛮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就是对我打球这件事情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支持。只是每次我妈，我记得我小学，我妈为了让我练琴，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打会嘛，要上会打会，就后来我开始训练的时候，我妈就每次看了钢琴就难过。你的嫁妆这么笨啊，那么贵的钢琴
1: 掉了几个会。
0: 对，就是很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
2: 好，节目最后想邀请钱姐跟志荣哥再跟我玩一个小游戏，让大家更了解台湾女篮的历史。
0: 好，
2: 志荣哥应该有信心了吧，篮球的
0: 历史
1: 对手。 对手是他，哎，我怎么可能有信心？
0: 哎，你也知道，那个很会打球的人也不一定会吹裁判。
1: 这也是，
0: 对。
2: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一题。
0: 好，
2: 台湾在1965年成立第一支女子企业篮球队，请问这支球队叫什么名字？
0: 我知道，
1: 这个可能要知道一下了。
0: 对，

0: 三三吗？
1: 好，答案是32连霸。哦，
2: 32了。
3: 是我预测了呀。
1: 今年
3: 预言，
1: 今年今年。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三题，请问以下哪一位不是女篮的传奇中锋 ？A. 钱姐 ，B. 蒋东君 ，C. 郑慧云 ，D. 刘君怡。
3: 故意写错这样。
1: 没错，答案是 A 钱姐。
3: 钱姐说：“我根本也可以打五号位，他不想打而已。”
2: 我就是 Air Jordan。
1: 第四题，请问2025年台湾女篮在亚洲青年奥运3对3比赛拿下什么成绩 ？A 铜牌 ，B 金牌 ，C 银牌 ，D 四强。
0: 是吧？是金，
1: 没错，金牌，我们拿了冠军，没错没错。
3: 因为现在对于年份都有点混淆。
1: 最后一题喽，请问2026年台湾女篮即将前进名古屋亚运备战，请问台湾女篮5对5项目在亚运最佳排名是？
3: 最佳排名，亚洲的对不对？
1: 对，没错，银牌第二名。
2: 对。本人2006年的杜哈亚运，谢谢。
1: 那节目的最后，想邀请钱姐给所有有梦想年轻人一句话，不管是在从事篮球行业，或者是一般读书的年轻人。
2: 好，其实在这边想鼓励，不管你是不是要从事运动的学生，或者是朋友们，我觉得不管你做任何的事情，我觉得都要保持这个所谓的运动家的精神。运动家的精神，大部分人都会说是胜不骄败不馁，但是在我的认知里，所谓运动家的精神是指当你遇到问题困难，即便你受伤了，然后你如何再站起来超越自己，我觉得那个态度跟精神才是运动家的精神。所以你不管是不是运动员，你都可以成为运动家。
3: 听完今天钱姐的分享，就是要说不但是我们国内篮坛的常青树，而且是很多不管是女篮球员啊，也是很多运动员的偶像。
1: 没错，可以听得出来，钱姐真的非常喜欢篮球这项运动，把一生都奉献在里面。
3: 好，也谢谢钱姐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2: 谢谢，谢谢两位。
1: 那想知道台湾更多体坛大小事，请记得收看《体坛名人部》。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3: 拜拜。
1: 觉得他讲话的道理，还有他的一些态度，我都超级喜欢。然后今天真的能见到他，我超级开心的。
3: 对，跟小钱认识那么多年，那今天又再次感受到，就说他的呛辣。那另外就是真的要做一些突破，改变过去的传统，才能够有更好的将来。
4: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1: 欢迎收看
2: 《酒局之外》。
1: 在这个节目，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在球场上哦，其实我们都习惯用成绩去定义一个球员，但其实呢，每一个人呢站在场上的选手们哦，背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2: 没错，有人选择离开是因为现实的无奈，有人转身呢是为了迎接下一段人生。
1: 今天的这一集，我们就要带大家来认识两位退役的球员，他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了不同的选择，也走出了自己的一个道路。我们请毛毛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教练。
2: 好的，那首先呢，让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第一位何继先，永庆不动产金牌防重，曾经效力于我们中华职棒和信金以及新农牛队，守备位置是我们的投手。
1: 欢迎何教练。
2: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位许峰斌，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基层的跑垒推广协会的理事长，也是我们的赛评，曾经效力于我们中华职棒统一狮队的守备位置是外野手。
1: 欢迎许教练。
3: 好，
2: 欢迎。
1: 是这个每一位球员的退役哦，其实背后的原因都不太一样，有些人是走着走着时间就到了啊，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替换心血的一个状态，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却是被迫离开的。有些人呢，是在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就必须得要做出决定。所以今天的这一集，我们就要带大家来聊聊，就离开球场的那一刻，他们当时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择，以及什么样的一个挣扎。好，我们先从何继贤教练这边开始好了。
2: 欢迎，
3: 主持人好。
1: 何教练现在都还是在做防重，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对,
1: 对，其实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我自己看了也觉得蛮难过啦、哦、然后也觉得是好像不得不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先请何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会离开棒球，肯定嘛，从小打棒球到大，一定是你最喜欢的运动，一份职业，但最后离开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3: 最后离开就是某一年的比赛，要出发之前，然后就是刚好接到球团的通知，说你等一下先不用去球场，然后那个云林地检署那边等一下会有人来带我，然后我心里就一个问号，什么事情？对，当下是那一天、
1: 啊、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3: 完全不知道。
1: 然后云林地检署的人会来带你？
3: 对对对对，然后询问说，哦，就是说，哦，就某某他们的监听里面有监听到，某某主头，然后两个人对话中有谈到我的名字，然后就是说，哦，他说，何继贤今天要放水这样子。说真的，我也不认识他们，
1: 是
3: 真的凭良心讲，真的不认识他们。
1: 那是你有确定那一天是会上场的？
3: 因为我那时候是中继跟救援，我是每天都会待命的一个投手，对，每天都会待命的一个投手，对，
1: 然后就接到了这样的通知，
3: 对，
1: 然后
3: 询问，然后最主要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你没有先调查好，再来宣判我球员的生涯结束，因为像一些国外的至少

0: 国外日本跟美国也说，你可能犯这个案还是怎么样，要等法院都检调什么都调查清楚了，你再来判这个球员的一个说你是否涉案，还是说就没有涉案这样子。因为我们职棒有一个高道德标准，只要你被交保，不管你有罪无罪，就是当下就开除。
1: 从那个时期就是
0: 那个时期就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就讲我自己有心里想我很无辜，哎呀。
1: 那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有啊，我也不认识他们，然后就被通知说就这样，然后新闻出去之后，接下来问题就大了，等于没有人
0: 没错，
1: 要找你。可是那个时候你在检调那边总会有问到一些话吧，就是说他们聊了何继贤，然后为什么，总有一些原因。
0: 我被起诉的原因就是说我收了主投5万块的支票。
1: 当时你在这个球队里面的成绩也好，或薪水也好，谁会去拿这5万块啦？
0: 对，而且重点收支票。
1: 可是那支票是完全不存在的，
0: 不存在，这真的不存在的，哎呀。然后我那时候有跟检调讲，这个事情我就也没有收到这个支票，为什么你就要给我交保？结果那时候检察官回我一句话：“你自己想办法。”我说：“怎么会这样？”
1: 等于他们在还没有正式的确认所有事之前，他们就一直觉得你是有的。
0: 对，
1: 对，
0: 给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啊。哎呀，
1: 那心里一定超级难受啊！
0: 有当下要离开那个要离开云林地检署办交保的时候，那时候心里想，我只要踏出去，就是对，就是职棒，我就是离开了。
1: 心里已经有
0: 這樣有自己有一个底了。
1: 那但是最后这个结局，案件的结局呢？
0: 结局就过一年后吧，然后就宣判无罪了。但是一年后对我来讲，对我那么大的损失，我说真的，
1: 是，
0: 我从小就喜欢棒球，到现在目前也是，对。然后我没有球打，我也是想说，家里有小朋友，也是要想办法生存。对啊。
1: 我为了要证明我的清白，法律它本来就是需要一个时间，一年后才宣判他无罪。这一年之间，你有心情好好练球吗？
2: 超级没办法，
1: 你就一直忙着为了要帮自己澄清，说自己是没事的，然后。好，一年后宣判无罪，请问这一年的光阴跟你过去的付出，这许教练听了应该会觉得
3: 无妄之灾的感觉。
2: 对
1: 啊，
3: 而且那一年的时间，可能对学长来讲的话，也是心情是比较沉重，
1: 肯定超级沉重。他现在脸都超沉重，他到现在为止心情，我觉得只要聊到这件事，心情一定都还是沉重。而且我绝对相信他有花了一段时间。走出那样的心理状态，面对球迷或者是群众的眼光，
2: 刚一度觉得哇，天哪！如果是我遇到，我觉得自己真的是
1: 对，而且你等于好像是被大家污蔑说你有做了这件事，
2: 对，而且当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很慌张，
1: 对啊，很辛苦，但是此时此刻也算是熬过来了，
0: 撑过来了，
1: 对，撑过来了啦。我们先给何教练一个掌声鼓励，
0: 谢谢，
1: 辛苦。好，那许教练呢？就当时离开，棒球界的原因，
3: 应该说，我当选手退役之后，球队是希望我可以直接转任教练。但是对我
1: 在统一师
3: 的时段，那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当教练也是需要经过培训，所以我就先去学习。对，我先到健身房去学习一些重训的部分的东西，因为毕竟棒球也还是得回归到身体的运作。那你还是到重训里面去了解一些人体的一些训练，人体解剖学啦、生理学啦，以及一些运动的一些训练的相关的知识，然后之后才再回到球队里面来当体能教练开始。
1: 是，这个我们常在讲，就是说一个好的选手，他是很棒的选手，但他不见得是一名好的教练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而是因为。做的事情完全不同。
3: 对，
1: 如果我要当教练，那我可能要变得更专业。
3: 没错，
1: 所以你才去学习着去做更多的
3: 事情，不一样的涉猎。对啊，
1: 这个就是一样，就你要转换一个职场，就是你变成必须得要好好的去理解它。
2: 对，要了解它。
1: 对啊，像比如说每个行业都有各有各的，
3: 隔行如隔山。
1: 对，主持人在看演员，他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所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啊。 好，接下来的主题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就是下一段人生的选择。也就是说呢，当球衣脱下来之后，时间并不会暂停，而是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两位教练们是怎么样走过这段转折的，然后找到自己人生的第二春。好像又回想了起那一段觉得最不舒服的那一个时刻，
2: 太辛苦。
1: 我们就来聊一下好了，就当时哦这样子之后，第一时间你家人的反应？
0: 家人的反应，其实我回去也没讲什么，我只是跟我老婆讲说，你这三天都不要找我，我就自己失踪三天。
1: 然后你也没回家？
0: 也没回家。
1: 那你三天去哪里？
0: 去找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把心里的一些话，然后也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但是第三天以后，我觉得说好，我下定决心了，找工作。嗯。但是球员来讲，你当下如果离开球队，最能马上赚到钱的就是工地上班，付出劳力，这个是最快的。嗯
1: 嗯。这个是都还没有判无罪这中间？
0: 对，这中间对都还没判，因为有两个小孩，然后也是要为家庭着想这样子。
1: 嗯，肯定的。然后就去工地了。
0: 对，第四天就去了。
1: 哇，做了些什么？
0: 做了就是当初学了P 图，跟油漆，然后就觉得也学了一技之长。当初学了油漆也对我现在的房仲也有帮助，我可以帮屋主他房子给我卖，我觉得他房子太脏了，我就会去帮屋主把里面房子油漆涂涂涂。对啊，对，
1: 这很用心的房仲，
3: 贴心贴心，
1: 真的是金牌房仲。
0: 谢谢谢谢，这样，然后大概就工地了一年这样子。
1: 是，所以等于那一年期间，你就是在工地熬过啦，因为毕竟家还是有妻小要照顾。
0: 对，没错。
1: 你在那个时刻有好好的跟你老婆说你发生的事吗？
0: 哦，我老婆也知道我委屈在哪里，她知道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她就不会再多跟我讲什么了。
1: 对，
0: 她也跟我去工地，她也跟我去工地帮忙。
1: 这个我刚刚起鸡皮疙瘩来立刻，因为其实就是你在人生最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
2: 陪伴，
1: 是在旁边支撑着你陪伴你，所以你才可以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去面对到这一切。对，那后来是怎么样转做房仲？
0: 我是做了一年以后吧，以前的球迷打电话。
4: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是怎么样转做防送？
1: 以前的球迷打电话给我说：“何大哥，你现在在干嘛？”我说：“我在工地上班。”然后他问我对防送有没有兴趣。然后我就忽然想着，哎，这一年来都穿那个工地的衣服，就便服这样，哎，换穿个西装，我感觉也不错。
0: 那你那时候会有一点担心吗？因为毕竟是一个全新没有接触过，防送是服务业嘛，然后你必须要对地区啊、房子的屋龄状况啊，针对每一组客户去做解说跟推荐。第一个 case 很紧张吗？
1: 哦，第一个 case 真的，就某一天去画地图，
0: 画地图，
2: 亲手画。
1: 哎，亲手，对，我们要拿 A4 纸，新人要骑摩托车，你要把这个路段，然后什么有什么大楼，你要用手画。哇！然后骑摩托车，刚好有一天下午下大雨，然后去躲进一个一楼的大门的有一个屋檐下。
0: 是。
1: 然后忽然间那边躲雨，然后就看一下信箱，哎，怎么有人贴字收一张红纸，有电话，我就把妈吵起来。那天晚上就打电话给屋主，说你房子要不要卖？哎呀，他一开始很拒绝中介。对啊，但是那天我打了三四通，包括简讯传的是五通。哎，对，对啊。
0: 就不厌其烦。
1: 隔天早上他打电话叫我去跟他见面聊。
2: 对，厉害，这也是个能力耶。
0: 对啊，但通常这个真的要看人哎，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很烦。就会觉得说，我就跟你讲不要，你一直传讯息给我，到底要干嘛？但事实上反而你很努力，然后这个第一个 case， 就谈成了，他委托于你啦。
1: 对，大概一个礼拜多吧。还一个礼拜多。
0: 卖成。
1: 对，就卖成。算我在新人，我觉得我可能有之前打棒球的光环哦，所以来做服务业，我觉得也是对我是加分的。因为出去见陌生客人，如果看棒球，大致上都会认识我。
0: 是，
1: 所以我那时候做业务也做得比新人还要更比较早上手啦。
0: 是，
1: 所以我很庆幸说我之前有打棒球。
0: 是，所以转念很重要。然后再加上何教练本身的性格，他喜欢聊天互动。
2: 对，
0: 然后刚好在房仲这一块。熬过了那个时期之后，有一个这样的新的因缘机会。不过好像有看资料，好像有提到说有前辈留下来的名单，然后还遇到了男生拿高尔夫球杆。
1: 我觉得那个是阿姨他们的感情纠纷吧。
0: 阿姨，
1: 屋主是一个阿姨，对，
0: 就是你要去
1: 签委托，
0: 对，
1: 已经约好了。然后就上去以后，奇怪，我电梯还有个拿高尔夫球杆跟我一起坐电梯上去。然后那个他问我啦，说要几楼？我说六楼。他说他也是。我怎么奇怪？一层只有两户而已啊，好，另外一户是没有人住啊。然后我就到六楼，他跟我走出去，然后我就按电铃。然后因为那个阿姨在里面跟一个男的在唱歌，没有听到我按电铃的声音。我就打给他儿子，说你妈都没有开门我怎么签委托这样子？
0: 对。
1: 好，结果他妈妈好像不知道用他儿子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就妈妈开门了。
0: 对。那个高尔夫球男呢？
1: 他比我还快嘞，他先冲进去了。
0: 一开门他就冲进去了。
1: 他比我还快。
0: 好，结果。
1: 结果就。客厅就是房子客厅有一个也是一个异性男的跟那个阿姨在唱歌，好，两个就开始三字经啊对骂起来这样子，然后那个男的跟我一起进去房子里面的，他拿高尔夫球杆要打他，结果那个男的跑去厨房拿菜刀出来了，然后我马上跟阿姨讲说，阿姨我那小何可不可以先走？他说没关系，你坐着，我处理。
0: 处理什么？
1: 我看到已经拿菜刀出来了，两个要杠上了。
0: 那个当下你真的要走了？
1: 重点是我要走，那个阿姨说没关系，她处理，你先坐着等我。
0: 哦，阿姨心情很稳定。
1: 对，真的很稳定。
0: 她在看着说，哈，两个男的为我，
3: 见过大风大浪的阿姨。
0: 现在还有延续出其他的职业吗？
1: 自从我国小毕业以后，我就没有淡水就没有棒球队了，少棒。然后刚好我做房仲第20年了，然后把这些人脉，然后去找了淡水某一个学校的国小的校长，
0: 是，
1: 好愿意帮我说好他要组球队，所以我在相隔38年以后，淡水再度今年有了少棒队。对，
0: 所以就交球
1: 队。我跟我儿子，对，我跟我儿子把球队弄起来这样子。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好励志哦，这个人生。
0: 所以这个。转换职场或是人生遇到困境，总是需要，只要你有转念，不断的去寻求机会，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啦。希望何教练接下来可以顺顺利利的。
1: 谢谢。
0: 那接下来聊聊许教练的部分，
3: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的话，从选手转教练的这一阶段，我先去进修嘛。那进修在健身房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心境的转换，因为原本可能是你会在一个角落做自己的训练，然后做完可能就离开，但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身份。后来当学习完这些之后，我再回到职业球队的时候，你再回头看职棒的训练，你会觉得你更清晰。以前觉得说，哎，我们可能做这一个训练，这个沙袋的训练，觉得只是在做沙袋训练，可是你现在回来看，你把解剖学套上去，把生理学套上去，你会发现哦，它的力学的原理是什么？
0: 是，
3: 所以你会更有系统的去跟选手解说，他现在在什么位置，他的问题出在哪里，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前因后果他都懂之后，他会对你的说法会更信任。
0: 对，
3: 哦、我觉得建立信任是很重要的事情。
0: 教练跟球员之间，
3: 对，不管在各行各业，信任很重要。
0: 而且许教练除了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之外，自己也还成立了一个协会，对不对？叫做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基层跑垒推广协会。为什么是基层跑垒推广协会？
3: 我去美国，从2015年一直到2023，我去美国进修这段时间，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国外的差距并不是能力的差距，而是资讯差的差距。他们是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们走了捷径，而我们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们绕了远路。所以我们最大的差距在资讯差，所以变成说我在职业球队里面也看到，因为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职业选手今年选秀完之后很开心的当选了，但他今年迎新明年就送旧了。那我在二军带选手，你会发现，哎，这个选手刚进来，我还来不及真正认识他，跟他有很好的互动，然后要教他什么时候他就走了。
0: 对，
3: 那个淘汰率很快。那我们职棒的球员工会做过的统计，几年前的统计，可能大概平均的职业选手生涯只有4.6年，现在可能 maybe 3.9， maybe 再更低。他们只要一离开职业队，他就要面临人生的转职，因为毕竟他们少掉了一些判断力，然后对于社会的经验也比较少，所以相对的很容易被带走。所以成立协会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些孩子还没有进到职业之前，我们就先帮他们充足一些知识，让他们进来之后不至于那么快淘汰。那会选跑垒的原因是因为跑垒在国外是一门显学，但是在台湾相对的比较少被琢磨到。
0: 是是是，
3: 对，因为基层的训练时间有限，那会找 CP 值最高的练，对，所以才会以跑垒来成立这个协会，下去做一些资源的串接。
0: 了解。所以其实原则上这个协会算是一个非盈利
3: 组织，
0: 但是最主要还是要做一个比较中立然后开放的身份啊，用更多的资源，然后去让这个不管是选手也好，或者是小朋友也好等等的，就大家都可以接触到，而且是就像你说的那个资讯啊，
3: 对，
0: 那个管道可以让更多人清楚。好，听说还有一个自掏腰包办活动然后被诈骗的故事啊。
3: 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更多人可以参与，所以我们在去年有办了一个台湾跑垒王杯的公益邀请赛，办那个活动是希望让更多孩子们知道说棒球不只有打球跟教练，所以我们在那个活动里面我们还有加上讲座，那讲座让他们了解生理学、心理学、防务啊，然后还有运科之类的。然后在这一个活动在办的时候啊，因为就很忙嘛，我们协会人也不多，
0: 对，所以是自掏腰包办的、啊。
3: 对对 对, 对，所以你很多东西都要省钱，
0: 对，
3: 所以那你想说，哎，办圆游会那可能需要帐篷，那就在网络上看到那种，哎，帐篷，这个帐篷怎么那么便宜？它的整个好像租不如买。
0: 不是你在什么平台呢？
3: 就 Facebook 啊。
0: 那个不行啊，你还是要找稍微啊，就是、那时候没经验，脑波弱，脑波弱，
3: 对，脑波弱又很累，有没有？
0: 因为半夜睡不着觉是最容易购物的时候，
3: 因为你在算说，哎、欸，我们找厂商，那厂商的一顶是多少钱？那你看一看说，哎、欸，他这个用卖的好像又比用租的还划算，哎呀，然后后来没多久就发现你的图档已经在他的网路上面、啊，就已经变成他的宣传品，但是其实我是没有收到东西，那钱也没有回来。我说，哎、欸，那后来就电话就变空号了，然后就人间就蒸发了。
0: 多少钱？
3: 就几位数，就大概没有到很多啦，
0: 没有到很多。
3: 对对 对, 對，
0: 就人生有时候就是得花一点小钱学学经验啊，所以建议大家在购物的时候还是到比较正规的平台去。对，因为
3: 而且尽量不要在夜间，
2: 真的不要晚上不要乱跑。不
1: 讲重点，
0: 你讲到我跟你讲，多少观众朋友现在在想说，在睡觉前到底花了多少？
2: 对，
0: 真的、啊、有人在睡觉，哎、欸， 哎、欸，然后不错哎、欸，那、先放进购物车好，然后就有可能就
3: 對對對
0: 就买了这样子。
1: 隔天醒来就后悔了，
0: 下单了，
3: 都已经刷卡完了。
0: 好，今天呢很开心可以跟两位教练聊聊，就是有关于就是怎么离开棒球圈，然后以及心态上的一个转变，还有人生的下一个十字路口哈、决定。当然有时候会很艰难、可是当你熬过了那个阶段之后、或许后面就是另外一条新的道路，也从此就海阔天空了。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退役是一个据点、但其实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个重新开始的逗点。
2: 没错，而且离开球场之后虽然没有原本的身份了，但他们其实用不同的方式继续支持棒球。
0: 对，有人呢选择重新出发，在完全不同的领域打拼，也有人会选择留下来，把自己的经验带给下一个世代。
2: 而且你会发现呢，那些在球场上学到的东西，其实不只是比赛，也会陪伴他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0: 是的，这一集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退役球员们的转变，而是他们如何在失去一个身份之后，重新找到一个新的价值，也让我们可以重新去思考人生的每一次转弯，也许都是另外一种可能的开始。很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你们，
2: 谢谢你们，
1: 谢谢。
2: 那谢谢大家看我们的《九局之外》，我们下次见喽，
0: 拜拜，
2: 拜拜。
4: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某文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平常拍戏真的很繁忙，但如果有机会朋友邀请我去看展览的时候，我是非常跃跃欲试的。对，然后刚刚一看就其实回想起很多画面，比如说小时候去阿公家或是阿伯家，进门的第一句话就哎来泡茶哦，啉茶哦这种。然后甚至我之前有去国外，然后类似做公益的活动的，他们送我的礼物，我记得就是铁壶哎，他们说这是可以当传家之宝的哟。所以我刚刚看到就觉得哇，真的其实一样的东西是可以承载很多很多的感谢啊、记忆啊，它是可以继续传承下去的。
1: 这栋铁皮屋就是甘霖基金会租赁的送餐中心，这16年来，他们已经送出了257万份的餐盒，

0: 跟着五哥去到处去走啊，去看啊，甚至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你就会发现哇，其实社会上的故事比八点档还要精彩。然后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成为那个抛砖引玉的那个人，所以其实真的很谢谢，就是我们本身还能够有这个影响力吧，还有这个流量，还有这个力气，还有这个能力去帮忙需要被帮助的人。所以未来的计划其实就是没有计划，随时欢迎来邀约我们。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有一句话大家应该常常听过，叫做取之于社会，回馈社会。无论是用财布施或者是法布施，我们希望透过自身的力量把爱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们三位呢也是带来善的力量，欢迎我们资深制作人伍中德伍导演，欢迎。
2: 亚兰好，各位观众好。
1: 八点档的女主角王彤，
3: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来，接下来介绍呢这一位呢是丈二摸不着金刚，但是呢非常有想法，非常会唱歌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台一线东燕。
4: 哎，杨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燕。
1: 我们都知道自己在行善，那只知道说善，然后很肯定的这位主导人是带着我们往善的方向去走，就不用，不用知道这么多嘛，我在帮你圆呐。
4: 谢谢。
1: 哎，但是的确是这样子。我跟五哥去拍那个《愿有情》的时候，
2: 彰化。
1: 对对对，其实

0: 五哥很认真，然后他都没有停下来过。
1: 对，
0: 虽然说他的老婆呢有帮他派一个助理，但是他几乎是十项全能的，因为他脑袋里才知道说他自己想做什么，然后这个机构需要什么，他是在之前就去到现场去认识很多，他都筹备好了。我们艺人只要往上面一站，
1: 对，
0: 所以我们什么都听他的。五哥，那这些都是在帮助这些社福团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欣慰的，然后在这个团体里面有没有让你看到什么是你觉得很感动的？
2: 感动的会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看到我们社会的顶端的影视圈的精英分子能够影响这么多爱他们的观众 的明星能够来到这个现场，然后第二个快乐是你看到现场这一些我们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他们那种开心就像那个时候你不是带着那些居民在那些小朋友在唱歌仔戏
0: 比
2: 歌仔戏的，
0: 对，
2: 有没有？我在旁边看，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0: 对，
2: 那这就是所谓的哭跟笑，就是说其实从哭跟笑只要我们有心它就是一线之隔。然后再来就是欣慰的是当你为他们所做的努力你看到了他所发生的成果跟回馈，这是另外一种快乐。
0: 对，但是你去拍这个戏，我想请不是拍这个影片，我想请问王童，你知不知道吴志作曾经被人家说他是诈骗集团啊？你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所以你就是我们艺人就是去拍而已，他前置作业通通做好了，
1: 对，
0: 而且他想要帮这个机构的时候有时候还会被机构退票，就是我说的你是来诈骗的，那我和你要好心想要来跟我们斗三天。
2: 基本上他每一个机构很多机构多多少少都有被骗的记录，因为很多人都会跟机构去画大饼，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样的宣传，我可以帮你拿到什么样子的赞助，所以他们看多了，那当今天有一个愿意有情跟他们说我免费帮你拍，然后我还会带有名的影歌星来，一毛钱都不要，如果你是机构的主持人，对，一定说那我扣脸。然后我去拍第一集的时候我是去花莲，然后在门口等的人我看到他是拿着手机在那边对照你是不是吴宗德，可能他们都有收嘛，
0: 对，
2: 所以刚开始前几集我都必须要发一个叫做不是骗子宣言给他们给机构，可是等到最后就变成机构彼此无轰虾嘛，记得洗金呢哦，那所以大家就会主动来跟我们联络，从刚开始配合漫不经心到最后我们每一次去他们几乎是发动全机构的力量来配合我们，
0: 从被认为诈骗集团到大家都希望五哥可以去，但是呢五哥呢不只做到说帮他们拍摄影片然后引起大家的共鸣之后还有那种售后服务哦，
2: 应该对，本来说是售后服务我就笑着说我们就叫送后服务，
0: 什么叫送后？
2: 所谓送后因为我是送影片嘛，
0: 送后服务，
2: 送后服务我够赏礼我够还要再给你服务，就是说大家变成因为我们都有成立群组交了朋友以后你晓得这些机构他们需要的帮忙不是一次，
1: 对
0: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常常有很多人他们有募款晚会慈善晚会，我想好像彰化那一家也找过你，就是他们会希望说哦，你今天来帮过我们你那么有名你可不可以再继续帮我们，
0: 对，
2: 其实这方面我们帮他，二方面我们可能资源比较够，所以在疫情的时候有些人他们著名一缺乏口罩缺乏各方面的的生活用品我们都会去帮忙他，然后很多代言人自己都会再继续好像去认养一样去帮他们，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我会感觉到

0: 你们都不是来说走个过场，而是真正想要做，然后做了以后做得很开心，然后再一直服务下去，我觉得这个送货服务是值得做的。
1: 因为你是标杆啊，你在影响我们啊，所以很多去拍的艺人都非常的感动，我相信王童也是。你是到乐说协会，乐说协会是关怀什么样的？
2: 也是一些
1: 独居老人吗？
2: 啊，没，小朋友
1: 啊，对，小朋友，我上次去也是
2: 特殊小孩，然后可能就是家长，其实我觉得照顾者也是很辛苦。
1: 照顾者是最辛苦的，因为那些小孩他看到我们都很陌生，
2: 是，
1: 对，虽然说哎，我们可以带动他的欢乐，可是还是都需要有人居中协调。你去拍那个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2: 就是小朋友的情绪比较没有办法掌控，然后他可能忽然要，因为要拍的时候要让他们坐在那边嘛，或是可能要乖乖的在我旁边啊，要笑啊，要玩啊，这样可能他就会一时忽然觉得我不想拍，我要去外面，就他想玩之类的。然后你就会看到五哥啊，然后因为现场大家就真的那个机构就很专业，就会可以帮爸爸妈妈分担一些他们的重担。对，
0: 事实上我稍微打断他一下，就是刚刚你在问我说我难忘的事情，那我看到的东西是机构以外的，那不只是机构的收入，而是其实我去机构我最怕的是碰到他们的家属。我们看到的是机构照顾他们这些人的辛苦，的确他们带着这些做课程，做运动，做复健，那你比如说我们前天去拍的彰化，就是我们去拍就是切肤之爱，他们是失智，结果他们找了一些这些失智者的家属，你要晓得一个失智者他拖累四个大人，他拖累整个家庭，很多小孩子为了要照顾失智者，他连工作都没有办法兼顾，所以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他们所受到的一些经年累月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压力，当有机构去帮他们分摊，他们那种心情，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被照顾者很开心，那五哥会看到就是说其实他们后面全台湾这么多机构，如果说我们有身心障碍者差不多有110几万，各方面加起来，那我全台湾几千家机构，牵扯到多少家庭，
1: 对，是，
2: 对，
0: 然后更有的人，我说看到他们欢笑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家了，家人阵亡了，他们会老，有的在机构一待20-30年，他们的爸爸妈妈老了，他们的爸爸妈妈走了，要不然就是兄弟姐妹离他们而去，因为太麻烦，
1: 对对，不好照顾，
0: 所以他们变成人球，进去了就没有人理了，很多，所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带给他的欢乐，可是五哥会看到说其实真的你这些所有的公益机构非盈利机构都值得我们鼓励，他们太伟大。哎，我看到小弟弟那么好啊，他说他跟朋友来，我说我请你们吃晚饭，他五哥不好吧，我有朋友，我说没关系，全部都来，然后我说多少人，他说不多了，70个。我那天晚上请7桌。
3: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4: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3: 对，
1: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5: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6: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4: 初步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7: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1-2天
4: 才来，
7: 来不及了。
8: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诚如刚刚五哥讲的，你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就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跟他们比起来，我真的觉得我做的非常的微不足道，嗯，真的。然后我就真的很感谢，就是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友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是可以让人更快速的了解哪里还有需要被帮助的人，还有我们真的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人。嗯，
1: 其实如果还没有做，应该大家都想要做善事啦，只是有一些是没有机会。
0: 对。
1: 那我为什么上一集一开始说感谢五哥给我机会，给我们大家机会去做这个善事，其实是我们不是只在付出，我们得到的回馈是给我们充满那种心灵那种感动的感觉。你可以持续一直。在你的这个无论是你的事业碰到挫折的时候，你可能想说，哇，我其实有得到这一些，并不是说一定要实质上的得到，可是这个心灵上的得到是让我们更开心，然后更有勇气往前的。
0: 对。
1: 那东燕也去过愿友情嘛？
2: 对，去两次
1: 。那两次有让你感动的吗？还是你就带动唱嘿咻嘿咻。
2: 我第一次是去那个台东的木星之家，里面也是有喜憨儿跟老憨儿，还有比较轻微也有比较重度的。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有个爸爸然后带他女儿然后到现场，就是他们不是24小时，比较有些是去上下班制的，就下午会带回家的。可是他爸爸把他女儿带到现场之后，他就很依依不舍。每天哦，他每天这样带，他不会觉得习惯，他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所以我后来因为木星之家拍摄结束之后，我就有一次我就骑摩托车环岛，然后就带着。20几台摩托车，我就问那个团长说，我可以改变行程吗？因为我们有既定的行程，我说我们可以有个中继点，我们去木星之家，然后去那边吃饭。我们本来餐厅是定在别的地方，我说可以改变，妈妈把餐厅退掉这样。我带全部的车队去那边餐厅吃饭，然后我们因为我们车队有很多就是不同领域的人，然后他就会给院长。很多建议
1: 是，
2: 然后跟像我们有个院长后来跟我们商量有个计划是，他们有培养他们院童做中秋月饼，然后一盒300块，你订一盒，可是你不会收到月饼，他再把你订的月饼送给育幼院，就是你花一个300块可以做2份爱心的，
1: 是，
2: 对，然后后来跟这个院长变成好朋友，然后他们成立30周年。的那一天，我还就是召集了很多，就是重机的车队出交通费，然后我召集所有表演人员去帮他们做一个30周年的一个圆游会，这样。哇，对，
3: 哇，就他说他那个我心很痛，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有一次他常去帮忙，我也去了，我看到小弟弟那么好啊。他说他跟朋友来，我说我请你们吃晚饭。他五哥不好吧？我有朋友。我说没关系，全部都来。然后我说多少人？他说不多了，70个。我那天晚上请7桌。
1: 但是看到小朋友在做善事，你也很感动，
3: 非常好。
1: 所以就很阿莎里的，想不到70个人、啊、
3: 都是其中很多其中集。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影响力。刚刚看东燕啊，眼眶红了，我觉得他一定把这份感动一直留在心里。
0: 对，
1: 对不对？
2: 你很开心做这件事情。
1: 我们期待你之后再散发更多善的力量。
2: 啊，谢谢。
1: 然后你跟这些网红与善的距离，你跟网红接触之后，你有没有直接请他们教你怎么样把你的流量创得更好，然后由你的流量再去带动这个善的感觉？
2: 因为一开始还不太知道，所以后来跟五哥有稍微沟通了一下，然后就是希望流量可以串联，然后所以在我们前2天出外景的时候，就有跟12位网红然后做交流，然后也互相。

0: 就是做协作这样，就是发一个限动，可是是他的粉丝看得到，然后我粉丝也看得到他，然后做一个交流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感觉也不错，因为如果我以后还有任何想要做其他就是行善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再联络这些人，然后看可不可以有更大的力量这样。
1: 嗯哼，那现在流量有变高了吗？
0: 目前还没有。
1: 好，继续与
2: 他刚开始这一集刚开始，
1: 继续网红交流一下哈。哎，大家都我是个人啊，知道五哥五中德这三个字哈，是在之前的演艺圈，大家听了都会觉得哇，他是高高在上，因为他捧红了很多人，包括我开场说的林以真啊，然后还有萧蔷、谢祖武、赵英华哦，还有好多好多哦，数不清啊。但是五哥，你是学这个专业的吗？
2: 对，我世界新新那个时候叫世界新专，现在叫世界新闻大学啊、
1: 哦，世界新闻大学
2: 可、哦。可是学校我都没有去上课，我都翘课。
1: 啊，你就是讲你就天生主人就有这个
3: 天才，
2: 因为父母亲早逝嘛，然后又早有小孩，所以我人家在上课，我去摆地摊卖衣服，那都是以前的事、
1: 啊，养家糊口。
2: 不过，对，在这个圈子应该是52年，52年拍那么多的戏剧，从最早期可能要老先生才知道的法网啊、天眼啊，那个太早之前了，
1: 很红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不对？
2: 然后天眼，老天有眼，
1: 对，明
2: 那个时候唯一的导师是顾英德，他是我们这个圈子最有名的人，然后我自己就出来做，然后后来从刑侦剧做到灵异剧，做到喜剧，那喜剧是因为《家有仙妻》，它的盗版，在大陆遍地都是盗版，连电视台都那个时候他们连电视台都播盗版，结果红太红了，他从11点多一直到黄金档，那就有人就希望我去拍续集，那时候还不肯哦，那后来去拍了20年才知道，因为毕竟那边市场。
1: 很大，
2: 所以不管是收入或者是包拍的钱，的确了，这个转变改变了这个人生的轨迹，然后因为盗版，结果我反而赚到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也才能够说
1: 行之有余的可以行善，
2: 有余力，有余力去帮助别人，
1: 但是我五哥，你有点臭屁耶！你连学校都没去上课，你就自己很会拍了，就对了。那你刚刚有说是经过老师的启发啦，但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真的自己觉得有这方面的天赋吗？
2: 我觉得人天赋很重要，可是人不要封闭自己。你碰到旁边有好的朋友、好的导师非常重要。我会进步的原因就是因为顾英那时候拍法网。我为了求好心切，我就找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影星，去公园拍吃苹果，咬一口，因为那一集好像法网不都是播刑案嘛，是跟男女之间有关的禁忌嘛，苹果，我自己觉得很棒，然后顾英德就帮我找到旁边说他中德，这个节目的关键词，关键点是他写实，他是真实的案件，你去找一个演员来咬一口苹果，画面好看了，不写实了，
1: 对，
2: 所以他就影响到我，会触动到我说今天我们做每一样东西，要看他的本质，他的卖点，它的关键词，所以这个就会影响到我说，比如说台湾灵异事件，我就要找哦，我要做这个就是要因果报应，
1: 对
2: 对不对？正义不是不到，它迟早会到。
1: 对，就像歌仔戏的忠孝节义，
2: 对，就是每一个东西，你只要把它的这个卖点抓住，对不对？那喜剧的卖点是什么？并不是。香港那一种所谓的无厘头，
1: 哎呀，装丑那种，不是。

0: 那刘若英她就能够演出我编的剧情里面的一个渴望婚姻的一个女人的情感，嗯嗯，那个是入心的，嗯，所以你在笑之外有感动，
1: 对，对，
0: 所以连带的我就会开始去，我在做网红与善的距离的时候，它触动我很多，嗯
1: 嗯嗯，哇啊，这个真的那种除了天赋之外哈，就是你刚刚说刚好我只点管那个老师一点提醒了你，但是也要你够会去整理这些东西啊，像可能有时候什么人家都点我们那么久了，我们
2: 听不懂了，
1: 又呆又萌的来，
2: 对，阿天阿驴呀，
1: 你是童星，
2: 我是14岁出道，
1: 14岁，你现在还是蛮像14岁的，
2: 我现在40，
1: 等一下包个红包给我，
2: 好的，没问题，
3: 因为我们唱片没有卖，所以公司倒了。所以阿妹才换公司，才是签给那个张雨生，然后才会有姐妹 Bayboy 这些歌。如果我没有赚钱，她就会穿旗袍出那个唱老歌。所以还是要感谢我们赔钱。

0: 我当初是在，我是台南人嘛，然后那时候我国小六年
1: 哦，
0: 级，
1: 安尼你台语一定有腔的啦。
0: 无呢，因为我
1: 台语不要讲。
0: 眷村长大的小孩，
1: 哦，
0: 然后那时候国小六年级，头发没有发髻，啊，有发髻，所以我那时候头发留到屁股，准备进国中要剪成那个。
1: 你几岁而已，就有发髻
0: 那时候还有发髻，
1: 还有发髻，
0: 那时候还有发髻，然后就剪，要剪那个小瓜呆头，然后就为了做纪念，就去拍了沙龙照。然后就有那个沙龙照的老板呢，是圈内很有名的摄影师开的，叫陆沙洲。
1: 啊，很有名，很有名，
2: 我们都知道。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是他的摄像馆这样，然后我就去拍了，然后里面的化妆师妹妹就打电话说：“哎，陆哥，陆哥，我们这边有个很可爱小妹妹，你有没有兴趣看她一下？”因为她那个时候就想签一些童星，对对，然后就因为这样，她就看到我就跟我谈签约，
1: 那就心路一路顺遂。
0: 她就帮我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就给了很多记者，每天都发稿。这样，然后我才知道，因为王彤不是我的本名，我是看到新闻才知道，原来我叫王彤
1: 啊！他连改名字都没有经过你同意，
0: 他有跟我说，他说他帮我取一个很响亮的艺名，对，然后我就这样出道了。
1: 那为什么要叫这个彤啊？
0: 啊，眼睛，他说因为我的特色是眼睛很大，因为总不能叫吴彤吧？
1: 双也不能叫双彤，
0: 对对，然后因为王是大的意思嘛。这样就说那就王彤，然后他还说什么第二个音一定要上扬的，那个年代啊，因为我是
1: 杨丽花、
0: 王菲、
1: 周润发、
0: 对
2: 陈雅兰，
0: 对对对，
1: 我还有打一个勾啦，所以
0: 伍宗
1: 还是
0: 德，
1: 伍宗德，对呀，
0: 对他们就说一定要上扬的音，就
1: 等一下冬燕回去就改名了，
2: 冬燕
1: 要燕啊燕啊
0: 燕
1: 燕，所以。
0: 就那时候就出道了，然后就刚好争取到，因为是2000年出道的嘛，然后当时是陈水扁总统当选。

0: 我就演了小阿珍这个角色就出道了。对，
1: 然后就
0: 一路就一直拍到了现在这样。
1: 哇，好棒！
0: 但中间有拍国语戏啦，因为那时候八点档还没有完全是台
1: 语。你眷村出来当然是拍国语戏，你比较开心。
0: 但后来因为转型，就是台湾都是拍台语的八点档，所以我那时候硬学了台语这样。
1: 学台语也 也有一些过程呐，但你这样台语也给你问，看你广告语。东燕入行，听说你跟一个很大牌的歌手，同一家公司天后，对啊，
2: 对，
1: 张惠妹，
2: 对，每次导游叫我小弟弟，其实我今年年纪不小了，我从那个。因为我从小在基隆长大，所以从小就是我连问路都不敢。然后
1: 你这么避暑？
2: 对，然后我只要脸上长痘痘，我就走路都会低头这样。
1: 哦，这么爱美就对了。
2: 有点小自闭，所以我在17岁的时候，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我姐就说我没有任何兴趣，要不要学个什么东西？我也没有任何专长，她就买了一把吉他给我，我就开始学吉他。然后就自弹自唱，然后就去参加了小虎队比赛。那时候小虎队
1: 知道没有你？
2: 对，小虎队红孩儿，然后我是第三军，跟十一男一起。十一男，对，我们是三军。
1: 哦，是哦。
2: 对，在小燕姐那边。然后后来本来要发片，因为后来就是没有组成之后，我就又去参加五等奖比赛。然后从五等奖开始。慢慢学，就边比赛边学跳舞。
1: 真的从你的脸真的看不出来你有参加过五等奖。
2: 我是跨世代的艺人，
1: 还挺会保养的。那你跟天后在同一家唱片公司，没有继续发片，怎么往主持界去跑了？
2: 有，后来我五等奖五度关之后，我是跳舞的，五度关之后就是有发唱片。那我们发唱片的巡回演唱会主持人还是张惠妹。
1: 啊，哦，真的哦，
2: 因为那时候她是我们的师妹，这样，
1: 师妹还是师姐？
2: 师妹，我们先签的，对，她是后来签的。
3: 你被她的脸骗到，
1: 对，
3: 我也被她骗到，
1: 对。
2: 那可是我要讲这个渊源是，其实阿妹要感谢我们，因为我们
1: 很敢讲大话，
2: 因为本来阿妹已经要出唱片，她是要做老歌新唱，然后穿旗袍，然后因为我们唱片没有卖，所以公司倒了。所以阿妹才换公司，才是签给那个张雨生，然后才会有姐妹 Baby 这些歌。如果我们有赚钱，她就会穿旗袍出那个唱老歌，所以她是要感谢我们赔钱。
1: 原来是这个渊源
3: 啊！人生很奇怪哈。
1: 对啊，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命定了要做什么啦，但是命虽然定，但是运是可以自己去创的。比如说你手上一把好功夫，像我们的舞导演一样，创造过这么多非常响亮的电视剧，然后可是呢，你好像除了说那一点诀窍把它抓住之后，还要有的阿德林阿德行。你在拍台湾灵异事件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很红。
0: 对，
1: 我不敢看鬼片了，我不敢看。要拍这种鬼片都有一些禁忌。你要拍的时候，有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对这个节目的致敬啊，或者是对谁的致意吗？
3: 我那个时候有综艺节目邀我去专访。然后叫我鬼王，我说千万不可，我说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东西，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然后我拍台湾灵异事件第一件事情，我把谢祖武、赵英华全部剧组带到台北市城隍庙。然后我跟菩萨、跟观世音菩萨说，跟城隍爷说，这个节目是要谈因果，是希望能够减少犯罪。让人家犯罪的时候，你不怕警察，你不怕法官，至少你怕神明。
1: 举头三尺有神明。
3: 对，你怕天谴。那我说，如果我对这个节目对社会没有帮助，你帮我停掉。跟他许这个愿，人家许愿都是说我最好长命百岁，
1: 收视率长好，
3: 然后赚更多钱。我跟神明约说，如果你觉得这个戏对社会没有帮助，把它停掉。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样子，就是说，人家说拍这种东西会发生很多状况。
1: 对。
3: 我拍台湾灵异事件一帆风顺。哇。 然后
1: 冥冥之中
3: 一帆风顺、然后我不接触所谓各个宫庙的法师、我不接触师父、我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好好的做，真的一帆风顺、学我们的人甚至把我的女主角拉过去，把我的摄影师拉过去，把我编剧拉过去，拍13集就挂掉了，
1: 就收了。
3: 我们拍了360集。哇，
1: 后来是因为有另外一种想法，
3: 那个时候当然一方面我在大陆太忙，二方面我就有一天我就突然间觉得说不想做了，我觉得是菩萨告诉我可以了，我就主动去停。我停的时候，我那个广告承包商那个千拜托万拜托，因为一直在赚钱嘛，
1: 收视率太好了，对，
3: 我把它停掉。我停不是电视台叫我停，是我觉得到了时候，到了缘分到了。
1: 对，导演说的这些都是人生大家的经验啊。有一些人想求名求利，其实你心里要正，
0: 对，
1: 你正的时候老天爷自然会帮助你。哦，阿德琳娜的心嘛，对不对？像那个王童听有助你吗？助你把台语讲得很好吗？还是人助的？
0: 当然导演有帮忙很多啦，那时候李岳峰导演帮忙我非常非常多、但因为时间很赶嘛，我觉得我当下其实我觉得蛮感谢我自己，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专心。我其实没有，因为我已经没有任何的时间去想说啊怎么那么难啊、这个怎么讲不好啊，我只一直脑袋一直往里面输入说啊这个字要怎么讲，这个音要怎么发，我闹很多笑话。
1: 你现在开演开始讲台语啊，我没验收。
0: 我哇，真的是芙蓉公，我那时候真正打刚来考，我比在外省的所在嘛，因为后一场就换我，不过我已经没时间背台词啊，所以我刚才当哪换衫，哪看剧本，所以其实我是感觉就艰苦的，因为我的台语不好。
1: 敢无人两遍互你听？
0: 有，不过因为听无伊咧讲啥，
1: 听无啊，对，
0: 因为我听无伊咧讲啥，所以我是用注音符号写，还是罗马拼音写去。
1: 而且国语的剧本吼，你要翻作台语的，不是直翻，你还佫有另外一层艺术。
0: 对，譬如说，譬如讲，伊讲，我一句台词是，爸爸，伊讲我徛，我讲，伊讲我徛。
1: 哦，差这多，
0: 现场的所有的人笑到病鬼，碰过，因为爸爸。
1: 但是以你的角色，那是演查某囡仔，其实未晓用这个腔啦。
0: 嘿，
1: 唔过伊甲调过啦，然后伊甲
0: 调，
1: 对。啊，要讲这个腔哩是爱有年岁的人，这样爱讲这个，你甲我腔。
0: 不过迄导演就是叫阮一定爱写，一定爱。
1: 还是李岳峰导演绝对是对的。一定爱腔好来。
0: 所以迄时阵，我刚才让利用晚上的时间去背台词。不过我根本就背不起来，所以我就伫个秘籍咧。
1: 内底考。
0: 内底考。
1: 啊，内底考总会歹去呢。
0: 所以我是安尼，晚上甲考的。
1: 不要拉。安尼特别去搞掉总的。
0: 安尼未去，未去搞掉。不过嘛，考还是会红，所以我出来时阵。我化妆
1: 平安拢红啊，
0: 平安拢红啊。
1: 但是你讲无好，应该无人会甲你接臂吧？因为
0: 毕竟你家己压力足大啊，因为大家拢想要登去厝休困啊。
1: 迄出戏，就甲台语连起来啊。
0: 嘿，
1: 真厉害！
0: 一动，啊，唔过马上300外集咧。
1: 300外集。
0: 外集。对。谢谢老师。
1: 没，也是。人讲有心，怕少少加增啦，就是有心开山就会变远，就是有迄个心要去做，自然你会达成你的愿望，吼，继续加油。
0: 好，
1: 后摆学英文、学日语、学俄文，哈，拢可以啊，哈。每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都必须要有旁边有人支持，比如说爸爸支持你，全家人支持你，导演。谁是你支持你最大的力量？
3: 大家都希望我讲雅芳，其实我是要说雅芳。
1: 我就不想把题目说出来，我让你自己说。
4: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5: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6: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7: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来，东燕，你出片失利之后，天哪！你先啊，你什么机缘加入这个台一线？
1: 因为我后来当兵嘛，然后因为之前我在杨氏认识到一个我第一个贵人，就是教我跳舞的好朋友，那也是参加小五三军认识的，然后才出了唱片。后来我们有协议说，退伍之后还要再一起跳舞，然后一起闯演艺圈这样。可是因为很多事情耽误了，我就等他等了6年，然后都没有，我就回去卖吃的。我在基隆卖那个面线甜不辣。
0: 你还蛮重视那个，就是两个之间的那个承诺。
1: 对，所以我爸就因为这样子对我有点不谅解。
0: 哎呀，你都可以发电力啊！
1: 所
0: 以这个是在跟四亿男的之前嘛。
1: 我们就四亿男第一名嘛，然后带我跳的是第二名，然后我第三名这样，然后就变成好朋友，然后后来等他六年等完之后，他毅然决然说他要放弃了。
0: 哇，啊你白等了。
1: 对，我就自己去参加电视笑话冠军。
0: 哦，电视笑话冠军。
1: 跟号角响起他们一起比赛这样。
0: 哦，从唱歌然后讲笑话，真的蛮距离蛮。
1: 然后参加笑话冠军之后，才有机会当 dancer。我就回到幕后，然后帮很多孙燕姿啊，然后九令啊，帮他们伴舞这样。
0: 你会跳舞哦？
2: 他跳舞跳得好棒、
0: 哦！来给我们秀一段吧。哦，
1: 我就是以前武登奖五度五关。
0: 好来，五度五关是唱歌还是跳舞？
1: 跳舞
0: 是跳舞哦。
1: 我就后来学跳。啊、哦，
0: 可以给我们秀一段吗
1: ？OK OK。哇！有带
0: 麦带好哈。
1: 该秀吗？
0: 地板动作不用了，对对对，干秀我们自己再下去配乐。好。哎呦！
3: 这年纪，
0: 那你为什么要逞强啊？
4: 膝盖还好吧？
0: 你这样子会引起导演也想跳一段了。
1: 导演又跳一段。我们以前练舞就是没有老师教，都看录影带这样。
0: 哦，是哦。
1: 很多翻跟斗都是。自以为会翻，我之前我站在桌子上，然后因为我常看日本的少年队站在桌子上翻跟斗，我就觉得我会
0: 什么你，
1: 然后我也没有练，我就直接站在桌子上，我就直接往后跳的，
0: 然后呢
4: 就摔，
0: 前几次中了头，难怪现在脑袋，
1: 前几次都有成功，有一次是翻的时候撞到这个边角，那个头撞到边角，然后上次在节目上是。翻下去之后，然后手断掉，就是这样。
4: 哎，真的耶！
1: 对，就韧带断掉，就我现在就是手没办法比站，你看我弯下来，然后它就自己掉下来，哦，就没办法比站。
4: 哎，你是不能比站的。
1: 对对对，就弯就变这样，他上不来的。
0: 那你这样，你爸还支持你闯演艺圈哦？
1: 对，因为我们家族是没有人在做表演工作的。
0: 哦，所以如果以你那个年纪，就像我说的，大家都想进入演艺圈，觉得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1: 对，以前是觉得考大学是光宗耀祖，然后后来我就比武登奖，所以我武登奖五度五关的时候，我爸有板斗这样，汗流水席，
0: 胜利你真崇高哎，对不对？啊，
1: 对对对，所以我爸一直希望我再回到演艺圈，然后后来又去。当完就是帮伴舞之后，又去比了武林大道，就一直参加比赛，然后才认识到冰冰姐，然后才组成这个台一线，然后才回到演艺圈。哦，
0: 这样你爸爸应该比较放心的了哈，现在应该收入也比较稳定的。
1: 现在比较稳，我爸过世。哦，对。
0: 当初你爸卖房子支持你的哎。
1: 对，因为我那时候是在比武林大道，然后因为比赛就没办法再跳演唱会，没办法再办舞，又没有任何收入，那我爸妈又退休了，所以就变成有一阵子家里经济来源就是完全是零，然后我又还在比赛没比完，所以我爸就毅然决然把房子卖掉，然后把还没有缴完的贷款缴一缴，然后身上留一笔钱，然后又拿了二

0: 万，那我继续比赛，要因为要做道具啊什么，
1: 对，
0: 然后把比赛比完这样。
1: 嗯，其实每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都必须要有旁边有人支持，比如说爸爸支持你，全家人支持你，导演，谁是你支持你最大的力量？
2: 大家都希望我讲雅芳，其实我是要说雅芳。
1: 我就不想把题目说出来，我让你自己说，是吗？不是他吗？
2: 雅芳呢？我第一次碰到。其实他在影剧圈，你跟他好朋友，你知道，他真的很单纯，
1: 对，
2: 然后很有孝心，
1: 对，这个孝顺是有目共睹的，
2: 很有孝心，然后他很有礼貌，就是我说如果全世界撒娇比赛你去比一定第一名，他
1: 没有跟我们撒过娇哦，
2: 他撒娇是天生的，
1: 真的吗？
2: 他每天到现在为止跟他那么久，早上见到我有时候都会早安，然后晚上就是晚安，他还会说这些。
1: 这样我们家管理员也会啊，看到我们的那个警卫说早安晚安啊，
2: 你要动不动会埋在怀里面啊，
1: 他讲哦，这种就比较生气，
2: 然后动不动就说啊，老公你怎么那么帅，我的天哪，我现在几岁了。还在那边说你有多帅啊！刚刚听说老公你好帅啊什么？我现在都不研究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听得开心就好。
1: 当然是发自内心啊！你干嘛全部说出来？我本来要叫真人来表演的，那你全部都说出来。五哥四处行善，他们两位常常就是个人旅游，就两个就这样就出去了。然后雅芳姐就会拍一些照片给我看，然后雅芳姐拍五哥，五哥拍雅芳。我说：“那你们干嘛不找一个人帮你们拍呀、啊？”他们就享受那种两人的世界。所以，雅芳姐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应该有带给你很多的力量吧？
2: 我觉得陪伴就是力量。因为他让你知道说你不孤独，然后他的陪伴不是说我只是陪着你。其实有一点同生共死的那种感觉，这个讲很重，可是就是同命鸳鸯嘛。
1: 对，
2: 你不要看她那么的小女子哦，其实碰到大是大非的时候，我在大陆拍戏，然后碰到有一个演员，因为台湾登了他的不好的言论，他就认为是五哥发，因为五哥从台湾过去嘛，那一天他就不来。通告他就不来，你知道通告在我们剧组的神圣性。
1: 对呀。
2: 结果制作组就过来说：“导演，因为那是我刚去拍，名气还没有出来，导演可不可以麻烦你接下去休息三天？”我说：“为什么要休息三天？”他说：“因为那个某某某接下去三天有他的戏，我们找第二组的导演来拍好不好？”我说：“收工。”我喊收工，因为工作人员都我带去的。收工，因为这种事，人家不接通告，你叫导演休息，收工。刘若英的妈妈马上把行李一拿，带着刘若英就跟着我走，我们就走了。好了，那个老板慌了。来，深夜来，我说我不跟他谈。以我的个性，我一谈一定翻脸。雅芳出去谈。我看到他雅芳谈的就是很简单，我们明天早上七点多的飞机，这个戏我们不拍了，然后我们回去有台湾全台湾最红的节目在等着我们过去拍，我们回去拍了，不拍你们的。我跟你讲，那个气势连我都不会有。
1: 不尬起，我就安。
2: 哎，那个总经理，
1: 他的力量就出来了。
2: 那个总经理几乎当场昏倒，你知道？第二天总经理七早八早来，亲自接上车子过去拍，然后那个闯祸的那个男生就还就在坐在旁边，就是不敢讲话。就是只能这么讲，就是说陪伴之外，那种心灵相通是其实是最难的。
1: 对，好了。又要用一句大家都听过的，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有架子的女人。来，最后还是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载道，不同的平台，然后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善，都表达在这个节目里面。但重点是一定要那个字善。来， 什么时候播出？你应该背得起来了吧？我连 YouTube 每周日晚上八点首播，人间卫视每周日晚上
2: 七点半
1: ，还好你有接，因为我有看到一个八点的、啊，
2: 七点半。
1: 是七点半
2: 嘛、嗯、然后八点也是人间卫视的 YouTube 也是八点
1: 哦，就同步播出哈、嗯。还有 Smart 在每周一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好、嗯，这个节目让你看的除了赏心悦目哈，因为有王彤啊、东燕啊，还有一些很漂亮的网红，有内在有知识的网红，然后最主要是把善的力量传达给大家。非常谢谢三位来我们人生调色盘
2: 啊，
1: 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节目之后有感。而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当然要从这个节目开始启发。谢谢大家欣赏，谢谢三位，
2: 谢谢，
1: 拜拜，
3: 谢谢，
1: 拜拜，
3: 谢谢。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讨鬼心的鬼”。好，人讲万事起头难嘛，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就是头一步要踏出去的时阵，好，你可能犹豫不决，啊，要惊，吼，惊惊四方惊飞，拢唔惊啊踏出去。但是只要你那是踩出去那一步的话，好，后边都有平坦的道路，因为你已经有勇气啊嘛，啊，头一关啊克服了，哎，你自然会去面对头前的困难，这就是咧鼓励大家讲，啊，那是碰到小块困难，佮较坚持一下。好，你就会当得到成功哦。

一炷清香不如一瓣馨香，一束鲜花不如一脸微笑，一杯净水不如一念净心，一串念珠不如一句好话。

首先谢谢大家。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雨下得很大，然后谢谢大家，就是冒着这个大雨，然后还过来听，然后现场座无虚席。我刚刚下午来的时候想说，这个位置也太多了吧，会不会等一下只有两排？因为去年我来的时候，还是在之前的那个位置，所以今年看到这个场地更宽广，觉得那要更努力的分享，然后自己也觉得说会不会有今天下雨，会不会有这么多人来听，所以谢谢大家。这次的主题其实我自己感触很深，因为一直以来在这个三十多年的料理生涯里面，很多人在问我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我一直不断的往前进。那其实在每一个当下，我自己也不太知道说到底是什么动力让我自己不断往前。对我来说，好像每一个挑战都是在测验你有没有办法进到下一个阶段。那我小时候很喜欢打电动，那我就觉得那个是你每一次碰到的那个大魔王，然后你是会卡关，还是你要进到下一轮去？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想法。那一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说，其实我在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回到最初原来的那个原厂设定。那我的第一本书，初心，其实在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常常说，初心不会一直都在，它必须不断的被提醒。它需要各种方式的去提醒自己。像我永远保留着我的第一份厨师工作的汤匙，然后我第一个工作的围裙，然后我每一年只要是可以，我会到法国去看我的启蒙老师。那我觉得每一个这个动作都在提醒你回到那一个初心，那个最初的那个原厂设定。因为我们我常说，我觉得工作需要热情，但是这个热情只有一下子，热情会因为你的碰到的挑战或者挫折，它一下就没有了。那怎么样再往下进？你要回到那个最初那个我可以为了这件事情啊，一整个晚上就是在想一道菜，然后再想我明天怎么样做得更好，的那一个初心。

那跟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归零呢，也是所有人常常会问我的，为什么我在台湾，当初已经是做到台湾最年轻的法国料理厨师，就毅然决然的要去法国，从零开始。那我在法国做到米其林三星的位置，又毅然决然的离开那个工作的场所，决定要到非洲，到新加坡。那在新加坡，得到了世界50大，然后终身成就奖，唯一的华人，然后又毅然决然的放下全部，回到台湾。那今年我已经进入五字头了，我已经进入5年级，那又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我决定离开第一线，餐饮的第一线。我希望能够在从今年到明年开始，能够把我的所有经验能够传承，能够透过一个料理学院，能够栽培更多台湾更好的年轻人。那每一个决定都是放下，每一个决定都是归零。我身边的朋友都会问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个勇气做这么大的决定？那你难道不怕吗？你难道就这样放下你这么多年耕耘的这些结果？那所以我今天我自己有一些自己的分享，我希望能够透过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个归零，很多个归零的 moment。大家知不知道我的这个归零的人生哲学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哪里开始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发现那个法师没有笑。在场跟我发型一样的都没有笑。对，从发型开始归零，回到原厂设定，这就是我的原厂设定。其实它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我当初，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头发很长，然后每次都是违规的那一个，然后有一天就老师就说你要去剪头发，剪短这样，然后我就剪短，剪短了之后，我们都会有那个经验，头发剪了之后发现剪得很不好看，然后我就到另外一家，他又剪了一次，又不好看，更丑，然后又是那个时候又很爱漂亮。就又到另外一家去剪，说再帮我修一下，修一下，然后又更难看，所以它就越来越短。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算了，那就先撸掉好了，那就先撸掉好了。然后我再想一下要剪什么发型，然后就发现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开始习惯这一个造型。而重要的是，在这个几个月内，我发现我多了很多时间出来，因为以前头发很长，每天要去买发胶啊、吹头发啊，然后要做造型啊、刘海啊，高中时候就是每天都在弄，然后要染头发什么。后来我发现我多了很多时间出来，就这样子，我发现其实归零是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做你想要的事情，所以我的第一个归零是时间的归零，时间的 reset。我们都知道每天只有24个小时，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时间的长度，但我们可以控制时间的深度，也就是我们决定每。

0: 天要做什么事情，决定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事。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内容，跟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但如果我可以决定什么事情，我喜欢的事情，我把它时间拉长一点，然后我不喜欢的事情，我把它时间缩短一点。哦，例如说，我喜欢画画，好，我一样的24个小时，我怎么让我可以画画的时间变多？好，那我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呢，我尽量在最短的时间把它完成。那我就必须要去思考，我怎么把这个我最不喜欢，我最不喜欢洗碗，好，那我怎么把洗碗这件事情变得很有效率，然后我可以把多的时间去做我喜欢的事情。那除了这样子以外呢，因为每天在做这件事情，我发现我对自己的好恶，我自己喜欢哪一件事情，不喜欢哪一件事情非常的清楚。我也知道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我发现，哎，我好像没有了，不是没有头发，我有头发，我比较只是比较短而已。就是我当我没有这件事情做的时候，我可以很专心的做我想要做的事，所以我就开始在我看我的24个小时里面，有哪一些事情其实是很浪费时间的，或者是它是很无谓的，就很像这个头发。以前我从来都不觉得说，哦，我要花，每天出门要花半个小时40分钟是正常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当我们习惯的去看它的时候，我们会有办法去控制它的内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每一次到了一个新的餐厅，我开始工作的第一件事情，我就会很自动的去整理那个储藏室干仓，这是我一定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一定会把整个储藏室搬出来，然后开始洗，从天花板洗到地板，然后架子，然后我再把所有东西摆回去。所有老板都很喜欢我，因为都不用讲，他都很自动做这件事情。那我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明天开始我就知道所有东西摆在哪里。其实就跟我的24个小时一样，我们从来不会去想说，哦，我怎么去安排我的24个小时？那在这24个小时里面，有哪一些事情其实是每天很浪费时间，而我们而不自觉的？那从头发开始，我就发现说，我好像这样子，我可以很专心做我接下来的事情。然后，在24个小时当中，有很多东西就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有效率。
1: 咖啡店嘛，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ka 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2: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第二个归零是小熊软糖 Gummy Bear Theories。Gummy Bear Theories 是我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小熊软糖是我从小到大很喜欢 的零食，就是你每当心情好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一包小熊软糖，然后就会瞬间让你心情变好。那当然你长大了，我不再那么喜欢吃小熊软糖，但它慢慢变成了我的一个习惯。那什么习惯呢？就是当我心情快要不好了，或者是说今天又被师傅骂了，或是今天怎么做了一个很傻的事情啊，把那个调味料加错，然后被骂到臭头等等。当你心情正在往下走的时候，去做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就像这个小熊软糖一样。以前小时候的我的口袋里面总会有小熊软糖，它就是在你最低潮的时候马上补给。那长大之后我的小熊软糖是什么？可大可小，它可以是圆环台北圆环的那个鱿鱼羹，它也可以是一张我看了很久然后一直没买的黑胶唱片，然后它你也可以大到是出国旅游，就是我其实有很多心里很想做很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会把它记下来，然后在我那个心情快要变坏的时候，我觉得我每个人都会有那个 moment， 然后我就小事我就做一个小的会让我开心的事情，然后马上调整那个心态，马上归零重新开始。亦或者它是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决定，那怎么让你在这个瞬间可以马上调整过来？它就是我的小熊软糖。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口袋里面都应该要有属于自己的小熊软糖，是那件你很喜欢做的事情，但你不可能，但你不要每天做。你留到一个你觉得今天很伤心很失望或者是说很焦虑，然后就去做这件事情。我常常有的时候在台北的时候以前上班，然后中午很忙，然后忙到下午累得半死，然后 service 又没有做好啊，又骂了人啊，整个人这样气呼呼的，然后我就说我出去一下，我出去半个小时回来，然后我就会出门，然后去做一件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我会就是骑着那个 GoGoRo， 然后去圆环，然后吃一个卤肉饭，吃一个觉得自己突然间整个又满血了，然后半个小时回来又重新开始。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入在那个困境里面，然后觉得好像所有事情都跟我作对，然后他会一直慢慢，他一直累积，一直累积。我看他看每一个人都不顺眼，我觉得在一直在那个状态是没有办法去享受那个其他99%美好人生美好的事物啊，所以我从来都是让自己有小熊软糖在我的口袋里面。对，心情的 reset 就像 gummy bear， 就像这个小熊软糖一样，它能让你随时保持积极，调整心态，找到快乐。在你想要的时候，需要的时候，然后去做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情。然后，如果我太太知道，我今天又买了一个新的黑胶唱片回来，她一定知道我今天，可能心情又是有一点低落，然后需要鼓励自己一下。然后再来我就开始工作了。这一个火箭理论呢，是我在工作上面，我也在我的书里面有分享过。我所谓的火箭理论是，我觉得当我们投入我们的工作，我决定当一个料理人，我决定当一个画家，我决定当一个艺术家的时候，你已经设定好了这一个弹道，设定好这个弹道，
从例如说从地球到

月球，或者从地球到火星。那这个弹道呢，对你目前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因为要登上月球，或者说我想要成为一个世界五十大的料理人，好，那我需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甚至更久的累积，我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好，你必须要有一个很长远的弹道，但是你会发现，火箭是怎么航行的？它会在每一个阶段推进，推进之后会舍弃掉一段推进器，然后再推进第二段。那对我来说，每一个十年都是一个推进器。而你会发现，当你又过了十年，当我从二十岁变到三十岁的时候，这个弹道目标还是在，只是这个环境可能变了。好，那我必须舍弃掉这个推进器之后，做些许的微调，让我可以进到下一个阶段。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可能一下想做这个，一下想做那个，我觉得改换跑道并不是，怎么说？我觉得改换跑道并不是离开你的航道，而是你必须在这条路上做微调，不然这件事情就没有累积了。如果说我今天当厨师，然后我明年开 Uber， 然后在后年，然后我又做其他的事情，那他并没有在这条路上做累积。那我又发现说，当我开始进入这个职场的时候，当一个料理人，我的第一个推进器告诉我，我要在这十年，我要能够存够钱，我要能够开一间属于我自己的餐厅。好，当我开到自己的餐厅的时候，我的下一个目标是我要成为亚洲最好的料理人。我再给我自己十年的计划，往这一个小的目标推进。那当我到了这个目标之后，我的下一个目标是我希望能够透过料理人的这个身份，能够影响更多人，能够影响下一代，能够影响这个产业，或是甚至亚洲人对整个亚洲的社会对料理人这件事情的认知。那我现在进到第五个推进器了，对我来说，我的下一个阶段是希望能够把我所有的 know how， 把我的经验，能够让下一代有更好的养成。在这个演讲之前，我跟法师在聊天，我说，此时此刻，台湾的餐饮界是非常蓬勃，但是如果今天你有一个小朋友，他想要成为一个料理人，他的养成在哪里？我们有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他从零到一，能够从心态上开始修炼？从技术上开始修炼，从审美开始修炼的一个地方，好像没有，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场域，我们才能够训练出最好的料理人。所以这是我的下一个阶段。火箭理论对我来说，就是每十年的转变，它有点像是一个身体检查。你每一年都要做身体检查，对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是一样。其实这一阵子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为什么你的餐厅只开十年？我的法国的餐厅是十年，新加坡的 Restaurant Laundry 十年，台北的 Raw 十年。说为什么十年？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的每一个十年，对很多事情的定义都不一样。当你二十岁的思考方式跟对每一件事情的认识，对生活的感悟，跟当你三十岁、四十岁进入到五十岁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餐厅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现在开的这间餐厅在这十年内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你不会知道十五年后这间餐厅跟大家所想的那一个不管是 fine dining 也好，或者是说生活方式或者是口味上有什么不一样。那最终最终我们创造的每一个东西，每一盘料理是要跟每一个客人能够贴近的，所以我不在意每一个十年打掉重练，因为那是给你自己做一个身体检查，然后能够再创造出更贴近此时此刻客人 的料理。下一个是我创作中的归零。很多人都说Andre 你为什么会有用不完的创意，那这些创意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其实我一直以来也在想这个问题。其实我常常说创作或是说创意，其实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 的名词，它是它不是神来一笔，它就是很实在的在解决每一个问题，然后它变成了创意。创意就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当有了脚踏车，你会思考怎么样再快一点，那你就会思考怎么样从

马斯克他说的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那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就是你回到最初的那一个问题，然后去解决最原始的那个问题，而不是传统的类比思维。那什么是传统类比思维？就是像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人类想要飞，因为他看到一只鸟在飞，然后就想说人能不能飞。好，如果人要能够飞像鸟那样飞，好，那我们就来学鸟。所以鸟有翅膀，所以它可以飞。所以类比思维就是，好，那我们来学鸟，我们来做一个翅膀，然后看我们能不能够飞起来。那就是最接近 的方式，像一个 copy 一样。这是传统的类比思维。那什么叫做第一性原则？就是你回到最初的那一个本质，而解决那个本质。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我要怎么样才能飞起来？这跟鸟没有关系了。

那对我来说，第一性原则就是这个道理。在创作的，在我创作的过程当中，我常常在想的是，如果我问大家一个法式煎鹅肝跟一个美国大汉堡，哪一个更好吃？其实没有答案的。答案决定在你今天是在那个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面，还是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如果你今天在纽约的时代广场里面，给你一个法式煎鹅肝，它不会有那个味道。也就是说，最好的料理就是适得其所。最好的料理就是你能够给予你的客人他最需要，他此刻最需要的。所以当我每次在做创作的时候，并不会很一厢情愿的在思考说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给客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这个就是我想要给你的，那你就必须要去接受它。而是我会回到那个原点，是客人此时此刻为什么来这里？你们觉得客人到餐厅，因为他肚子饿吗？绝对不是。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选项而已。他可能是要招待他的亲友朋友，是他的重点；亦或者是他是要来

炫耀的，亦或者是其他。那你必须帮他先完成了这一个目的之后，才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他，而不是很一厢情愿的哦，大家来这个餐厅就是为了我的料理而来的哦，所以我做什么你都必须要接受。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料理就是适得其所的料理，然后最好的服务、最好的款待就是此时此刻这个客人他所需要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创意其实都是在解决每一个客人他心中的那一个问题，他为什么来这里，他的目的是什么。那当你帮客人解决了他最想要解决的问题，这件事情就完成了。这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料理人，或者是餐厅的经理人，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你不只是在做料理，而是你是在 set up 一整个场景，来帮每一个客人完成他希望你帮他完成的那一件事情。哦，可能是关系啊的弥补啊，亦或者是他就是来让女朋友开心的，让妈妈开心的，然后你帮他完成了这件事情。哦，那就是一个，就是今天很完美的一个晚餐。接下来的归零是 My Likes and Needs Theory， 喜爱跟需要的理论。我觉得到了我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越来越在乎自己的健康，也更在乎每一个客人的健康。那你会就会开始挣扎两件事情，第一是需要，然后第二是喜爱。我到底应该要需要优先呢，还是喜爱优先？我的理论是，我会先做一件我喜爱的事情，然后再做一件我需要的事情。这样讲或许很抽象。我觉得在料理当中是需要平衡的。那每一个来餐厅的客人也是一样。现在大家都习惯了大鱼大肉，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很清淡的蔬菜，或是一个很清淡的调味，其实是你更喜欢的。但偶尔我们也希望吃大鱼大肉，所以我的归零呢，就是让自己能够平衡，不管是生理或是心理的平衡。心理的健康是做你喜欢、你所热爱的事物，而生理的健康是做你身体需要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会当我选择做一件我喜爱的事情，然后我会找一个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的身体需要的事情给自己，那我就可以平衡了。怎么让生理跟心理都归零？我觉得改变生活的方式，其实就是健康的开始。那我觉得在这个年纪，我们也会发现，很多绿字开始变成红字，然后很多想吃的跟应该吃的其实是互相抵触的。那我自己就会用这个方式来平衡我自己，就是我的喜爱跟我的需求是要平衡的。最后一个是社交的归零。我现在发现，其实我在不管是工作或者是社交，我的体力已经开始没有像以前这么好了。然后自己的时间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多，然后有很多该做的事情必须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所以社交变成一件很累的事。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平衡调整
这个社交呢，我们现在常常说就是避免无效社交，就是我觉得社交应该是要让你更有活力，而不是会让你社交完了之后觉得说哇好累哦，我为什么要答应这个邀约，或者我干嘛来吃这一顿饭？所以质跟量的控制理论，我会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质量要提升，就是质要提升，量也要提升。那质的提升就是少而精。我现在发现，慢慢发现，我还是有很多的社交，但是越来越少而精，而时间很长，就是关系跟人际关系是慢慢建立的，慢慢没有那一些点头之交。然后量的提升呢，是它应该要让你能量提升，你的情绪价值提升，而不是社交是一种耗损，它不应该是在耗损你的时间，然后耗损你的精力。当你觉得这一个社交是在耗损你的精力，并没有让你精神上或是生理上的提升，那就是一个无效的社交。所以社交并不是变少，而是你开始有了选择。那能量，我们的能量都不是无限的，必须留给值得的人。最后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归零的意义。对我来说，不管是从小到大，当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总会思考，我当初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当初为什么喜爱这件事，我当初为什么选择成为一个料理人，或是开一个餐厅等等，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我开心？那你碰到了什么事情之后，这件事情再也不是开心了，去工作变成是一个变成是一个负面的代名词，一个负面的形容词，你再也不喜欢这件事情。工作的时间可以越少越好，然后可以离他越远越好。为什么？那当初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这件事情而投入？我觉得这个也是回归初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归零对我来说，不是归于空白，而是回到新的原点。我觉得就很像是呼吸一样，当你吸气的时候是拥有，吐气的时候是放下，让自己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是一个很清楚的选择。我会慢慢发现说，其实我们需要的并没有很多，但是我们需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健康、社交，它必须是正面的。我会发现我的生活其实越来越简单。那对我来说，归零它并不是结束，就很像说我现在进入50岁，然后我觉得我的下一个十年，或这一个即将来的这一个十年，是我希望把原本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一棵大树，变成开花结果，而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是当这个花掉到泥土里的时候，它并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开始。就很像说你按下这个 reset 键，当你手放开的时候，其实就是 restart， 你重新又开始。最后我有四个题目，希望让大家能够回去也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自己对归零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归零的第一个定义就是不忘初心，就是我们不断地提醒自己回到那个最初的那个原厂设定，而那个原厂设定是最贴近你的那一个原厂设定。吸气是拥有，吐气是放下。
然后让我们

0: 全部大家一起 restart 一个新的开始。我也希望我接下来十年能够在各位的祝福下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开始。谢谢大家 ，Thank you。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3: 你给力！
1: 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2: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肉的感觉，对不对？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4: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5: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1: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5: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4: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5: 对，
4: 同学们。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刚刚来的时候呢，在楼下吃饭，我觉得每一次来这里都很感动，因为很像回到了回到一个大家庭一样，然后又看到熟悉的面孔，我觉得很难得，在会东市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然后我也听到住持在说。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每一场都到，然后每一场都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能量，我也很幸运的能够每一年都受到住持的邀请，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所以再一次感谢，谢谢大家，谢谢。
1: 是，谢谢江正成老师的分享，也是我们的荣幸哦，有机会再继续邀请到老师一起来这边演讲。那接下来是不是有这个 Q&A 的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观众一起来向老师提问？先从那一位好了，对对对，
2: 学父你好，我去年问了你想，我想知道问题，我今年要来感谢你，
0: 谢谢。
2: 我要感谢你，因为有一天我儿子拿了你的著作回来初心，他就告诉我说，阿布，这个人很帅呢。我说很帅。我说，他说不是啊，是内容又帅又酷。我说哦，今天哦，我就看了。第二天他直接给自己归零。他第二天放学回来，头发跟你一样。
0: 回到原厂设定啊。
2: 对，他回到原厂设定，而且他把你当作目标，当作学习的对象，让我不用再，因为我是一个早。六年小孩的妈妈，因为我的小孩从国小六年级一直到国中三年级，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然后我半夜要出门找小孩，一直到碰见他看到你的书之后，伊讲我一天看三遍啊。我讲你哪会较紧？伊讲他实在太酷了，我要好好学习他。所以呢，他也走上了料理之路，有很好的出路。那我要谢谢你，不用让我一直找小孩。然后我也要感谢你，
0: 谢谢。
2: 我也要感谢你，让我知道我的孩子是很棒、很厉害的小孩，因为他征战了世界各地所有很多的比赛，因为有你，才有现在的他。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师姐的分享。那另外前面穿黑色衣服的先生。
3: 谢谢江老师今天晚上精彩的演讲，收获良多。想在这里请教江老师，因为刚刚我从您的著作里面看到 有一段论述了，那想说你对于你有兴趣的事情你一定全力以赴。从你刚刚的演讲里面我也

0: 深刻的感受到哈，你对于生活、工作的态度是相当有热情的。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哈，想知道你完全没有兴趣，一点都不想去面对的事情，一百个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刚刚我听到你的论述里面在说无效的社交，我以为会从你嘴巴里面哈出现了那一段你完全不想面对的事情。那我在这里想提出的问题就是说哈，你面对了这件事情，譬如说你老婆叫你带她去买衣服，那无效的社交那种感觉的话，那你含了你的小熊软糖之后，你是以什么心态去面对它？谢谢你。
1: OK，所有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很热爱我的工作，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那他们就会问说，哎，那你休假的时间都在干嘛？我的休假时间都在陪太太，然后她要干嘛我就陪她干嘛，她就说我今天要遛狗我就陪她遛狗，她今天要去海边就去海边，她今天要去shopping 就陪她去 shopping， 就是把这段时间留给她。那我倒不觉得，我倒不会觉得说这个时候是一个百般的不愿意。对，如果是一个百般不愿意的状态，我就会赶快做想好下一件事情是我想做的，然后我赶快把我的那个小熊软糖拿出来，就说哎，等一下我们去吃一个什么好吃的啊，然后等一下就是我想要吃的，然后或者是说，哎，我们等一下去哪里，喝一杯。我很喜欢泡咖啡，就说，哎，我知道哪里有很好的咖啡，然后我们赶快等一下买完了之后，去这个我已经订好了这个咖啡厅，我们就那里好好喝一杯咖啡，就是把这个原本是客场变为主场，对，就是一定要再把它挡回来，对对对对。
2: 主厨你好。刚刚在您的 PPT 上面讲到说是大自然理论那一部分，有讲到说料理人跟客人那个来品尝的客人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我想要请问，就是当客人会来你的餐厅用餐的时候，是因为你有特色，可是你同时要怎么去设想这位客人他需要的是什么？这个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你是怎么去拿捏的？然后再延伸一下啊，在拿捏这两者互动的过程之中，这个基础是怎么去建立而成的？谢谢。
1: OK， 好。首先我先讲一下，就是对我来说，我们毕竟是一个餐厅，所以我们第一件必须要马上处理的事情就是你要做很好吃的料理。好，那这件事情是一个基本，这件事情不是客人来餐厅的全部，它只是一个基本。好，那这件事情必须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被端出来？而客人每一个客人来到这里的目的，我们必须是滚动式的，就哎，这个他们客人来的时候就非常的严肃，然后你不需要在他面前嬉皮笑脸，然后开玩笑，而是要很适时的知道什么时候该给他什么。所以在我们餐厅里面，你都必须要两个三个不同的同一道菜会有两个三个不同的版本。有的时候他希望你十秒钟讲完离开，有的时候他会希望你能够多跟他分享主厨的想法啊，为什么这样做啊，这道菜是东西是哪里来的啊，它好吃在什么地方啊等等。所以我觉得那个拿捏是必须是非常临场的反应去做调整。这个是没有办法事先去预判，客人来的时候的状态，而且每一天客人来的状态。

0: 态都不一样。但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我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一顿饭，假设两个小时，我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去把客人从这里搬到这里。我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去理解客人来的目的是什么。你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知道什么时候该给他所有你要给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专业啦。我觉得这个是他困难的地方。那刚刚有讲到这大自然理论，那大自然理论为什么跟创意有关？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想法去说，哎，我想要做一道菜，我想要做一道好吃的菜，我想要做一道跟海有关的菜。然后我就开始天马行空。那我刚刚在介绍的事的时候，我想说，那件事情的最本质是什么？我在很多的演讲场合分享这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要做一个跟海有关的料理，我想做一个海味十足的一盘菜。然后，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啊，有一次我有机会去澳洲，然后我就去潜水，然后就去看那个抓那个龙虾跟鲍鱼，然后去看这一个食材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就是它的原厂设定在哪里。你去看它原本的那一个地方，不是在养殖场，而是在海里面，然后是什么样的颜色。它周围是什么颜色？然后它旁边有昆布，有海藻，有这是它的原厂设定。亦或者是我做了一个生蚝冰淇淋，然后配海水的泡泡。那我觉得那个就是生蚝在最新鲜的时候，它应该是冰冰的。那这个大海的味道呢，就像那个海浪打在那个沙滩上的那个泡泡，就是我觉得那就是它的原厂设定，那个不是我的设定，而是这是大自然的设定。那当你回到了那个最原厂的设定，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他不需要去解读这个主厨他到底想要什么，而他就可以很容易的去理解，这就是大自然设定，这就是它原厂应该要有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创意并不是用我们的想法去加诸在这一个作品上面，而是回到它原来的样子，它就会给你很多很多线索，而这你只需要把这些线索重新的组装起来，然后他就能够懂了。所以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身为一个料理人，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是 instant art， 就是他没有办法事先预判，然后他也没有办法预先设定说我的这一个创作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喜欢，这个味道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他可以大部分人接受，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而这些需要被弥补的东西，就是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当中去找到他为什么来的这个目的。当你找到了这个目的，再加上一个80分90分的料理，他就100分了。当你把对的东西放在对的位置，对的时间，然后你知道他要什么，先解决他为什么来这里的这个目的，他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工作，每天都充满挑战的一个地方。谢谢。
1: 好的，谢谢老师的分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一起许愿，明年老师再来跟我们演讲回答问题好吗？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这几年随着观念改变，加上环保意识抬头，吃素的人越来越多。根据食品所和经济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台湾的素食人口已突破250万，占总人口数的10%。台湾堪称是素食餐厅密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不过许多如素的朋友还是会有一个普遍的困扰，就是要吃个素食早餐有点不方便。即便在台北市穿梭在大街小巷，也不容易找到一家专门提供素食的早餐店。
1: 我是本身是吃胎里素，然后在吃早午餐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应该都是吃素的朋友们比较大的困难吧，因为现在大街小巷看到的早餐店清一色也都不是素食的。现在的早午餐店都会有很多套餐，就是可能有汉堡啊，然后还有附其他的，荤食的话可能就是香肠啊那些的，对。然后身为素食者就很希望可以有像这样子的餐点，可是很难，对啊。但是现在因为有这间，对啊，有这间店就开始有这种像这种早午餐的系列，对，就觉得很棒。我点的这个套餐是野味套餐，它主要就是有鲜菇堡，然后还有带皮薯条，然后还配一杯红茶，这样子，这也是很大杯的红茶，所以 CP 值很高。
0: 就是发现了如素者吃不到便利又美味的蔬食早餐。2007年刚退伍的关登元和朋友一起创立了蔬食早餐店，立志要成为蔬食界的美而美，让吃蔬食早餐也可以便利又美味。窗明几净的用餐环境，不管是中西式面食、吐司系列、大小朋友都爱的蛋饼和抓饼，还是汉堡，每一样都色香味俱全，让人通通都想来一份。2007年，关登元从一台餐车开始创业，卖起中式素食早餐。经过12年的打拼，餐车早已功成身退。传承餐车卖起早点的是这一间间的加盟店。关登元开启了台湾最早的素食早餐连锁店。他的雄心壮志还不止如此，他更发展出素食电商的经营模式，希望靠着实体店面和电子商务虚实间的整合互助，打造自己的素食连锁王国，让更多人品尝到美味又健康的素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创业其实很多人都有想过，像我当初也想过，19岁毕业之后不想要上班，想要创业，你有想过吗？我们今天请的来宾非常不简单，他21岁就创业了，然后呢，从20万跟朋友搭，总共40万，做到现在破1000万，也没几年。这位了不起的来宾现在还非常的年轻，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来宾，得来素蔬食早午餐连锁店的创办人关登元。
2: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关。
0: 看不出来三十多岁，
2: 对，
0: 21岁就创业，你哪来的胆子？

0: 你的钱哪来？
1: 钱我是我18岁就当职业军人，我应该高职毕业我就没有读书，然后就去考职业军人。对，就跟我的 partner， 他是我的国中同学。其实因缘应该是说，我跟他国中要考高中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考，然后就一个中一个没有中。然后高中我们毕业，我们其实不喜欢读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去就是刚好去那个 Seven 拿那个只值士官的简章那种。这是国军招募的简章，我就去找他说：“欸，我们不喜欢读书，那我们去当兵好了。”当初当兵只有6000块吧，啊，职业军人3万多。
0: 欸，21岁那时候还是想玩的年纪啊，而且很多人不想被管。
1: 对。
0: 然后3万多，你那时候怎么衡量3万多算多还算少？而且你开的行业，我看的资料，对，你做的是素食。欸，
1: 对对对。
0: 你本身以前家里就吃素吗？
1: 我是小学4年级有爸妈吃素，然后一开始我没有吃素，我是从创业那一天跟我 partner 两个人就决定，我们从创业那一天开始吃素，吃到现在这样子。
0: 吃素，然后想到要动念来做创业，回想你22岁，
1: 对，
0: 21、22岁，那个时候还小，你怎么会想到要开拓一个素食的商机啊？
1: 那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并没有想说要做素食，只是说想要创业。然后因为我是跟我 partner 就退伍前半年，我们想说我们要做什么啊？因为他读电子科啊，我读机械，我想说找工作一定不会一起啊。那时候啊，我们一起来创业好了。所以我们开始找项目，就是大概退伍前半年我们就开始讨论，然后想说就卖面线啊，卖臭豆腐啊，摆路边摊啊，什么都想过。那时候，但是我们觉得做这些东西好像就是都跟人家一样，我们想说那一定要做一点不一样的，才就是我因为我们本身就不喜欢跟人家做一样的事情，对啊，然后就开始有就常常我们放假就两个人骑摩托车到这边去看到底要做什么，然后讨论，然后突然有一天就发现说，因为我爸妈吃素嘛，我们就发现说，就是某一天早上我们出去说为什么突然没有素食的早餐呢？发现我们吃荤食的时候，其实到处走出巷口外就都早餐。
0: 对，
1: 素食我们就发现，都没有，而且非常非常难找。那难道素食人不吃早餐吗？然后就发现说，那时候其实都是中式的，就是面摊啊、自助餐比较多。就对，以我们年轻人，我们吃汉堡长大的，这个素吃素之后，就是要吃素，其实没有这个东西。我觉得，对，这个东西可能有它的商机在。
0: 台湾到处都有的吃，有的喝。有的买，便利商店转个弯就有，
1: 对，
0: 早餐店也琳琅满目，
1: 对，
0: 但是就是素食很难找，
1: 对，
0: 尤其是要找非常多元的素食，
1: 对。
0: 那当初你们在挑战素食的时候，你跟你的 partner 当初是怎么样协调说，我们来做素食？那你们当初在想、在思考这个方向的时候，
1: 对，
0: 有想过它的利弊吗？
1: 我们那时候其实完全没有想过利弊，我们那时候单纯就是觉得说要做不一样的事情。我们觉得说，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设定的创业并不是想说要赚大钱或干嘛，我们觉得要做不一样的事情，让人生有价值一点，
0: 就
1: 是
0: 往那走，
1: 对，就是挑战的心态在做这一件事情。
0: 是，
1: 对。然后做完之后发现真的挑战非常非常的大，
0: 哇塞！而且，当初资本额我刚刚有提到嘛，
1: 对，
0: 你本身20万，
1: 对，
0: 然后朋友20万，
1: 对，
0: 总共40万，
1: 对，
0: 40万要挑战一家店吗？还是你当初是怎么样的发迹的？
1: 我们一开始是用餐车，
0: 然后4样产品
1: 就开始出来做。然后因为我们不是餐饮科出身的嘛，所以就我妈教我们煮面线和磨豆浆，啊，红茶还蛮简单的，就买个材料来泡而已。对，然后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开始。我们其实一开始就设定我们要开素食的连锁早餐店，但是因为没有技能，所以我们只能从路边摊开始。那时候我们有3种评估方式，第一个就是那种路边摊，固定式路边摊；第二种是餐车；第三种是店面。其实我们那时候有开店面的资金，因为我跟我 partner 当职业军人各存100嘛，所以我们其实有200万资金。但是我们就想说，因为我们完全没经验，所以就评估了一下开店面，如果觉得选地点错啦，或者是因为我们没经验，
0: 你们有算3个月要先存多少可以3个月让你赔吗？你有累积这样3个月的成本起来吗？
1: 有啊，因为我们其实有200嘛，但是我们其实就各拿20，其实我后面资金还算多了，
0: 已经做好要倒店的准备了。
1: 就算今天我们没做起来，我们也不会那么害怕。
0: 对，
1: 那时候我们也都还单身啊，所以其实一个月，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啊，其实一个月领个几千块，10000多块，我们就可以过生活。
0: 是，
1: 对。
0: 那当然喽， 边做，然后边撞墙，然后边学。
1: 对，
0: 你等于是学中做嘛。
1: 对，
0: 做中学，这也不得不自己就挑了几弄倒了呀。
1: 对啊，对。
0: 惨痛经验应该是很多，
1: 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对，惨痛经验。
0: 对，分享一下你当初为什么坚持到现在？如果没有那个惨痛经验，你没有办法到现在。多惨！
1: 我觉得，我先讲一开始好了。一开始我们就有雄心壮志，想要开连锁店嘛。但是其实我们摆路边摊，一开始我们是在台中那个慈济医院外面摆。嗯，我们想说慈济医院大家都吃素，对不对？然后后来发现我们错估了一些情势。第一个，慈济医院里面自己本身有餐厅，所以里面的人可能就在餐厅吃。
0: 对。
1: 然后如果不是吃素人，他出来都想要找荤的，所以其实他都走略过我们，跑到对面的餐车去买早餐。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错估情势。后来我们其实有靠一招，因为我们那时候两个都刚退伍，我们就以迷彩服当制服，然后我们就每天在路边
0: 刷颜值就对了，想要刷颜值。
1: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直鞠躬，一直喊早，对每一台摩托车，就是他可能从这边经过，我们的眼神跟他交汇，然后跟他看一下，然后跟他喊早这样子。
0: 同情票。
1: 对对对对，我们那时候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不是在卖素食早餐，我们在卖的是台湾年轻人的创业精神，就是打拼精神。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是七年级嘛，然后那时候七年级就有一个统称叫草莓族，对，然后就大家觉得年轻人可能没什么，对年轻人没什么希望，我们就觉得，对，我们就是长辈里面眼中的年轻人的希望，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在路边是喊喊喊，到最后真的就开始有一些比较中老年人。的课程就开始来支持我们，说可能说我看你们很久了，每天都那么精神，他开始来支持我们。然后当生意好之后，因为我们停在路边，然后就客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影响到交通，然后就开始可能有人检举，然后警察就一直来。
0: 但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在刚好你22岁的那时候，然后又是退伍，又有接受过军中的教育，其实对你来说是不是有一种？不轻易放弃的那种感觉，就是越挫越勇，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帮助啊？
1: 其实有啦，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其实不怕吃苦，
0: 對，
1: 只是说我觉得合伙人很重要，就是我的个性是比较多变。
0: 还好你旁边不是猪队友，
1: 对对对，他是神队友，就是因为我比较多变，我其实一开始做，我几乎每天都想放弃，我觉得做不起来。然后我另外一个 partner 就。他是那一种，就是他知道我的个性，他就觉得我念一念而已。然后他就每天，因为他每天早上他还是会起来准备。那你看你的 partner 起来准备，你总不能放他自己去做，所以我就又跟着起来一起准备，就这样子一直撑一直。但是我是比较会想办法，我会去想其他的策略，比如说这样子不能走，那我该怎么办？就是开始一直去变。
0: 那研发呢？
1: 研发我们两个都会研发，但是以现在来讲是他比较主要研发。对，就是生产制造是他在负责，
0: 是。
1: 那我比较负责行销或者是营运这一块。
0: 那当初在做这一块，其实你没有 model， 你知道吗？你市场上没有可以 copy 的。
1: 对。
0: 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最让你们觉得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1: 最大的困难其实是供应链。
0: 供应链。
1: 因为，你如果要开荤食早餐店很简单，因为。材料随便买都有，但是因为素食早餐没有人在做，所以其实没有市场就没有供应者，所以当初我们遇到很多瓶颈，是我们找很多的厂商想要请他们帮我们开发原料，他们第一个因为我们量太小，不太可能帮我们做，啊，大部分都不愿意，那要不然就然后为什么我们自己会搞研发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没有人要帮我们做，我们只好自己做，
0: 是，
1: 对 对。
0: 那其实刚刚在影片刚进来的时候，观众朋友应该知道了，其实。台湾地区有在全球这个吃素的人口已经来到了全球第二了。
1: 对。
0: 那简单来说，白话一点，每10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是吃素。那其实这市场非常庞大，但是在十几年前其实没有这个市场。
1: 对。
0: 我们吃素顶多想到什么？自助餐，或者是素的欧阿米刷，素的就是路边的，可能就是单一。可是你那时候还是个小毛头。
1: 对。
0: 在十几年前，在台湾还没有很多。相同模式的一个经营店的时候，你却想到了，跟你的朋友，这除了大胆之外，你觉得还要拥有什么样的
1: 特质？我觉得我那时候只看一件事情让我坚持下来，就是我们知道吃素的人其实不会回去吃荤，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增量市场，
0: 是
1: 对，只是说你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因为我觉得它没办法快速增量，是因为有市场存在的问题在，比如说。 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使命是让吃素更方便？嗯，因为当你不方便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从没有吃素到吃素这个过程，所以我很能体会那个心境。我曾经吃过好多次

0: 因为我小学四年级就接触素食嘛，然后在家里的教育之下，也会希望我们吃素。
1: 但是我是当兵，哎、欸，当兵好像吃素的也会被归类为都要举手嘛，对不对？哎、欸，吃素的举手。
0: 就是對啊、你要特別
1: 可是我你们那个时候
0: 我当兵吃过三个月素哦，对，所以我知道非常非常不方便，所以后来我也放弃。
1: 对，
0: 所以我过程当中其实吃素放弃很多次。那我就去思考说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最主要是不方便。再來就是吃的味道是不是符合我们本来，因为毕竟我们本来是吃荤嘛，要改变饮食习惯是一个很大的抉择跟改变，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必须要先被解决，这个增量市场才会比较快，它还是一个增量，只是它只是慢速增量，对，从10%、11%、12%，可能到这两年大概13%，慢慢的，但是速度有开始在加快，
1: 是，
0: 对，
1: 所以从这个问题当中你找到了商机，
0: 对，
1: 那就如你所说你带来方便，
0: 对，
1: 所以取名为得来素。
0: 对，那时候其实就是想说就是让吃素可以方便嘛，然后你只要想吃素就找得来素，对不对？吃素就找得来素。对，
1: 然后得来素这个名字其实很多人会想到是 M 啊，
0: 对，
1: 对不 对, 对，那你们用得来素，那时候你朋友没有讲怎么那么没有创意，比如说素得来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得来素？
0: 没有，其实就是要好记啊。
1: 好记，
0: 我们取名其实就是要好记，你必须要让人朗朗上口，它好记。
1: 其实要下定决心要开店的那一刻开始，你们两个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做的第一天，你现在还记得起来吗？
0: 我其实比较记得是，因为我怕呢比我提早两个月退伍，所以一开始筹备其实是他筹备，然后我第一天去，他其实应该是说他已经做了一个月。我们开店的第一天是我记得很清楚，是2007年4月1日，我是4月26日退伍。4月1日我就选了一个我休假休四天嘛，1、2、3、4休四天，然后我们两个先把摊子弄起来，然后我就回去当四天，我就回去当兵。他一个人先撑了一个月。
1: 我怎么觉得这当中好像我感觉应该是要你 partner 来这边做，你都是都靠他，对不对？
0: 对，我是一开始是遥控。
1: 我发现你刚开始根本就不敢自己来，然后完全都是他来做。
0: 一开始，坦白说，一开始真的是他启动，
1: 真的，
0: 他的执行力真的是比较。
1: 如果你有看电视，你就知道他当初是这样想的。
0: 对对
1: 对。那你们两个有没有很严重的口角？比如说，就像你这样子，你应该是在很多时候都是选择啊，不要了啊，如果很麻烦那一种的，是不是你？
0: 对
1: 对，
0: 我其实比较放弃型的，现在比较不会，现在其实比较会坚持，因为我觉得从这过程当中改变很多。
1: 所以你觉得他帮你多不多？
0: 很多啊，如果没有他，坦白说这个品牌做不起来啊。
1: 真的，他讲了这一句话了。
0: 对，
1: 我们待会呢休息回来呢，带观众朋友直接到他们店里来看，到底得来素里面卖的东西有多好吃，竟然可以卖到千万数字，而且先卖个关子，待会再跟你们讲。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我们自己在开发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会以一个就是吃，就是只是吃素的角度去看，就是这个东西喜欢吃，我们开发我们也会去拿去给没有吃素的人吃看看，就是说，哎，你吃完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来讲，你可不可以接受？就是你假设你没吃素，你可不可以接受？用这样的角度去开发这样子的商品，那就是我们在开发上面的一个最基本的核心，就是我觉得。如果东西好吃，其实他们就没有素不素这一件事情。对，我们其实就是做好吃的东西，然后让没有吃素也可以接受。对，然后因为吃素的人其实要找也比较不方便啊。对，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形态，是我们过去在还没有吃素的时候，我们就很就是梦寐以求的一个形态。所以因为市场没有是这样子的想法落实出来的。

0: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观众朋友看到了，其实影片里头我们看到的东西琳琅满目，这要怎么准备？我觉得开菜单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尤其是你如果是自己独立创业就算了，你又多了一个 partner， 我们刚刚说了你的 partner 是你的金头脑，
1: 对，
0: 然后你是永远都说啊要吗，哦好了好了好了，那种举棋不定的那一种，
1: 对，我比较优柔寡断的，
0: 优柔寡断，哇真的这种搭配一定是很精彩。你是哪里人？
1: 我是台中的潭子。
0: 潭子，所以你等于是开店是从
1: 潭子出发，
0: 从潭子乡出发，
1: 对对对，
0: 其实从潭子乡出发，那里舒适人口多吗？你为什么会选择在那里，不要去都市一点？
1: 应该是说一开始我们就是土生土长潭子人，对啊，所以就是一定是从自己的附近先做啊，对啊。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也还好，是我们因为没经验，如果去都市，我觉得阵亡率就很高，对。所以我们从潭子开始磨练也好了。
0: 这倒是跟一般的创业的人想法不一样，因为创业的人其实都很想要去人多一点的地方找点，
1: 对，
0: 然后再试试看。
1: 坦白说，那时候年轻不懂，现在比较懂。
0: 但是现在会觉得这个模式也不错吗？
1: 现在当然以我们现在的角度，当然就不会这样想，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成熟度比较高嘛。嗯，所以现在当然以我们的成熟度，其实进都市是会比乡下好非常多。
0: 那想必你们的东西一定是有得到赞许啊，因为你知道吗，在乡下邻里，大家都很近，都互相认识。
1: 对，
0: 那个嘴巴之刁。
1: 对对对对，
0: 真的，就
1: 是、对，
0: 你怎么说服？就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你也是要去揣摩人家吃的口味去做调整，因为客人还是会给很多反应嘛。只是说，我觉得有一点重要是，到最后你要很清楚你要卖的对象到底是谁。然后，因为客人其实非常多种，会给非常非常多的建议。对。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抓一些我觉得比较就是大众能够接受的，跟还有我们定位比较能够去做的事情。去做确定下来的事情，对。
0: 所以当初你一开始，我们看是从一家小小的餐车，然后呢，到做了一年多就开始做店面，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又有很多人来加盟，
1: 对。现在是21家店，
0: 21家店，不简单呢。
1: 对，我们其实算开的不算快了，因为我其实我们做了12年，因为我们自己从创业走过来，然后又是做素食的，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也认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开店或者是做素食这个产业，所以其实我们会去看加盟主自己本身是不是有创业特质，然后再来在本身的资金资源是不是适合做这个产业，对，比较不是说，因为毕竟我们算是比较。应该说，目前在台湾做素食的早午餐加盟的还比较少，就是我们做的比较成熟一点，所以找的人是蛮多的。只是说要从这当中去，不，我觉得不能乱开啊，因为其实素食圈圈也不大，你今天倒店，其实马上就大家都会知道。
0: 对啊，因为呢，经济部统计哦，其实台湾地区，开店的90%，
1: 对，
0: 都垮，
1: 对，
0: 留在一层，很恭喜你是那一层里面的。
1: 我们也是慢慢摸索，对，
0: 慢慢摸索。其实这过程不是观众朋友想的那么简单。很多年轻人，尤其很多年轻人都想说：“哎呦，上班赚不了钱啊，开店比较简单。”你怎么看这句话？
1: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想要创业，可能不想要被请，但是实际上你如果没有，我觉得一个开店的基本架构如果没有，你像我们坦白说，我们是靠时间，还有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些负担或家累，所以我们能够坚持，我们坚持真的很久才有一点开花结果。我觉得光心路历程，我觉得。

0: 就赚钱，当然你不会想这些，因为我就有赚钱了。但是没有赚钱又可以坚持下来，你会去淬炼出你的一些使命跟理念性的东西。所以其实不是说想象中那么简单，我开了店就会赚钱。
1: 对，
0: 我常常要跟加盟的人讲说，我们大概只占了20%的协助的角色，80%还是你。所以为什么我们筛选是，因为你人错了，我比如说你的积极度不够，你的执行力不够，或者是因为像我们做餐饮是出餐速度要很快，你的动作如果不够快，你如果面对客人没办法侃侃而谈，那你的失败率就会非常高。
1: 是，
0: 对。然后你的心态如果不是一个正向乐观，你遇到挫折你只会抱怨，不是找问题，找方法去解决问题，那很快的你就会觉得这条路你走错了。那你当你走错了，你一定不会开心，不会开心，你会影响到客人对你的观感，到时候你店一定做不起来。
1: 对
0: 对。
1: 那说到加盟，其实你到后来21家店，你根本不可能自己开嘛。
0: 对。
1: 所以是有越来越多的加盟业，加盟主，
0: 对，
1: 希望能够习得你们的一手好技术。那在加盟你们有什么样特别的吗？比如说他可能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你在筛选这些加盟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限制规范？
0: 当然我们有一套我们自己的，就是有一个筛选标准啊。但是最基本我还是会去看态度、积极度跟面谈起来大家的观念跟理念是不是能够一致的。
1: 啊，如果那个人是跟你当初那个人的你的想法一样的，你会建议他加盟吗？
0: 当初你说想法，我这样的特质，我这样的特质当然会啊。
1: 为什么？
0: 对对对对，因为我的特质就是适合创业，对对对，不适合工作。对，
1: 所以所以你其实还不是每个人要加盟，你还要收的，
0: 对，
1: 你还要挑选。
0: 如果我们看他，如果本身的特质不行，我们坦白说不会收，因为我们不是我们的品牌强，是其实他是。他本身就，我觉得他是可以创业成功的特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牌跟产品行销这些助力，而成就起来，并不是说我们的品牌已经很强了。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现在开店几乎都是开了，就可能一开始人就会非常多。但是如果你服务客人服务不来，客人来一次就觉得你出餐速度慢，然后你可能没笑脸，服务不好，他之后就不会来了。就算你挂我的招牌也没有用。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一个加盟的一个概念，是总部其实都只是一个协助者的角色。我常常跟新的加盟主讲说，这品牌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把它拱起来，是靠现在一开始嘛，就是慢慢的每一个加盟主都维护好它，才慢慢有一点声量，你们后面进来才可以一开始进来就有生意。我前期的加盟主都很辛苦。对,
1: 对，
0: 都是就是都，比如说
1: 要等于是跟你们一起打拼。
0: 对，他们一开始其实我们没有品牌力啊，所以他们一开始我们甚至有加盟主晚上还去夜市发传单。我们虽然是做早餐生意，他就早餐做完生意，然后晚上去夜市发传单，甚至他们去为了去曝光德来素这个品牌，他们去摆夜市。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那个素食早餐店的那个 menu 是满满满的。其实基本上这个已经是跟我们在外面吃一些素食店啊，这种menu是一样多哎。
0: 对啊，对啊，对啊。其
1: 实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啊？
0: 就是慢慢的开发，对啊。
1: 真厉害。
0: 我们开发的速度也已经不是，现在其实不算快了，现在一年大概1到2个新品。
1: 年轻老板呢，他想法也特别多，然后他开发了这么多元的一个菜单，经常能看到。其实吃素，不是你说随便煮都好吃哎。
0: 对。
1: 现在顾客嘴巴真的非常挑，他到底要怎么征服消费者的味蕾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继续来探讨。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

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我要写给22岁的关键员，然后我要先感谢你当时呢做了这个决定，就是做了要创业这个决定，因为你当时做了这个决定，才有现在的12年后有德莱树这个品牌，然后在全台湾能够发光发热。对，那当时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决定，也没有现在的我们。那我以现在的角度想要跟你分享的部分，就是这一路上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也会遇到很多黑暗期。那我要特别感谢你，就是能够坚持下来，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就坚持的做。那你也会遇到很多人可能不相信你，然后会嘲笑你，然后我觉得没有关系，用我现在的角度来看，或许过程会很不舒服，但是如果你相信这件事是对的，那就勇敢的去做，坚持的做，然后去实践它，往这个梦想去前进，那就可以达到我们一起要去达到的那一个愿景跟未来。
1: 欢迎回来，卤水碗很大。根源，其实我刚跟你这样聊下来，我发现其实两个当初怀抱着创意梦想的年轻人，其实走到这个阶段，自己也当了一个可以说是加盟业者。现在吃的市场也很大了，我相信现在吃素的市场也很大，对不对？
2: 对，
1: 因为全球我们台湾就排名第2，对不对？好几百万人是吃素的，
2: 对，
1: 这些人21家店有办法盖瓜吗？还是说我必须要与时俱进，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这个生意线可以更扩大？
2: 对，我觉得21家店其实还没办法啦。我们那时候其实有做一个评估，随便一个荤食品牌其实都是500-600家，甚至现在有的上1000家。所以我觉得一个素食品牌其实要开个200-300家，应该不成问题，就是以这个市场量来讲，所以我们目标设定是差要在200-300家左右，这是一个基本的，我觉得可以做到的事情。只是说，因为第一个我们因为开店的速度不快，因为开店其实你等会要随便开当然可以很快，对，但是你要扎实的开，或者我加盟主要对，地点要对，然后人员训练要扎实，要这样开的话速度不会太快。对，那在这样的脚步之下，其实我觉得还是没办法很快的去服务到所有的人。所以其实我们这3年，其实我们开始有去做电子商务，就是有些地方可能是他已经知道德莱树这个品牌，或者是不知道也好，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宅配的方式先去服务他，或者是有些地方其实他不适合开店，坦白说，可能他人口结构没那么多。
1: 那电商的出货呢？谁出？
2: 我们出、
1: 啊，你们出？
2: 对对。
1: OK， 那如果说你在潭子，你现在店在潭子吗？公司
2: 在丰原，
1: 在丰原。
2: 对对对。
1: 那如果我在台北嘞，
2: 就是宅配啊，现在宅配很方便了、啊。但是我的宅配不是卖，不是早餐的宅配，我的电商的宅配是比较是冷冻商品，就是你回去加热即时料理这一类的。
1: 又在开发另外一个线。
2: 对对对对。
1: 是。
2: 我的构想是说，因为我们说吃素不方便嘛，购买素食也不方便。那实体的部分就是你可以到我店买早餐的同时，你又可以买一些冷冻品回家去烹煮，或者是说你可能在我们线上看到我们的广告，那你会知道我们在哪里，比如说我树林有一家店，那我就可以去树林那边可能买冷冻商品，但发现我们可能是早餐店，然后就顺便买早餐。
1: 是，
2: 就是我们希望去创造这样的一个生态链，就是把这生活的服务的，应该说吃素者的生活的方便性把它提升。对，这是我们要做的。
1: 是，我们常说守成不易，但是你如果没有与时俱进，你就会死在沙滩上。
2: 对，没有错。而且现在速度越来越快，
1: 真的越来越快，所以年轻人的这个头脑在转的也很快。
2: 对，
1: 因为呢，现在全球的趋势，你没有掌握到电商，你就没了。
2: 对，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在谈虚实整合，就线上线下其实同时都要去布局啊。
1: 那你当初来做电商，因为你当初你们也不是本科。
2: 对，
1: 也不是电子，也不是电商。
2: 对，
1: 那你们当初来做，想到要做电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扰，还是你们怎么会接触到电商的？
2: 我会接触到电商是，其实我就是要做第一版的官方网站的时候，官网曝光的官网的时候，然后我找了，因为我不懂网络嘛，就是不懂怎么架官网这些东西，我就问了我一个朋友啦，他对网络比较熟，我问他说，我怎么去架一个官网？那他刚好有认识在做网站的公司，然后他就帮我介绍。 然后他那时候给我一个概念，他是说现在电商很发达，你要不要弄一个？因为我妈做那个套板嘛，那就是版型嘛。嗯，他说你要不要增加一个购物车的版？啊，你现在没上架也没关系，反正就放着。但是你未来如果想要在网络上卖东西，你就可以卖。嗯，对。然后我说好，那就加。啊，一开始加都没有去动嘛，那后来才想说，那放一些东西试看看好了。然后刚开始放上去，其实也都没有不会卖，因为网站不是说你架好就会卖东西，
1: 很多人要。
2: 还要
1: 花钱，
2: 对对，你还要去曝光，
1: 对，
2: 不管你是粉丝团曝光或者是买广告。那我记得印象很深是那时候还有所谓的 FB 红利的时代，嗯，我那时我试丢200块的那个广告费，然后订单就啪啪啪一直进来，是进来到我就是我的产量没办法应付
1: 的，真的假的？
2: 对，那时候真的有电商红利，就是你曝光那单就很恐怖，也不是说很恐怖啦，只是我们没有预想到啦，
1: 就是。笑到喷泪，然后收到手软，
2: 也没有到那么夸张，只是觉得本来想说试看看吧，200块没有差，你就试看看，结果没发现会那么多订单，我觉得那这一块其实应该是可以经营，
1: 真的哎，
2: 对，
1: 其实你如果没有去尝试多元化尝试，其实会错失更多的商机。
2: 我说我的个性喜欢乱摸啊，就是摸索，
1: 投入电商，
2: 目前大概做3年，
1: 3年，嗯，那现在这个电商的部分，它所占你的这个所谓的营收比例的话。跟实体来做一个比较，
2: 若以末端来算，其实大概算1成多啦，
1: 1成多，
2: 对对，1成多。但是其实看淡旺季，大概占1成多左右。
1: 是啊，族群呢，锁定的是哪一些？
2: 族群大概线上就跟线下比较不一样，线上大概是30到60岁的女性族群比较多。哦，
1: 线上的话会去用电商，大部分都是女性。
2: 应该是说我们锁定的就是我这种即时料理包啊，都是一些我们锁定就是小家庭的妈妈，然后。就是你可能上班啊，然后没时间买菜嘛，那冰箱有一些即时型，我加热就可以吃的这些东西，比如水饺啊，或者是我们那个猴头菇啊、药膳汤这一类，就加热我都帮你煮好了，因为我们自己有工厂嘛，所以我们就在工厂其实都已经调理好，
1: 是，
2: 你只要都加热就可以做的动作。
1: 是，其实呢，刚刚一直说 partner， 我们也忘了家人，
2: 对，
1: 对不对？其实一个创业者呢，他会不会觉得在创业路上很孤独？其实我觉得旁边的人陪伴很重要。
2: 对，对，
1: 家里人呢怎么看你这个小儿子会来做这个？
2: 其实我爸妈其实没有太，因为我爸妈其实没有太大的，就是从小就不会给我太大局限了。而且我做素食，他们其实也开心，因为他们也吃素嘛。然后看到我做素食，其实他们也觉得这是很好，就是也是很好的一条路。对，所以其实他们没有，都是支持比较多啦。然后其实我觉得比较辛苦就是。爸妈是支持，那我老婆其实算是嫁给我之后，就也是跟着进公司，跟着一起苦吧。
1: 所以老婆也是当初没有碰素食，
2: 她一开始没有吃素，
1: 所以是进来之后，
2: 她就是嫁给我之后，但是她不排斥，因为她姐姐也都吃素。
1: 你收服她的胃？
2: 也没有，我也没有强制说她一定要吃素，但是后来她就觉得也跟着我一起习惯了。
1: 是，那其实家里人的支持很重要。这12年走来哦，你对于你自己这样子整个一路过来的这个过程，
2: 对，
1: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有没有让你很难忘的？
2: 有啊，其实每个阶段不太一样。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如果是家人的部分，可能就是，我结婚之后，我觉得我其实在我老婆面前哭好几次。因为那时候其实收入也还没有很好，就是
1: 他头发比你短吗？
2: 投资，然后
1: 他有头发比你短吗？
2: 他头发
1: 对，
3: 你听不出来，
1: 你听不懂吗？他比你刚吗？因为什么？为什么是你哭很多次？他嫁给你还要吃素，他才要哭哦，真的啊，他比你刚，
2: 对，他比我刚。我比较感性，他比较理性。
1: 你比较感性，他比较理性。
2: 我好几次都觉得自己有点没用，就是尤其是看老婆，因为我老婆就是。嫁给我之后，她大概半年左右，她就辞掉工作，然后一开始是先到店里帮忙。
1: 帮忙。
2: 对，那时候还没有进公司，因为我跟她讲说，你要进公司要先到店里面，因为你不了解前线，你其实没办法做好公司的工作。对，所以她在店里其实也跟我熬了好一段时间，然后才进公司。然后因为其实现在她也很辛苦，因为她其实像。
1: 为什么你要把他弄得那么辛苦啊？就是、他只是嫁给你，
2: 你知道小公司没办法，有时候就是一个人要扛很多事情。
1: 真的。
2: 对，然后还有啊，就是他，因为现在账是他在管，然后像上个礼拜就连假，你要提前发薪水，然后又一堆厂商请款，然后又跑很多账就对了，然后就很辛苦。那你看着他辛苦，就会觉得 啊，自己有够没用，为什么还要让他那么创业，还要让他那么辛苦？我觉得看家人辛苦，或看身边的人辛苦，会比自己辛苦还要辛苦。
1: 可是我觉得一家人一起来做，其实也蛮好的啊，就是感觉有同甘共苦的感觉啊。
2: 但是你要，就是当然这是一个感觉没有错，但是你毕竟你看着愿意相信你的人在辛苦，你会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好快一点让他过好日子那种感觉？
1: 感觉好像还没有让老婆休息，有听说未来还有一些期许，对不对？
2: 对啊，对啊。
1: 什么期许？
2: 你说。
1: 你的店想要变什么样的店？
2: 就是基本嘛，我是说，当然我们就现在以台湾先当然是最基本的出发，这个第一个目标当然是我刚刚讲的，先开到200间、300间这个规模嘛。对啊，对啊，所以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啦。
1: 真的。
2: 对啊，
1: 所以你老婆又要很辛苦了，对不对？
2: 当然希望就慢慢组织可以建立起来，让她不要那么辛苦啦。对啊，这是目标嘛，对不对？
1: 创业维艰，其实夫妻两个人同一条心，港一条船，对不？说到后来，你们就觉得年轻人真的是早拼还是早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好好的聊聊。

0: 好，我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个私藏小物。这个其实是我在高中，应该高职时期，我读的是机械科。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当那个技能竞赛选手，我们都要练习做很多的作品。这个其实本来都是一块小块的金属，然后必须要经过车床啊、钳工啊这些机，就是机械加工之后变成小零件，然后把它组装起来的。这个可以打那个空气进去。然后它就会转，对，然后它这里可以放一个钻头，然后这里就是可以往前推，就会钻一个洞这样子，对，就是一个机械机构。然后那是我们那时候技能竞赛检定甲级的题目，对，就是一个机构这样子。它就是这里会有一个 pin， 我们叫 pin， 然后就放进去，它其实会做一个转向的动作，对，就是会转向转过来的动作。然后这算是一个夹制具，这里也是可以放那个钻头或者是洗刀。然后这个是放在那个铣床上面，也有机器叫铣床，然后就装进去之后它会旋转，然后这个就可以调，比如说我要铣比较大的洞，我可能就会调比较外围，然后它就铣出来就会比较大的洞，然后调比较里面，它就铣起来会比较小的洞这样子。对，这是我们那时候在练习做的一些夹制具。那因为这个过程对我来讲也是蛮重要的，我高中就没有在放暑假，每天几乎都练习练习到晚上十一二点。对，就是也我觉得从那个阶段就会历练蛮多的啦，对，就是辛苦的去做一个作品，然后为了参加一个比赛，对啊，那时候我是全国技能竞赛预赛的金牌跟那个决赛的银牌，对，那后来因为去当兵就没有当国手了，对，啊，最近有看到人家就是技能竞赛，其实最近这几就是看到这两年好像就是开始出国比赛都有得奖，我觉得蛮欣慰的，就是这个技职体系，我觉得还是不能小视，对，培育英才。
1: 欢迎回来，乳蛇丸很大。今天呢，请

0: 到了登远，跟我们开心的聊了他的这个创业梦想。很辛苦的是另外一半，老婆，对不对？
1: 对，
0: 刚刚也提到了家里人也很 support 你的想法。
1: 对，
0: 哎，今天跟他没拜哦。现在台湾，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全球排名第二，
1: 对，
0: 那有250万人，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在增加，相信一定有。
1: 对。
0: 那250万人，其实10个人里面一个人吃，你觉得这市场饱和了吗？
1: 没有饱和，还没饱和。我觉得，我以前都长，我是说，我10年前做的时候，那时候的荤食早餐连锁大概已经发展20几年。就是我自己在观察，我觉得素食市场落后荤食，大概落后了20年到30年。所以现在
0: 二十到三十，
1: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开始在追赶，尤其这2、3年开始有一些比较大的集团开始进来，所以有开始在，就是比较加速它去成熟化，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成熟。我讲整个生态链，其实它还没有，就是素食的工厂其实都小小的而已，所以他们的品管啊，或者是组织啊，其实都还没有到非常的成熟，所以我觉得它的发展空间还非常非常的大。
0: 是，
1: 而且我会说它是一个增量市场，就是吃素的人有这个观念的人，他其实不太会回去。
0: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哦，就是你在从事这个行业，你有去做各国的市调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欧美国家它的素食，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华人，你有去做过比较吗？
1: 华人比较是像台湾有5种分类嘛，就是纯素、蛋奶素、蛋素、奶素跟五星素这5种嘛。那台湾因为是宗教，过去是因为宗教吃素比较多，
0: 是。
1: 但是欧美它是比较，它不是因为宗教吃素，他们是以不杀生、环保，所以国外有一个名词叫 vegan，就是纯素，就是它就是不吃动物类制品，或者是比如说蛋奶，他们可能都不吃。就是国外欧美比较是 vegan 为主，他们比较不是宗教素。那台湾其实目前呢，我们自己在看呢，纯素大概占3%左右，那其他大部分是蛋奶素。然后也我们自己在切割啊，就是纯素，然后蛋奶素，再来就是偶尔吃素的人变多了，所以其实市场扩大是因为偶尔吃素的人这个族群快速的在增加。但是它会有一点，因为你吃素其实有一个历程，就是我偶尔吃素，可能先从蛋奶开始接触，然后再慢慢的吃久，它可能就是吃纯素。它就是观念会慢慢的进化。
0: 对
1: 对，
0: 那你刚刚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你说几成是全素，
1: 大概3%的部分是
0: 全素，3%是全素。其实你知道吗？这吃素的人，他的嗅觉非常灵敏。
1: 对，
0: 你只要一点点出错，
1: 对，
0: 客人马上发飙。
1: 对对，
0: 真的会发飙。你等于是去踩到人家的禁忌，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生理反应，就是像我们吃素吃久了。不是说我们就算我们不是刻意的去，就是你偶尔去沾到你荤的味道，那个是生理反应的，会反胃，你会很敏感，就对了。不是说有时候不一定，你就算不知道这个东西里面可能有荤食，那你吃到其实那是生理上的反胃效果，因为你已经不能接受那一种味道。
0: 哦，真的是吃素不简单呢。好，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段 VCR， 我们现在来看一段我们的 VCR。
2: Hello，Hello， hello. 要说什么嘞？一开始我们的加盟店从1间、2间、3间、4间、5间，慢慢的现在越来越多了，而且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对我们抱持的很，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是他们的精神指标啊。所以，创业真的不简单啊！做到现在这个规模了，已经不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这样子而已，需要已经算是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要对于整个得来速或者是整个素食的市场去做判断，或者是也不能轻易的讲出了什么样的话。反正就是现在来说，不像以前那样子，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两个人讲讲就好。现在思考的，或者是决策，或者是我们要走的方向，都需要非常非常的有策略性的去规划。啊，说真的，这个真的困难，不是。当然啦，因为我们都创业过，所以我们都知道啊，创业就是这样子，也没有说 有什么困难，反正就想办法解决吧。啊，就努力努力努力，啊，加油加油。
0: 这刚才是一个你翕的吼，
1: 系啊。
0: 其实要准备这段影片，我觉得当你的你自己这样看，你看你 partner 这样子，你自己什么感觉？
1: 他哦，他其实他没有全放开，
0: 他没有，他很惊，对不对？
1: 那很惊，他没有全放开。
0: 看你很了解他哎，
1: 他没有。
0: 当然12年的哎，你们是开店12年啦，
1: 对
0: 对不对？但是12年的革命情感当然是有啦，对不对？啊，要看他没有放开，然后跟你讲这些话，你会觉得鸡皮疙瘩吗？
1: 会啊，还是会啊，对啊，对啊。
0: 今天非常谢谢登源来我们现场，跟很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分享。其实创业每个人都可以，
1: 对，
0: 但是抓住几个重点：坚持，
1: 对，
0: 勇敢，创新，与时俱进，
1: 对，
0: 懂得感谢 partner，
1: 对，
0: 这都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够请到你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创业经历。
1: 好，谢谢，
0: 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如蛇丸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3: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禅师的棒喝脆浊，是交禅；禅者的扬眉顺目，是论禅。一日不坐，一日不食，是参禅。赵州八十上游行脚，是修禅。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大家好，我是菲尼亚老师。那今天很高兴呢，就是可以带大家来简单的介绍我们植物绘图的一个世界。身边这边有一盆香蜂草，那平常大家都是从园艺的角度去切入它，然后看着就觉得很好看，然后帮它拍照。可是我们可以再更深入去了解它，其实有时候不只是从种植上，我们从它的外表，从它的生长都可以去了解它的一个生长的奥秘，然后它的一个很美妙的结构。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来先帮大家做工具上的介绍。那植物科学绘图也好，植物艺术也好，它其实呢，通常我们都会是在博物馆，然后去看到、欣赏到它的美。那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平易近人的领域，只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多花时间去深入它的美，然后了解一些简单的方法呢？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进入介绍吧。好，那我们就先来介绍最简单的工具，就是铅笔。

0: 那一般铅笔当然就有分很多的一个浓淡的程度哈，那其实就带自己习惯的就好。那像我通常都会用到2B 左右啊，那这个在野外你在画，比如说光线比较强烈的时候，你如果用 H 系列，你可能会看不到自己的线条到底在画什么，所以 B 系列对我来讲是比较适合，但是还是要看个人的习惯。铅笔，那当然橡皮擦，好。比较简单，可以去修改它的。那再来就是自动笔，自动笔呢画出来线条呢，它就会再更细致，而且它的每一根线都会是很均匀的线条。那自动笔的话，你可以用在比如说要做结构不是比较那么写意的方式的时候来使用它，自动笔。那另外的就是工程笔。那工程笔的话呢，它其实介于铅笔跟自动笔之间。那在使用上的话，工程笔我们只要去处理它的这个笔芯，去削它，让它比较尖。其实它跟铅笔的用法，我觉得很像。那大家都可以去多去尝试。那这个的话，就是在我们在做擦拭的时候，有橡皮擦。它可以做大块面的擦拭，然后再来是细部的话，像这个是笔型的橡皮擦。好，那我个人还蛮喜欢用的，那它可以去修改非常细小的地方。好，那除了描绘的工具之外呢，当然还要搭配就是我们的削笔工具，像这个话就是削铅笔的，那你可能在室内可以去用它。像这个的话，削笔器简易型，方便携带。所以大家记得，你如果带铅笔出门，也要记得带削笔器哦。好，那工具对应上的话，像这张的话，就是我们会用到，你会看到有些线条粗细，甚至有打阴影，像这类的话，就是用到铅笔。好，然后再来，如果要移转到你正式的纸面，你要再去做细部的描绘的话，那你就可以用到工程笔，或者是自动笔。好，然后去做转印，去做移转，然后移转出来可能会再更细致的。那像我们早期传统的方式是用在后面去做碳粉，然后再把它印在你要画的，譬如说水彩纸上。那现在的话，因为科技比较发达了，我们有光板，所以就可以透过光板的使用，然后一样看你是要用铅笔或者是工程笔或自动笔也好，再移转到描图纸上，最后呢再放到你要绘制的图纸上，啊，然后再去做看你是要用做素描的表现呢，或者是做色彩，比如说水溶性色铅也好，水彩也好的绘制的完成。那我们刚刚介绍的是铅笔。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去上颜色。那如果要上颜色的话，像这张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铅笔稿。那铅笔稿要上颜色，当然有很多的选择。通常的话，水溶性色铅它是方便携带，而且门槛也比较低，因为你对于水分的使用上会比较没有这么的紧张啊。然后再来另外一种就是大家普遍都会用的是水彩啊。那这两种我们等一下都会做介绍。那水溶性色铅呢，其实它是一个很方便携带的工具哈。基本上它跟油性色铅的最大差异就是，油性色铅它是不溶于水，那水溶性色铅的话，那它画出来的效果，在把它溶解开来的时候，它可以像做到像水彩一样的细致。那水溶性色铅通常我们都还是要把它做色卡出来，因为做色卡的话，它其实方便性就是当你。看久了之后，你有时候就知道哦，我这个金它直接对应到哪一支的色号。像这个部分就跟我们水彩要再去做调色，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了。那像在昆虫，有时候我们会需要去做等比的放大，我们才可以画到它在更细部的地方。那当然要做等比放大的话，我们可以用计算机，然后或者是纸笔去计算它的等比例，然后去乘以它的倍数。可是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用的工具，像这个就是，这个叫做分规啊，所以你可以在网络上查得到，就是你去移动它，然后你就可以比如说1:2。或者是你要1:3，那你在做量测的时候，直接移转过来，它都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好，那这个就是水溶性色铅怎么样去做呈现。 那再来就是水彩的部分啊，那水彩的话，它其实比较起来跟水溶性色铅，它其实可以画出再更透明的感觉，比如说一些反光啊，或者是你如果用更细的水彩笔，可以画到更细致的地方。那像水彩的话，我们如果你是要搭配铅笔的话，那它画出来质感会有点复古的感觉。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说，你可以画出一些比较通透、比较透明的效果。那像这个的话，也是你可以画出那种很细、很细的小小的线条。那这个的话，像这种这么细的线条，就是水溶性色铅比较没有办法做出来的啊，因为水性色铅它一笔下去，它就有基本的粗细了，所以水彩这部分就可以做到很好。包括像这个地方，像这种很细部的绒毛，再包括绒毛的一个阴影的部分，这个就是水彩都可以做得很好的地方了。那当然要去画水彩的话，要多加练习。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得很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介绍的是，如果从写意的户外的素描，然后再进入到水溶性色铅，进入到水彩，如果我们要再进入更细致的、更富科学性的植物绘图的话，我们就会需要到一些辅助你去做观察使用的工具，譬如说像我桌上这里，啊，你会需要将一朵花解剖开来的话，那你当然就会需要解剖的工具。解剖刀、镊子，好，不同的夹镊子的夹头，然后还有要切小地方的小的剪刀，好，那尺的话是一定要，因为我们在绘制的时候去要去做比较客观的一个量测。好，那像这一张的话，我们会看到上面有很多的倍数，譬如说有等比1:1，像这张主要的旨在就是等比1:1。那它的分布的结构，有些是1:1，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细部的地方，比如说它的叶缘这里有它的一个纤毛在，这个用肉眼看就看得到的。可是如果我们要再更详细一点的话，那你就会看到，比如说我们需要把它剖开来，需要看到它的雌蕊这里，它会接着它的子房，子房里面环绕一圈的胚珠的话，那你可能会需要到，比如说像这个的话。这个话是它的倍数是10倍，你可以去做10倍的观察。那如果要再看到更细的话，比如说我要看到像这个地方，啊，它上面的它的茎上面会有一些腺体，那腺体它上面会有一些腺毛，那你可能会需要到像这个，这个是22倍的观察的辅助用具。那当然会有再更小的，譬如说我要观察到它的种子。种子的话，这时候我们就会需要到显微镜，显微镜它可以放大到40倍，甚至再高阶一点可以到60倍。那当然就是要视个人的一个经济状况，然后不用因为我要买显微镜，我才能切入到植物科学绘图这个领域，千万不用，要从根本的兴趣开始就可以了哈。那像整体的绘制，你就可以去做1:1，甚至在更高倍数的更细腻的观察跟绘制。那如果没有要上色的话，那我们就回到单纯的客观的它的结构上的描绘。会使用到的工具，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铅笔之外呢，那当然要定稿上，你就可以使用到针笔。那市面上呢，其实已经有很多都可以去取代针笔的，比如说油性的带针笔，都可以帮你点出它的大小非常均一的一个表现阴影，或者是要切分结构的一个很好的工具。那当然，带针笔它有分它的尺寸、它的点出来的大小，那这个大家都可以视情况去做购买。那要做到更细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用到沾水笔啊，因为沾水笔它的一个点会比你的带针笔的点还可以做到再更细。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植物绘图或植物科学绘图会用到的工具。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打出500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哲明，我是台博惠自然的策展人。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是台湾的非常丰富的动植物像。那台湾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动物、植物、昆虫在我们身边，会造成这么丰富和有意思的一个生物像，最主要的来源是一个在台湾很有趣的一个自然史跟地史的原因。那台湾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岛屿。它大概4、500万年前从海里面冒出来，那中间又经历了非常多的冰河时期来来去去的一个地貌。严格来说，就是它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岛屿，但是它为什么还会有非常那么丰富的一个动物像、植物像呢？那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它在冰河北去来来去去的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生物的一个避难所。那因为在台湾的周边，不管是中国大陆这边、日本或者是菲律宾，它本身就有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那也是它们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那也因此孕育了蛮多很古老的一些这些动植物的一些物种。那台湾虽然很年轻，可是它也是一个可以提供这些很古老的物种能够迁移过来的一个场域。所以以台湾来说，我们知道在台湾的植物大约有1/4，也就是大概1000多种是属于台湾特有种。那以动物来讲的话，大概有50%-60%以上都是一个特有种。那这个所谓的特有种呢，就是在台湾以外的地方你其实是看不到的。最主要就是它有2种来源的特有种，那一种是我们刚刚所提过的这些古老物种，那它最后存活在台湾，但在其他地方。的就都灭绝，都消失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在台湾本土它演化出来一个新的物种，因为它的隔离的地景跟地貌。那这样的原因呢，就是让我们的一些动物跟植物、昆虫跟其他的地方蛮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稍微想想，就是因为台湾本身是一个海岛，那所以它本身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隔离性，就是物种一定要能够跨过这个场域，海洋啊或者是其他地方才有办法过来。那同时呢，台湾也是一个高山岛，那台湾可以有接近4000公尺的一个高山，那大概在台湾的周边，你其实都没有看到这么高的山。那比方说，往我们往西，在华南地区，中国东南，其实都没有超过3000公尺的一个高山。那最接近台湾的一个高山，在同样一个纬度，大概就是要到东喜马拉雅山。所以台湾跟东喜马拉雅山，其实在很多的物种上面，其实是有蛮大的关联性的。那另外一个方向是日本。那日本的物种要跟台湾做一些交流，大概大部分是经由琉球列岛，那也就是有点像是经由跳岛的方式。那但是每跳一个岛，你还是要经过一小段的海洋，那你就是可能要有一点点的游泳的能力，或者是随风漂的能力，或者是可以被候鸟带走的能力，你才有办法过来。那同样的道理，在菲律宾也是一样。菲律宾的状况有点特别，就是因为菲律宾跟台湾中间有个很深的一个巴士海峡，它不像说其他的地方，像中国大陆或者是日本，它有在冰河时期的时候有一定程度的连接。那所以呢，就是菲律宾的物种要跟台湾有动植物的交流的话，往往都是必须要经由长距离的传播，那或者是有这些能够具有海漂能力的一些果实跟种子。那才有办法到台湾这个地方。那所以在以台湾而言的话，我们刚刚就有提到有3个主要的方向，有中国大陆这边，有日本这边，有菲律宾这边。也因为这样的3个方向的动植物能够迁移到台湾来，那也让台湾变成3个方向汇聚而成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宝岛。这也是台湾为什么跟其他的邻近的地方有蛮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相较于菲律宾而言，我们有一些北方的比较能够耐冷的成分；我们相较于日本而言，我们有一些热带的成分，从菲律宾或者南边过来的；那我们相较于中国大陆而言，我们有非常多的海洋的成分，从太平洋的这些岛屿啊等等过来。那这些不同的方向而来汇聚而来的这些生物像，就是。

让我们这个台湾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生物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场域。那在台湾的生物多样性而言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台湾虽然岛很小，那可是我们高山的动植物跟比方说南部垦丁比较接近热带的森林，还有接近北部的森林，其实都不太一样。那台湾的东北部的这块区域，其实是跟台湾其他区域有一个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冬天很冷，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那再就是它全年都湿度很高，因为我们基本上在东北角的这一块，因为整个雨量都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的植物相呢，这块的植物相就又能够耐冷，不需要很耐旱。那这样的一个植物相呢，就是有它的一个独特性。那我身后的这个场景呢，就是来自太平山，它也就是在我们东北季风影响到的最高海拔的一个地方。太平山这个地方，相信是不太陌生的，就是因为在假日的时候，很多人会开车到山上去欣赏一下森林的美景，或者是看看这个高山湖泊的风光。那我身后的这个场景，就是来自于太平山的一些特别去做的一些采集跟一些绘图的记录。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说一下，就是说，像我们这些野外工作者，那特别是我们做生物科学绘图的人呢，我们在野外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怎么样去记录我们这些自然？那我们记录自然方法，其实跟大家有些不一样，也有些一样的地方。那跟大家都一样的，就是我们都也都会蛮喜欢拍照的，那也都能够很静静的去体会一下这些自然的静谧之美。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眼睛看的东西会跟大家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我们会针对不太一样的物种，不管是一些动物啦、蝴蝶啦、一些植物啦，我们会更细致停留更多的时间去看它的各式各样的面貌。那在停留去做记录的时候呢，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通常会使用的一些工具。那一般来说，我们在野外进行这些记录的工作，那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野外记录簿。那这个记录簿可大可小，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很小的，就是很方便的一个记录的方式。那我们所要最记录的一个东西，就是地图，还有一些时间就是一些人事地物的一些要点。那再就是说，假设我们要在当地做一些调查的话，那比方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线地调查，上面有一大堆数字啦，还有一些植物的名字啦。那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很快速的记录。那这个算是有点像是一个基础资料的调查。调查完之后呢，我们会针对一些特定的我们觉得有兴趣的物种，然后来做一些记录。那通常我们在当场呢，我们就可以比方说，在太平山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深色黄连。那我们在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很想要拿来做一些记录跟绘图。通常我们会在野外呢做一些简单的描述，简单的打一些稿。那很多的细节，我们其实是会回到室内的环境底下，才会去把它做一些完成。那这个是一个已经是完稿的一个状态。那因为各位如果去过太平山，大概会知道，下午的时候雾也很大，有时候会常常会下雨。那或者是说我们在野外的时候，蚊子也很多或很热，我们其实往往不太可能在野外完成一幅野外的作品。我们通常是会用很快速的方法去做速写。接下来我们会花几乎是等同或更多的时间在室内做一些细部的完稿跟完成。那这个是我们通常会做的。那在野外笔记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用比较大本的。那大本的野外笔记有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画的图比较大一点，所以可以容纳的细节也比较多。那我现在给各位看的是我在阳明山七星山步道看到的竹鸡。那竹鸡是一种非常可爱的鸟类，它长得圆圆鼓鼓然后它其实蛮害羞的。在这里也跟各位说，特别是你在画动物不像画植物，就是植物可以静静的、慢慢的让你画。那但是动物往往出现大概就是几秒钟的时间，所以我们一样还是会用相机做辅助。那我们通常就是一边看，然后一边拍，然后如果有机会就画两笔。那但是蛮多的时候是通常就是足迹就已经跑到草丛里去了。那我就在坐在旁边先按照我刚刚拍照，因为现在数位相机非常方便，我可以马上叫出来看一下足迹的样貌，然后就简单的在上面画。现在看到的整幅是在小儿科那边坐了半个小时就把它画起来，但是基本上足迹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那所以这个是在田野的时候，在做动物绘图的时候，非常常碰到的一个状况。接下来呢，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野外会使用到的一些简单的工具。然后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绘本之外呢，那另外当然我们通常会在野外带一些你会常用的一些媒材，那或者是笔，就看个人的需求。假设你是常用一些铅笔啦，或者是一些带针笔啦，等等的，那就看每个人的需求会不太一样。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因为在野外比较容易用素描或带针笔的方式。那是会比较快速的完成的工作。通常我会用几种不同粗细的笔来作画，那包含一些从HB、2B 的，然后或者是用自动铅笔，那这是0.3的自动铅笔，去画一些很细节的部分，比方说一些毛啊等等的。那再来就是说我如果要把它变成是一个线描图，比较黑的带针笔的形式，那我就会用带针笔。那带针笔我蛮常使用的是0.03或0.05这么细的，一般人可能是用0.1左右的笔去画。那我用这么细，最主要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细一点的东西去画一些植物的细节。那因此就是我画的所使用的笔是比较细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通常在野外基本上都一定会带一把尺。那这个尺呢是拿来量测的。那在科学绘图里面，尺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非常真实的去反映它的实际上的面貌，所以就是说，它的果柄有多长啦，果的直径有多大啦，我们就会把它量好。那你用1:1或者是用不同的比例，然后再把它放大缩小，去画在你的图上。那有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些很微细的构造的话，我们往往也会带一个放大镜，随身携带，自己使用方便的放大镜都可以。那去看一些微细的构造，再来做绘图。就跟刚刚所提到的一样，就是我们在野外通常只会做一些很基础、很快速的一些描绘，接下来我们会在室内去做一些细节的完成，那或者是再另外做一些上色啦等等的，那这个通常都是在室内才完成的。我们在做植物科学绘图，当然所使用的时间其实还蛮多的。那这个当然是包含了一些最后完稿的部分，可是它一切其实都是蛮值得的，因为它记录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自然之美、各式各样的面貌。因为大自然其实是非常神奇的，它创造出来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生物。那我们有机会能够把它好好的，用我们的眼睛以及用我们的画笔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也是我们测这个展览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大家到自然去走走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只是用眼睛或者是用数位相机把它简单记录下来，或者是做一些很简单的写生。那我们这次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多停留久一点的时间，多看一些细节的东西，因为自然界里有非常多的维系的东西是可以用这种科学绘图的形式去做蛮不一样的一个不同角度的一个记录。

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因为雄鹰刚成立，其实雄鹰的二军刚成立才开始在思考啦啦队这一件事情。那那时候刚好挂副领队，那雄鹰里面都是男的，就刚好我一个女的，所以就说哎、欸、那好，不然就是啦啦队这边由我这里来负责，所以我们才决定直接成立一个经纪公司。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就是从素人开始，就是想要提供一些真的有舞台梦的孩子们来，有这个能力的人，能够给他们一个舞台，让他们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多表演的机会，然后把自己展现给大家看。

0: 在加入啦啦队之前呢，我从国中开始就一路北漂到出社会，大概有10年左右。然后出社会之后，我是做自由接案工作者，然后工作内容大概有 SGPG 啊、model、展场、dancer 啊，或者是有时候会投一些试镜、广告的机会，或者是表演相关，我就会想要寻寻觅觅，这样子就是试着看能不能在边工作状态下还能维持表演这个工作。慢慢去深入了解之后，看到了台钢的甄选，然后台钢甄选是说之后希望可以慢慢走向啦啦队并合，就是演艺生态的这个方向，然后觉得蛮符合我的预期的，就是可以试试看多元的方向的发展，所以就是毫不犹豫，我真的就是下定决心去投，然后就是我要报名，我就是要来这样。
1: 我记得我从小一，反正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有去表演跳舞，但那就是兴趣而已。是没有说认真的去找舞蹈老师学什么。我记得我跳蔡依林，我记得我跳特务 J， 然后跟我几个好朋友小女生在那边学蝎子。毕业之后我本来大学的时候是想说要出国交换，但就是疫情嘛，然后就放弃。那时候暂时没有想到自己要干嘛，所以就先找了一份柜台的工作，然后想说边做然后边想自己未来干嘛，因为我就听说高雄有一个新球队这样子，然后我姐跟我妈那时候就新闻一出来的时候，他们也是就是直接就传给我，然后就叫我去报名。
2: 小二的时候看到社团有国标舞这个社，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想要去参加看看，然后他就说好，那我就去试试看，就发现很喜欢这样。
3: 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儿童节的，就是学校让我们报名可以参加，就是儿童节表演的时候，然后我跟我同学就一起组团两个人去报名，然后我们那时候第一次跳的第一首歌就是 TWICE 的出道曲，就站上舞台之后才发现自己是喜欢表演这件事情的。我从国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朋友揪我去外面舞蹈教室上课嘛，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喜欢上跳舞这件事情，然后就一直一路以来到现在，就是从那时候就开始确定了，所以我高中就

0: 就是直接确定我要读表演艺术科，然后也是只高中的时候发现啦啦队这个职业，然后选择这是我未来想要的工作，然后所以我也没有读大学，我就是已经都定好了，然后就朝那个目标去做。
1: 从幼稚园，我妈叫我起床的时候，就是开启电视，然后那幼幼频道就会把我叫醒这样子。后面好像有去可能公园啊看人家演出，就觉得我好像也想要去学跳舞，之后就开始真的开始认真去学了一些跳舞，但是学的不是像现在跳的这种街舞，就是像是学那种民俗，就是需要拉筋的那种，然后芭蕾啊什么的。因为我会来啦啦队，是因为就是大学的周遭的老师跟朋友就觉得，哎，我很适合啦啦队，因为他们也觉得，他们也知道我很喜欢跳舞，也是在当舞蹈老师，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也发现，哦，我很喜欢笑。他们觉得我可以去试试看。
2: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因为我是读独中，然后我们的学校就是有就是提倡我们要到可以到多去台湾就是学习之类的，当时候看到台湾有流行音乐产业系，所以就过来了。阿明他是现在我们的电话就是在楼下的，然后他提醒我，他说你报名了没有？你报名了没有？然后我想哦，对耶，要报名，然后我才报名。所以我其实能就是加入 WinSAS， 其实也是靠他们两个，真的很幸运，就是刚好我要毕业的时候，就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继续延续我的这个表演的这条路。
3: 其实一开始就是我是会想要成为正职的表演人员，应该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爸本来就是比较传统的个性，然后他就觉得说，如果像可能去台北兼差啊，去找那些表演工作，可能就是薪水不稳定，对，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找我看正职的。然后我就那时候听说艺大的表演人员算是素质都蛮好的，而且基本上都是蛮有实力的。累吗？其实不累，算是开心的。对，因为其实一整天下来，他就跳市场，然后可能再接一个游戏。因为不累没有压力，所以你才会觉得不会想停在这里，我觉得可以自己更上一层，所以后面我就去报名啦啦队。
4: 其实就是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学舞的，所以就会想要对舞蹈系有一个幻想。那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找我拍那时候很流行的 K-pop 的 cover， 我才意识到我自己其实很喜欢表演这一块。然后可是在那之前我都是从事教学这方面，我就是完全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喜欢教学，而是喜欢表演这一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接触到那个 K-pop 的 cover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再这样子继续过下去。
5: 其实我觉得是天生喜欢表演，可能是上辈子就是在做的事情吧。就是包括我在幼稚园的时候，我想主动去参加那个舞蹈班。幼稚园会分班嘛，然后还有小时候，我觉得站在大家面前，站在我们家人面前，在那边跳舞，就算我根本不知道那个舞怎么跳，可是音乐出来我就是跟着跳，然后我也很乐于在我的家人面前跳舞这样。其实我很喜欢表演，可是我那时候并不觉得表演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我的情况是我必须要一份稳定的收入。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表演就是兴趣就好，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那个时候我是前一份工作刚离职，我是裸辞的状态，然后想要找下一份工作，刚好就是看到有离岸风电的人才培训，然后我就去报名。那同时我也看到了 WinSAS 在征选，可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上嘛，就是觉得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我已经好久好久没征选了。
6: 一样集团很像有四个队，一个叫篮球队，第二个棒球队，然后第三个是足球队，那第四个呢就是啦啦队。
7: 我们要说第一届其实投了419个，我印象很深刻这个数字，因为心灵就是第419号。419个，我每一个都把它看完，每一个人教的每一个影片都把它看完，就是看。而且我好像是花一个礼拜把它看完了，就看到最后我都觉得我眼睛要花了。但是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有他怀抱的梦想，那他都努力去准备了，我们为什么不真的好好的看他们准备的每一个影片？因为我觉得那是对他们的尊重。
0: 我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对，那时候帮朋友庆生， 然后突然就是看到手机的 email， 哎，我进复选了。重点是这是我第一个进复选的，就是甄选，然后就哇，但是我又不就是我没有跟朋友们讲，然后我就是自己内心很开心，然后就把信息关掉，然后继续庆生。
8: 好像那时候刚下班，因为我们上班就是，我那时候外场，不太能看手机，然后就一下班进去，然后收到哎。我参加到复选了，这样的，然后我就超级开心，然后就在休息室大叫，这样
9: 就看到 email， 那我就很开心的跑到楼上去跟我家人说，哎，我要进复赛，我要去高雄，就是参加面试了。
4: 但收到通知的时候，当下还是很开心，因为你说我把期望降到最低，但是你多少心中还是会有那个期待，收到就是很开心，超级开心。
10: 下课。我走回我的住宿的路上，我想，真的吗？真的吗？真的进了这样，
11: 拿到那个 offer， 我从他们那个办公室走出来，我收到一封信，是我进入了培训 ，Winsas 进入了培训，那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怎么办，我要选哪一个？因为这个 offer 不会等我，然后培训是就是我不确定我可不可以真就是选到，但是有去培训有机会嘛。然后朋友就说：“这是你一直很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要去做，工作再找就有。”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4: 欢迎光临后花园。
5: 我那桌的人好像都很晚到，我真的都没有，就算人家到，我也不会是第一个跟别人讲话的人，然后就很尴尬。我就在那边这样，然后看他的功夫总是这样，或是别人来跟我讲话，然后我才回应这样。
6: 爱人，
5: 我也是爱人。他不相信我。
7: 没有，
5: 我是爱人，我真的是爱人。
8: 其实我比较害羞一点。
6: 骗人，骗人。
9: 我是 E 人。
10: 我也是 I 人啊，怎么看不出来吗？
11: 最一开始就是同房的比较会聊天，这样。最一开始是跟心理，觉得他们都算蛮 nice 的，就是都还蛮亲切的。不是
12: 喜欢被你弄，他转对啊。
13: JC 是我的第一个室友，到现在还是室友。我就是他那时候一来就坐在我们旁，就坐在我旁边，那我们那桌很安静很安静，是他开始讲第一句话。
14: 柔柔，我的室友，因为从培训的时候我跟他就是室友，
13: 但他跟我说他会讲第一句话，是因为他觉得我们太安静了，就是需要有一个讲话的人，所以他逼自己讲话。
14: 我觉得他就是一直跟我讲话。可能就是有很多事情都会叫一起，就是我可能比较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他都会叫我一起，要不要一起去吃饭之类的。
15: 那他们用的比较好看，我们自己用的。还在跳这个吧？
16: 这什么东西？
17: 跳了，这怎么跳？是有怎么跳？
18: 收回来了吗？
19: 变板了，
0: 会有四个人，我今天需要你，不要四个人，好烦哦。
2: 不可能。
8: 那一个月大概是三个礼拜左右。

0: 都在集训，然后集训过程真的蛮辛苦的，有的时候晚上还要加练，就是等于说是你从早然后一路跳到晚这样，然后休息时间只有放饭时间或上厕所喝水时间，所以那个时候对于身体的负荷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你同时还要顾及决赛要的团舞啊，或者是一些排好的舞蹈以外，你还要顾及自己私人的个人秀，那个时候真的是压力非常大，
1: 因为那时候脚要一直跳一直跳，然后那时候是膝盖有一点就韧带发炎，然后就有一点后面就有点越跳越痛，会有压力，但是可能我本来就比较佛系吧，我就是有一点啊，就是尽力就好了。
2: 我以前在乐舞社是偏会跳舞的，但是我出社会之后，我过了一阵子，其实很久没有跳舞了，我又来参加这个甄选，所以其实我有点像是自信被打碎，然后在培训重建的过程。
3: 然后因为是韩式应援，我没有学过，所以可能脚的发力点就不对，所以我就身体蛮多地方都受伤，也蛮难熬的，因为你身体很痛，但是你不能表现出来。
4: 昨天很累吗？
5: 是你。
6: 不会啦，好玩要命，只是今天肌肉酸痛。
1: 其实我觉得前两个礼拜我都算蛮顺利的，对。然后那时候好像也有拍一些示范影片，然后那时候刚好小安跟 Mingo 又有选择三个人，然后我刚好是那三个人其中一个。前两个礼拜的时候算是也觉得自己好像成绩应该还行，所以应该表现不错。然后第三个礼拜开始就是有跳疾风街道啊，或者什么验收的时候，然后一个人上台呈现的时候，我就瞬间断片，我完全忘记动作怎么跳，然后我就站在中间，对，然后全场都看我，然后就也很尴尬，我也跳不出东西来，我就觉得就蛮挫折。
7: 这是我们房东，他今天生意超好，完全不会想睡，
8: 停不下来的房
7: 子，对，停
9: 不下来。我觉得是体力耶。因为没有受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然后因为大家都很努力，所以没有人敢休息。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挑战，就是你一休息，你就会觉得，我休息了这几秒，是不是我就少了人家那几秒的努力？
10: 每个人都可能就想要表现得很好，每个人都压力很大，而且那首歌跳到就是几乎每个跳完的都在哭。
0: 你不可能会有准备好那一天。只需要很相信自己，然后做那个当下就好了。所以我当下就是觉得好，不管有没有准备好，不管，反正我就是有准备好，我就是要准备好心态，然后去面对这一切。然后，对，当下还是很紧张。隔天的当下，一起床就开始紧张。
11: 决赛前一天，我后来叫他们不要练习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人已经把自己太紧绷了。那个时候你在练，其实意义已经不大了。但是说真的，到最后一刻要表演前的时候，其实我都讲了，都会是你们就享受舞台吧。

0: 好 K 哦。以前跳舞蛮好看的。
1: 是要把它看完是吗？
2: 我们看着一分钟。
1: OK。真是尴尬。

0: 为什么你没有这个影片？
1: 公司。
0: 我要看喽。哎呦，不行哎，这影片可以删掉了。
2: 因为我小学学过国标舞嘛，但我其实一直很喜欢国标，然后就是因为高中之后就没有再接触了，然后就想说，哎，要不然我决赛的时候我就加一点元素进去，加一点，哎，好像前面是现代舞吧，然后后面加国标舞这样，成果我刚看起来是不太好。但在那时候应该是算好的啦。
3: 单人表演的时候，我是表演就是自己编舞，然后后面有接就是别的编舞，就是有老师编的编舞。那时候其实决赛前一天我都还在调整我的个人表演的内容，我其实那时候很没有自信，因为我就觉得变得好丑不好看，但就是他们都有鼓励我之类的，然后也有人说简单的东西，就算再怎么简单的东西，只要你有自信的跳都是好看的。我那时候上场表演的心态就是这样，好，我就是有自信的把它演出完这样。
4: 我觉得跳的还不错啦，但是表情感觉以前好像会很用力嘛，但好像现在我不知道是应援的关系，会让自己比较可爱一点，会让自己是一个尽量看起来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状态，眼神的表达就不一样。
5: 就是想要找一个 solo 的偶像的歌，因为我这是一个人表演嘛，所以我想说找单独的表演者的我会比较好参考。我自己也蛮喜欢那位歌手他的表演，然后就想说那就是这个。
0: 超胖啊！
6: 他是个年轻人，所以有很多梦想。他是个发明家，在等待他的梦工厂。他不是英雄，他需要朋友捧场。想要挖到宝藏，跟着世界一起共享。想的计划，他根本忘了读书。翻过围墙，知道以后不同的路。他先走得太慢，所以他用力的跑。他知道时间还没到，但已经准备好了。早就习惯挫折，得不到该获得。
7: 我们那时候是进25个人嘛，25个人。每个人一定都会跳舞，所以如果我没有真的很厉害的话，好像也很难进。我后来想一想，还是觉得那不如我唱 rap 好了，就是感觉比较少人会做这件事情，就是要特别一点，说不定还有机会获得评审的注意。
8: 那个气势就是你要很帅，很有霸气，女王风，就是皇后去皇后嘛，就是 I'm queen， 我就是 queen 那种感觉，我要让大家看到，我就是要震撼全场。四面八方，全部人都只要注意我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要很强大的能量去 push 出去，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在当下真的很难去做得到大家所期望的那个状态，我们可能做到这边而已吧，但是我们真的很努力，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最难，味道啊，揣摩。人可能到那个状态，你就会有肾上腺素激发，你知道，有种好像吃了什么仙丹还是什么。什么药之类的，你会让你自己整个爆发。对对对对对，
9: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有自己的吸引人的地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到最后决赛的时候，其实公司都撒手不管的。所谓撒手不管，是我们就真的是请专业的老师来选。其实公司就完全没有插手，最后的甄选就是留给比较专业的老师。
10: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前 say 好，就是全部人都真的是当下才知道说我自己有没有录取这件事情，然后全部人都在后面拿，然后有的抱成一团，有的已经哭了，然后有的很紧张，然后有的还笑呵呵的，就是大家精神状态已经有点不太正常，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1: 001号蔡佩莹，欢迎、
2: 我的家人都有看直播，所以我没有主动跟他们讲，他们就知道了。虽然他们的担心是担心我没有办法有一个稳定收入的工作，可是看到我选上还是会为我开心。
3: 会开心的点是有点像说，哎，你终于找到工作了，还是
2: 开心的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我开心。我那时候也是觉得，就算没有选上，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我把这一次的甄选当最后一次。我那时候报名温莎甄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最后一次了。如果这次没上，我也不会再去报名其他的甄选。嗯，是这样，保持着这样子的心态。
4: 我没有特别惊讶，我觉得我会入选。
3: 原因是什么？
4: 因为我觉得我很棒。
0: 你说不知道为什么？
3: 没有，我在想，
1: 接下来欢迎入选的是李恒乐6号。
5: 一位一位女孩呢，都持续往他们的梦想来前进。
4: 我就是完全没有往负面的方向想，我就是觉得我来这里，然后我今天一定可以入选。然后听到我名字，我就觉得，嗯，就是这样。
1: 接下来入选的是11号的方心凌。
6: 我整个甄选的时候，心情都是抱持着一个吸引力法则的心态，然后就是我一直都相信自己可以的那种感觉。
1: 接下来恭喜得奖的是21号的赵怡丽。
5: 怡丽，哇，她是不是刚刚在那个爱你的时候，又特别被老师点出来？
4: 我还蛮意外的，因为他们都很厉害，其他人都很强，然后就是，没有先预想说到底会不会叫到我，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甄选的时候，初选的时候。那个蓝波老师，他说我看起来很有观众缘，对，所以可能这也是原因之一。
1: 3号李怡轩，
7: 很开心，真的很不可思议，而且也觉得我的心中的大石头终于可以放下来了的那种感觉。
1: 接下来恭喜13号的庄平怡，
8: 觉得蛮，就觉得好像哦这。这期间做的努力好像有回报的感觉，对，就终于好像有一份第一份工作的那种喜悦感，这样。
1: 接下来恭喜4号的蔡佩莹。
0: 然后在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叫我吗？是我吗？真的是我的那种感觉，然后不敢相信的状态跑出去，然后就是有点激动到哭出来，这样那时候。就会觉得，哇，这半年的努力，全部都在这一刻，梦想实现也释然了，就是可以好好放松，我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1: 编号5号的庄嘉莹，
5: 恭喜嘉莹，哇，安老师都哭了，陪伴着你们四个月的安老师。
9: 我原本心想说肯定没有，因为我是最后一个被叫出来，我想说应该没了，没关系这样，然后结果就有叫我，然后结果出去的时候，我原本我是很开心的。然后我没有想要哭，但是因为站在我旁边的田雨他哭了，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哭了。
3: 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最后一个被叫出来？
9: 哪有，我真的是最后一个，我真的是最后一个。
5: 恭喜我们的 WinStars 陈追，
1: 谢谢大家，
5: 我们台钢主场见喽，
1: 谢谢支持台钢。
10: 你说他们有什么特质？我觉得他们够努力，那在舞台上能够吸引大家注意，想要更看他更多的表演，我觉得那是为什么最后的评审老师会选他们的原因。
5: 接下来在舞台上看到的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参赛者 ，WinStar 的女孩们为大家一起来带来他们经过3周的严格培训。
10: 第二季我好像就比较放松。第二届，因为第二届有第一届去带，我就没有，顶多就是念一念。那我那时候跟他们讲，我的观念是因为他们第一届是从零开始， 一个团体的文化

0: 养成，如果在第一届没有拿捏好的话，到第二届一定会走中。但是第一届让我很欣慰的是，他们有很清楚知道公司的想法、做法跟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1: 从一开始下来高雄，然后我们一直互相照顾彼此，然后互相扶持，到今天终于可以正式的加入 Winsta 这个大家庭，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努力，然后展现更好自己给大家。
2: 我说过我并不完美，可是有你们的鼓励跟支持，我才会有更大的动力继续努力。现在我终于可以说出大家好，我是 Winsta 的鹏鹏，谢谢大家。
3: 终于等到今天的到来了，然后谢谢粉丝呢，就是在从我们是练习生的时候就发掘我们、支持我们，然后陪着我们成长。然后谢谢公司呢，给我们这个机会站在这里成为 Winsta 的艺人。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团结一心，然后更壮大，然后更闪耀。一路走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困难呢都是我们成长的养分。然后首先真的非常感谢集团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机会，然后也感谢在座的每一个粉丝，然后一直这样的支持我们。那接下来还有很长的一条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陪伴我们，然后谢谢大家。
4: 我不知道，我觉得决选的前一天，因为我自己在西门町住，然后就到那个场地嘛，我就觉得自己不会上，我就觉得我最后一个礼拜没有表现也很好，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心情感觉就没有那么雀跃，也没有那么热血的感觉，所以就觉得自己好像不会很顺利，还是会难过啦，但我不意外，我不知道，我就是一个感觉，可能就是这个感觉害了我自己。
5: 公布名单的时候，对，就是那超紧张，就每喊一个名字就是啊没有我，啊没有我，然后到最后都没有我。到十三个讲完，是那种最后一个在讲第十三个的时候，拜托拜托拜托，然后瞬间那种心情是那种砰掉下来的那种，因为就是没上，然后当下真的是啪哭到爆。
4: 我那时候淘汰，然后我就太难过了。我就想说，那我去台中玩，然后就把钱都花在那边，花了好几万块，去买东西吃啊、玩啊什么的。然后过了两个，我去那边三天两夜。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在饭店睡觉，然后就听到就是手机响，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说：“哎、欸，这是你的练习生机会。”我吓到了，就是因为我已经把钱全部投下去了。我想说：“哎、欸，怎么那么突然？”说：“哦，但我也很开心啦。”就是后面也问我说：“有没有想要试试看？”我说就有答应。
6: 对，
5: 就是有种又从低谷咻上来。
6: 这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接到那个？
5: 我那时候应该是在家里，然后就想说，怎么会有电话？然后接起来，然后就是那时候的经纪人，然后就说，公司什么什么练习生这样子，然后好啊，好啊，好，有那种又燃起希望的感觉，而且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更珍惜每一次的表演机会，我有这样的经历才会造就现在的我。
0: 那时候的确第一届选出来，我们选了十三位。那时候，雄鹰那边预估起来我们要的人数大概是那样，加上两位韩籍成员十五位。那个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后面的题目会提到的美国行这件事情。就是评估了一下，当然不是只有美国行，那个时候应该是说这样一整季下来其实人是真的会不够，然后而且考量到后面还有就是篮球猎鹰进来，那我们真的人数需要再增加，那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是找练习生。那至于为什么会是这几位，网络上有很多评论，就是我一次讲清楚，就是网络上比如说说米娅像小慈妹所以什么我们放掉很可惜，然后所以因为看到网络上反应，所以我们才先下来，不是，是因为就是照成绩下来就是他们四个，对，我就是一切照成绩下来的。就是那个时候 的确就是遇到

0: 人选，当然我们真的觉得这集会真的是遗珠，真的是我们那时候觉得非常非常可惜。可是赛制就是那样，那没办法，就是那个样子。可能老天眷顾他们几个的努力，对。那时候遇到我们也真的人不够，我们真的需要再有人，所以我们就决定跟雄鹰这边讨论，我们就决定我们还是就是要拉一些练习生进来。
1: 3、2、1，
2: 恭喜入团展翅高飞！
1: 是的，是他们的队友，一起见证这个时刻，所以呢也正式加入 WeStar 的大家庭。
3: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5年10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4: 对，
3: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5: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4: 20-30分怎么看得完？
5: 可以，就一个，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6: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4: 对，
6: 你就看不下去。
4: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5: 我的其实可以，
3: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4: 哦，是哦。

0: 那个时候其实连舞蹈总监都没去，然后第一场鞋子哥也没去，所以其实真正表演专业的人几乎都没去。然后带着七个小女孩，她们就是也没有很多经验。那美国的场地是没有办法彩排的，因为他们很重视草皮的保养，我们甚至连表演都是在外野。那水手队比较好，有让我们彩排。我们彩排的时候是他们站在那边，那因为当地的主办单位就是侨胞有一个可以跟进去，跟他们进去，然后我们就在这边，我说不对不对，那个队形不对，那球场喊他们听不到，我打电话打电话进去，打电话进去，然后说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右边一点，右边一点。
1: Hey, no, all right, we'll just have
2: fun. 哎，对，不要，还行吗？
3: 行呀，行啊。
4: 就是会有很多就是台湾人一起出现在那一区，然后大家都会明明可能不是那么认识你，可是因为哦就是台湾来的，然后站上又替我们站上这个舞台那种等等那种感觉，然后大家都会很热情的欢呼，然后就是哇很开心看到你们那种感觉，所以就觉得哦大家都很热情。
5: 我觉得就是完全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因为我身为马来西亚人，我可以去参加就是台湾人去跟美国那边交流，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个就是大家都有的机会，就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在美国的台湾人也很热情，超热情的。
0: 因为我以前在美国念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有台湾的东西来，你就会很感动，就是有家的感觉。
6: 今天要出发去韩国受训，很早起，很期待，但也很疲惫。
7: 等一下就要飞起来喽，
6: 拜拜！
8: 我记得这部影片，
6: 耶，韩国！
8: 这时候的大家都非常的青涩，
6: 拍照。很期待啊，就是第一个可以出国到别的地方，然后再来。
8: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下雪，我超兴奋的。
6: 在这个培训中学到很多。第一天就是去了那间韩国舞蹈教室，因为那间舞蹈教室我在以前就知道。
8: 这间舞蹈教室也是我从以前就知道他们舞蹈教室的一些排舞跟影片。
6: 我知道他们很厉害，我也看过他们很多影片，然后所以没想过我可以去那边到那个地方，然后跟那边的老师学。
0: 那时候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想要把韩国的练习的那一套模式拿过来，所以才想说。

0: 也除了我们请小安他们过来培训以外，那也在送他们去韩国受训，去学习当真的在当地的彩妆啊、歌唱啊，还有舞蹈等等的。那第二届其实也有做类似的事情，只是人太多了，所以我们是直接请老师过来，可能会比较省钱一点点。对，
1: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雪，我们那时候刚下机场，然后就开始下雪，大家都超级无敌兴奋，然后哇雪，然后每个人都在拍，每个人都在拍。我觉得旅游是我刚开始下飞机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第一天一到韩国，我们就去上舞蹈课，然后我记得很难，因为那个是很有名的舞蹈老师。然后那个也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得到的舞蹈教室啊，就是我平常可能高中的时候就在 YouTube 会看到的舞蹈教室，我竟然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学舞，就觉得超级无敌不可思议。
2: 我那时候最主要就是在学《雄鹰展翅》这首歌，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就是韩国舞蹈老师真正那种教学。
3: 重点是那个空气，因为很冷，所以虽然我像我们平常可能在练舞，就是如果身体热起来，整个都热起来。但那时候是身体热起来，但是鼻子吸进去的那个冷风就会让，怎么讲，鼻子有点痛吗？或者是喉咙有点痛？因为空气真的太冷了，是我那时候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身体热起来，但是吸进去的空气却很刺痛。
4: 我觉得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因为我之前是当舞蹈老师，所以我就会想要知道，因为这是第一次去韩国学舞。所以就会想说，哦，老师们是怎么编排的？然后他们在带我们练习的时候，跟教我们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看一下老师是怎么排舞的，就觉得，哎，他那个队形排得很厉害，还有那个画面感很厉害，这样我就觉得就会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5: 录音室的课我觉得很酷，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进录音室，真的觉得哇，因为这就是歌手的感觉。
4: 我觉得录音还蛮不错玩的，虽然说有点赤裸，就因为大家都坐在外面听你唱歌，但就觉得进录音室，然后戴着那个耳机，然后这样唱很好玩。
2: 唱歌是我的罩门，就我觉得我平常在就是一般情况下，可能跟朋友啊出去唱歌等等，或是在房间就是一般哦边听歌边唱歌都可以很自然的就是唱，但是就是可能进到录音室，或是今天有老师在上课教学，我觉得超级紧张。我就会觉得我唱不好，然后就会就对，就跟跳舞是很反差的事情。因为跳舞可以很有自信，可是唱歌我可能平常可以唱得出来，唱得好，但是在有老师上课的时候或是录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跟不到拍子。就那一次录音的时候，我就大爆哭，然后他们就说：“方心凌，你怎么了？”的那种感觉。然后说谁欺负我吗？那没有，我只是自己就是有一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的那种感觉。但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但是自己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6: 对，哎，干嘛啦？
7: 不是，给你看。
8: 给我，这样，这很失礼耶。
9: 我们在韩国培训的时候，突然总经理跟经纪人就叫大家坐下来聚在一起，这样，然后说我们等一下要选队长，那你们现在可以思考一下要投给谁，然后我等一下会发纸下去，每个人写在上面，然后我们就是非常直接公开唱你的方式。
2: 我们也在韩国选出了队长，对，然后大家那时候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然后最终诞生出盈盈这个队长，然后也持续到现在，就是一路帮助我们到现在这样。
10: 那最高票的是佩莹，
11: 莹队长。
9: 其实，在那之前有感觉到有些人想要投我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是蛮没有料想到真的会是我，因为从小到大我就是老幺，然后在我完全没有当过班长、副班长，甚至连风纪股长都没有。我只当过那种小护士，你知道吗？管医药箱的，大家受伤会来找我的那种，所以我就不觉得我自己会是站在有一天会站在领导者的这个角色。然后那时候大家公开唱票的时候，后来当选是我的那个状态下，就是啊，我吗？
12: 我觉得韩国那次培训是让我们第一届的女孩更熟悉彼此，因为人生地不熟，你们靠的可以就只有你们身旁这十几个姐妹们。对，因为经过那次培训，一回来之后，大家的感情变很好。而且我们在培训的时候，你要学完一支舞，回来 飞机一落地隔天你就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教在人间最大的功能，不只是超度亡者、领生善趣，更重要的是和谐社会、清明政治、善治经济，合于理法的处理人生各种事业，完成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这才符合佛陀所接触的人间佛教。

手中抱着那只已经相当出名的猴子玩偶，年逾九十的真古德依然有如空中飞人般地马不停蹄。只要知道他的人，一听到他的名字，马上会联想到黑猩猩与环保，完全不需要外界任何介绍或溢美之词。这位享誉全球的 Dr. Jane， 在不同的场合会心血来潮，这样地跟外界打招呼。他已经是捍卫动物权利、提倡环境保育的代名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越来越迫切地想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希望。